0: 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日前，由星河动力航天研制，在池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完成总装测试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
1: 3、2、1，点火。
2: 9月1号上午10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点火口令下达，智神星一号摇一箭拔地而起。这枚从长江边走来的火箭，在大漠深处完成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正式迈入固翼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3: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2: 智神星一号全长52米，低轨载荷能力5到7吨，主动力系统采用7台企业自主研发的苍穹50发动机并联，设计重复使用不少于25次，未来将成为服务大型星座组网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星河动力池州基地负责人邢百强：
4: 火箭的一子级打上去之后，它还能够再回来重复使用，降低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
2: 经过一发一发的数据积累，实现先入轨、再回收的务实路径，这种不冒进、不取巧的稳健，既写在技术路线上，也贯穿在它落户池州的6年历程中。2019年，商业航天前景尚不明朗，企业融资异常困难。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副局长江曼：
5: 布局商业航天在当时来看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远见，但是从产业趋势上，池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个赛道上来寻找突破口，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应该敢于入局。
2: 勇气之外还有真金白银，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专项基金，在企业最艰难的爬坡期投出4.5亿元，如今星河动力估值已增长了6倍。江曼：
5: 政府的决策是在市场尚未完全发力时来给予它第一推动力，通过基金这个杠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池州对于商业航天的纵深发展是认真的、持久的。
2: 池州还编制了全国首个市级商业航天产业规划，按一体两翼三基地打造江南航天城，目前已集聚上下游企业20多家，完成了从引进一个企业到谋划一座城的转变。池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蒋志华：
6: 力争到2028年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集聚核心企业40家以上，形成联产火箭12发，卫星载荷100台。
2: 从2019年的一片空白到如今链主企业一飞冲天，池州用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产业蝶变，把企业的高度变成产业的厚度。
0: 外资企业是观察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窗口。在安徽，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完善的产业链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正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通过携手合作，外资企业与安徽实现机遇共享、发展共赢。
7: 日前，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在合肥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和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台阶，也见证了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坚实步伐。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康明福：
8: 从打造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矩阵，到稳步提升产能并加速市场交付，这一成就标志着我们开启了全新的发展篇章。2026年是大众安徽的交付之年，依托合肥基地，我们将向中国市场推出4款全新车型。
7: 合肥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作为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扎根合肥，深耕中国， 得益于安徽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优越的营商环境，企业发展如鱼得水，在合肥建成了涵盖全流程研发测试、智能制造及销售服务的一体化运营体系，更直接带动50家供应商落地。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康明福：
8: 我们正在进一步强化合肥基地的生产和交付能力，以支撑产能的快速爬坡。同时在在华业务加海外出口双轮驱动模式下，积极拓展全球版图。通过将大众全球制造经验与合肥的创新生态相结合，助力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
7: 从产业链入手，精准发力，引导外资深度融入本地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是安徽招引外资的重要打法。凭借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安徽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龙头企业持续深耕的同时，隐形冠军也在加速聚集。前不久，总投资11亿元、占地6万平方米的安徽爱德夏汽车核心部件生产基地正式开业。这是全球汽车铰链龙头西班牙海斯坦普集团在安徽的又一次加码。从2003年首次投资时不足50条产线，到如今拥有超400套设备的大型智慧工厂，20多年来，企业在安徽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工厂将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集团最先进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近20亿元。海斯坦普集团执行主席弗朗西斯科·介里贝拉斯·梅拉：
8: 安徽是我们集团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这里有着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效务实的政府服务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加码投资的信心来源。
7: 依托汽车产业，安徽构建了从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生产、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围绕智能座椅、电驱动系统，成功引进了一批外资企业落户。这种以链引起、以企强链的模式，有效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目前，安徽省吸引落户的汽车产业外资企业已达230余家。在一批高质量外企的拉动下，今年前6个月，全省实际到位外资17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6%，其中实际使用外资16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1.3%。国家发展改革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盛朝训：
9: 安徽啊，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产业链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发展啊和集群化发展呢，这个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先见之明的。通过国际化带动自己的研发，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快速发展，创新后劲啊持续的这个增强，激发我们安徽啊高质量发展的澎湃的这个动力。
0: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相关消息。机器人搬运物料、整理客房、售卖货物，甚至登台表演黄梅戏、与人同场打擂台，这些充满科技感的场景即将于9月20号开幕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演。记者日前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办获悉，机器人和巨山智能产业展作为大会重头戏之一，在2号馆设置近2000平方米展区，届时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集中亮相。机器人是安徽“十五五”时期布局的重点产业。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安徽省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17.1%，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89%，人形机器人产量更实现10倍以上增长。工业机器人已经进入月均5000台增量阶段，全年有望突破6万台，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万台大关。安徽正加速向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高地的目标迈进。
2: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在黄山歙县，汪满田、詹琦、余良三地鱼灯各具特色。今年以来，借力央视春晚宣推和短视频的传播，歙县鱼灯爆火出圈，正在将文化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为了看一眼鱼灯，上周六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的巷子又被游客人流挤满了。这样的场景如今不再是春节限定，2025年春节，短视频流量把鱼灯推到风口上，詹旗鱼灯在抖音平台播放量超过40亿次。抓住这一契机，歙县加快整合步伐，着手搭建了鱼灯产业发展平台。歙县鱼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姚俊杰：
11: 协会呢也是在2025年的12月份，我们成立的协会，总共呢有80多位的这个会员啊，其中呢有餐饮、住宿、鱼灯的一些从业者、非遗传承人。
10: 在歙县非遗馆，非遗传承人汪琴燕正和几位年轻人围坐在桌前，手里忙活着扎鱼灯骨架。传统竹制鱼灯全部依靠手工制作，工序繁琐，耗时较长。以40厘米规格的鱼灯为例，一名熟练工人完成一整条需要3整天时间，售价也相对较高。面对大批量订单，往往难以承接。为破解产能瓶颈，歙县从2026年开始探索工艺改良，研发铁丝、注塑骨架等标准化生产方式，其中注塑骨架一天便能出300条。汪琴燕：
12: 我们去年就出了注塑的鱼灯、铁丝的鱼灯，像那种竹子的40公分的鱼灯，大概市场价是800左右。但是这种技术改进了、优化了以后，这种注塑的鱼灯一条只卖68。
10: 在歙县的一家鱼灯文创店里，货架上各种鱼灯产品摆得满满当当。这家店自主研发生产的亮灯冰箱贴受欢迎度最高，绘土泡泡的鱼灯挂件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歙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文化创意分公司副经理吴飞：
13: 大概我们现在有300多款定制类的鱼灯文创，这个我们咱们惠州的鱼灯上的春晚那也是火爆出圈，今年我们整个的销售额也是非常可喜的啊，相对来讲呢比去年呢有大幅度的一个增长。那2026年截止到目前呢，咱们鱼灯类的文创呢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
10: 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一盏鱼灯奔赴歙县这座千年古城，看鱼灯宿歙县成为游客解锁徽州的新方式。黑龙江游客唐文：
14: 中国非遗的这些鱼灯也非常的吸引，让我们想去探究的一个心情，想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
10: 鱼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歙县文旅业态的整体升级，形成了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消费链条。
15: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6: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5: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6: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5: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6: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7: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探寻千年漕运，品读运河与安徽的千年相遇。
18: 听众朋友，大运河这条贯穿中国南北的水上巨龙，绵延近3000公里，跨越2500年岁月，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更是连通南北、滋养华夏的文脉长河。大运河安徽段作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核心区段，全长约180多公里，虽不算长，却举足轻重。它见证了千年漕运的繁华，书写了运河与安徽的不解情缘。通济渠经淮北，过宿州，入淮河，翻墙如林，舟车不绝，十里灯火，昼夜喧嚣， 是皖北大地最真实的历史记忆。物资在这里流转，文化在这里交融，运河之水滋养沃土，也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运河文明。今天我们就循着水道探寻通济渠的历史脉络，解读柳孜码头的考古传奇，认识与运河血脉相连的人物，听一听那些沉在水底、埋在地下、写在史书里的运河故事。大运河安徽段，核心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它的开凿与隋炀帝杨广密切相关。公元604年，杨广即位，此时中国刚结束近400年分裂，北方为政治中心，南方则已是经济重心，粮食、盐铁、丝绸、陶瓷等战略物资大多产自江南。为实现南北物资转运，巩固王朝统治，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朝廷征调100000民夫，疏通旧河道，开凿新水道，历时6年，建成全长约2700公里的隋唐大运河。其中通济渠全长650公里，唐宋时期又称汴河、汴水。隋书记载，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100余万，开通济渠。一河开，天下通。通济渠安徽段是黄河与淮河之间唯一水上咽喉，唐宋时期更有半天下之财富系由此路而进的记载。江南米粮、丝绸、茶叶，北方瓷器、铁器、盐货，都经此航道往来穿梭，官船、商船、漕船昼夜不绝，竹炉千里，旌旗蔽空，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清晨漕船出江南，午后入宛境，夜晚码头灯火通明，船夫号子、商贾吆喝，官吏传令，此起彼伏。淮北宿州等地因河而兴，因运而盛，从寻常聚落一跃成为运河名都。元和郡县志、宋史、石货志均明确记载，安徽段运河是全国漕运最繁忙、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区段。这条水道不仅是帝国生命线，更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大动脉。中原的雄浑、江南的灵秀、江淮的质朴在此交汇融合，形成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运河气质。岁月流转，河道淤塞，但千帆竞渡、万商云集的传奇永远留在皖北大地。残存的河堤码头、桥墩遗址依旧静静诉说着当年的漕运盛景，成为大运河最珍贵的历史遗存。运河通则城镇兴。隋唐以前，皖北城镇稀疏，规模有限，运河开通后，柳孜、临宦、宿州四县等迅速崛起，成为商旅浮凑的运河重镇。1999年，淮北睢溪县柳孜镇在公路拓宽施工中意外发现了一座大型石器码头和多艘古代沉船，这次发现震惊全国考古界。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不仅实证了通济渠的准确流经路线，更还原了一座运河枢纽港口的完整图景。两次考古发掘揭露出34米河道、河堤、石柱桥墩、道路等重要遗迹， 出水唐代沉船八艘，宋代沉船一艘。其中一艘唐代沉船的拖舵结构独特，可灵活转向，被考古界命名为淮北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珍贵史物。遗址还出土全国22个窑口的瓷器7000余件，汝窑、定窑、邢窑、长沙窑、景德镇窑，以及安徽本土寿州窑、宣州窑、繁昌窑。这足以证明柳子不仅是漕运码头，更是全国性的商贸集散地。这不仅是一堆文物，而是一座沉睡千年的运河不夜城重见天日。这里出土的每一片瓷片都曾被客商触摸，每一块石材都曾记过千帆万缕。如今柳子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点，在淮北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则集中展示了沉船、瓷器、码头构建，人们近距离感触千年前的国内大循环。与柳子的地下震撼不同，通济渠四线段以活态惊现世人，它是通济渠沿线保存最完整仍在流淌的原始河道，被誉为活着的隋唐运河，是大运河极为罕见的活态遗存。此外，淮北烈山窑址的考古发现同样关键，它既受北方定窑、磁州窑技术影响，又融合本土工艺，产品沿运河远销南北，是运河技术传播与商贸交流的活证据。从柳子码头到烈山窑火，一代代人与运河血脉相连，运河故事在守护与发掘中不断续写。大运河安徽段长度不足全程1/10，却占据漕运咽喉、王朝命脉的关键地位，这里承担全国半数以上漕粮转运，一旦安徽段受阻，北方都城供给告急，朝廷运转便陷入停滞，运河畅通与否直接关系王朝安危。同时它也是军事命脉，隋唐至宋元军队调动、粮草补给均依赖这条水上高速。新唐书兵志记载，唐廷在运河沿线设军镇守护漕运，柳子、宿州均为驻防要地，北宋汴京数十万驻军，粮草几乎全靠运河供给，这也是历代帝王高度重视汴河治理的根本原因。晚唐皮日休有言，应是天骄开汴水，1000余里地无山。大运河研究专家张秉正指出，通济渠淮北段居中枢地位，是唐宋政治经济稳定的关键。史学界更以八字定论，汴河为轴，通济为枢，没有安徽段，大运河便会中断，没有安徽段，南北物资难以畅通，没有安徽段，唐宋漕运体系难以维系。运河带来的远不止物资与兵甲，更是文化、风俗、技术、思想的深度交融。中原雄浑，江南灵秀，江淮质朴，在此融于一炉，形成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文化品格。这种品格至今可感，临幻古镇600年茶馆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宿州淮北方言中大量漕运码头词汇，灵璧、波林喇叭、烈山窑等非遗里的南北融合基因，都是运河文化的鲜活见证。大运河是流动的文明，是活着的遗产。漕运虽已成往事，但运河留给安徽的是城市记忆、文明基因与精神底气，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上不可或缺的安徽篇章。 听众朋友，从隋代开凿通济渠奠定格局，到唐宋漕运千帆竟多的鼎盛，从柳孜遗址重见天日的考古

0: 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漕运带来了繁华，也串起了沿岸的商旅烟火，运河两岸的集市会馆藏着最动人的运河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敬请期待。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记者从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获悉，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位于宣城市宣州区茶亭地区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资源基地。近日，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一批智能仿生人形机器人，经合肥海关所属合肥新桥机场海关监管合格后顺利放行，搭乘 K4935 次国际货运航班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启程发往美国，这是合肥空港口岸首次出口人形机器人。9月3号，第五届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芜湖拉开大幕，大飞机看上海，小飞机看芜湖，皖江之畔一座航空产业新城正在崛起。截至目前，芜湖已实现通用飞机、无人机、航空发动机、螺旋桨、航电系统、模拟器、航空部附件等通航制造产业链产品自主化生产，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300家，2025年全产业链营收超400亿元人民币。近日，安徽省科技厅公布第一批省级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名单，经单位申报、专家评审、现场考察、公示等程序，安徽全省共8家单位入选，六安市申报的氢能未来产业科技园成功入选。淮南不断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赛事密码，推动商旅文体协同发展，一场赛事带来快乐无限，更激活了一座城。今年以来，淮南市以赛事为媒，将体育项目打造成为赛事经济的核心引擎，吸引更多集训团队、游客慕名而来，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带动交通、旅游、餐饮、住宿等产业的联动发展。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事儿，哈一弯草，这一过家庙。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迁。今天的每周关注，一起来了解。上周台风沙德尔来袭，在丽水济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的中坚力量。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这个夏天即将过去，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的新增长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抓住夏天的尾巴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首先是一周快报。杭州一到七月经济数据发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71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3%，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2116亿元，同比增长23.4%。AI 正在成为杭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我们来听报道。
1: 前不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在杭州钱塘区展区，一台防爆四足机器人在模拟化工厂区巡检的场景吸引众多目光。这是杭州巨威科技的最新成果。今年四月，企业斩获全球首张轮足机器人防爆认证，拿到了进入高危工业场景的官方通行证。公司技术支持部负责人杨普说，该产品已通过多轮测试，可应对绝大多数复杂地形和气候场景。
2: 像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资质之后，我们都能够进入到那种化工的那种爆炸性气体的那种区域去做一个巡检啊、勘探呀。后面的话，我们会扩展极寒的，然后高温的这种场景，包括一些地形，包括一些攀爬能力，我们都在不断的升级。
1: 钱塘区发展改革局四级调研员王艳霞说，目前钱塘区已入选杭州市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未来将推动更多 AI 场景在这里首试首用。
3: 我们将推动人工智能与我们区域内的汽车、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微短距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让我们的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新技术能够在钱塘快速的应用落地。
1: 如果说钱塘区的突破代表了杭州 AI 在硬件制造端的硬核实力，那么余杭区则在基础软件和大模型赛道持续领跑。上半年，余杭区 GDP 突破2000亿元，成为全省首个半年 GDP 破2000亿的城区。众多知名企业中，名不见经传的红熊 AI 成为今年的一匹黑马，年度经常性收入突破5000万元，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后估值接近30亿元。红熊 AI 记忆科学研发负责人孙科说，凭借自研的 AI 科学记忆系统，知识遗忘率控制在1%以下，算力消耗降低25倍，已在客服、营销等场景推出成熟产品。
4: 我们这边底层是有一关系实体的知识图谱进行存储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说，那我可以会有这一个多跳的关系去进行追溯。
1: 在西湖区，链主企业容量短聚正协同政府共建 AIGC 生态圈，全力推动文化出海。依托自研的 AI 本土化易配系统，单级抑制时长从传统人工的1到2天压缩到3-4个小时，已累计上架抑制剧8000多部，覆盖20种语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次。容量短聚品牌负责人周莹莹说，企业不仅自身做精品，更希望面向全国优质创作团队提供全链路赋能，共同做大 AI 短剧生态。
5: 我们也会面向全国的优质的创作团队，我们会他提供像比如说场地、算力啊、剧本、投资、宣发、发行这样子全链路的一站式的赋能，有稳定的产能的输出，也是要深耕精品的内容，打造更加优质的 AI 短剧。
1: 西湖区文创中心副主任袁航说，政企多方协同合作，正不断推动产业向精品化和科技融合方向迈进。
6: 政府在这里呢起到的一个合伙人和一个同行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由企业平台提供空间资源，由我们的链主企业发挥他们的行业的引领优势，大家一起共同来合作。后续呢，我们将重点往这个精品孵化和科技融合这个方向在走。
1: 从钱塘的机器人到余杭的 AI 大模型，再到西湖的 AI 短剧，杭州各区县正以人工智能加为引擎，形成错位发展、协同发力的产业格局。一座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正在加速崛起。
0: 将在杭州举行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收官阶段，已有近1万名国际客商报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来了解一下。
7: 在媒体通气会上，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介绍了数贸会的最新筹备情况。目前已有120多个国家的近1万名国际客商报名参加，在超9.4亿美元的预筹国际采购订单中，与 AI 相关的订单占比达53%，人工智能赛道成为海外采购商关注的头号热点。
5: 除了我们展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些算力、芯片、模型之外，畜贸会还会展示人工智能对这个贸易的助力和加持。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企业接单、帮助产品出海、帮助贸易提效。在参展的目前啊，近500家的这个 AI 相关企业当中，我们的应用端大约有占了80%，覆盖了超100个贸易应用的场景。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数贸会延续了数字贸易商通全球的总主题，年度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会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呈现人工智能底色、贸易投资实效、普惠大众体验三大特色。本届数贸会首创国家级展会当中的 Token 专区，甚至算力 Token 生产调用实际应用完整链条布展，把底层算力芯片、大模型一直到终端应用全部串联起来，直面当下算力出海这一产业热点。苹果、亚马逊、谷歌三大国际科技巨头首次集结参展，字节跳动、中兴、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国内顶尖科创力量同台亮相，一大批全球首发首秀的硬核黑科技将集中登场。全球医疗科技行业龙头企业美敦力政府事务负责人刘宁说，他们已经连续3年参加数贸会了，收获颇丰，今年更是全面深入参展。
8: 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也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十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我们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参加在馆内举办的脑机接口大赛，最新获批的心脏起搏器也参与到了浙江省牵头的全国带量采购联盟当中。
7: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本届数贸会还将设置100个 AI 互动场景、100个这里好物展示和100个消费体验点，联动中秋假期发放专属消费券，引导大众积极参与体验和消费。观众可以亲手操作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太空交互装备等。同期还将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数贸非洲日等十几场高规格的主题活动。
0: 2026第九届世界布商大会将于11月6号在绍兴柯桥开幕。大会组委会日前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纺织产业发出邀约，聚焦数字变革、绿色转型和产业链重塑，寻找协同合作的新路径。来了解一下。
7: 本届布商大会为期3天，采用线上线下双会场、全球同步直播的模式进行。大会将邀约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代表参会，还将举办秋季纺织博览会、柯桥时尚周等10多场配套活动，发布2027世界纺织行业趋势展望重磅行业报告。柯桥区区长景瑶说，本届布商大会将呈现多个亮点。
9: 中美英法德意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将出席会议，共同探寻全球市场增长的新动能、贸易合作新模式、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路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将展示成熟的解决方案和可复制的实践案例，与同期举行的11场活动共同构成联动矩阵，推动全球纺织创新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的高效互通。
7: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认为，眼下的全球纺织行业机遇和压力并存，
10: 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性的重构，关税壁垒、地缘风险、供应链稳定性成为产业布局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贯穿了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全链条，纺织行业的企业要深度思考如何在这场系统性变革中找准路径，赢得主动。
7: 作为世界布商大会的永久举办地，绍兴柯桥面料年流通量占到全球的近1/4，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建华表示，市场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就强，中国轻纺城正在告别单纯拼规模的旧发展模式，从全球最大的面料集散中心向着全球纺织价值链核心枢纽迈进。他们将借助布商大会的东风，进一步推动市场从卖面料向卖设计、卖品牌、卖价值转型。
11: 未来的竞争不再是规模体量的比拼，而是生态体系的较量、价值链话语权的争夺。我们将在市场加产业的引领下，大力引进新的产品， 全面换新新的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面料数字化的进程，全面打通产业链上各数据，让更多的应用场景在中国青方程实实在在的落地见效。
0: 参加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代表日前走进了杭州余杭乡村田野，实地感受浙江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
12: 下午五点，来自俄罗斯、文莱、新西兰等国的参会代表们走进余杭径山村。曾留学新加坡的径山村村委会副主任马宽带着大家沿着农房小路，用英语热情介绍起径山村如何从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改造这些最基础的民生问题入手，结合村庄风貌改造，打造出如今的美丽乡村。径山村是浙江有名的茶村，当地围绕一片叶子打造了茶文旅产业。在村内茶馆，来自泰王国驻上海领事馆农业处的白露饶有兴致地学习起点茶技艺，品尝各类茶食品。他说，
13: 泰中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十分密切，我们曾经派出团队来中国学习茶叶种植加工技术、蚕桑丝绸技术，将中国的技术和理念用于泰国的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加深对浙江农业的了解。
12: 浙江蓬勃的数字科技也是代表们关注的热点。在余杭黔西高校生态农业示范园，代表们走进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感受农业科技的便捷。这里的粮农智脑平台将周边5000多户农户的服务需求、田间虫情、土壤伤情尽收眼底，农户不用买全套农机，预约一下服务就能送到田头。大米包装上贴着浙农码，扫一下码，从播种到上桌全程可查。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助理副部长汤姆·罗瑟说，
14: 目前对于 AI 在农业系统中潜力的理解和实现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双方因为长期合作奠定基础，探索互利可能性。
12: 据了解，此次会议聚焦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进行经验交流，将推动亚太区域粮食体系向更高效、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说，
15: 开展双向农产品贸易，交流农业经验，完善金融配套，让更多适配农村地区的技术能够落地。
0: 澧水遂昌县今年入选国家级制种大县，面对万亩高标准制种田，如何打通山区农田管护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地保障制种产能、助力农户增收的关键考题。当地创新性地将城市物业管理模式引入田间地头，让农田有人管，管得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16: 前段时间，遂昌县石链镇种植大户汤良俊的农田因为高温干旱出现了缺水的情况，汤良俊立即拨打电话向农田管家求助。
17: 全部都是干的，他们都种进去了，我的很急了。
16: 接到求助电话后，农田管家陈德全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速接通了临时用水。几个小时后，灌溉用水顺利流进了汤良俊家的稻田。遂昌县是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当地针对制约粮食产能的痛点，通过小田并大田改造建成了10000多亩高标准农田。田改好了，怎么管好用好？遂昌把城里的物业管理搬到了田间地头，创新推出农田物业管理模式，由强村公司出资成立农田应急管理队，30多名本地农技能手被分成基部维修、渠道清淤、道路修护、田间巡查4个班组。农户只要把水稻种下去，田里的水、日常的巡防甚至烘干、飞防这些事都由专门的农田管家兜底。石链镇农田管家陈德全说，
17: 就是一般半小时内赶到所在地，当天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当天就给他解决掉，当天解决不了的我们2-3天之内总归给他解决掉。
16: 有了这样的全方位服务，如今种田变得轻松了很多。回乡创业的周明珠今年种了200多亩制种稻田，在别人看来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种田的人。
18: 我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管护队，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去哈，他们都会来及时的给我解决，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甩手掌柜吧。
16: 引入物业管理新模式后， 不仅土地价值被盘活，而且农田维修效率提升了60%，农田设施完好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农田亩均产值也从3年前的不足5000元提升到了如今的近8000元。翠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富义说：“
19: 那么这种模式搬进来之后呢，使我们的这个农田平时有什么问题呢，能得到及时的维修，然后呢，一些问题呢能得到快速的响应。我们也准备对具备条件的一些乡镇呢，我们也推广这种模式，那么使我们的农民的这个钱袋子呢能鼓起来，村集体征收呢能更加的厚起来，为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呢筑牢我们的一个底线。”
0: 就业和技能一体两面，绍兴滨海新区用一张地图串起了技能培育与岗位对接的全链条，让骑行一刻钟，服务皆可达变成了现实。今年以来，新区帮扶重点群体5000多人次，新增城镇就业6000多人。来了解一下。
20: 暑假期间，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学生董海龙全天泡在由绍兴滨海新区公共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组织的 AI 漫剧创作培训班里，从拆解参考镜头到构建人物资源库，从基础操作到完成整部影视作品，最终做出了5-6个可以放进求职作品集的成熟项目。培训结束后，他拿到了阿里人工专业训练师证书，在杭州找到了工作，
21: 对我们就职啊，然后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帮助，提前让我们进行一个模拟的实战，出这些作品集之类的吧。AI 风口都已经来了嘛，所以就进这个方向了。
20: 按照传统的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流程，理论、实操、考证等证书到手，市场风口可能已经过去，培训如何追风？滨海新区依托15分钟就职圈主动出击，84个技能培训点位遍布全域，中高职院校、龙头企业、培训机构全部串联起来，像董海龙这样报名参加 AI 漫剧班，周期短，上手快，正是企业要的能立刻出活的人。如果说 AI 漫剧培训是为年轻人打开新赛道，那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培训则直切制造业核心需求。首期制造业专场培训班直接开进三花控股，60多名技术骨干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数据库优化、智能系统运维等课程。第二期面向社会开放后，一周内就有40人报名。绍兴上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邹野就是其中一员。他说，客户都在接触 AI， 如果自己还是小白，不仅效率跟不上，连沟通都会成为问题。
22: 滨海新区的企业呢，也有一些类似于像人工智能、芯片等等行业。目前我们的客户群体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企业，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20: 今年以来，滨海新区创新上线了15分钟就职圈服务地图，这张整合了54个就业服务点和84个技能培训点位的口袋地图，正面是就业服务，背面是技能培训，线上有电子地图随时查，线下有二维码一扫即达。滨海新区人才工作局局长冯鑫说，
23: 骑行15分钟一定能到达就近的任何一个就业或者是技能培训的点。一个外来务工者第一次到绍兴，拿到这张地图，对于整个滨海新区就有一个认识，一些见习实习岗位的企业、乡村的共扶工坊、镇街的就业服务的，一直到滨海新区区一级的服务，包括零工市场，就在这张地图里面，它是完全可以直观的能够看到。通过这样的小切口，能够带动大的变革，小工具能实现大民生。
0: 全球首个 mRNA 信使核糖核酸肿瘤疫苗3期试验近日取得成功，这项前沿技术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也有了落地实践。来听报道。
24: 今年8月，美国莫德纳公司与默沙东联合宣布，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大型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阳性结果，标志着 mRNA 技术正式从传染病疫苗跨入肿瘤治疗领域。该疫苗适用于已手术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可显著降低术后复发和远处转移风险。而这项前沿临床研究，杭州也有医院在开展。在浙大邵逸夫医院，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牵头的一项肿瘤新生抗原 mRNA 疫苗1期注册临床研究本月初正式启动。研究主要针对6大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胰腺癌、肝癌、胆道癌、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需在术前完成评估，术中留取新鲜肿瘤组织用于疫苗制备。那么这种疫苗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浙大邵逸夫医院转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楠解释说，
1: 科学家呢将肿瘤细胞上的这些新生抗原筛选提取出来之后呢，再经过 mRNA 的一个编辑技术以及纳米脂质体的一个包封，就制成了这样一个个体化的肿瘤疫苗。这个是一人一药，是属于私人定制版的肿瘤疫苗，会在每次的疫苗注射前留取患者的这个血样，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测来判断 mRNA 这个疫苗它有没有激活这个免疫反应。
24: 简单来说，每个肿瘤细胞表面都有自己特有的新生抗原，正常细胞上没有。科学家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制成专属疫苗，打入体内后就能训练免疫系统识别并追杀残余的癌细胞，从而预防降低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刘楠说，这项研究2023年就启动第一阶段探索，目前治疗了43例患者。
1: 我们目前在针对于肝胆胰的术后的病人使用疫苗的这部分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肿瘤疫苗注射为患者体内之后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应答，是已经观察到了疫苗的效果的。
24: 目前邵逸夫医院1期注册临床研究招募仍在持续进行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类疫苗是针对术后高危患者防复发的治疗性疫苗，而非健康人打一针就能终身防癌的预防针。专家也强调，对于肿瘤最好的治疗途径永远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浙江分赛决赛日前在义乌举行，我们去了解一下。现场城市治理、现代农业等20个产业赛道209个项目同步路演，每个团队只有10分钟，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生命健康组。从省内三甲医院外科医生跨界创业的周书阳现场展示了一份原本写满专业术语的 CT 报告，经过自研的大模型转化变成了一段简明易懂的科普动画。杭州一木

0: 现场评委、省人大财经委特聘专家张雷宝说，
1: 当前这个AI 竞争下半场，它的焦点已经从算法算力啊这个阶段的竞争转到了一个高质量数据集及其有效应用场景的这么一个赛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集来破解行业的痛点问题，那么 AI 这个大佬其实就是一个笨小孩。
0: 记者了解到，参加决赛的项目和企业过半以上已经逐步具备建立高质量数据集赋能实体行业的能力。省数据局数据要素市场处副处长王宏宇说，
2: 也看到很多企业现在它的这个从原先的系统用数变成了我们模型去用数，就相当于就真正能够为人工智能垂类模型提供训练的一些数据，那对数据的高质量要求会提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度。
0: 经过比拼，超过20个具备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接下来会进入投融资对接等孵化环节。拼斗之后，浙江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了手作门店，体验缝纫拼布的创作。看似老派的缝缝补补，为何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3: 在杭州萧山万象汇的一家缝纫自习室里，缝纫机哒哒作响，裁剪拼贴缝合，四五位年轻人正埋头制作拼布作品。有人裁剪手提包花片，有人为杯垫搭配颜色，还有人用碎布料改造小物件。拼布爱好者方思燕说，
4: 拼布的缝纫呢，其实你就是可以感受他自己动手那个过程，你可以自己慢慢去构思它嘛，而且它还可以环保节约碎布，就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我可能会选择去做挂件或者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吧。
3: 自习室老师李新宇告诉记者，以前店里热门的是普通服装制作教学，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冲着拼布而来，每天有10多人前来体验，周末往往需要提前预约。
5: 拼斗更多是按照图纸，大家从网上搜集一些图纸过来拼，然后拼布主要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选择面料、选择图案，然后这种方面可以发挥一些创意，实用性也会强一些。这不仅是一种动手的乐趣，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感。
3: 在金华武义，拼布同样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选择。走进当地一家缝纫工作室，顾客可以自己挑选布料，搭配颜色做杯垫、发圈、包包等小物件。主理人陈玲说，他们还推出不同难度的课程，并承接青年夜校实践研学等活动，让传统布艺有了更多年轻的表达方式。
6: 布料的一些颜色上的细度、肌理上的一些变化，让人有一个触摸有一个幸福感的一个感觉，它其实是属于传统工艺。那我们在结合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去创新，其实它的东西是属于极度有变化跟无限可能性的。那我觉得这个板块其实是一个持久的。
3: 从线下工作坊到线上材料包，拼布正在形成新的消费场景。最新统计显示，进入8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申永辉说，从买成品到自己做，年轻人在快节奏生活中为自己留下一段专注创作的时间。
7: 我们每天可以抽个20-30分钟的时间完全的去融入到我们感兴趣的喜欢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里既能够在生活中得到一些愉悦享受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持续的去处理一些任务和面对压力我们的状态会保持一个持久的平和稳定。
8: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9: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迁。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来了解。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前不久，由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主办的入山海 AI 国漫创造营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50多位创作者在一周时间里沉浸式体验安吉的山水风光和竹文化、茶文化，现实创作 AI 国漫作品。一段段融合了安吉当地竹海、茶山、竹编元素的动画短片，让观众看到了科技与乡土碰撞出的无限可能。获奖作品《小安》通过一个守护灵的形象，讲述外乡人在安吉扎根，与白茶、竹编等乡土产物深度互动的故事。创作者李宇宁说，
3: 其实我做的是更偏向二次元的方向，二次元群体其实属于是一个消费能力非常强，主要体现在周边产品的购买，然后联名活动、线下快闪店这样的就是参与形式，他们会更多的去关注或者说去进行二创，然后能够对安吉当地的文化呀、旅游啊，对于这些产业肯定是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
2: 此次比赛有9个原创作品已被企业拍下，正进一步洽谈商业合作。安吉绿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丽说，
4: AI 加文化产业的孵化我们还在持续推进中，9月底青来吉还将举办网文网剧主题的共创营。
2: 如果说安吉的实践是在地文化加 AI 的乡土探索，那么杭州余杭的实践则代表着东方文化加 AI 走向世界舞台的雄心。5月，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Fantastic Pavilion 单元竖屏剧展映名单上，首次出现中国全 AI 制作短剧的身影。余杭两部作品《墨镜之天机入梦》和《恶塔》同时入围，从全球1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墨镜之天机入梦》融合东方民俗与悬疑元素，《恶塔》讲述了末世求生的科幻故事。编剧高阳说，
5: 以前呢觉得是受限于想象力，很难的展现，就所以呢故事一直停留在我们一直在交流的层面上。后来这个 AI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才把这样的一个极致想象力的项目呢用这个 AI 这种形式来呈现，甚至于有些还是超脱于我的想象的，特别从画面、从构图上有所展现。
2: 两部作品都来自余杭企业水母智能，依托企业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作品实现了从剧本开发、视觉设计到特效生成全流程 AI 辅助生产，制作周期降低70%，成本同样降低70%。企业 AI 动漫作品全球播放量已超14亿次，用户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AI 技术加持下，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力正把产品带向新的高度。在浙江文化加科技的版图中，扎根杭州的游戏科学公司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凭借《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出圈，游戏科学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 IP 的巨大市场潜力。去年8月，团队在科隆游戏展上正式公布新作《黑神话：钟馗》，以压轴身份登场，标志着《黑神话》从单点突破向系列化运作。同年4月，《黑神话：悟空》艺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人气空前。黑神话全球巡演音乐会也同步推进，让听得见的东方美学走向世界。前不久，在浙江省相关会议中，游戏科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分享了他对中国文化 IP 游戏开发的思考。
6: 中国 IP 它意味着3件事情，第一个叫做一定是依托中国市场，第二点呢是我们一定要做中国文化的 IP。比如说《西游记》，那我们当然要把这种文化瑰宝去发挥好，以及中国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建筑、这些文玩，那这些东西我们当然能够很好的把它复原到游戏里。我们要去激活中国文化的 这种势能。那第三是完全可以依靠中国本土的团队来研发，其实整个中国的游戏研发团队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2: 动漫、游戏、戏曲、影视，浙江文化加科技的实践已呈现多点开花之势。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1000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在这场文化与科技的碰撞中，浙江正探索一条从效率驱动到价值引领的进阶之路。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7: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7: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上周台风沙德尔来袭，在丽水济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的中坚力量。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台风登陆后，济宁县东坑镇桃园村风雨逐渐加大，00后女村干部雷宁和同事驾车来到一片近百亩的葡萄大棚前，停好车，雷宁打开后备箱，撬棍、锄头、镰刀、火钳等工具一应俱全。他说这是自己抗台经验总结出的防汛百宝箱。
4: 因为咱们现在台风天险情是来得很急的，有时候比如说像小范围的塌方、河道的淤堵，它是一下子就发生了，那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就要立马去把它处置掉，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置。
3: 前两次台风，这片大棚有好几个被大风吹倒，导致葡萄淋了雨，农户遭受了不小损失。雷宁和同事走几步停下，用手拨开葡萄茂密的枝叶，很快发现了几处防雨布铁丝松动，立马掏出后备箱揣进雨衣口袋的老虎钳，把铁丝拧紧。
4: 他系得有些松动了，我们就给他重新加紧加系，然后要时刻检查这个雨棚有没有要坏掉或者松动的迹象，都给他进行重新的加固，以防这个葡萄造成损失。
3: 小险情一经发现，立刻就能处理，靠的就是后备箱里的这堆工具。村干部夏延荣说，同事们的车里都常备这样一个百宝箱。
5: 去老百姓那里，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能及时把这些工具拿出来，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都是哪里需要堵哪里。
3: 解决完葡萄大棚的隐患，村干部们继续巡查，排水渠有树枝和泥土堆积，他们就拿出锄头清淤。下水口被杂物堵住，他们就用火钳夹走。在与临近升阳村交界处的一处过村便桥，桥洞被树枝堵住，导致河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满出桥面。雷宁和同事立即从后备箱取来撬棍，
4: 因为他那个树枝抱团那个力气是很大的，你拿不出来，拔都拔不出来，所以你要用那个撬棍撬到那个树枝里面去，找到某个支点，一根一根把那个树枝撬出来。
3: 雷宁去年刚参加工作，和第一次面对台风的忐忑相比，现在自己更有底了。
4: 越到后面我们前期准备的越完善，然后后面能够沿用的这些程序啊，能够沿用的这些物资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底了之后，其实心里也会没有那么的忐忑。
3: 台风期间，济宁广大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值守，下沉网格，冲锋在前。其中像雷宁这样的00后青年干部就有440名，他们也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雷宁说，
4: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的日常巡查，对于有一点隐患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些能做到的一切都给他做到。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即将过去，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的新增长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抓住夏天的尾巴吧。
6: 在杭州桐庐汇港村流淌了300多年的山泉水，成为夏日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随着石板闸门打开，清凉泉水漫过500多米长的古街，游客拿着水盆水枪追逐嬉戏， 古老的洗街民俗变成了热闹的江南泼水节。
7: 我们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洗街的活动，过来看一下跟我们云南的泼水节有哪些区别。没想到在这种古建的地方还能看到这种水漫出来，很特别，
8: 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6: 清凉带来人气，也带动沿街消费。木莲豆腐、冰粉、绿豆汤等消暑小食供不应求。摊主严婷说：“
9: 我已经摆了第三年了，反正好的时候真的是很火爆，这里排队都排得很满，一天有个两三百份好卖。”
6: 从古村戏水到峡谷漂流，清凉玩法不断延伸。在绍兴上虞富士山全长3公里的漂流河道，隐匿于山林幽谷之间，全程落差控制在20至80米。既有适度刺激，又相对平缓安全，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个夏天，景区单日接待亲子家庭数量多达168个。
10: 我跟妈妈一起从上海过来的，这里的水流还可以，但是也很刺激，感觉跟过山车一样的，好好玩，也很凉快。
11: 我们这边是甘肃过来的，朋友带我们来玩，很适合带孩子，因为这边山谷间呀，是树多。大太阳它的树遮住也还可以，也没有那么晒。
6: 如果说山水间的清凉是夏日标配，那室内冰雪则是另一种反季节的热闹。走进湖州长兴太湖龙之梦冰雪世界，雪道上滑雪爱好者从高处飞驰而下，冰面上孩子们坐着雪橇穿梭嬉戏。景区负责人梁通说：
12: 我们滑雪的话当然是暑期最热门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冰雪小镇的话，近期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NPC 互动，像空中飞舞的话是最不能错过的，所以的话就是整个暑期下来，冰雪世界的一个日接待量的话，大概在8000到10000左右。我们7、8月份总共接待了将近有45万的一个游客。
6: 从玩水到玩冰，浙江各地正不断丰富避暑消费场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规范化漂流运营企业已超200家。今年暑期，全省预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800场。一批融合亲子运动、休闲等元素的清凉项目，让凉资源变成了热消费，也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囊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3: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墨尔本郊区铁路环线 SRL 再起争议，为了控制330亿澳元的工程预算，维州政府决定砍掉一批规划设施，取消 Box Hill 和 Glenville 的地下换乘通道、波物的和 Cheltenham 的行人天桥，以及一座多层停车场，预计节省约10亿澳元。维州州长 Ben Carroll 称，此为去掉不必要的附加设施，并非铁路运行所必须。多名交通和城市规划专家对此表示担忧。RMIT 教授 Jago 警告，换乘不便将削弱 SRL 相对开车的优势，影响让更多人从汽车转向公共交通的核心目标。澳洲通用设计中心主席 Jane 指出，取消连接设施对老人、残障人士和行动不便者影响尤甚。斯文本科技大学副教授 Joe Case 则认为，若两站间步行距离在400米左右，约5分钟，多数通勤者可接受，但如果超过800米，很多人会放弃使用。波物的天桥取消引发当地政府强烈不满， White House 市长 Kirsten 警告，行人需横穿6车道波物的 Highway 恐怕会增加安全风险，并需增设3组交通灯，影响道路交通。 Cheltenham 天桥取消也遭到了 Kingston 市长 Georgina 的批评，说儿童、老人以及行动不便者将受到最大冲击。据报道，政府调整前没有咨询相关区政府。更引人争议的是，维州审计长报告显示，这些换乘设施此前并未正式的计入 SRL 项目预算。管理局回应称，其属于未来可能增加的工程范围，而非已获批项目成本。 SRL East 仍计划2035年投入运营。330亿的澳元的这个超级工程，哪些是锦上添花，哪些是不可省略的核心设施？节省10亿澳元固然诱人，但如果牺牲换乘的便利性，反使更多的乘客选择开车，这笔账是否划算，恐怕仍难有定论。当一个耗资数百亿的项目在节省开支与保障便利之间被迫做出取舍时，真正考验的不仅是工程的预算表，更是城市对人的关怀刻度。那些被砍掉的天桥和通道或许在账面上只是数字，但对于每天需要换乘的普通人而言，他们却是衡量这座城市是否愿意为他们多走一步的标尺。

0: 好，接下来是关于一个健康的消息，说在这个时间点喝咖啡会大大的降低死亡与心脏病的风险，所以咖啡爱好者们注意了。媒体刚刚曝光了一项大型研究，首次对不同时间喝咖啡对健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早上喝咖啡的人能享受一些晚些时候喝咖啡的人无法获得的独特好处。这项由杜兰大学的专家主导的研究长期跟踪了超过40000名成年人近10年，结果表明，早上喝咖啡的人相比全天喝咖啡的人，死亡和心脏病风险都大大降低。研究显示，早上喝咖啡的人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 31%。 与此同时，早晨咖啡爱好者的死亡风险比不喝咖啡的人低了 16%，而全天喝咖啡的人则没有明显的健康好处。原来不仅喝多少咖啡很重要，喝咖啡的时间也至关重要。虽然目前研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早上喝咖啡对降低死亡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帮助，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下午喝咖啡可能打乱了身体的昼夜节律和褪黑激素的平衡，这种扰乱可能引发炎症和升高血压等心血管的问题。在一篇相关的社论中，伦敦皇家布朗斯顿和哈里菲尔德医生的医院的心脏病顾问托马斯教授提到，很多全天喝咖啡的人睡眠质量差，咖啡似乎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而褪黑激素是帮助大脑进入睡眠状态的关键激素，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咖啡因，不过咖啡因里还有成百上千种其他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它们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研究人员指出，早晨时血液中的一些炎性物质通常会达到高峰，而早上喝的咖啡中含有的抗炎成分可能正好能缓解这一影响。除了咖啡的饮用时间，咖啡的摄入量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根据基于2022年英国生物库研究的新发现，每天喝3杯咖啡的人心脏健康状况比那些不喝咖啡的人要好得多。不过有个建议，最好不要每天喝超过4杯咖啡，因为过多的咖啡会增加血压，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不利。而对于孕妇来说，咖啡因的摄入更需要注意，每天的咖啡因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200毫克，以免增加低出生体重或流产的风险。一般来说，一杯绿泡咖啡大约含有140毫克的咖啡因，所以也不难控制。记得适量饮用，并在对的时间喝咖啡，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它带来的健康益处和清醒感。
1: 悉尼28岁的女子沉迷网红抹茶，结果头发脆了，浑身淤伤，住院输血才好转。悉尼一名28岁的女子因长期饮用一种备受追捧的时尚饮品抹茶，最终被送进医院。她以自己的痛苦经历向公众发出郑重警告，这种看似健康的流行饮料可能带来一项鲜为人知却相当危险的副作用。这个女子叫 Laura， 她在3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克罗恩病，这是一种引发消化道慢性炎症的疾病。自此之后，她格外重视自身健康，不仅增加蔬菜和天然食品的摄入，还彻底戒掉咖啡。这些调整显著缓解了她原本频繁出现的疼痛症状，如腹胀、消化困难和急迫性如厕然而，出于对社交媒体上抹茶风潮的好奇，这位从事营销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开始尝试使用抹茶，并将其当作咖啡的替代品。我总在网上看到它非常火，还有各种诱人口味，他向澳大利亚新闻网表示，我不喝咖啡，所以社交场合喝抹茶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初呢，只是偶尔款待的抹茶，渐渐变成了他每天的习惯。 Laura 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决定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健康连锁反应。研究表明，抹茶这种因众多健康益处而广受欢迎的日本绿茶，实际上可能导致过量饮用者，尤其是素食者和纯素食者出现缺铁性贫血。原因在于抹茶中含有善宁，这种成分会与非血红素铁，常见于植物性食物中的铁形态结合，从而阻碍人体对铁矿物质的吸收。 据 Health Direct 介绍，缺铁的常见症状包括持续疲倦、乏力、皮肤苍白、呼吸急促、头晕、脱发以及心跳加快。其他表现还可能涵盖手脚冰冷、脆甲、舌炎，甚至出现异食癖，比如渴望食用冰块等非食物物品。严重缺铁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贫血及红细胞计数过低，导致全身组织血氧不足。对 Laura 来说，她本身已有的健康问题加剧了这一状况。我的身体本来就难以吸收营养，我平时不太吃肉，因为消化困难，主要依靠菠菜等蔬菜来补铁。抹茶阻挡了植物中铁的吸收，导致我的身体产生强烈的不良反应。他最初注意到的是持续不断的头痛，随后头发和指甲变得异常脆弱，身体容易出现淤伤。血液检查显示我严重缺铁，医生告诉我指标极低，几乎达到贫血程度。劳拉说，最后我不得不在医院接受输铁治疗，这是我自克罗恩病确诊以来的第一次。目前 Laura 的身体正在逐渐的恢复，但她已经彻底告别了每天饮用抹茶的习惯，仅会偶尔享用。她在 TikTok 上以抹茶时代终结为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提醒大众警惕抹茶对铁吸收的潜在影响。这个视频迅速走红，短短几天内观看量突破120万，许多网友在评论区表达震惊与感谢。啊，等等，它真会导致缺铁吗？真的吗？过量总无益处，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尽管存在这些风险，营养学家法扎纳·纳塞尔仍提示，人们无需完全放弃抹茶，关键在于适度饮用，并将其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他提议最好在两餐之间饮用抹茶，避免与含富铁的植物性食物同时进餐时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以促进铁的吸收。此外，纳塞尔也指出，抹茶相较于普通绿茶，因采用整片茶叶研磨而成，含有更丰富的多酚，一种具抗炎特性并能增加肠道有益微生物的植物化学物质。同时，抹茶释放咖啡因的方式更为平稳，有助于避免紧张、心悸等不适感，成为一种相对更温和的选择。只要不过量就可以。

其实器官捐赠对澳洲人来说非常的常见。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澳洲外教菲利因为糖尿病不幸在中国去世。他在生前就签订了器官捐赠协议。他走了之后，虽然父母非常不舍，但是还是遵循了儿子的遗愿，同意将儿子的器官捐出。菲利的器官最后拯救了三个国人的生命，使两人重见光明。在澳洲，不仅仅是成年人，孩子也是捐献者。去年3岁的尤萨里遭遇了一场车祸，命悬一线。之后，很多好心人都向这个家庭进行了捐赠。然而遗憾的是，尤萨里还是去世了。他的父母表示，以前儿子就特别喜欢帮助别人，在他出事后，那么多人都帮助了他。虽然他的生命无法延续，但是其他人的还可以啊。所以我们决定捐出他的器官，相信他也很乐意如此。所以说，小鲁萨利的器官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个病人配型成功，并不是什么巧合，一切都不是偶然。要知道，69%的澳洲人表示愿意在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并且1/3的澳洲人已经签订了捐赠协议。Thank you.

续进行我们的午后健康时光啊。接下来高原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鱼头。那华人呢很爱吃鱼头，有人说啊，爱吃鱼头就等于吃毒药，因为呢大鱼尤其是个头比较大的鱼呢，它会累积重金属啊。这有一张图片啊，是说这个传统市场有新鲜的15颗虱目鱼头啊，就是大大的这个鱼眼睛啊，都睁着在看着这个世界。那很多华人呢是喜欢煲鱼头豆腐汤的。那近来呢网络上流传哈、啊、说鱼头啊会可能致癌的文章。文中指出，因为重金属在动物体内无法被消化分解，会蓄积在体内，随着生长时间越长，越位于生物链顶端越大的鱼，重金属含量就越高，而且呢这个汞会积在鱼的头部，所以吃鱼头等于吃毒药。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啊，相关的专业人士呢买来3条大小不一的鱼进行实验，3条鱼都检测出了汞啊，就是重金属，可见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的污染程度。那么体型最小的鲫鱼汞的浓度是每公斤0.004毫克，中等大小的鲫鱼每公斤呢是0.008毫克，鱼头最大的大头鲢为每公斤0.2毫克。的确汞含量随着鱼头的变大而递增。

中国藻业协会有一位专家关景相表示呢，鱼检测出汞很正常，所有食物中都含汞，国际汞含量安全标准为每公斤不超过0.5毫克。鱼的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和环境很有关系，一般而言养殖鱼的汞含量不容易超标，所以建议在有品质的正规市场和超市购买。另外呢，有传言说吃鱼头能让小孩变聪明，营养科医师分析，鱼头比起鱼肉蛋白质含量较低。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那今天呢，高原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是澳洲哪座城市适合你啊。其实呢，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纠结哈、啊、哎呀，我到底去哪个城市啊等等哈、啊、择城而往，择人而居啊，这也是这个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哈、啊、那么在澳洲待久了，就会思考是不是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城市安定下来了。其实呢，从这个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呢，有的就是我一下子，我喜欢墨尔本，我就是一下就定居墨尔本了，然后我就觉得什么都好，我不会去想其他城市了。还有的朋友呢，先到阿德莱德，然后又到布里斯班，又到悉尼，最后到墨尔本，然后从墨尔本呢又觉得要到悉尼，哎，总之呢，它是每一个城市都在选择。那么我们下面呢，来一起和大家来聊。

了解盘点一下澳洲的这几大城市，看一看哪座是你最向往的澳洲定居城市啊，然后呢看看我们的盘点和您住过的体会过的城市呢是不是一样。一般来说呢，择城而居啊，需要考虑四个主要的因素哈。你选择哪一个城市，首先呢要考虑工作或者是学习啊，就是工作学习安身立命之本嘛。第二个就是住房成本，你是买和租的这个成本。第三，气候环境。第四，另外是否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啊，这也是一个加分项。你的生活不孤单不寂寞啊，有亲戚啊，有朋友啊等等。那么我们来盘点一下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呢，那当然就是悉尼了。这座城市呢有很好的天气和充满活力的经济，那么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住房成本实在是太高，高于澳洲任何一个城市。就算你去悉尼比较偏的像西区哈、啊、这些地方啊，像 Central Coast 啊等等哈、啊、这些地方，仍然会发现挣的钱不像在澳洲其他城市那么够用。如果你住在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且还在 CBD 上班的话呢，那么你在通勤上花费的时间成本更是巨大啊，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是比较痛苦的。还有呢，如果是有小孩的家庭啊，可以选择澳洲的其他城市。单身或是没有小孩的情侣夫妻呢，如果您非常喜欢澳洲的悉尼的话呢，可以选择待几年哈。但是有小孩了以后可以换一个城市生活。那如果倾向于在这个地区定居呢，可以选择附近的纽卡斯尔或者是著名的卧龙岗，这些城市相对消费便宜一些，但是呢要在当地找一份工作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这两个城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工业的萧条期，很多工厂关闭，尽管在极力恢复，但仍然存在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纽卡斯尔这个城市呢，仍然是澳洲失业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第二大城市呢就是墨尔本咯。这座城市的天气和悉尼很不一样，冬天会更冷一些，大约在14度啊，比悉尼的冬天呢冷了3度左右。哦，我个人感觉也是，墨尔本的气候呢，这个不像悉尼那么格外的温和哈，有的时候气候条件是比悉尼相比是要稍稍的减一点分数的。而且这两座城市呢在冬天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墨尔本冬天的天空会比悉尼更灰蒙蒙一些，经常会下雨。到了夏天呢，墨尔本天气可能比悉尼要好一些，同样是闷热的天气，墨尔本比悉尼更干燥一些，这样就少一些湿气。不过呢，墨尔本的天气即使在夏天仍然变得极快，不夸张点说呢，是一天有四季。墨尔本呢，这个很多朋友认为会比悉尼更适合居住，因为它的这个道路系统比悉尼好好多，而且墨尔本的经济呢比90年代早期提高不少，目前仍是澳洲的制造业中心，房价呢也比悉尼便宜啊，30%到35%左右。好，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哈，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而且这座城市的天气绝对可以称赞啊，一个大大的赞。尽管呢夏天比较潮湿，但是冬天啊它的温度差不多也会维持在21度，所以如果你特别怕冷，特别不喜欢冬天的话呢，那么布里斯班是适合你的一个气候方面的选择。布里斯班的经济增长很快，而且产业多元，房价与悉尼甚至墨尔本相比呢都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布里斯班的城市特色感呢倒是没有前两者那么足哈， CBD 比较单调，不过相对而言也是一座很赞的城市啊，景观非常的好。那么定居附近的黄金海岸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啊，那里距布里斯班只有1小时车程的距离，阳光海岸在布里斯班的北边，不过单日往返呢是有点远的。好，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城市哈，珀斯哈。这座城市呢像是迷你的加州，一片欣欣向荣。这个珀斯哈可能会拥有全澳洲最好的天气哈，温和的冬天，不太热的夏天，快速发展的经济，相对便宜的房价和超赞的阳光沙滩。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偏哈，它最近的首府呢阿德莱德，从距离它最近的哈，其他州的首府就是阿德莱德啊，飞过去都要飞3个小时，所以呢，它被叫做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第五大城市就是阿德莱德啦，阿德莱德是一座很棒的城市，不过它的经济呢，在近10年有些落后。最大的优势是消费成本低，也是澳洲首府中房价最便宜的城市，找工作相对比较困难，但呢，也不是说找不着。如果你的专业是护理教育，阿德莱德倒是不错的选择，护士和老师在澳洲的需求非常大。由于生活成本低，这些职业可以在阿德莱德达到较高水准的生活水平。阿德莱德和悉尼呢相同的纬度啊，但是气候呢却非常的不同。阿德莱德的冬天呢会比悉尼更冷更湿一些，夏天呢会更热更干燥，所以呢可能气候上稍微的打一些折扣。好，那么下面一个城市哈，比较特别来了，那就是堪培拉哈。它是澳大利亚的第六大城市，但是呢它却是澳大利亚的首都。这座城市呢有很完善的教育体系，极佳的非常好的医疗体系，更短的通勤时间，因为是城市更小嘛，超低的犯罪率和更多的新鲜的空气。这一切归功于它是澳洲的首都，一座干净、安全、舒适的城市。想象一下，生活在一座城市怎么去工作，只需要20分钟。这是一座没有收费站、没有污染、没有交通拥堵的城市，拥有澳洲最好的道路和几百米的自行车道。好，第七大城市霍巴特。如果你在寻觅一座温暖气候的城市，塔斯马尼亚的首府霍巴特可能是不错的选择。它的气候呢类似于西北欧，夏天的平均温度在22度左右啊，夏天不热，非常的凉爽，
不过呢，相对其他州来说呢，塔斯马尼亚的经济有些滞后，在那里找一份好工作呢是有点难度的。即使你找到一份好工作，工资可能达不到其他州的高度，尽管澳洲的住房水准呢是比较低的。好，那么第八大城市呢，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下达尔文。提到达尔文这座城市呢，感觉似乎就是一潭死水。不过达尔文现在是澳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由于临近亚洲地区的地理优势，一些新项目将在达尔文完成，比如海底煤气、城际线等等。达尔文人口相对非常少，总共只有10万人，由于和澳洲其他州也是相对隔离比较偏，所以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是如果您想不走寻常路，拓展一下视野，达尔文会是不错的选择。达尔文所在州的北领地的小规模经济意味着就业市场很小，达尔文的天气呢大部分时间没有波斯热，会更潮湿一些。那其实呢，澳洲还有很多可以定居的城市，大多在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就规模来说呢，一些镇或小城市像是汤斯维尔和凯恩斯啊，就是大堡礁所在地呢，可以和达尔文、霍巴特有的一拼，但需要进一步了解后再做决定。当然，工作环境、住宅成本、天气情况，还有是否在当地有朋友或者亲戚，这几个因素最终决定了你会在哪里定。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从长江之滨到大漠苍穹，安徽首枚总装入轨火箭成功发射，外资持续加码安徽，汽车产业高地加速崛起，唱黄梅戏格斗，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和巨山智能展。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今天为您介绍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安徽五大文化之大运河文化篇第一章，探寻千年漕运，品读运河与安徽的千年相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日前，由星河动力航天研制，在池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完成总装测试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
2: 3、2、1，点火。
3: 9月1号上午10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点火口令下达，智神星一号摇一箭拔地而起。这枚从长江边走来的火箭，在大漠深处完成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正式迈入固业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4: 今天现场刚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3: 智神星一号全长52米，低轨载荷能力5到7吨，主动力系统采用7台企业自主研发的苍穹50发动机并联，设计重复使用不少于25次，未来将成为服务大型星座组网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星河动力池州基地负责人邢百强：
5: 火箭的一子级打上去之后，它能够再回来重复使用，降低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
3: 经过一发一发的数据积累，实现先入轨再回收的务实路径，这种不冒进不取巧的稳健，既写在技术路线上，也贯穿在它落户池州的6年历程中。2019年商业航天前景尚不明朗，企业融资异常困难，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副局长江曼：
6: 布局商业航天在当时来看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远见，但是从产业趋势上，池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个赛道上来寻找突破口，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应该敢于入局。
3: 勇气之外还有真金白银，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专项基金，在企业最艰难的爬坡期投出4.5亿元，如今星河动力估值已增长了6倍。江曼：
6: 政府的决策是在市场尚未完全发力时来给予它第一推动力，通过基金这个杠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池州对于商业航天的纵深发展是认真的、持久的。
3: 池州还编制了全国首个市级商业航天产业规划，按1体2翼3基地打造江南航天城，目前已集聚上下游企业20多家，完成了从引进一个企业到谋划一座城的转变。池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蒋志华：
7: 力争到2028年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集聚核心企业40家以上，形成联产火箭12发，卫星载荷100台。
3: 从2019年的一片空白到如今炼煮企业一飞冲天，池州用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产业蝶变，把企业的高度变成产业的厚度。
1: 外资企业是观察经济韧性与活力的重要窗口，在安徽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 完善的产业链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正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全球领先的外资企业加快投资布局。通过携手合作，外资企业与安徽实现机遇共享，发展共赢。
8: 日前，大众安徽第十万辆智能电动汽车在合肥正式下线，这不仅标志着大众安徽在生产规模和产品布局上迈上全新台阶，也见证了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坚实步伐。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康明福：
9: 从打造新一代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矩阵，到稳步提升产能并加速市场交付，这一成就标志着我们开启了全新的发展篇章。2026年是大众安徽的交付之年，依托合肥基地，我们将向中国市场推出四款全新车型。
8: 合肥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作为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大众安徽扎根合肥，深耕中国，得益于安徽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优越的营商环境，企业发展如鱼得水，在合肥建成了涵盖全流程研发测试、智能制造及销售服务的一体化运营体系，更直接带动50家供应商落地。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康明福：
9: 我们正在进一步强化合肥基地的生产和交付能力，以支撑产能的快速爬坡。同时在在华业务加海外出口双轮驱动模式下，积极拓展全球版图。通过将大众全球制造经验与合肥的创新生态相结合，助力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
8: 从产业链入手，精准发力，引导外资深度融入本地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是安徽招引外资的重要打法。凭借完整的汽车产业生态，安徽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龙头企业持续深耕的同时，隐形冠军也在加速聚集。前不久，总投资11亿元、占地6万平方米的安徽爱德夏汽车核心部件生产基地正式开业，这是全球汽车铰链龙头西班牙海斯坦普集团在安徽的又一次加码。从2003年首次投资时不足50条产线，到如今拥有超400套设备的大型智慧工厂，20多年来，企业在安徽的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新工厂将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集团最先进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近20亿元。海斯坦普集团执行主席弗朗西斯科·介里贝拉斯·梅拉：
9: 安徽是我们集团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这里有着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效务实的政府服务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些都是我们持续加码投资的信心来源。
8: 依托汽车产业，安徽构建了从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生产、后市场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精准对接全球顶级资源，围绕智能座椅、电驱动系统，成功引进了一批外资企业落户。这种以链引起、以企强链的模式，有效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韧性和国际竞争力。目前，安徽省吸引落户的汽车产业外资企业已达230余家。在一批高质量外企的拉动下，今年前6个月，全省实际到位外资170.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6%，其中实际使用外资161.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1.3%。国家发展改革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盛朝训：
10: 安徽啊，大力推动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其产业链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发展啊和集群化发展呢，这个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先见之明的。通过国际化带动自己的研发，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快速发展，创新后劲啊持续的这个增强，激发我们安徽啊高质量发展的澎湃的这个动力。
1: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相关消息。机器人搬运物料、整理客房、售卖货物，甚至登台表演黄梅戏、与人同场打擂台，这些充满科技感的场景即将于9月20号开幕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演。记者日前从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办获悉，机器人和巨山智能产业展作为大会重头戏之一，在2号馆设置近2000平方米展区，届时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集中亮相。机器人是安徽“十五五”时期布局的重点产业。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 安徽省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17.1%， 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89%， 人形机器人产量更实现10倍以上增长。工业机器人已经进入月均5000台增量阶段，全年有望突破6万台，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1万台大关。安徽正加速向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高地的目标迈进。
3: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在黄山歙县，汪满田、詹琦、余良三地鱼灯各具特色。今年以来，借力央视春晚宣推和短视频的传播，歙县鱼灯爆火出圈，正在将文化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为了看一眼鱼灯，上周六，黄山歙县北岸镇詹琦村的巷子又被游客人流挤满了。这样的场景如今不再是春节限定。2025年春节，短视频流量把鱼灯推到风口上，詹琦鱼灯在抖音平台播放量超过40亿次。抓住这一契机，歙县加快整合步伐，着手搭建了鱼灯产业发展平台。歙县鱼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姚俊杰：
12: 协会呢，也是在2025年的12月份，我们成立的协会，总共呢有80多位的这个会员啊，其中呢有餐饮、住宿、鱼灯的一些从业者、非遗传承人。
11: 在歙县非遗馆，非遗传承人汪琴燕正和几位年轻人围坐在桌前，手里忙活着扎鱼灯骨架。传统竹制鱼灯全部依靠手工制作，工序繁琐，耗时较长。以40厘米规格的鱼灯为例，一名熟练工人完成一整条需要3整天时间，售价也相对较高。面对大批量订单，往往难以承接。为破解产能瓶颈，歙县从2026年开始探索工艺改良，研发铁丝、注塑骨架等标准化生产方式，其中注塑骨架一天便能出300条。汪琴燕：
13: 我们去年就出了注塑的鱼灯、铁丝的鱼灯，像那种竹子的40公分的鱼灯，大概市场价是800左右。但是这种技术改进了、优化了以后，这种注塑的鱼灯一条只卖68。
11: 在歙县的一家鱼灯文创店里，货架上各种鱼灯产品摆得满满当当。这家店自主研发生产的亮灯冰箱贴受欢迎度最高，绘土泡泡的鱼灯挂件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歙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文化创意分公司副经理吴飞：
14: 大概我们现在有300多款定制类的鱼灯文创，这个我们咱们惠州的鱼灯上的春晚，那也是火爆出圈。今年我们整个的销售额也是非常可喜的。相对来讲呢，比去年呢有大幅度的一个增长。那2026年截止到目前呢，咱们鱼灯类的文创呢，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
11: 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一盏鱼灯奔赴歙县这座千年古城，看鱼灯宿歙县成为游客解锁徽州的新方式。黑龙江游客唐文：
15: 中国非遗的这些鱼灯也非常的吸引，让我们想去探究的一个心情，想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
11: 鱼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歙县文旅业态的整体升级，形成了集观赏、体验、消费于一体的文旅消费链条。
3: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0: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3: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0: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3: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0: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6: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大运河文化篇，今天我们探寻千年漕运，品读运河与安徽的千年相遇。
17: 这条贯穿中国南北的水上巨龙，绵延近3000公里，跨越2500年岁月，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更是连通南北、滋养华夏的文脉长河。大运河安徽段作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核心区段，全长约180多公里，虽不算长，却举足轻重。它见证了千年漕运的繁华，书写了运河与安徽的不解情缘。通济渠经淮北，过宿州，入淮河，翻墙如林，舟车不绝，十里灯火，昼夜喧嚣，是皖北大地最真实的历史记忆。物资在这里流转，文化在这里交融，运河之水滋养沃土，也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运河文明。今天我们就循着水道探寻通济渠的历史脉络，解读柳孜码头的考古传奇，认识与运河血脉相连的人物，听一听那些沉在水底、埋在地下、写在史书里的运河故事。大运河安徽段，核心就是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它的开凿与隋炀帝杨广密切相关。公元604年，杨广即位，此时中国刚结束近400年分裂，北方为政治中心，南方则已是经济重心，粮食、盐铁、丝绸、陶瓷等战略物资大多产自江南。为实现南北物资转运，巩固王朝统治，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朝廷征调100000民夫疏通旧河道，开凿新水道，历时6年，建成全长约2700公里的隋唐大运河。其中通济渠全长650公里，唐宋时期又称汴河、汴水。隋书记载，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100余万开通济渠。一河开，天下通。通济渠安徽段是黄河与淮河之间唯一水上咽喉，唐宋时期更有半天下之财富系由此路而进的记载。江南米粮、丝绸、茶叶，北方瓷器、铁器、盐货，都经此航道往来穿梭，官船、商船、漕船昼夜不绝，竹如千里，旌旗蔽空，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清晨漕船出江南，午后入宛境，夜晚码头灯火通明，船夫号子、商贾吆喝，官吏传令，此起彼伏。淮北、宿州等地因河而兴，因运而盛，从寻常聚落一跃成为运河名都。元和郡县志、宋史、石货志均明确记载，安徽段运河是全国漕运最繁忙、最核心、最不可替代的区段。这条水道不仅是帝国生命线，更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大动脉。中原的雄浑、江南的灵秀、江淮的质朴在此交汇融合，形成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运河气质。岁月流转，河道淤塞，但千帆竞渡、万觞云集的传奇永远留在皖北大地。残存的河堤码头、桥墩遗址依旧静静诉说着当年的漕运盛景，成为大运河最珍贵的历史遗存。运河通， 则城镇兴。隋唐以前，皖北城镇稀疏，规模有限。运河开通后，柳丝、临幻、宿州四县等迅速崛起，成为商旅浮凑的运河重镇。1999年，淮北睢溪县柳丝镇在公路拓宽施工中意外发现了一座大型石器码头和多艘古代沉船，这次发现震惊全国考古界。柳丝隋唐大运河遗址不仅实证了通济渠的准确流经路线，更还原了一座运河枢纽港口的完整图景。两次考古发掘揭露出34米河道、河堤、石柱桥墩、道路等重要遗迹，出水唐代沉船8艘，宋代沉船1艘，其中一艘唐代沉船的拖舵结构独特，可灵活转向，被考古界命名为淮北舵，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珍贵史物。遗址还出土全国22个窑口的瓷器7000余件，汝窑、定窑、邢窑、长沙窑、景德镇窑，以及安徽本土寿州窑、宣州窑、繁昌窑。这足以证明柳丝不仅是漕运码头，更是全国性的商贸集散地。这不仅是一堆文物，而是一座沉睡千年的运河不夜城重见天日。这里出土的每一片瓷片都曾被客商触摸，每一块石材都曾记过千帆万缕。如今柳丝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核心点，在淮北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则集中展示了沉船、瓷器、码头构建，人们近距离感触千年前的国内大循环。与柳丝的地下震撼不同，通济渠四线段以活态惊现世人，它是通济渠沿线保存最完整、仍在流淌的原始河道，被誉为活着的隋唐运河，是大运河极为罕见的活态遗存。此外，淮北烈山窑址的考古发现同样关键，它既受北方定窑、磁州窑技术影响，又融合本土工艺，产品沿运河远销南北，是运河技术传播与商贸交流的活证据。从柳丝码头到烈山窑火，一代代人与运河血脉相连，运河故事在守护与发掘中不断续写。大运河安徽段长度不足全程1/10，却占据漕运咽喉、王朝命脉的关键地位，这里承担全国半数以上漕粮转运，一旦安徽段受阻，北方都城供给告急，朝廷运转便陷入停滞，运河畅通与否直接关系王朝安危。同时它也是军事命脉，隋唐至宋元军队调动、粮草补给均依赖这条水上高速。新唐书兵制记载，唐廷在运河沿线设军镇守护漕运，柳丝、宿州均为驻防要地。北宋汴京数10万驻军，粮草几乎全靠运河供给，这也是历代帝王高度重视汴河治理的根本原因。晚唐皮日休有言，应是天骄开汴水，1000余里地无山。大运河研究专家张秉正指出，通济渠淮北段居中枢地位，是唐宋政治经济稳定的关键。史学界更以8字定论，汴河为轴，通济为枢，没有安徽段，大运河便会中断，没有安徽段，南北物资难以畅通，没有安徽段，唐宋漕运体系难以维系。运河带来的远不止物资与兵甲，更是文化、风俗、技术、思想的深度交融。中原雄浑，江南灵秀，江淮质朴， 在此融于一炉，形成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文化品格。这种品格至今可感。临幻古镇600年茶馆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宿州淮北方言中大量漕运码头词汇，临壁波林喇叭、烈山窑等非遗里的南北融合基因，都是运河文化的鲜活见证。大运河是流动的文明，是活着的遗产。漕运虽已成往事，但运河留给安徽的是城市记忆、文明基因与精神底气，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上不可或缺的安徽篇章。听众朋友，从隋代开凿通济渠奠定格局，到唐宋漕运迁翻靖都的鼎盛，从柳孜遗址重见天日的考古震撼，到20余窑口瓷器汇聚的商贸盛景，大运河与安徽的相遇，是水与城的相拥，史与今的对话。它以流水为脉，以商贸为骨，以人物为魂，在皖北大地上刻下永不磨灭的文明印记，成为中国大运河文化中熠熠生辉的安徽坐标。
16: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产歌》，听见安徽。漕运带来了繁华，也串起了沿岸的商旅烟火。运河两岸的集市会馆，藏着最动人的运河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运河商旅，品读运河串起的繁华与乡愁，敬请期待。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记者从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获悉，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位于宣城市宣州区茶亭地区的斑岩铜多金属矿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有望打造成为华东超大型铜金资源基地。近日，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出口的一批智能仿生人形机器人，经合肥海关所属合肥新桥机场海关监管合格后顺利放行，搭乘 K4935 次。

技厅公布第一批省级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名单，经单位申报、专家评审、现场考察、公示等程序，安徽全省共八家单位入选，六安市申报的氢能未来产业科技园成功入选。淮南不断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赛事密码，推动商旅文体协同发展，一场赛事带来快乐无限，更激活了一座城。今年以来，淮南市以赛事为媒，将体育项目打造成为赛事经济的核心引擎，吸引更多集训团队、游客慕名而来，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带动交通、旅游、餐饮、住宿等产业的联动发展。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获得注意鼓舞并不容易，且非常贵。
0: 华夏之声。
2: 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可以从
0: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迁。今天的每周关注，一起来了解。上周台风沙德尔来袭，在丽水济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的中坚力量。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这个夏天即将过去，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的新增长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抓住夏天的尾巴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杭州一到七月经济数据发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71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3%，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2116亿元，同比增长23.4%。AI 正在成为杭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我们来听报道。
2: 前不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在杭州钱塘区展区，一台防爆四足机器人在模拟化工厂区巡检的场景吸引众多目光。这是杭州巨威科技的最新成果。今年四月，企业斩获全球首张轮足机器人防爆认证，拿到了进入高危工业场景的官方通行证。公司技术支持部负责人杨普说，该产品已通过多轮测试，可应对绝大多数复杂地形和气候场景。
3: 像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资质之后，我们都能够进入到那种化工的那种爆炸性气体的那种区域去做一个巡检啊、勘探呀。后面的话，我们会扩展极寒的，然后高温的这种场景，包括一些地形，包括一些攀爬能力，我们都在不断的升级。
2: 钱塘区发展改革局四级调研员王艳霞说，目前钱塘区已入选杭州市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未来将推动更多 AI 场景在这里首试首用。
4: 我们将推动人工智能与我们区域内的汽车、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微短距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让我们的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新技术能够在钱塘快速的应用落地。
2: 如果说钱塘区的突破代表了杭州 AI 在硬件制造端的硬核实力，那么余杭区则在基础软件和大模型赛道持续领跑。上半年，余杭区 GDP 突破2000亿元，成为全省首个半年 GDP 破2000亿的城区。众多知名企业中，名不见经传的红熊 AI 成为今年的一匹黑马，年度经常性收入突破5000万元，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后估值接近30亿元。红熊 AI 记忆科学研发负责人孙科说，凭借自研的 AI 科学记忆系统，知识遗忘率控制在1%以下，算力消耗降低25倍，已在客服、营销等场景推出成熟产品。
5: 我们这边底层是有一块实体的知识图谱进行存储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说，那我可以会有这一个多跳的关系去进行追溯。
2: 在西湖区，链主企业容量短聚正协同政府共建 AIGC 生态圈，全力推动文化出海。依托自研的 AI 本土化易配系统，单级抑制时长从传统人工的1到2天压缩到3-4个小时，已累计上架抑制剧8000多部，覆盖20种语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次。容量短剧品牌负责人周莹莹说，企业不仅自身做精品，更希望面向全国优质创作团队提供全链路赋能，共同做大 AI 短剧生态。
6: 我们也会面向全国的优质的创作团队，我们会他提供像比如说场地、算力啊、剧本投资、宣发、发行这样子全链路的一站式的赋能，有稳定的产能的输出，也是要深耕精品的内容，打造更加优质的 AI 短剧。
2: 西湖区文创中心副主任袁航说，政企多方协同合作，正不断推动产业向精品化和科技融合方向迈进。
7: 政府在这里呢起到的一个合伙人和一个同行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由企业平台提供空间资源，由我们的链主企业发挥他们的行业的引领优势，大家一起共同来合作。后续呢，我们将重点往这个精品孵化和科技融合这个方向在走。
2: 从钱塘的机器人到余杭的 AI 大模型，再到西湖的 AI 短剧，杭州各区县正以人工智能加为引擎，形成错位发展、协同发力的产业格局。一座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正在加速崛起。
1: 将在杭州举行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收官阶段，已有近1万名国际客商报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来了解一下。
8: 在媒体通气会上，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介绍了数贸会的最新筹备情况。目前已有120多个国家的近1万名国际客商报名参加，在超9.4亿美元的预筹国际采购订单中，与 AI 相关的订单占比达53%。 人工智能赛道成为海外采购商关注的头号热点。
6: 除了我们展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些算力、芯片、模型之外，触贸会还会展示人工智能对这个贸易的助力和加持。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企业接单，帮助产品出海，帮助贸易提效。在参展的目前啊，近500家的这个 AI 相关企业当中，我们的应用端大约有占了80%，覆盖了超100个贸易应用的场景。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数贸会延续了数字贸易商通全球的总主题，年度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会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呈现人工智能底色、贸易投资实效、普惠大众体验三大特色。本届数贸会首创国家级展会当中的 Token 专区，顺着算力 Token 生产调用实际应用完整链条布展，把底层算力芯片、大模型一直到终端应用全部串联起来，直面当下算力出海这一产业热点。苹果、亚马逊、谷歌三大国际科技巨头首次集结参展，字节跳动、中兴、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国内顶尖科创力量同台亮相，一大批全球首发首秀的硬核黑科技将集中登场。全球医疗科技行业龙头企业美敦力政府事务负责人刘宁说，他们已经连续3年参加数贸会了，收获颇丰，今年更是全面深入参展。
9: 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达到数十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我们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参加在馆内举办的脑机接口大赛，最新获批的心脏起搏器也参与到了浙江省牵头的全国带量采购联盟当中。
8: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本届数贸会还将设置100个 AI 互动场景、100个这里好物展示和100个消费体验点，联动中秋假期发放专属消费券，引导大众积极参与体验和消费。观众可以亲手操作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太空交互装备等。同期还将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数贸非洲日等10几场高规格的主题活动。
1: 2026第九届世界布商大会将于11月6号在绍兴柯桥开幕。大会组委会日前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纺织产业发出邀约，聚焦数字变革、绿色转型和产业链重塑，寻找协同合作的新路径。来了解一下，
8: 本届布商大会为期3天，采用线上线下双会场、全球同步直播的模式进行。大会将邀约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代表参会，还将举办秋季纺织博览会、柯桥时尚周等10多场配套活动，发布2027世界纺织行业趋势展望重磅行业报告。柯桥区区长景瑶说，本届布商大会将呈现多个亮点。
10: 中美英法德意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将出席会议，共同探寻全球市场增长的新动能、贸易合作新模式、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路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将展示成熟的解决方案和可复制的实践案例，与同期举行的11场活动共同构成联动矩阵，推动全球纺织创新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的高效互通。
8: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认为，眼下的全球纺织行业机遇和压力并存，
11: 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性的重构，关税壁垒、地缘风险、供应链稳定性成为产业布局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贯穿了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全链条，纺织行业的企业要深度思考如何在这场系统性变革中找准路径，赢得主动。
8: 作为世界布商大会的永久举办地，绍兴柯桥面料年流通量占到全球的近1/4，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建华表示，市场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就强，中国轻纺城正在告别单纯拼规模的旧发展模式，从全球最大的面料集散中心向着全球纺织价值链核心枢纽迈进。他们将借助布商大会的东风，进一步推动市场从卖面料向卖设计、卖品牌、卖价值转型。
12: 未来的竞争不再是规模体量的比拼，而是生态体系的较量、价值链话语权的争夺。 我们将在市场加产业的引领下，大力引进新的产品，全面唤醒新的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面料数字化的进程，全面打通产业链上各数据，让更多的应用场景在中国轻方程实实在在的落地见效。
1: 参加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代表日前走进了杭州余杭乡村田野，实地感受浙江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
13: 下午5点，来自俄罗斯、文莱、新西兰等国的参会代表们走进余杭径山村。曾留学新加坡的径山村村委会副主任马宽带着大家沿着农房小路，用英语热情介绍起径山村如何从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改造这些最基础的民生问题入手，结合村庄风貌改造，打造出如今的美丽乡村。径山村是浙江有名的茶村，当地围绕一片叶子打造了茶文旅产业。在村内茶馆，来自泰王国驻上海领事馆农业处的白露饶有兴致地学习起点茶技艺，品尝各类茶食品。他说，
14: 泰中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十分密切，我们曾经派出团队来中国学习茶叶种植加工技术、蚕桑丝绸技术，将中国的技术和理念用于泰国的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加深对浙江农业的了解。
13: 浙江蓬勃的数字科技也是代表们关注的热点。在余杭黔西高校生态农业示范园，代表们走进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感受农业科技的便捷。这里的粮农智脑平台将周边5000多户农户的服务需求、田间虫情、土壤伤情尽收眼底，农户不用买全套农机，预约一下服务就能送到田头。大米包装上贴着浙农码，扫一下码，从播种到上桌全程可查。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助理副部长汤姆·罗瑟说，
15: 目前对于 AI 在农业系统中潜力的理解和实现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双方因为长期合作奠定基础，探索互利可能性。
13: 据了解，此次会议聚焦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进行经验交流，将推动亚太区域粮食体系向更高效、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说，
16: 开展双向农产品贸易，交流农业经验，完善金融配套，让更多适配农村地区的技术能够落地。
1: 澧水遂昌县今年入选国家级制种大县，面对万亩高标准制种田，如何打通山区农田管护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地保障制种产能、助力农户增收的关键考题。当地创新性地将城市物业管理模式引入田间地头，让农田有人管，管得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17: 前段时间，遂昌县石链镇种植大户汤良俊的农田因为高温干旱出现了缺水的情况，汤良俊立即拨打电话向农田管家求助。
18: 全部都是干的，他们都种进去了，我的很急了。
17: 接到求助电话后，农田管家陈德全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速接通了临时用水。几个小时后，灌溉用水顺利流进了汤良俊家的稻田。遂昌县是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当地针对制约粮食产能的痛点，通过小田并大田改造建成了10000多亩高标准农田。田改好了，怎么管好用好，遂昌把城里的物业管理搬到了田间地头，创新推出农田物业管理模式，由强村公司出资成立农田应急管理队，30多名本地农技能手被分成基部维修、渠道清淤、道路修护、田间巡查4个班组。农户只要把水稻种下去，田里的水、日常的巡防甚至烘干、飞防这些事都由专门的农田管家兜底。石链镇农田管家陈德全说，
19: 就是一般半小时内赶到所在地，当天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当天就给他解决掉，当天解决不了的我们2-3天之内总会给他解决掉。
17: 有了这样的全方位服务，如今种田变得轻松了很多。回乡创业的周明珠今年种了200多亩制种稻田，在别人看来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种田的人。
20: 我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管护队，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去哈，他们都会来及时的给我解决，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甩手掌柜吧。
17: 引入物业管理新模式后， 不仅土地价值被盘活，而且农田维修效率提升了60%，农田设施完好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农田亩均产值也从3年前的不足5000元提升到了如今的近8000元。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富义说：“
0: 那么这种模式搬进来之后呢，使我们的这个农田平时有什么问题呢，能得到及时的维修，然后呢，一些问题呢能得到快速的响应。我们也准备对具备条件的一些乡镇呢，我们也推广这种模式，那么使我们的农民的这个钱袋子呢能鼓起来，称集体征收呢能更加的厚起来，为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来筑牢我们的一个底线。”
1: 就业和技能一体两面，绍兴滨海新区用一张地图串起了技能培育与岗位对接的全链条，让骑行一刻钟服务皆可达变成了现实。今年以来，新区帮扶重点群体5000多人次，新增城镇就业6000多人。来了解一下。
21: 暑假期间，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学生董海龙全天泡在由绍兴滨海新区公共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组织的 AI 漫剧创作培训班里，从拆解参考镜头到构建人物资源库，从基础操作到完成整部影视作品，最终做出了5-6个可以放进求职作品集的成熟项目。培训结束后，他拿到了阿里人工专业训练师证书，在杭州找到了工作，
22: 对我们就职啊，然后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帮助，提前让我们进行一个模拟的实战，出这些作品集之类的吧。 AI 风口都已经来了嘛，所以就向这个方向了。
21: 按照传统的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流程，理论、实操、考证等证书到手，市场风口可能已经过去，培训如何追风？滨海新区依托15分钟就职圈主动出击，84个技能培训点位遍布全域，中高职院校、龙头企业、培训机构全部串联起来，像董海龙这样报名参加 AI 漫剧班，周期短、上手快，正是企业要的能立刻出活的人。如果说 AI 漫剧培训是为年轻人打开新赛道，那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培训则直切制造业核心需求。首期制造业专场培训班直接开进三花控股，60多名技术骨干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数据库优化、智能系统运维等课程。第二期面向社会开放后，一周内就有40人报名。绍兴上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邹野就是其中一员。他说，客户都在接触 AI， 如果自己还是小白，不仅效率跟不上，连沟通都会成为问题。
23: 滨海新区的企业呢，也有一些类似于像人工智能、芯片等等行业。目前我们的客户群体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企业，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21: 今年以来，滨海新区创新上线了15分钟就职圈服务地图，这张整合了54个就业服务点和84个技能培训点位的口袋地图，正面是就业服务，背面是技能培训，线上有电子地图随时查，线下有二维码一扫即达。滨海新区人才工作局局长冯鑫说：“
24: 骑行15分钟，一定能到达就近的任何一个就业或者是技能培训的点。一个外来务工者第一次到绍兴，拿到这张地图，对于整个滨海新区就有一个认识。一些见习实习岗位的企业、乡村的共扶工坊、镇街的就业服务的，一直到滨海新区区一级的服务，包括零工资产。”就在这张地图里面，它是完全可以直观的能够看到，通过这样的小接口能够带动大的变革，小工具能实现大民生。
1: 全球首个 mRNA 信使核糖核酸肿瘤疫苗三期试验近日取得成功，这项前沿技术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也有了落地实践。来听报道。
25: 今年8月，美国莫德纳公司与默沙东联合宣布，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大型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阳性结果，标志着 mRNA 技术正式从传染病疫苗跨入肿瘤治疗领域。该疫苗适用于已手术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可显著降低术后复发和远处转移风险。而这项前沿临床研究，杭州也有医院在开展。在浙大邵逸夫医院，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牵头的一项肿瘤新生抗原 mRNA 疫苗一期注册临床研究本月初正式启动。研究主要针对6大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胰腺癌、肝癌、胆道癌、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需在术前完成评估，术中留取新鲜肿瘤组织用于疫苗制备。那么这种疫苗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浙大邵逸夫医院转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楠解释说，
2: 科学家呢将肿瘤细胞上的这些新生抗原筛选提取出来之后呢，再经过 mRNA 的一个编辑技术以及纳米脂质体的一个包封，就制成了这样一个个体化的肿瘤疫苗。这个是一人一药，是属于私人定制版的肿瘤疫苗，会在每次的疫苗注射前留取患者的这个血样，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测来判断 mRNA 这个疫苗它有没有激活这个免疫反应。
25: 简单来说，每个肿瘤细胞表面都有自己特有的新生抗原，正常细胞上没有。科学家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制成专属疫苗，打入体内后就能训练免疫系统识别并追杀残余的癌细胞，从而预防降低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刘楠说，这项研究2023年就启动第一阶段探索，目前治疗了43例患者。
2: 我们目前在针对于肝胆胰的术后的病人使用疫苗的这部分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肿瘤疫苗注射为患者体内之后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应答，是已经观察到了疫苗的效果的。
25: 目前邵逸夫医院1期注册临床研究招募仍在持续进行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类疫苗是针对术后高危患者防复发的治疗性疫苗，而非健康人打一针就能终身防癌的预防针。专家也强调，对于肿瘤，最好的治疗途径永远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浙江分赛决赛日前在义乌举行，我们去了解一下。现场，城市治理、现代农业等20个产业赛道209个项目同步路演，每个团队只有10分钟，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生命健康组。从省内三甲医院外科医生跨界创业的周书阳现场展示了一份原本写满专业术语的 CT 报告，经过自研的大模型转化，变成了一段简明易懂的科普动画。杭州一木可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书阳介绍说，
3: 更多的是知识的可视化呈现，同时还可以进行知识的各种的解析使用，然后达到数据的真正的高价值使用。
1: 如何让 AI 变得更聪明是选手们的必答题，也是我省当前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的关键之一。在工业制造组，来自台州的捷克科技算法团队通过设立数据采集中心，把海量数据梳理成缝纫机行业的专属数据集，为给人形机器人和 AI 缝纫机后良品率拉升20%以上。现场评委、省人大财经委特聘专家张雷宝说，
4: 当前这个 AI 竞争下半场，它的焦点已经从算法算力啊这个阶段的竞争转到了一个高质量数据集及其有效应用场景的这么一个赛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集来破解行业的痛点问题，那么 AI 这个大佬其实就是一个笨小孩。
1: 记者了解到，参加决赛的项目和企业过半以上已经逐步具备建立高质量数据集赋能实体行业的能力。省数据局数据要素市场处副处长王宏宇说，
5: 也看到很多企业现在它的这个从原先的系统用数变成了我们模型去用数，就相当于就只能够为人工智能垂类模型提供训练的一些数据，但到数据的高质量要求会提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度。
1: 经过比拼，超过20个具备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接下来会进入投融资对接等孵化环节。拼斗之后，浙江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了手作门店，体验缝纫拼布的创作。看似老派的缝缝补补，为何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6: 在杭州萧山万象汇的一家缝纫自习室里，缝纫机哒哒作响，裁剪拼贴缝合，4-5位年轻人正埋头

0: 多人前来体验，周末往往需要提前预约。
1: 拼豆更多是按照图纸，大家从网上搜集一些图纸过来拼，然后拼布主要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选择面料、选择图案，然后这种方面可以发挥一些创意，实用性也会强一些。这不仅是一种动手的乐趣，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感。
0: 在金华武义，拼布同样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选择。走进当地一家缝纫工作室，顾客可以自己挑选布料，搭配颜色做杯垫、发圈、包包等小物件。主理人陈玲说，他们还推出不同难度的课程，并承接青年夜校实践研学等活动，让传统布艺有了更多年轻的表达方式。
2: 布料的一些颜色上的细度、肌理上的一些变化，让人有一个触摸有一个幸福感的一个感觉，它其实是属于传统工艺。那我们在结合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去创新，其实它的东西是属于极度有变化跟无限可能性的。那我觉得这个板块其实是一个持久的。
0: 从线下工作坊到线上材料包，拼布正在形成新的消费场景。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新生二科副主任医师申永辉说，从买成品到自己做，年轻人在快节奏生活中为自己留下一段专注创作的时间。
3: 我们每天可以抽个20-30分钟的时间完全的去融入到我们感兴趣的、喜欢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里既能够在生活中得到一些愉悦享受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持续的去处理一些任务和面对压力我们的状态会保持一个持久的平和稳定。
4: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6: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迁。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来了解。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前不久，由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主办的入山海 AI 国漫创造营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50多位创作者在一周时间里沉浸式体验安吉的山水风光和竹文化、茶文化，现实创作 AI 国漫作品。一段段融合了安吉当地竹海、茶山、竹编元素的动画短片，让观众看到了科技与乡土碰撞出的无限可能。获奖作品小安通过一个守护灵的形象，讲述外乡人在安吉扎根，与白茶、竹编等乡土产物深度互动的故事。创作者李宇宁说，
3: 其实我做的是更偏向二次元的方向。二次元群体其实属于是一个消费能力非常强，主要体现在周边产品的购买，然后联名活动、线下快闪店这样的就是参与形式，他们会更多的去关注或者说去进行二创，然后能够对安吉当地的文化呀、旅游啊，对于这些产业肯定是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
2: 此次比赛有9个原创作品已被企业拍下，正进一步洽谈商业合作。安吉绿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丽说，
4: AI 加文化产业的孵化我们还在持续推进中，9月底青莱吉还将举办网文网剧主题的共创营。
2: 如果说安吉的实践是在地文化加 AI 的乡土探索，那么杭州余杭的实践则代表着东方文化加 AI 走向世界舞台的雄心。5月，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Fantastic Pavilion 单元竖屏剧展映名单上，首次出现中国全 AI 制作短剧的身影。余杭两部作品《墨镜之天机入梦》和《恶塔》同时入围，从全球1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墨镜之天机入梦》融合东方民俗与悬疑元素，《恶塔》讲述了末世求生的科幻故事。编剧高阳说，
5: 以前呢觉得是受限于想象力很难的展现，就所以呢故事一直停留在我们一直在交流的层面上，后来这个 AI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才把这样的一个极致想象力的项目呢用这个 AI 这种形式来呈现，甚至于有些还是超脱于我的想象的，特别从画面从构图上有所展现。
2: 两部作品都来自余杭企业水母智能，依托企业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作品实现了从剧本开发、视觉设计到特效生成全流程 AI 辅助生产，制作周期降低70%，成本同样降低70%。企业 AI 动漫作品全球播放量已超14亿次，用户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AI 技术加持下，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力正把产品带向新的高度。在浙江文化加科技的版图中，扎根杭州的游戏科学公司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凭借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出圈，游戏科学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 IP 的巨大市场潜力。去年8月，团队在科隆游戏展上正式公布新作黑神话钟馗，以压轴身份登场，标志着黑神话从单点突破向系列化运作。同年4月，黑神话悟空艺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人气空前，黑神话全球巡演音乐会也同步推进，让听得见的东方美学走向世界。前不久，在浙江省相关会议中，游戏科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分享了他对中国文化 IP 游戏开发的思考。
6: 中国 IP 它意味着3件事情，第一个叫做一定是依托中国市场，第二点呢是我们一定要做中国文化的 IP， 比如说西游记，那我们当然要把这种文化瑰宝去发挥好，以及中国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建筑这些文玩，那这些东西我们当然能够很好的把它复原到游戏里，我们要去激活中国文化的这种势能。那第三是完全可以依靠中国本土的团队来研发，其实整个中国的游戏研发团队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2: 动漫、游戏、戏曲、影视，浙江文化加科技的实践已呈现多点开花之势。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1000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在这场文化与科技的碰撞中，浙江正探索一条从效率驱动到价值引领的进阶之路。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7: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7: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上周台风沙德尔来袭，在丽水景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的中坚力量。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台风登陆后，景宁县东坑镇桃园村风雨逐渐加大，00后女村干部雷宁和同事驾车来到一片近白木的葡萄大棚前，停好车，雷宁打开后备箱，撬棍、锄头、镰刀、火钳等工具一应俱全。他说这是自己抗台经验总结出的防汛百宝箱。
4: 因为咱们现在台风天险情是来得很急的，有时候比如说像小范围的塌方、河道的淤堵，它是一下子就发生了，那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就要立马去把它处置掉，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置。
3: 前两次台风，这片大棚有好几个被大风吹倒，导致葡萄淋了雨，农户遭受了不小损失。雷宁和同事走几步停下，用手拨开葡萄茂密的枝叶，很快发现了几处防雨布铁丝松动，立马掏出后备箱揣进雨衣口袋的老虎钳，把铁丝拧紧。
4: 它系的有些松动了，我们就给它重新加紧加系，然后要时刻检查这个雨棚有没有要坏掉或者松动的迹象，都给它进行重新的加固，以防这个葡萄造成损失。
3: 小险情一经发现，立刻就能处理，靠的就是后备箱里的这堆工具。村干部夏延荣说，同事们的车里都常备这样一个百宝箱。
5: 去老百姓那里，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能及时把这些工具拿出来，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都是哪里需要堵哪里。
3: 解决完葡萄大棚的隐患，村干部们继续巡查，排水渠有树枝和泥土堆积，他们就拿出锄头清淤；下水口被杂物堵住，他们就用火钳夹走。在与临近升阳村交界处的一处过村便桥，桥洞被树枝堵住，导致河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满出桥面。雷宁和同事立即从后备箱取来撬棍，
4: 因为他那个树枝抱团，那个力气是很大的，你拿不出来，拔都拔不出来，所以你要用那个撬棍撬到那个树枝里面去，找到某个支点，一根一根把那个树枝撬出来。
3: 雷宁去年刚参加工作，和第一次面对台风的忐忑相比，现在自己更有底了。
4: 越到后面，我们前期准备的越完善，那 后面能够沿用的这些程序啊，能够沿用的这些物资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底了之后，其实心里也会没有那么的忐忑。
3: 台风期间，景宁广大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值守，下沉网格，冲锋在前。其中像雷宁这样的00后青年干部就有440名，他们也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雷宁说，
4: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的日常巡查，对于有一点隐患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些能做到的一切都给他做到。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即将过去，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的新增长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抓住夏天的尾巴吧。
6: 在杭州桐庐会港村流淌了300多年的山泉水，成为夏日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随着石板闸门打开，清凉泉水漫过500多米长的古街，游客拿着水盆水枪追逐嬉戏， 古老的洗街民俗变成了热闹的江南泼水节。
7: 我们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洗街的活动，过来看一下跟我们云南的泼水节有哪些区别。没想到在这种古建的地方还能看到这种水漫出来，很特别，
8: 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6: 清凉带来人气，也带动沿街消费。木莲豆腐、冰粉、绿豆汤等消暑小食供不应求。摊主严婷说：“
9: 我已经摆了第三年了，反正好的时候真的是很火爆，这里排队都排得很满，一天有个两三百份好卖。”
6: 从古村戏水到峡谷漂流，清凉玩法不断延伸。在绍兴上虞富士山全长3公里的漂流河道，隐匿于山林幽谷之间，全程落差控制在20至80米。既有适度刺激，又相对平缓安全，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个夏天，景区单日接待亲子家庭数量多达168个。
10: 我跟妈妈一起从上海过来的，这里的水流还可以，但是也很刺激，感觉跟过山车一样的，好好玩，也很凉快。
11: 我们这边是甘肃过来的，朋友带我们来玩，很适合带孩子，因为这边山谷间呀是树多。大太阳它的树遮住也还可以，也没有那么晒。
6: 如果说山水间的清凉是夏日标配，那室内冰雪则是另一种反季节的热闹。走进湖州长兴太湖龙之梦冰雪世界，雪道上滑雪爱好者从高处飞驰而下，冰面上孩子们坐着雪橇穿梭嬉戏。景区负责人梁通说：
12: 我们滑雪的话当然是暑期最热门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冰雪小镇的话，近期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NPC 互动，像空中飞舞的话是最不能错过的，所以的话就是整个暑期下来，冰雪世界的一个日接待量的话大概在8000到10000左右，我们7、8月份总共接待了将近有45万的一个游客。
6: 从玩水到玩冰，浙江各地正不断丰富避暑消费场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规范化漂流运营企业已超200家。今年暑期，全省预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800场。一批融合亲子运动、休闲等元素的清凉项目，让凉资源变成了热消费，也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1: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上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2: 我是英宁。
0: 那么这一周呢，小霍和英宁在编辑部跟大家一起聊故事听相声。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艺名和他的本名。下面这一位先生可能听众也不是很熟悉啊，叫王祥林。
2: 王祥林先生啊，也是久战东北。
0: 哎，
2: 当年我提一个栏目，您可能就熟悉了，《曲苑杂谈》、
0: 相声、
2: 小品、魔术杂技。哎，行，本来啊就唱倒了音了，咱俩再唱跑了调。
0: 哎，对，那个这王祥林老师，他本名叫什么？
2: 这个他本名叫王英祥。王祥林先生呢，当年在《曲苑杂谈》栏目呢，一直当副导演。
0: 哦，
2: 所以就。大量的节目都是王祥林先生搜集推荐，所以您才能在屏幕上看到那么多节目。
0: 嗯，
2: 您比如说有一个作品啊，就是苏文茂先生说的批三国，批三国那个代数的那个结尾，
0: 哦，
2: 啊，草船借箭，估摸着这数够了，带走代数的那个结尾，三个数学家那个结尾，就是王祥林先生说给苏文茂先生的，然后苏先生整理了，成了批三国的另外的一个结尾。
0: 嗯，那我们来听听啊，由王祥林和寇更杰合作的《武松打虎》。
3: 在二三十年代，这个大褂就是人们生活当中的服装，
4: 都穿这个。
3: 咱这大褂，
4: 嗯。
3: 用处非常多，
4: 都有什么用处？
3: 上台，这是演出服。
4: 对呀、啊，
3: 下台呢，这是便装啊。
4: 可不，
3: 晚上睡觉，这是被褥。
4: 被褥。
3: 下雨是雨衣。
4: 嗯。
3: 要结婚是礼服，死了
4: 啊
3: 是装过。
4: 哎，装过呀。就这一身。
3: 哎，可是唱个戏的。尤其是京剧艺术，那可就麻烦了。
4: 综合艺术啊，
3: 您看唱那个京剧，那个服装讲究就出特别的多。
4: 哎，有什么讲究？
3: 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宁穿破，不穿错。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在京剧里边，不论什么人物、什么角色，穿他固定的服装，
4: 对，
3: 旧点破点，这可以。要穿错了。让人笑，
4: 这也是规矩。
3: 还有京剧的伴奏乐队呀、啊，说他们行话叫场面，也有说的
4: 是吗？
3: 分文场和武场。
4: 文场，
3: 文场有京胡、京二胡、乐琴，还有大三弦
4: 四大件。武场呢，
3: 单皮、大锣、小锣、铙钹。
4: 对，您说这文武场也有讲究吗？哎、
3: 这场面呢？没开戏以前谁都不能动啊。
4: 那谁要是动了呢？
3: 那可犯忌讳。
4: 犯忌讳，
3: 比方说就你。
4: 嗯，
3: 你这人就好动。
4: 对，我不闲着，
3: 这手就欠。
4: 谁手欠？
3: 不是，你这手呢，
4: 这好动就完了。
3: 哎，走到后台，
4: 嗯，
3: 看什么都热闹，看什么都新鲜，
4: 喜热闹。
3: 一看这锣挺好玩，
4: 嗯，
3: 拿起来了，咚敲一锣，拿起那鼓键子敲一下，
4: 这有什么的？
3: 坏了，
4: 坏了，
3: 这有说道啊。
4: 什么说的？
3: 犯了忌了，这叫伤筋动骨。
4: 伤筋动骨，
3: 晚上啊，唱武戏，有磕着碰着，腿要摔折了，你还得负责任。
4: 这都挨得上。
3: 过去那个戏码，都是折的戏，哎，安排戏码也有说道。
4: 有什么说道？
3: 甭管几出戏啊，这个晚上演戏的时候必须有一出带皇上的戏。
4: 那为什么呀？
3: 这叫国家不可一日无主。
4: 哦，
3: 但是不能有两出带皇上的戏。
4: 那又为什么呀？
3: 这叫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意思是说天上不能有俩太阳，一个国家不能有俩皇上。
4: 哦，这么个讲法。
3: 演员化好了妆，扮好了戏，
4: 嗯，
3: 这演皇上的，这演反王的， 两人还得在后台见个礼儿，
4: 这叫
3: 两国和好。
5: 哦，
3: 我就纳闷了，
4: 纳什么闷啊？
3: 在后台都和好了，
4: 嗯，
3: 你到台上打什么劲儿啊？
4: 是啊，那个唱戏假的。
3: 别说啊，在过去，那个演员在后台闹别扭，打起来了，真有在台上还接着打的。
4: 王先生，
3: 嗯，
4: 您怎么知道他这么做呀？
3: 因为我大爷就是在戏班里。
4: 哦，那甭问，你大爷是角儿。
3: 不，我大爷可不是角儿啊，
4: 他是
3: 我大爷是个武行，
4: 翻跟头的，
3: 过去叫打武戏的。他呢给这角儿配戏，挑梁唱戏这个角儿，可是一个唱武生的，还能兼演老生戏，
4: 两门报。
3: 这个角儿啊，论起来真有能耐
4: 哦，
3: 但有一节，戏德不怎么样，好摆架的，
4: 这不好，
3: 那嘴又损，
4: 嗯，
3: 平常呢还老误场，
4: 毛病不少。
3: 哎，有一回啊，这角儿愣让我大爷给撅了。
4: 怎么回事？你给说说。
3: 他们这戏班啊，到咱们天津卫来唱戏，在哪儿唱啊？
4: 哪儿啊？
3: 南市大舞台，戏报贴出来了，一共是三出戏。
4: 第一出
3: 《萧何月下追韩信》，
4: 棋派戏；第二出
3: 全本的《玉堂春》，
4: 青衣戏；第三出
3: 大咒是《武松打虎》，
4: 好戏。哎，嗯，这角儿演谁呀？
3: 前面追韩信呢，他演萧何；打虎，他扮演武松。
4: 好啊，一文一武。你大爷演谁呀？
3: 我大爷是武行啊，给那角儿啊配戏，就演那个虎形，
4: 就是演那老虎。
3: 哎，这个戏呀，戏码是定了，7点钟打头开戏，到了7点了，戏演不成了。
4: 怎么了？
3: 追韩信缺个角儿。
4: 缺谁呀？
3: 萧何。
4: 啊，这戏怎么唱啊？
3: 是啊，那角儿误场了。
4: 不，
3: 哦，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在天津南市啊，有一帮混混，看戏的时候啊经常起哄，
4: 是
3: 一看到点不开场，哎，到点了不开戏呢，啊，后台呢，睡着了吧？我说后台呢，你醒醒吧。
4: 啊，这就哄上了，
3: 损话上来了。
4: 倒好上来了。
3: 坏了，管事的一看要再不开戏非得打圆子不可。
4: 那个年代经常出这类事儿，
3: 这怎么办？这个
4: 怎么办呢？
3: 哎，看见我大爷了。
4: 哦，
3: 哎，这么着，你扮个萧何怎么样？
4: 我说
3: 啊，
4: 你大爷是唱武行的，能唱萧何吗？
3: 你别看我大爷唱武行的，
4: 嗯，
3: 我大爷有条好嗓子，平常肯练功，唱萧何还真没问题。
4: 这么一说他应下了。
3: 我大爷说我不行，你客气什么呀，你的能耐我知道。哎，慢着慢着慢着，我不是不应，咱那角儿脾气大，他万一进救场如救火，懂吗？
4: 对，
3: 啊，来来来，给办上办上办上。
4: 哦，就真办上了。
3: 这管事的那一架呢，给我大爷办上了。那别说啊，我大爷办上那萧何，你往台上一看啊，真潇洒。
4: 好啊，
3: 上台就麻烦了。
4: 怎么了？
3: 让观众看出来了。
4: 哟，
3: 哎呀，这不是那角儿，花钱买票看的是角儿啊，这是老几呀？哎，你四角吧，下去吧，不看你，吐，下去吧，吐。
4: 道好又上来了，
3: 麻烦了。哎，我大爷这时候该唱了，见着韩信之后有这么几句唱。
4: 哪几句？
3: 好一个聪明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了我的心，他到我萧何守恭敬，恕我萧何未相迎。
4: 赶紧唱吧。
3: 我大刚一张嘴，好不一个，刚唱的好一个，底下唰，
4: 怎么的，
3: 飞上个茶碗来。
4: 哎呦，
3: 我大一想这不能唱了。
4: 是，
3: 再唱茶壶就上来了。怎么办？
4: 那怎么办呢？
3: 跟场面上来个手势，
4: 这叫柱头。
3: 打鼓的一看，哎，不打了，拉鼓行的也不拉了。我大爷一看把袖子挽起来了，这观众呢？哎， 这萧何要打人是怎么着？挽好了袖子，冲关中义抱拳，腾腾腾，翻上跟头了。
4: 这是他本功啊！
3: 我大爷的跟头翻得好，翻的那叫串小翻，
4: 就是倒毛啊！
3: 哎，不动地方，能翻五六十个，
4: 有绝活。
3: 哎，一般，这观众纳闷儿，这什么戏？嗯，这萧何怎么还在翻跟头呢？这萧何呢？这还是孙猴呢？
4: 孙猴啊！
3: 哎，别说啊，这跟头翻的还真好。
4: 嗯，
3: 哎，好跟头，
4: 好跟头啊，
3: 倒好变正好了。底下好，一叫好，我大爷跟头也不翻了，站起来，他问观众，好不好？
4: 观众呢？
3: 好，好啊，好不一，他又唱上了，
4: 又唱上了。这出戏啊。
3: 算让我大爷对付下来了。
4: 好啊，
3: 我大爷到后台麻烦了。
4: 怎么了？
3: 角儿进来了。
4: 哦，角儿来了。
3: 一看，哦，有人把我这戏给盯下来了。
4: 嗯
3: 啊，唱的还挺圆满。当时损话上来了，
4: 怎么说的？
3: 嘿嘿嘿，各位辛苦啊，今儿这萧何是谁来的？我大爷说，我行啊，爷们儿长能耐了，萧何都能唱了。嘿，管事的后边什么戏啊？老板，后边是武松打虎。哎，您请办戏去吧。
4: 算了，
3: 打虎今儿我不唱了。
4: 嗯，
3: 让给他吧。
4: 这诚心拿把呀。
3: 哎呦，老板，您看他哪行啊？
4: 什么不行啊？
3: 啊，萧何都能唱，这武松有什么呀？哎，让他唱。我大爷一听，坏了，这是找我毛病啊。
4: 是啊，
3: 老板，您。我刚才我是看您呗，
4: 啊，我知道，
3: 嗯，你希望我不来呀？
4: 啊，
3: 你盼我死了才好呢。
4: 这叫什么话？
3: 我知道，我死了你想挑梁唱戏呀？啊，你想当角儿啊？嗯，错了，这班我是角儿，你是个底包打武戏的臭贼，懂吗？啊，你问问。你们大伙儿不是靠着我才吃完饱饭吗？这时候管事的赶紧过来，老板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大伙儿啊都是靠您吃。哎，过来过来过来，这管事的把我大爷叫过来了。哎，赶紧给他赔个不是，瞪着角啊，明儿个我让他摆一桌席请您吃顿饭，给您赔礼道歉，怎么样啊？
4: 这叫什么事儿？
3: 这角儿啊可找了台阶了。
4: 哦，
3: 到后边办戏去了。他是办戏去了，我大爷受不了啊，心说我这儿讲戏德呀，救场如救火呀。
4: 是啊，
3: 啊，受了累，挨着骂挨着损，还得请客吃饭。
4: 嗯，
3: 行，你当角儿的不是瞧不起我们吗？我不是武行吗？待会儿你演武松，我演老虎，我在台上啊，我今天非折腾折腾你，
4: 较上劲了。
3: 这角儿不知道啊？
4: 对，
3: 哎，武松打虎这出戏啊，可能大伙都看过。
4: 老戏呀、啊，
3: 最精彩的就是最后那一点。
4: 哪一点？
3: 这武松抓住老虎这尾巴，老虎往前一窜，这武松这儿有个错步。
4: 您给学学。
3: 搭，康接康接康接康接康，康起逮，康抓住老虎的脖腔，这时候。照脑袋打三锤，呸，炸呸，苍苍苍，一松手，老虎死了。武松来个亮相，蹦，蹬，蹬，
4: 嗯，
3: 好，这戏就算圆满了。
4: 都这么唱啊？
3: 哎，憋的气呢。这武松不知道吗？康熙带气，康熙带气，康熙带气，康熙带气，康熙带气，康，抓住老虎的脖腔，呸，不打。苍苍苍，一松手，您再看这老虎
4: 怎么样？
3: 跑了
4: 啊！跑了呀！
3: 明白了，他想露一露。行啊，你露吧。你是伴我唱戏呀、啊，你是底包，我是角儿啊。观众给你叫好，那等于捧我呀。
4: 也是。
3: 这武松往旁边一闪，这时候这我大爷在台上，什么跟头绝翻什么。虎跳前头，
4: 把会的全都用上了。
3: 大鼓桥小鼓桥， 小份撅腰子，这观众看得眼花缭乱的。
6: 嗯，
3: 哎，好，好看到，
4: 好看到了，
3: 一叫好，角响，行了吧？脸也该露了，这回你该死了吧？康熙登基，康熙登基，康熙登基，康熙登，康抓住老虎的脖腔，呸，大逮，苍苍苍，一松手，再看这老虎
4: 怎么样？
3: 康熙登基，康熙登基，又跑了，
4: 又跑了呀！
3: 这观众纳闷了，哎，不对呀、啊，这武松打虎打三拳，老虎就应该死了。
4: 是啊，
3: 怎么这打六拳呢？
4: 怎么回事啊？
3: 那位还解释呢？
4: 怎么解释啊？
3: 嗯，可能这武松啊。
4: 啊
3: 他今儿没吃饱，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啊、角儿这才想起来，他这是撅我呀，明白了，我呀宁可让钱吃亏，不能让名吃亏。康熙登基，康熙登基，康熙登，康抓住老虎脖腔，这回没往下摁，他往上提，老虎你死了吧，嘿，你要死了明儿请客，我花钱
4: 告饶了。
3: 大爷一听怎么着？哦，你告饶了吧？好，他死了，
4: 死了呀！
3: 这角儿纳闷儿了，这刚才我打六拳没死啊，刚一说请客我花钱，你看没打就死了。
4: 是
3: 啊，你要死了我怎么下场啊？
4: 是啊，
3: 就你这样，有钱我也不花。我大爷一听怎么着？有钱你也不花？
4: 好嘞，看这边去，
3: 他又跑了，
4: 又跑了。
0: 刚才啊是王湘林、寇更杰表演的武松打虎，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老先生，叫李寿增。
2: 李寿增先生呢，工作在天津市曲艺团。
0: 嗯，
2: 他原来的本职工作呢，还真不是相声演员，属于票友下海。
0: 哦，
2: 嗯，他是火车司机。
0: 不是，咱聊的是人家的名字
2: 啊，是
0: 聊人家工作了。
2: 我就告诉您，就是说他这个李寿、
0: 哦、工作的时候，
2: 哦，工作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
0: 哦、
2: 因为李寿增他不。通过这个字儿，你就知道他是个大辈儿啊！
0: 啊，寿字辈
2: 啊，对，李寿增、张寿臣、马寿延、龙寿不算，
0: 没有排第三个字儿的、啊。
2: 对，这他寿字，他是前辈，
0: 嗯，
2: 本名叫李德林
0: 啊。
2: 啊，这李寿增先生，据说啊，
0: 嗯，
2: 老头生活当中特别葛，就是葛言葛语的，但是在台上是极度认真的。
0: 嗯，
2: 所谓的葛言葛语，也是因为青年演员。他看到不进步不努力，哎，他就是用这种葛言葛语激励同学们赶紧学艺。
0: 哎，那咱们下面来听听啊，郭荣启和李寿增表演的改行的片段。
7: 旧社会的封建，
8: 哎，
7: 封建事多了，
8: 哦，
7: 皇上说话是旨，
8: 哦，旨意，
7: 他就不管天下的人民这个痛苦。
8: 哎，
7: 就拿这个清朝时候吧，
8: 哦，满清
7: 啊，我也听老人对我说过，
8: 哦，
7: 光绪死的时候一句话，断国孝，
8: 哦，又叫国福，
7: 一百天，
8: 嗯，
7: 传下这旨来，他不管天下人民怎么样了，
8: 呵，
7: 啊，就挤了的全改了行了，
8: 哦，
7: 一百天不许动响器，
8: 瞧瞧，
7: 啊，老百姓一百天，男的不许刮脸，
8: 呵，
7: 女人一百天不许擦胭脂抹粉，
8: 嗯，
7: 沾红红绿绿的棒不成，
8: 哦，办不到，
7: 哎。你打算卖点鲜鲜红红的东西全不成？
8: 哦，
7: 卖胡萝卜全禁止，不许你卖。
8: 那怎么了？
7: 哎，红的
8: 也不行。
7: 嗯，后来这卖胡萝卜想主意吧？
8: 怎么办呢？
7: 没法子，胡萝卜全把染黑了吧？
8: 那就
7: 变炭了这个。
8: 谁还吃啊？
7: 跳进胡同，人家来二斤炭，哎，不，您那是胡萝卜，胡萝卜变炭了。我大爷进城挨个嘴巴又给轰出去了，
8: 那因为什么呢？
7: 酒糟鼻子是红脸
8: 儿，这也不行，
7: 不行，打得我二大一愣，回去，哎呦，我您打我干嘛？打你干嘛？不知断国孝吗？
8: 嗯，
7: 知道断国孝，没刮脸呢，没问你那个鼻子怎么回事？鼻子他原来就这模样啊。
8: 哎，
7: 我得出去挣钱顾我家生活呀。
8: 是啊，
7: 出了城想别的主意。
8: 嗯，
7: 我大叔，我没法子了。您给想个主意吧，
8: 嗯，
7: 不许把鼻子染蓝了吗？染蓝了我更不能出去了。
8: 怎么？
7: 那成豆墩了呀。就这么封建。
8: 是。
7: 一百天禁止娱乐，不许动响器啊。嗯。挤了没法子，全改行了。
8: 谁改行了？
7: 唱京韵大鼓的刘宝全就改行了。
8: 哦，古街大王。
7: 哎。嗯。改行卖精米粥去了。
8: 哦，卖粥。
7: 到北京吃早点呢。嗯。天津早点是嘎巴菜熟米饭，
8: 哎，烧果子。
7: 北京呢是豆汁儿、精米粥。
8: 啊，
7: 山东人干这个买卖多。
8: 哦，多。
7: 过那猪锅吆喝，喝不念喝念哈。
8: 念哈。
7: 嗯，哈啾来，哈啾来，哈啾来，我乡里个啾来，你不哈他就谢啦。
8: 怎么都谢了？
7: 老货了还不谢？
8: 货不谢了。
7: 唱惯了大鼓了，
8: 嗯，
7: 跟着周副掌柜的扫听扫听，这里一套家具，买了个砂锅熬粥。
8: 哦，怎么砂锅？
7: 哎，他没有其他的位器啊。
8: 对了，不上锈。
7: 找了个小孩当跑堂的。
8: 啊、
7: 嗯，把门面拾的好了。
8: 行了，
7: 搭着蓝围裙。
8: 啊、
7: 嗯，你想吆喝吆喝吧？
8: 吆喝吗？
7: 不会。
8: 哎，
7: 他这一吆喝，
8: 嗯，
7: 卖的东西的词儿，大鼓的味儿。
8: 哦，他怎么吆喝的？
7: 一亮身子更吆喝。吊炉烧饼点又圆，这白糖的麻花脆又甜，那精米粥我卖一锅菜一碗呢，精为了主户不为赚钱，那新开张的买卖我借卖也不说钱、人准了伺候、
8: 嗯、
7: 我叫刘宝全，当不里那两个冷夸嚓，
8: 怎么了？
7: 就锅底掉了，
8: 使那么大劲干嘛？
7: 带惯了身子一杵，锅底砂锅多脆、
8: 啊、就是啊，
7: 这还不可乐了、
8: 啊、
7: 最可乐有一位唱青衣的改行了。
8: 哦，干什么去了？
7: 京剧的青衣改行卖花去了。
8: 哦，卖花
7: 讲吆喝
8: 啊、哦、那是啊，
7: 北京东西南北城，
8: 嗯，
7: 赶这花轿下来，小篮这么一跨，
8: 嗯，
7: 吆出来这味儿，啊，相约爱看家人，你春瓣抹莲花，北京
8: 好听了啊、
7: 嗯、
8: 哎，
7: 要到天津又一味了。
8: 哎，天津要吆喝呢，
7: 不是小竹篮，
8: 哦，
7: 提盒，
8: 哦，跨个提盒，
7: 悠悠雅雅的，
8: 怎么吆喝？
7: 哎呀，这朵里面拔了花儿的哎妈哎，我想你来买个拔了花儿妈耶，
8: 嗯，哎，好听，
7: 拉你妈耶
8: 啊。
7: 唱青衣的
8: 哦，
7: 小竹篮呢也不是拿胳膊挎着
8: 啊、
7: 哦、一个手啊提着帘，一手扶着底儿，
8: 来个姿势，
7: 走的完全细的身段，
8: 是吗？
7: 一腰还跟唱青衣味儿，
8: 怎么吆
7: 喝？万千里爱爱

0: 哎呆呆呆，又进胡同了。
1: 哦，
0: 有一位听着这么吆喝新鲜呢。
1: 是啊。
0: 哎，我说卖画的，卖两幅去，又还倒白了。哦，你这画怎么卖呀？
1: 怎么卖呀？
0: 大大时代，少了卖不卖呀？
1: 都，哎，瞧眼了你。
2: 走着呢
1: 吗？
0: 不卖你说话什么叫多啊？
1: 是啊，
2: 这差不了眼珠子出来呢。
1: 哎，
0: 哎，这画还不错，来十朵吧。
1: 来十朵吧。
0: 艺术花改了快板了。
1: 哦，流水版。
0: 这手拿着小瓷碟一毛腰。
1: 嗯，
0: 一朵两朵连三朵，三朵四朵五六朵七朵八朵整九朵，再大一朵整十朵。我你这够了吗？还拿了去吧。
1: 嗯，全拍碎了，这就
2: 你拍吗？他不碎，
0: 你跟着使身子说的
1: 是
3: 啊。刚才是郭荣启和李寿增表演的改行，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2: 我是英宁。
0: 广告回来啊，咱们继续来和英宁一起聊一聊相声演员的本名和艺名。
2: 嗯，
0: 今天聊的这几位啊，都不是说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下面这一位叫刘希宇。
2: 刘希宇是工作在天津市曲艺团的一位相声名家。
0: 这可有难度
2: 啊
0: 啊！
2: 因为这个
0: 他本名是什么？
2: 他本名刘希宇呀
0: 啊，
2: 艺名是刘希宇。
0: 这有什么差别呢？
2: 差别在字儿上。
0: 哦，这个字儿多
2: 啊。嗨，您这嘴呀、啊、简直的了。
0: 不是，就是他这个字儿
2: 文刀刘
0: 啊，
2: 嗯，经常看到的呢是它是那个东边日出西边雨的雨
0: 啊，
2: 往西呢就是东西的西，
0: 就是本名是东西的西，下雨的雨。
2: 哎，对，实际上呢它经常用的那个呢就是那个清晰的西
0: 啊，
2: 宇宙的宇，读音都是刘希宇，用的字儿不一样。
0: 嗯，
2: 他呢就是也是擅长捧哏，而且呢口技也很好。现在就是不常在舞台上表演了，当年是非常活跃的一位相声名家。
0: 哎，来听听啊，魏文亮、刘希宇表演的《论水浒》。
3: 我认为我们青年人多看点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有好处。
4: 是啊，
3: 不但要看，
4: 嗯，
3: 而且要钻进去看。
4: 嘿，你钻进去看，
3: 看完之后自觉呢还要爬出来。
4: 他要爬不出来呢？
3: 爬不出来，你拿那蛤蟆腿一逗了，我就出来了。
4: 藏起来了，
3: 什么叫爬不出来呀？你让他看吧
4: 啊，
3: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4: 嗯嗯，
3: 你让他找我。
4: 找谁？
3: 找我。
4: 找你干嘛？
3: 聊了半天，不知我是何路人也。
4: 这些您恕我眼拙，
3: 我是水瓶。
4: 什么？
3: 水瓶？
4: 保温吗？
3: 暖水瓶啊！
4: 啊，你什么水瓶啊？
3: 我是水浒评论家。
4: 你是水浒评论家，
3: 评论水浒电视剧全部的水浒传，这干脆沾水浒的边咱就评，
4: 沾水浒你就能评。
3: 评，
4: 哎呦，各位今儿来着了
3: 啊，
4: 我都没想到
3: 啊，
4: 水浒评论家水平先生来到咱们中。

0: 间了。
1: 是，
0: 咱这么着，今儿咱就让水平先生现场给咱们评论一下《水浒》怎么样？
1: 好，在这儿。
0: 我们赶上了，
1: 在座的朋友们，您太热情了，
0: 是，
1: 尤其您的热情
0: 啊，
1: 我盛情难却。
0: 对，
1: 我给大家评论评论《水浒》，
0: 大家没评论评论。
1: 这个电视剧《水浒传》有个主题歌，知道吗？
0: 知道，
1: 咱们先唱主题歌。
0: 你还会唱主题歌？
1: 唱完主题歌，咱们接着评论《水浒》。
0: 得嘞，
1: 怎么样？
0: 给您打节奏。
1: 好嘞，大河向东流啊，民生的心情他在手啊。南北斗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0: 这俩人什么毛病啊？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 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好汉歌。
1: 什么叫好汉？
0: 英雄。
1: 水浒传里有英雄吗？
0: 有英雄马呀。嗯，水泊梁山一把单八将，全是英雄。
1: 嗯，我问你，谁是头一位英雄？
0: 哎呀，那还用问吗？宋江啊。
1: 他怎么是啊？
0: 人送及时雨宋江，那是梁山泊上的第一把交椅。
1: 他哥不是起义上梁山啊，他是被人救上梁山的，所以他老想见皇上当奴才。他派那个燕青到处找那个妓女李师师，李师师长得漂亮，想送给皇上当进面礼儿，他为了招安，所以现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全从宋江这留下来的。
0: 找着出处了，你
1: 他没留什么好东西。嗯，他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0: 照你这么说，这宋江算完了，完了是吧？林冲呢？
1: 林冲怎么着？
0: 80万禁军教头，人家可是被逼上的梁山。
1: 林冲啊，媳妇儿迷，
0: 媳妇儿迷啊！
1: 前一个阶段那么挤了他，那么迫害他，他都无动于衷。一看高员外把他媳妇儿抢走了，完了，没媳妇儿了，还有什么意思？上梁山吗？这种人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0: 林冲也算交代了
1: 啊，不
0: 对不对？
1: 不算。
0: 李逵。
1: 李逵，嗯，傻帽，嗯，大傻帽一个。
0: 您这怎么说话？
1: 怎么着？
0: 人李逵是忠孝双全呐。
1: 孝谁啊？
0: 孝他母亲呢。
1: 怎么孝啊？
0: 水泊梁山，嗯，环境这么好，嗯，李逵一想，老娘，下山接老娘去，上山享享福。
1: 倒霉，倒霉，嗯，他不接老娘，老娘还死不了的。接到半道，老娘口渴，他给找水去了。这功夫来个老虎，没吃早点，把老娘给颠巴了。
0: 什么词儿这是？
1: 你早知这样，你为嘛不提前给老娘预备两瓶矿泉水？
0: 那事儿有矿泉水吗？
1: 可乐也行啊。
0: 什么评论家呀，啊，您这是？
1: 丁琼。
0: 行，那行，您别说了。再者说，人李逵人家忠啊，
1: 忠谁啊？
0: 忠宋江啊。
1: 最后让宋江拿毒药酒毒死了。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这种人他不是傻帽，他什么呀？
0: 啊，又交代一个，
1: 完了
0: 又完了。
1: 不行，
0: 武松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
1: 为民除害啊，首先说他破坏了生态平衡。那个年代打只老虎算英雄，嗯，这个年代打只老虎看看不怕你几天才怪着呢。你打东北虎瞧瞧，马上毙了。
0: 这倒是啊，哎，血溅鸳鸯楼啊，人家杀了18口。
1: 哦，杀人多的英雄，
0: 那报仇啊！
1: 谁害你？你杀谁去？为嘛那个小丫鬟招你惹你了？他们一个宰了吗？乱杀无辜，完了吗？嗯，
0: 那怎么着呢？
1: 武松他没
0: 武松那不算英雄，那怎么了？这
1: 武松他
0: 景阳冈打过这样的英雄，他不算英雄吗？
1: 他首先。他没感情啊。
0: 不，您这是他怎么就没感情呢？
1: 他嫂子多爱他。嫂子长得酷，这个头，这个岁数，这个白净，这个性感。武松也是个大傻帽啊，你放着喝水不洗砖的，这不让我着急吗？这把我记得好点怎么办？这个
0: 你就应该记个好歹的，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啊？要依着你，那武松跟他嫂子好了，这就是英雄，那就狗熊，知道吗？
1: 我假设武松跟他嫂子好了，他嫂子心收住了，西门庆插不了腿了，他哥哥死不了了，两者相全，娶妻轻吗？
0: 不愧是评论家啊！你看人家这思维啊，人家这角度，我服了。
1: 三哥，
0: 这么着吧，啊，您说啊，水泊梁山谁是头把英雄？
1: 我要说出来，嗯，你就得暗身大拇哥，嗯，罢了。魏文亮不愧为水浒评论家，说的你心服口服。
0: 您说谁是第一位英雄？
1: 潘金莲。潘女士，潘小姐。嗯，Mr. 潘，
0: 评论家，你看，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1: 谁笑话？
0: 谁不知道这潘金莲在《水浒传》里的他是反面人物？
1: 你不懂，
0: 啊，我不懂，
1: 你不懂啊。潘金莲在社会的影响你不懂。
0: 嗯，你说。
1: 首先说潘金莲的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根红苗正。
0: 你这词儿比我都老了。
1: 从小卖给张大户家为奴，卖给人家了。嗯，张大户没钱买得起吗？张大户有钱，大财主，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
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
1: 大金牙，
0: 等等等等，你见过那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的？
1: 我没见过，我告诉你，那个年代30就蓄须了，50岁胡子留那么长了。
0: 啊，要照你说，那阵50多岁那就算老头。
1: 你别看那老头啊，他老不正经。
0: 怎么不正经？
1: 花心。哦，他看着潘金莲长得漂亮啊，他瞧见人家哟。你看那个张大辉一看见潘金莲，那俩眼都离去了，馋的那哈喇都下来了。莲儿，莲儿，小盆儿，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0: 整个一活脱儿来着。
1: 你再看潘金莲，哎，这还不算英雄吧？
0: 什么玩意儿？就一个，这就英雄。
1: 我说这事发生在宋朝，
0: 是您就是唐朝，就这也不算英雄您了。
1: 你听我说呀，啊，潘金莲是大胆反抗啊，你这是干嘛？那么大岁数，倒霉德行去，那样你个挨钱当。
0: 我长那么大才知道，潘金莲是天津人。
1: 潘金莲会说天津话啊。张大户他不服啊，莲儿，莲儿，我太爱你了，你就嫁给我吧，我也不爱你，我怎么连个老丈人？
0: 这要去二房是怎么着？
1: 潘金莲说什么了？啊，拿镜子照照，哦，照着自己倒霉德行。你没有媳妇吗？你有媳妇你还想娶我做二房？我告诉你，娶我做二房啊，没门儿，没门儿。
0: 对，不买罗马。
1: 这是有罗马什么
0: 的？这不都你那要条件里的词儿吗？这
1: 人家潘金莲不要彩礼，
0: 那要什么呀？
1: 这是给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嗯，张大户是气急败坏啊！你要不嫁给我呀？嗯，我要把你给嫁出去。
0: 嫁出去？
1: 全县城谁长得最丑，谁长得最寒碜，我让你嫁给谁？
0: 谁丑啊？
1: 有
0: 谁？
1: 县城里有卖炊饼的武大郎，哦，人称三寸丁，榆树皮，长得人不人鬼不鬼，那个丑啊！潘金莲他不知道啊，等嫁过去这么一看呢，
0: 我这没有啊，你往我这儿看干什么？你
1: 完了，潘金莲的命运就如此的悲惨。
0: 要说也是，
1: 后来看见武松了，这才迸发出来爱情的火花，这个后来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迈出了新的一步。
0: 别摔着，别摔着，别摔着。
1: 如果没有潘金莲向封建婚姻礼教的大胆反抗，现在的婚姻也不能自由，你爱人也不可能嫁给你。你跟你爱人结合，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这能说他不是英雄吗？
0: 你还鼓掌呢？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我们两口那是自由恋爱，
1: 就是你跟你爱人自由恋爱，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如果说没有他的反抗，你爱人很可能被人卖掉。成为第二个潘金莲。
0: 你爱人是第三个潘金莲，第四个、第五个、第168个。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1: 怎么了？
0: 这你这叫胡评，大伙儿都知道。
1: 怎么了？
0: 潘金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1: 大壮，
0: 这样
1: 的谁杀死的？
0: 潘金莲。
1: No.
0: 这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太长了，这。
1: 但是武大郎死于没有经济头脑，
0: 还经济头脑？
1: 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0: 这还能发财？
1: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合了那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说他武大郎警惕性高一点，他跟武松到王婆子家把西门庆捉住了，那什么局面？
0: 什么局面？
1: 西门庆要包赔武大郎的名誉损失费。
2: 七个药库赔过来四个。
1: 我的妈有钱了，土豪哟，捯饬也变了。
3: 怎么捯饬啊？
1: 小背头，板子胡，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左手拿着大哥大，右手拿着笔记本电脑，坐着奔驰车，谁一见面不得喊一声吴总？
0: 还吴总？
1: 以后想发财，警惕性高一点。哎，
0: 喂，这才牛您发吧您啊？
1: 怎么了？
0: 这您这我越听我也听不下去啊！都知道潘金莲下毒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2: 大叔
0: 这样，
1: 大叔玉，谁下毒？
2: 潘金莲
1: No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那是西门庆从药铺把药拿出来，那毒就下在里头。
0: 你照你这么说，那是提前下的毒。哎，
1: 他让王婆子转交给潘金莲啊，让武大郎喝。潘金莲不忍心呐，一日夫妻百日恩，下去的丑啊！西门庆这个着急呀、啊，
0: 怎么西门庆还跟来了？
1: 来了，在楼下等着，怎么还不让他喝呀？急得西门庆他唱上了，
0: 唱上了，
1: 叫声金莲姐，听我说，害死武大的好结合，毒药就在那药里面搁呀，快让武大把药喝。我脸上笑一声，又喝又喝又，我心里的急的声，那个里边冷。金莲姐不说话，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想着我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金莲上八家。
0: 哎呀，了不得了！这西门庆穿越了，连这歌都会唱，你看。
1: 潘金莲也着急呀、啊，急得他也唱上了，
0: 也唱上了。
1: 你知我心太软，心太软，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让我害死武大这个人、你知我根本没那么坚强，你知我心太软，
0: 心太软，
1: 西门庆听到这时候你心还软呢？
0: 是啊，
1: 我得鼓励鼓励他。
0: 怎么鼓励啊？
1: 妹妹你大胆，你快下手吧，快下手。

0: 就是是酒啊，你开开那漏串口啊，那树干就松了手啊，这砸在了我的头啊，咱俩喝一壶啊，轰的交杯酒老魏呀。
1: 西门庆还聊的吗？整个一阁楼子，什么歌都会。
0: 唱脖子也着急呀、
1: 啊。是啊，
0: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同唱一首歌呢？
1: 一首歌啊，
0: 噔噔噔上楼，逼着武大郎把毒药就喝了。哦，武大郎是气绝身亡，
2: 这么死的。
0: 所以武大郎死是西门庆和王婆子害死的。潘金莲是无辜的，是上当受骗的，是被动的。因此我认为强加在潘女士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2: 怎么办？
0: 一律要推翻。
2: 这还得推翻，
0: 为他的名誉平反昭雪，
2: 还得昭雪，
0: 并且命名为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
1: 你说那么热闹，谁承认呢？
0: 谁承认啊？我写了个报告，电视
2: 去哪儿去了？
0: 水火研究院啊，没有一个星期，还真批回来了。
1: 是啊，
0: 我拆开信一看，批了我俩字儿，
1: 同意。
0: 玩去，
1: 哎。
3: 刚才是魏文亮、刘希宇表演的《论水浒》，下面这一位先生啊，叫张春奎。
4: 张春奎先生是久战山东的一位相声大将，而且呢，就是熟悉相声的朋友都知道，传统相声大全之外出了一个补遗，补遗里边那个九头案就是，张春奎先生的版本啊、到我自己演的那个学哑语。也是张春奎先生的版本，虽然不是张春奎先生直接传授的，但是呢就是间接学来的，就是
3: 能知道这个根儿是从哪儿来的，
4: 对，源头是哪儿的，就是跟大家看到的就是咱们京津常演的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区别的。这个张春奎先生呢，这就是他的艺名，本名呢叫张振奎。
3: 那我们下面来听听由吴平和张春奎表演的相声《算卦》。
5: 其实刚才您提的仙樱桃啊，也不是外人。
6: 是谁呀、
5: 啊？那是我师兄。
6: 哟、哦，是啊、那你们倒挺密切关系。
5: 当然呢，他的艺名叫仙樱桃。
6: 那您的艺名？
5: 我的艺名叫烂葡萄。啊、
6: 这名可不怎么样，
5: 差一点。
6: 早先你们在一块儿演出过，对吧？
5: 演出过。
6: 早先是在这个济南的新市场，从前叫南岗子，那个地方哈，演戏的、说书的什么都有
5: 啊，说书的、唱戏的都有，
6: 打把式卖艺的，
5: 什么测字的、相面的、算卦的。
6: 哎，对了，张老师啊，您提起这个测字的、算卦的来了，
5: 怎么了？
6: 现在我这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清楚。
5: 什么？
6: 我就纳这个闷儿。
5: 您纳什么闷儿？
6: 解放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仍然有人去算卦，信那个迷信那一套。
5: 也别说他算的灵，
6: 灵什么呀？就他们那套啊，我也懂，我也会。
5: 你也会？
6: 四面风，八面堵，怎么说怎么有词儿。他蒙人骗人。
5: 是啊，
6: 甭说他，连我都会。
5: 您会？
6: 你要不信，我学一下，您听听。
5: 你学学。
6: 我写上那么几个字，你说问什么事儿，你跑不出我这几个字去。
5: 先写后问。
6: 先写后问。
5: 问什么事也离不开您这几个字。
6: 哎，对了，
5: 那么卓比说，我要找您算一卦，问一点事。
6: 你问什么？
5: 你先写。
6: 可以呀、
5: 我后告诉你说。
6: 可以可以。
5: 你看看，我父母还在不在？
6: 您的父母在不在？
5: 啊，
6: 行，我就说那么几个字。你怎么说都行，
5: 是吗？
6: 哎，你听着，
5: 哪几个字？
6: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你说你父母在不在？都跑不出我几个字去。
5: 十个字。
6: 对了，
5: 我父母全在这呢。
6: 哦，全在了。你看看我算的准吗？
5: 怎么准？
6: 我说的明白。
5: 怎么？
6: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父母双全呢？
5: 对呀、
6: 说您父母都在着呢。
5: 在着呢。
6: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都没克伤。
5: 不，死了一位，还剩一位，
6: 啊，对呀，
5: 那怎么对？
6: 我写的明白。
5: 怎么写的？
6: 父母双全不能，就说你想父母双全是不能了。
5: 怎么样？
6: 克上一位，还有一位，对呀。
5: 对呀。
6: 哎，
5: 那么都没有了。
6: 啊，对呀。
5: 怎么对？
6: 我写的明白。
5: 怎么？
6: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 累呀、啊，嗯，要死都死。
2: 哦，一块四俩。
6: 哎，对了，
2: 好到一位呀、啊，一拉一全给拉出去了。
6: 怎么样？
2: 我再问点事呢？
6: 可以啊，你问吧。
2: 您看我现在有工作没工作？
6: 有工作没工作
2: 啊？
6: 那我再写几个字。
2: 您写。
6: 有事不能闲待。你说你有工作没工作？
2: 我有工作
6: 啊。对呀、啊，有事，你有工作，
2: 嗯，
6: 不能闲待。你没闲待的。
2: 哎，没闲待。
6: 对吧？
2: 不，我没工作。
6: 哎、啊，对呀、啊。
2: 怎么的？
6: 有事不能闲待，你待着呢。
2: 怎么说怎么对呀、啊？那么你看我，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itish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itish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炉可断，釜可剖，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日本特务美智子带领他的别动队，也就是暗杀团，住进少本良家，三天没有接到灰狼情报，常素云着急了，埋怨美智子不该杀了情报员郭岩。美智子说，我军损失这么大，我怀疑这个人是杨靖宇派的送的假情报。常素云说，绝对不会，别人不相信，灰狼我相信，他是我们派去长期打入革命军内部的一名难得的好地工。过去我在中共磐石地下县委工作，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一直在共产党内部深藏不露，只是在我和老王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他才出手相救，使我们得以逃出来，我才认识他。另外从他几次传来的情报分析，哪次不是准确地指明杨靖宇的行踪，这次的情报的确是个失误，完全可能是杨靖宇用兵之法临时变化，也有可能我们的行动泄露了。总之我想失误的原因很多，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灰狼，你杀他的情报员，那边可就少了助手，情报就没法转递出来，你说是不是？美智子说，你说完了，听我告诉你，我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优良作风，发生重大失败，慢说是被杀，就算上级不杀，自己也该切腹自杀，向天皇明志，今后你我也是一样。他这几句话说的常素云心里激灵灵的，后背直冒凉风。你甭管，我还有办法。他找来了别动队队长江二喜，命令他带出所有的人分头去打探杨靖宇部队的行踪，一定要准确无误。叛徒江二喜这小子坏呀，他很快就找到了杨靖宇的驻地。杨靖宇现在在哪儿呢？他的人马已经离开了阿尔密，取到辉南中央浦，进入纳尔轰，还是孙少坤呢、给他做的向导。到了纳尔轰，在东北岔一处大的林场驻扎，部队啊一般都不进村子，以免骚扰百姓，给群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你想啊，这林场都是开到山沟里大森林的驻地，远离老百姓，所以没人注意。孙大夫回到纳尔轰北岔，他家在这开个小药铺，他媳妇儿一见迎了过去，回来了，走了这么些天，路上不好走吧，瞧你这身上雪满帽子的霜，快洗把脸上炕暖和暖和，我给你做饭。哎，你先别忙，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哟，有啥喜事儿？瞧你把你乐成这样。同时也有个坏消息，我先说哪个？嗨，先说好的。孙少坤说，我遇见杨司令了。孙少坤就把在三星屯遇到抗日革命军的事儿，和后来叔父一家及全屯人被害，杨司令又怎么在二密打伏击击毙了邵家奎和2000多日伪军的事儿说了一遍。正说呢， 就听门口有人说话：“哈哈，原来你是个反满抗日分子啊，私通革命军啊！”把两口子吓一跳。话音刚落，棉门帘一挑，从外边蹭蹭蹭进来一个人。孙少坤一看，哦，放心了，原来是同窗好友，叫孙真，又是啊没出五服的兄弟。孙真的父亲叫孙万贵，是木帮的把头出身，现在是本乡的乡董。乡董啊，是日本人封的，相当于我们的乡长。别看是日本人封的乡董，这个人人缘挺好，表面上啊是为伪政府做事，实际上为了护庇一方百姓，东北岔乡里组织一支村民自卫队，有20多人，表面上是给敌伪做事，实际归这个姓孙的领导，是保护本地的老百姓一支队伍。孙万贵是孙少坤本家叔叔，他的儿子孙真自小跟孙少坤是私塾同学，长大后俩人情同手足，关系密切。今天听说少坤由外地回来了，特意来看他，走到门口正听见两口子谈话，孙真听清楚了才挑帘进来。孙少坤见好朋友来了，非常高兴，拉进来坐在炕上，就把如何见着杨靖宇的事说了一遍。孙真说：“太好了，平日啊咱总想抗日，可是报国无门，这回可遇到正头降主了，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这位杨将军呢？”哦，当官的不好见吧？谁说的？杨司令那个人待人平和，一点官架子没有，和咱老百姓说话唠嗑可随和了。他的部队住在哪儿？就在岔里的牧场。那咱俩去见见，好啊。他媳妇儿说：“你俩急啥呀？人家不会马上走，吃完饭再去。哎，回来再吃。”孙少坤拉着孙真往外走。他干嘛这么忙啊？原来孙少坤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把孙真介绍给杨靖宇，再通过孙真做他父亲工作，争取孙乡长，借此机会把纳尔轰发展成抗日根据地，留住杨司令。他们来到了牧场，哨兵认识孙少坤：“孙大夫来了。这位是谁呀？”“哦，这是我的朋友，我带他来见杨司令。司令在吗？”“在，在军指挥部呢。”“请进吧。”这时候杨靖宇在临时指挥部里正和一个同志谈话，这个人是中共通化地下省委派到纳尔轰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叫尹夏云。他过去曾在磐石县工作过，是从那儿调到纳尔轰，和杨靖宇在一块工作过，两位战友异地重逢是格外欢心。尹夏云早就听说了杨靖宇二密歼敌大胜邵家奎的事，他说：“你来得太好了，这一仗对我们今后打开局面是大有好处。”接着向杨靖宇汇报了这一时期地下党的工作情况。杨靖宇一听啊，产生一个新的设想，他又详细了解了纳尔轰的地形地貌、人文环境及敌情。纳尔轰在哪儿呢？在蒙江县东北，隔着一条山脉，山脉叫龙岗山，这边和华甸相接，东边是松花江，松花江对岸就是扶松县，往西是金川县、柳河县、辉南县，往南接近临江。纳尔轰四处群山环绕，山连山，岭连岭，全是原始森林、天然沟壑，地处偏僻，交通阻隔。而在这些天然形成的许多大大小小山沟里，散居着一些小村落，多是啊 猎户和神农。杨靖宇听了非常兴奋，太好了，这个地方要藏个万八千的军队，根本不会被敌人发现，既适合大部队休整，又适合分部作战，是个天然的抗日战场。根据老尹汇报情况，他又得知这一带的民众抗日情绪很高，正适合在这里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又对老尹说，听说原来奉军王凤阁师长也在这一带活动过，他领导旧部改番号抗日义勇军，后来啊也不怎么被日军给打垮了，他灰心了，把大部队改成木帮了，少部分人当胡子了。抽时间我拜访这位先生，动员他再重新振作起来抗日，如果我没有时间，你找他通通气儿。还有，你这地区有个叫孙少坤的中医大夫？老尹说有啊，他是祖传世家，医术很高明。你怎么认识他的？哦，我是在三姓屯小山村见过他，他给我的伤员治过病。这个人很有正义感，你们重点培养，发展成我们同志。正说着，江峰进来报告，军长，孙大夫来了，还带了一位说要见你。嘿，说到他就来了。老尹说，那我先走了，不用回避，正好一块聊。哎，请客人进来吧。孙少坤和孙真进来，杨靖宇笑着迎上去握手，孙少坤把孙真向杨靖宇做了介绍。杨靖宇说，欢迎欢迎。接着介绍老尹，这位啊是我的挚友，姓尹。孙少坤说，这位先生好像在哪见过。老尹说，你不认识我，我可熟悉你，我是牧场的。哦，寒暄几句，孙少坤把话引上正题，我这个老同学又是兄弟，他的父亲是纳尔轰湘董，但可不是汉奸，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他在这当这个湘董，就是搪塞鬼子和警察。杨靖宇说，我们正需要这样同志啊。孙真说，我想把我父亲叫来见见杨司令。唉，不用叫你父亲来，今晚上我去看他。好嫩办吗？好啊。为什么要晚上去呢？因为革命军目前是游击性质，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常住，地方党组织也处于地下工作状态，不能公开，如果大白天去孙家拜访，恐怕给人家带来不便，这就是杨靖宇细心之处。当晚他和老尹带着两个通信员去老孙家门前一看呢，这是建在山坳平地的四合院，周围的院墙是用树枝条加的帐子，中间有五间北房，都是青砖草顶，东边是厨房，西边是牲口棚兼草料棚，院里还趴着一条黄狗，见人叫两声也就夹着尾巴走了。孙万贵老人领着两儿子迎出来，看来人家是做好迎宾准备。孙万贵一眼就认出杨靖宇，为什么？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棱角分明的脸庞，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青须须的连鬓胡子，气质非凡，与众不同。哎呀，您一定是杨司令吧？哎呀，真是气宇轩昂，幸会幸会，你到我这儿那叫蓬荜生辉吧。杨靖宇笑了，孙老把头，咱们是山里人，就不来那些虚套词儿了吧。嘿嘿，这词儿啊我还是刚跟我儿子学的，那又何必的。你老好呢，杨司令好，别在门口落着，走走里边请。让到北屋的堂屋，就是客厅， 大家落座，儿媳妇端上茶客他过后，杨靖宇看了看屋子，说是客厅，没啥摆设，也就是白茶桌子、白茶凳子、柏木柜子，和平常山里人家没啥两样，直朴无华，心里先有几分好感。我这不速之客到家串门，不会有啥不方便吧？看你说的，没有事都请不来呀，要不是打鬼子，你们能到这山洼洼来吗？我一到这就听说你老是德高望重的人。哎呦，哪里哪里，我干这个倒霉差事啊，被这个汉奸骂名。哎，不然你要不干，鬼子伪政府还得找别人干，要是找个真正汉奸来当这个乡董，那还真不如你来当。你是明着应付鬼子，暗地里帮助乡亲，老百姓心里都明白，革命军也清楚，理解你的处境。我知道你这个乡董是不折不扣的自己人呐。孙万贵听了这番话，心一热，眼圈红了。唉，得意之极，我挨骂也值了。随后杨靖宇又向他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光辉前景，谈来谈去就谈到敌伪军警的事儿。说到敌伪军警，老人孙万贵提供了一个情况，咱这西南岔有一个日伪森林警察队，大约有100多人。杨靖宇问，这些人经常下来骚扰老百姓吗？哎呀，这些伪警察还不算太坏，他也知道咱这是穷山沟，一般呢不大出来骚扰。人嘛，能都一样吗？有几个不是东西的，有时候以查户口的名义下来，到老百姓家勒勒大脖子，拿点人参呐、皮子什么的。不过那些人知道我是乡里的乡董，手底下还有几条枪，是日本人认可的，这样那些警察见了我多少还给点面子。杨司令，你看这个警察中队要不要给他端了？杨靖宇想了想，又和老尹低声合计了一下，既然这些人还不算太坏，我看不如先留着他。你今天端掉这个，我们队伍走后，敌人还会再派一伙，要是派了一个更坏的，那还不如留着这个。不过我们得敲打他一下，给点颜色看，让他今后啊夹着尾巴做人，少干坏事。我还想把这面子给你老。说着他伏在孙万贵的耳边说了几句，孙万贵听连说高，还是杨司令考虑问题高人一筹啊，就这么做。拜访完了孙万贵之后，杨靖宇回驻地和老尹谈得很深。第二天老尹回木邦了，杨靖宇找来苏建梅，建梅，派你去完成一个任务。哼，没任务你是想不起来我。啥任务说？一会儿你带一个营去西南岔的警察中队，端了他。不，咱们这么办。嗯，保证完成任务。他命令一营长集合队伍出发了，路上单独向一营长赵振刚交代了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执行办法，一定要严格执行命令，令行禁止。赵营长问，要是有的敌人不听招呼开火呢？那就坚决消灭呗，有几个脚牙的就干掉几个。哎，不是全消灭，是杀一儆百。懂。就这样，苏建梅带领一营人马来到西南岔，警察大队早就得到消息呀，深沟高壑，连沟沿的吊桥都扯起来了。苏建梅他们倒在护墙沟外，一个营三个连迅速散开，做出进攻的态势。这个森警队呀， 是一个大院套，四周都是用整圆木排在一起竖起的高墙，两丈多高啊，四角都有炮楼，上面架着机枪。苏建梅带着革命军在大墙的正面排开阵势，看墙上鸦雀无声，如同无人之境。里边有人吗？有啊，他们知道被围了，早就知道。昨天晚上有人送信说革命军要来收拾你们，你们有点准备。谁送的信？是孙乡长派手下的民团自卫队长王爱秋来送的信，说的挺厉害。他说杨靖宇司令带大部队过来了，在二密打死日伪军两三千人呢。知道为啥吗？因为邵家奎在三姓屯杀人太多了，跟着日本人跑，敢跟革命军较劲儿，结果玩完了。我们老当家的孙乡长说了，你们人少，动手肯定都得死，你们千万别伸手，想法讲和，实在不行投降也比送死强啊，到时候孙乡长来替你们说说好话，争取和平解决。这个伪警察中队的队长叫侯成山，他的森林队归邵本良直接统辖，因为邵本良除了是旅长外，还兼任通化地区警务司令，一切武装警察都归他指挥。邵本良没文化，认不得几个字儿，把侯成山的成字那三点水给去了，叫侯登山。他还拿他开涮，侯登山，侯登山，你登我的长白山，冬天饿死你个王八蛋。侯成山乐了，冬天我就找点塔松松子啥的对付一口，咱入乡随俗，不行啊就找老百姓要口吃的，哎，对付着活呗。他说话低调，人缘不错。今天一听说杨靖宇的大部队要来，那么一支大部队浩浩荡荡开进纳尔轰东北岔，他能不知道吗？早就知道了，可没想到明天要来打他，他是绝不敢接招。本来想带部队跑，逃跑，可是连里还有俩鬼子的曹长当督导官呢，想打打不了，想跑又跑不得。听说孙湘董肯来解围，他半信半疑，也只好硬着头皮顶着。今天苏建梅率一营这一堵门，侯成山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心说完犊子喽。俩日本督导平时作威作福，今天一看要打仗也傻眼了，说鬼子都不怕死，谁说的？谁的命也不是豆包换来的，何况大老远的从富士山那边隔山片海的跑长白山来送死，谁愿意呀？现在他俩一改往日的威严，像孙子一样的求侯成山说，侯桑，你得无论如何想办法能保住我们，好活着效忠天皇。侯成山说，好，你放心吧，我绝不把你们交出来。嗨嗨，这两个鬼子嘴里说嗨，心的话，侯成山呢，只要革命军一走，我们就要你的性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1: 上回书说到，苏建梅带一营人来打伪森林警察，目的是为了敲山震虎，吓唬吓唬他们，不让他们欺负老百姓。这帮伪警察不知道啊，当时就吓懵了。特别是伪警察中队长侯成山吓得不知道怎么好，那两个日本督导也吓得都变脸了，求侯队长保护他们。侯队长满口答应， 正这时有个警察报告，队长，人家在外头喊你出去搭话呢。他们开没开火？没有，不过看人家把家伙可都支上了。那我看看。侯成山硬着头皮来到木寨墙上，这里墙头上修着一排栈道，是巡逻和向外射击用的，有几个伪警察抱着枪坐那木墙后头眯活着。他一看手下这些兵这模样还能打仗啊，往墙外一看，革命军沿着壕沟沿儿卧倒，枪口朝着墙上。吊桥对面立着三匹马，一男两个女的，全穿着灰棉布军装，各配短枪，十分威武。当中马上坐着个女将，正是团长苏建梅。左边背着马枪的女兵是他的警卫员小童，右边大黑马上的是营长赵振刚。侯成山看罢多时，手扒着木桩，掩住身体朝下喊，为什么呢？怕人揍他。哎，下边几位爷台大姑，你们是哪部分的？女警卫员小童说，嘿，小子嘴儿还挺甜呢，你把脑袋伸出来说话。哎，是是。侯成山这才炸着胆子露出半截身子。小童说，听好了啊，我们是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我们军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
2: 啊，革命军来了啊，我久仰久仰，杨司令名声很大，如雷贯耳，不知贵军到此有何贵干？
1: 听着，我们没想消灭你，只是到了那儿轰也不得不来拜访拜访啊。这位是我们苏团长。
2: 哦哦，失敬失敬。
1: 说完打了个立正，有失远迎，不远迎也该近迎啊，总不能让我们团长还有营长都在门外跟你说话吧。
2: 是是是，本当请长官进来喝茶，可是你我两个阵营怕是彼此不便吧。
1: 赵营长粗声大气地说，
2: 跟他废啥话，好说好道，他不便咱打进去他就方便了，这种人是实打不实敬。准备战斗。
1: 侯山上说，别急别急，让我们商量商量。他身旁是对付三级警卫，叫楚世明。
2: 楚世明说，队长，这可得罪不得呀，你看人家来的是一个营，咱们才百十人一个连，再看人家那轻重机枪一排排的，露头的是一个营，那后续部队还指不定来几个营呢。人家是团长，咱得顺着点儿。
1: 我也不想呛着办，可是我怕他万一进来，要是一翻脸，咱可就惨了。
2: 进来惨了，现在咱就惨了，
1: 没看这都车马炮临门了吗？那咋整啊？昨天孙乡长说是来解围，怎么到现在也不来呢？开门也不是，不开门更不是，正不知怎么好。
2: 又听下边发话了，
1: 上边的人你听着啊，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你这个小城圈破吊桥能挡住我们呢？我先露一手叫你瞧瞧。
2: 说着从背后摘下马枪，端枪瞄准，啪，就是一枪，吓得侯成山、楚世明都一缩脖了。人家没朝他们打，打的是吊桥的绳索，吊桥是用两根大棕绳吊着，左右两边一边一个，小童一枪就把右边的绳子给掐断了，那吊桥忽悠一下就栽楞膀子了。楚世明一看，队长你瞧啊，那是女的开的枪。好，快快放吊桥开门。
1: 可把侯成山吓坏了，这时蹲在他身后的两个鬼子哩哩哇啦说话了，
3: 侯弟放他们进来，我们俩统统的死了死了。

0: 自出来迎接，在马前举手敬礼，请桂团长和诸位长官到避暑喝茶。苏建梅说，为了不发生误会，请你的人都把枪放下，在院子里列队。是是，我保证我的人都听话，只求长官手下留情。苏建梅没理他，和小童催马过桥，来到院子里下了马。赵营长命令三连外围警戒，一二连跑步进院。围警察已经分三排站好队，步枪机枪都放在面前的地上。侯成山请苏团长、赵营长到了队部，他心里没底呀，不知道革命军这位女长官如何处置他。就在这阵儿，乡董孙万贵匆匆赶来，进门摘皮帽子擦头上的汗，说，哎呀，误会呀，误会。他来到苏建梅面前鞠躬，建梅看看他，知道这位大概就是杨军长说的那位姓孙的，故意装作不知，问道，你是什么人？啊，我是纳尔轰的乡董，我叫孙万贵。
1: 哦，
0: 苏建梅这才换上笑脸，听说过，老百姓都说你这人还不错，不玩人，不害人，知道保护老百姓。哪里哪里，哎，好汉护三林嘛，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不用客气，好人自会有好报，孙乡长请坐。谢谢。侯成山一听人家对孙乡董那么客气，他心里这个羡慕哦，心想，看来呀，人呢还得多做好事，少干坏事啊。孙建梅说，孙乡长，我本当到府上拜访，只因刚来贵处，工作繁忙，没抽开身子。哎呀，哪敢劳长官大驾呢，应该我先去。孙乡长到这儿来必是有事吧？哦，听说长官带人把警队围了，我是为这事儿来的。哦，这个围警察大队就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平日里作威作福，没少坑害纳尔轰的乡亲们，我这次带兵来就是要把他端了，为乡亲们做主，为地方除害。侯长山一听，哎呦，这算完喽。这时孙万贵说，苏团长，您误会了，其实这位侯队长也是个好人，他逢迎日本人呢全是假的，你想他当的是日本人的差，能不做点事儿吗？可是他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赖，像征兵啊、抓俘啊、冲河粮什么的，他都是得过且过，他的人呢，也不经常到屯子里祸害老百姓，请团长放过他一马。苏建梅故意把脸一绷，咋的，你还要为他说情啊？那倒不是，我说的是真话实话，请团长给我个面子。按理说我们抗日革命军跟日伪军警是水火不相容，尤其是伪警察，这帮人是帮虎吃食，祸害百姓，最可恨了，必须消灭。可是今天经孙乡长一说，这伙人好像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那好吧，我就给孙乡长一个面子，今天暂时饶了这伙人。多谢多谢。侯成山搭躬作揖说，多谢苏团长饶命之恩，此恩我没齿难忘，荣当厚报。厚报？你想抓我一回啊？不是那意思，不过咋的。团长，小的有要事报告。说。侯成山近前小声说，我这可有俩日本人呢。什么官啊？是曹长，要不我派人把他们给你绑来。苏建梅不屑一顾，我当啥官呢，原来是两个小排叉子。这俩日本人咋样，坏不坏？这个咋说呢，要说坏倒也没啥大坏，要说不坏，他到我们中国干啥来了？只要他

0: 们还不算坏，那就留着他们的狗命。知道为啥吗？为了你。你今后不是还得在这混吗？今天我把小鬼子抓走，而你却没事，那大鬼子来了，会饶得了你吗？
1: 哎呀，是是是，还是长官考虑的周到，我太感谢了。不过我还有个小情况报告。
0: 说，
1: 昨天来了两个人，是特高课的特务，他们到我这儿打听杨靖宇司令的行踪，看样子来者不善。苏建梅一听吓了一跳啊，特高课的特务追到这儿了，我得赶紧报告。
0: 好吧，你的表现还不错，往后记住了，你是中国人，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日本鬼子在中国长不了，别看他们猖獗一时，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所以往后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是是，
0: 苏建梅说一句，他是一声。苏建梅对孙万贵说，好了，今天就这样，我们走了。说完带人走出围警队部，出了木围子，整队回到驻地，见了杨靖宇，把经过一说，杨靖宇笑了，嗯，这场戏演得挺好。其实苏建梅这么做，导演就是杨靖宇，目的是给孙万贵在日伪面前竖起威信，好让他更能站住脚跟，更好地做抗日地下工作，二来也是给伪警中队来个下马威，宣传教育，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基础。建梅说，还有一件重要事，姓侯的提供情报说有特高课的俩特务昨天到他那儿，好像又和那个刺杀团有关。
1: 我知道了。
0: 啊，你怎么知道的？你看看这个。杨靖宇把一张纸条递给建梅，上边写刺杀团在行动，落款是用红唇膏画的五角星。苏建梅接到手里，闻着股香味儿，又是他。
1: 对，是他，
0: 是个女人，很可能。你认识她？
1: 在火车上见过。
0: 她漂亮吗？
1: 说啥呢，革命同志跟漂亮不漂亮有啥关系？他抹口红了，好像是吧，跟我坐在对面，像个阔小姐。
0: 嗯，赶明儿个我也抹抹试试。杨靖宇笑了，让你的战士一看，那才像个团长呢。
1: 让他们看干嘛呀？我就抹给你一个人看。
0: 说完脸一红，转身跑出了屋。
1: 杨靖宇看着姑娘的背影，沉思了好久，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说，这个丫头人大心大，看来这个问题该找个机会解决。
0: 苏建梅对杨靖宇的爱慕之心是从打红石沟一见面就产生的，所谓一见钟情，他把自己心爱的红鬃战马送给杨靖宇，那就是一种表示。这个事儿，他身边那些女兵都看出来了，后来他二哥苏建飞也有所觉察。苏建飞觉得如果能成为美眷的话，倒也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因为在抗战时期天天与敌人周旋，所以这事儿他也没大往心里去，任其发展。姑娘的心事重，又不好主动张口，只是在工作中、战斗生活中对杨靖宇多有关怀，并不时地来点小吐露，可没有一回把话明白说开。这种男女感情方面的事是瞒不得人的，那么杨靖宇怎么会没有觉察呢？他把建梅对他的关心只当是同志间的战斗友谊，把建梅的一些表示也看作是小妹妹对大哥哥的爱护，反之他在工作学习上对苏建梅给予了兄长式的帮助，培养他入党，
1: 提升到重要岗位，当上警卫团长。开始杨靖宇真没有往别处想，有时苏建梅表现得过了点儿，他也尽量往战友正常关系上疏导，加以冲淡。今天这个事儿啊，杨靖宇也没往心里去，只当小妹妹在大哥面前撒个娇，没别的意思。杨靖宇这么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对男女之事竟会表现得如此迟钝，这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对同一件事，从不同角度出发，往往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杨靖宇心中装的全是国家民族，唯独没有自己，所以他才成为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绝不混同于那些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风流人物。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杨靖宇。且说苏建梅从军部出来，见着金淑梅，她的脸还红呢。女孩子最善于察言观色，金淑梅说：“哎，建梅姐，你咋的了？”“我没咋的呀。”“哎，你看你脸蛋儿，怎么像红的擦胭脂了？去你的吧，我还擦口红呢。”说到这儿，又想起刚才说的话，倒扑呲一声笑了。“我的大团长，有啥高兴事儿？”跟我说说，去去去，丫头骗子心眼儿可不少。他刚要走，淑梅说：“别走，我有正事儿向你报告。”“啥事儿啊？”“今天晚上看戏。”“看啥戏？这谁决定的？”“不是咱们定的，是木帮的朴把头请了一伙唱蹦蹦呢，说要搞一个军民大联欢。”“定了吗？”“我刚得到信儿。”“这不向你汇报吗？还没跟军长说呢。”苏建梅听到这一皱眉，搞联欢的确是好事，不过有个情况，我跟你这位负责敌工的沟通一下。今天接连得到了两个情报，一是发现有敌人的特务在纳尔轰一些地方刺探我们军情，二还有一个绝密情报，说敌人的刺杀团又行动了。哦，敌人总是不甘心失败，这是对二密惨败进行的疯狂报复，也不全是。这伙人在磐石的时候就准备对军长下手，他们这个暗杀团正经名是美智子别动队，是专门为剿灭咱们杨军长还有党政军的高级干部而成立的。刺杀团里人数不多，但都是些叛徒、特务、亡命徒。他们自从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伺机行动，我们防范很到位，所以他们一直没能得手。那今晚上搞军民大联欢倒是敌人行动的机会啊，他们会不会钻这个空子呢？我们可得加紧防范。俩人正说话，就听远处噼啦啪啦叮当，接着一阵欢声笑语。两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炊事班老班长崔长顺笑笑呵呵的来了，身上的布围裙呐，哈，雪呼啦的。哎，崔大叔，啥事儿这么高兴啊？二位大团长，今天是啥日子都忘了。啥日子？今天过年呢。这不，我刚被木帮请去帮他们杀的猪，今天晚上年夜饭是猪肉炖粉条子，大米干饭可劲儿造，吃饱喝足看小戏儿去。哦，俩儿这才明白，原来今天竟是除夕呀，看咱这日子过得全过糊涂了。两位女将又回到军指挥部，一看杨靖宇正站在桌前用毛笔写字，桌上铺了一张大红纸，只见他书法遒劲，力透纸背，上写：“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力日， 韩晋不知年。苏建梅一捅金淑美，看军长作诗呢。杨靖宇看他俩来了，放下笔说，这哪是我做的诗啊，这是公路古人的诗句嘛。不过咱们不是山中无立日，而是一心只抗日，所以今天过年也忘了。苏建梅说，你忘了，下边同志没忘，崔师傅杀猪了，今晚改善伙食，还有个情报向你汇报，牧场的朴把头请来一伙唱蹦蹦的，说今晚搞军民大联欢，请咱们看戏。他就把朴把头的安排向杨靖宇做了汇报。杨靖宇想了想说，这很好，军民春节大联欢，他想得周到，又杀猪宰牛的慰劳军队，那你们俩代表我向他致谢，还有这是一大笔开销，一定要由我们出。刚说到这儿，门外有人哈哈大笑，谁说要你出钱了，太小看我了。随着话音，朴老把头由外边走了进来。自从革命军进驻牧场后，朴老汉对杨靖宇非常尊敬，两人很谈得来，成了忘年交，是棋友，所以他出入指挥部都很随便。杨靖宇让座说，朴老兄如此破费，让我于心不安呢。你啊，外头了，你们抛家舍业，舍生忘死，打鬼子为谁呀？还不是救国救老百姓吗？我是个木把头，过年没啥好表示的，杀几口猪，拉回两爬犁白面大米，包点饺子，做点打糕过年，让工人和队伍兄弟一块乐呵乐呵。我叫来一波唱小戏的，请你也去看戏。朴把头是好心，没想到江二喜等特务混进小戏班，要刺杀杨靖宇。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是这种方式都可以一直收听到的啊，即使是您此时此刻身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来收听。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您也不用担心。假如您是习惯用广播啊，用这个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此时此刻是吧，下班高峰期，然后咱们开车的时候堵在路上的时候听听歌曲听听广播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路况天气情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面啊，以前只有AM 和 FM 啊两个波段，那么现在啊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咱们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能够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像大家经常听的啊这个 3W ABC 等等，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第四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最后的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点钟的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您呀不管是对咱们今天啊每天这个将近两个小时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时事要闻等等啊，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啊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您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哪怕是啊只是您觉得在您身边发生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儿，想要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的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大家就和各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一觉醒来澳元汇率是又大涨了。至今天早盘，澳元对人民币涨至4.84，澳元对美元突破0.72，双双创下了近几个月来的新高。美联储即将在本月中据悉9月议息会议，随着时间的临近，相关的预期管理也开始了。那么今天凌晨，美联储理事Waller 表示，下周即将公布的8月通胀数据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对9月利率会议的投票立场。如果通胀继续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改善，他愿意支持维持当前的利率不变。

推动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式谴责中国七月进行的导弹试射。澳洲和帕劳希望发表针对这次行动的强硬声明，但包括基里巴斯和瑙鲁在内的其他国家仍不认同这一做法。澳洲表示，今天晚些时候与太平洋各国领导人会面时，两国将要讨论，将要求论坛明确谴责中国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对于基里巴斯和瑙鲁称单独点名北京有失公平的说法，两国是予以了驳斥。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今天在帕劳闭幕，各国领导人将在由帕劳总统家族拥有的一处住所举行年度闭门会谈。那么基里巴斯总统上月在该国议会表示，基里巴斯确实已就这次试射向北京表达了关切，但他认为既然美国也曾进行过导弹的试射，并将导弹射入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水域，单独批评中国并不公平。而澳洲总理埃布尼恩在帕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样的比较并不成立，两种情况完全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的通知，也与马绍尔群岛达成了协议，中国这次试射却几乎没有提前通知，显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预期。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在上月驳回了这次试射的担忧，称帕劳方面的指控毫无根据，居心不良，不值得进一步评论。

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讨论了美国在澳洲的军事力量态势。如果美国扩大部署，相关行动将在现有军事存在上展开，包括美国军队轮换驻扎在达尔文，以及在西澳组建西部轮换潜艇部队。理查德此次还与人工智能企业会面，并透露扩大美国军事存在的相关预告，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发布。理查德表示，政府即将宣布美国在澳洲本土上采取更大规模军事力量态势的安排。美国目前已通过一系列军事力量态势协议，在澳洲维持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轮换驻扎达尔文，以及在珀斯附近建立西部轮换潜艇部队。

下面一条消息，尼泊尔当局正获得电信数据，协助缩小灾难性洪灾后失踪澳洲人的最后已知位置范围。随着死亡总人数突破1200人，澳洲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对于仍下落不明的38名澳洲人，担忧情绪每天都在加深。黄英贤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尼泊尔救援队预计将前往一些地点搜寻，据信有许多的澳洲人曾在这些地方留宿。黄英贤说，根据我们展开的调查，尼泊尔当局已告知我们，搜寻行动正在澳洲确定的地点展开，在这几个确定的区域，军方人员正徒步搜寻，正获得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支援。此外，尼泊尔当局也将取得相关电信数据，以帮助确认失踪澳洲人的最后一只位置。外交部长说，我们会不分昼夜地继续工作，尽可能查明更多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失踪澳洲人的家属们。我们所有人都在坚持希望，也必须坚持希望。

下面一条消息，要扭转澳洲生产率持续落后的局面，短期内难以见效。联邦财政部长近承认，这项工作可能要以年计，而不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的一年里，生产率下跌0.2%，最近一个季度则没有变化。财政部长表示，生产率依然是重大隐忧。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澳联储再次加息的预期。财政部长今天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延续了20年的问题，不可能在12个月内扭转，甚至不一定2-3年就能解决。截至六月的一年中，经济增长2.1%。Jim 说， GDP 数据显现出明显的积极面，但严峻挑战依然存在。

下面一条消息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啊。高仿的澳元钞票频现，小型企业表示自己受骗的情况越来越多。澳洲边境执法局称，查获假钞的数量近期是大幅增加。新州当地的商家正培训员工操作蓝光验钞机，同时提高对假钞的警觉。那么在过去一个财政年度， ABS 是发现了700起假钞流入澳洲的情况，截获的假钞面值是总数达到600万澳元，这一数字是前一年查获的假币进口数量的50多倍。 ABF 上月发布声明称，假钞质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提升。在澳洲，制造、持有或明知是假钞却使用假钞均属违法，制造假钞的最高刑罚是14年监禁。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官网提醒民众应把可疑钞票报告给警方，还指出假钞没有价值，因此被骗的企业不会获得任何的赔偿。

州新车市场在2026年8月录得了销量增长，比亚迪、特斯拉等品牌表现强劲，带动了电动车市场份额创下新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8月澳洲新车交付量达到了108760辆，较去年同期增加4.9%。这批数据由澳洲汽车工业联合会发布，并获 Car Expert 查阅。电动车委员会公开提供的特斯拉和 Polestar 销量数据也计入其中。当月交付的新车当中，电动车占27078辆，同比大增了169.4%，这也是电动车这一动力类型的销量首次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动力类型。电动车占整体新车市场份额24.9%，接近1/4，市场份额创下了这一动力类型的历史新高。做比较之下，汽油车交付量为25824辆，柴油车、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分别为23608辆、18662辆和10591辆。

最后一条消息，本周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将暂时代理澳洲总理一职，他也是澳洲历史上首位担任总理的华人。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一项刚刚生效的规定，他还成为了澳洲历史上首个担任代理总理期间可以享受到总理薪酬的部长级官员。由于总理艾伯尼是正在帕劳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副总理理查德又在美国和英国来处理国防事务，本周澳洲政府的最高职务暂时由外交部长黄英贤担任。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啊，我们稍事休息。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啊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下一个阶段的国内新闻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短暂的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么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啊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具体的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啊有哪些呢，以及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每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政策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按计划是将于9月1日进行的指数化调整呢，是已经把烟草消费税推升至了每支1.55274澳元，创下纪录。如今一包20支的香烟中，单是消费税就占了31.05澳元，合法香烟的零售价也因此达到了40至60澳元。相比之下，非法香烟平均每包只卖15澳元，最低价甚至是达到了7澳元。澳洲便利店协会首席执行官 Zero 表示呢，虽然加税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但这一决定仍然是令

失所望。目前毫无疑问，澳洲的非法尼古丁每年产生的资金估计约100亿澳元，正在被用于资助毒品和武器的进口与销售，以及人口贩运，这还只是其中一些活动。那么小企业主没有能力在员工离职后重新进行招聘，过去5年我们的零售会员在合法烟草销售上损失了超过30亿澳元，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情况就更糟糕了，他们要承担高额的保险费用，加大安保投入，员工安全也令人严重担忧，影响十分广泛。尽管最新一轮烟草税上调，但是他仍然表示呢，打算继续推动联邦政府下调烟草消费税，而财政部是对此事拒绝公开置评。

下面一条消息，维州方面的。那么几名男子冲进屋内，其中一间卧室里一名23岁的大学生 Marco 是正在床上，枪声随后响起。当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时， Marco 已经身中枪伤，最终遗憾的没能被抢救回来。而更为残酷的是，从警方目前调查的方向来看，这名23岁的年轻人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枪手真正要击杀的人，也就是说他可能只是因为住错了房间，住错了房子，甚至只是因为某些人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替罪羊，成为了其他人枪口下的目标。那么而就在警方还在现场搜集证据时，一名被指与新州的悉尼帮派 Coconut Cartel 有关，目前人在海外的Altai 却在社交媒体发出了一句极具刺眼的内容，大意就是打人打错了，甚至连房子都找错了。之后他又转发了与 Marco 死亡有关的内容，称其为无辜受害者，并向他悼念。警方目前已经注意到这些贴文，正在调查他们与案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那么大家原本还以为这已经够离谱了，结果就在一天之后，又有一名男子来自新州倒在了枪口之下。就在昨天下午，来自新州悉尼的 Maryland West Bruce 发生了一起驾车枪击案。 Joshua McDonald 刚刚抵达一名熟人的住宅，正准备走向前门，一辆汽车是从附近驾驶，枪手从车内开火，那 McDonald 是中枪身亡。而更令人后怕的是，事发时住宅里面还有两名儿童。警方调查后发现 McDonald 本人并没有出现在警方的犯罪记录当中。负责调查的高级警官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说，这又很可能是一起非常悲剧的杀错了人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他当时前往的那栋房子。警方称，该住宅内的居民与犯罪组织有存在一定的关联。两天，两起枪击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州，而两名警方认为可能完全无辜的人成为了替罪羊去死亡。正因为如此，维州和新州警方现在面对的压力是可想而知。根据相关警方负责人透露，自2021年以来呢，仅仅新州就已经有8名无辜者在涉嫌黑帮的枪击当中死亡，其中有6起案件均为黑帮杀错了人。

0: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监管机构已经向陷入困境的悉尼开发商 Baslock Group 发出了整改令，要求修复旗下一个大型项目的12项严重缺陷。
1: 与此同时，
0: 管理人正争分夺秒，试图避免公司被清算。拯救 Baslock 的期限即将届满之际，该集团的主要法人实体 Universal Property Group 收到了建筑工程整改令，涉及其位于阿拉瓦拉的在建项目，而新州建筑委员会认定这个由5栋建筑组成的项目存在了12项严重缺陷，其中是包括地下室楼板防水系统安装不符合规范。整改令指出，地下室楼板底面所采用的防水系统不符合规范，势必导致渗水，造成不健康或危险的环境，住户的正常使用也会受到影响。建筑构件还可能出现异常、潮湿或恶劣化，不按整改令执行或将构成刑事犯罪。令中列出的整改要求需在8个月内完成，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澳洲各地的企业和地方议会正陆续为智能眼镜设限，背后的原因是顾客担心自己在公共场所遭到秘密录音录像。来自南澳阿德莱德一家咖啡馆近日以保护弱势顾客安全为由，禁止使用智能眼镜。上周呢，布里斯班市议会也在21座公共泳池内禁止未经同意使用任何带摄像功能的设备，范围包括可穿戴设备、手机和相机。不过企业若要在自家场所限制智能眼镜，出手过重可能会触犯法律，因此必须要拿捏尺度。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来自维州墨尔本本北部的一处观景点因社交媒体走红，导致游客是蜂拥而至。那么为了阻止网红在私人土地上乱丢垃圾和擅闯私人土地，当地的居民是不得不在沿路摆放了满满的动物尸体。Milky Way Points 坐落在山顶，俯瞰着维州中部绵延起伏的山坡和绿色山谷，位于墨尔本以北约100公里。这里原本就以壮阔的全景风光闻名，如今却因社交媒体爆红而陷入到游客激增的困扰当中。同一条狭窄的单向土路上有两个风景优美的地点，网红发布的照片和视频让数百名游客涌向了 Strass Creek。 这个小型乡村农业城镇毗邻着 Tallarook State Forest 的南缘，游客最感兴趣的是 House Tree， 一棵长在有机农场上的大型枯死粗皮桉。农场可以俯瞰山谷，树的位置在主要观景点前方约100米处。一家旅游运营商甚至以每天超过500澳元的价格向游客提供在该处房产附近拍摄爆红魔法树的摄影之旅。有当地居民称，他们亲眼见到有人在私人车道上排便，另一些游客则把成堆的垃圾和厕纸留在了牧场和民宅外。那么相关的当地居民表示，为了阻止游客在私人土地上搭建野外露营或野餐，他们只能把死袋鼠或袋熊来摆到路上。他们还竖起了告示，提醒游客离开时要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家。比乱扔垃圾和擅自进入私人土地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公共安全问题上面，2009年的黑色星期六山火期间，席卷维州偏远地区多个城镇的火焰也将这一带给吞没了。住在附近的摄影师 Sarah 多年来呢一直拍摄这个观景点，他警告说，随着天气转暖，夏季临近，情况可能会变成灾难性的，因为这里没有人巡逻，草地没有修剪，要是有人在山上起点小型这个烧烤炉，万一发生火灾，而游客的车辆又横在这条单向路上，你甚至无法从那里离开，那将会是一场对所有人来说的灾难。2009年黑色星期六火山期间，附近的 Flowderdale 遭受到了破坏。那么 Country Fair Austin 发言人表示，当地指挥官报告称，现场人群和紧急通行都没有问题。Alex仍然是欢迎游客，但游客持续破坏这个他的家园，也一再表现出不尊重，则是令 Alex 备受打击。他说，每当我需要思考想待在一个美丽的地方，我都会来到这里，可这一切都即将一次又一次的被毁掉，实在是令我们这些当地人非常的心碎。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西悉尼的新博物馆 Power House Parramatta 将于11月7日星期六正式开放。那么八月初该场馆确认了开放日期，如今完整的开幕展览阵容也已公布，首发节目横跨艺术、科学、设计、工程和原住民叙事，届时将展出超过3000件物品，展品包括 Powerhouse 收藏中的展品以及从世界各地借展而来的藏品。5个开幕展览中将有4个免费开放，唯一需要成人购票的是 Task Entrenail， 不过16岁以下人群仍然是可以免费参观。

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小女孩在维州的一家互动农场接触到罕见细菌后患病，住院数周与病魔抗争。那么非常遗憾，在昨天她最终是不幸去世。来自维州墨尔本的两名儿童，一名2岁男孩和一名3岁女孩，在同一家互动动物园接触到这种细菌后入院，并出现了溶血性尿毒综合症。3岁女孩遭受了永久性脑损伤，在墨尔本蒙纳什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并与疾病抗争了6周。那住院期间她还出现肾衰竭，父母原本希望能够把她带回家，但女孩最终还是因病去世。他的家人是于今天发布了声明，称女儿是个勇敢坚强的孩子。作为父母，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都无法安慰，是一种折磨。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尝试能想到的一切办法，而是因为真的无法获得慰藉。2岁的男孩则是完全康复了。那目前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家互动农场有着不当的行为。这种疾病 HUS 是由大肠杆菌引起，而这种细菌存在于大多数农场的动物体内。这种疾病的早期症状包括呕吐、发烧和血性腹泻。两个家庭都呼吁家长们能够参观农场时务必要注意手部卫生，并留意类似肠胃炎的症状，一旦发现有任何的不妥，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0: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方面的状况啊。春季第一周，那么咱们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气温都在逐步的升高，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呢将持续出现反常的暖热天气。气象局预测呢，昆州东南部、维州东南部沿海多个城市明天的气温将达到30度以上。气象局高级气象学家 Sarah Suckley 表示，在昆州的东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比常年高出4至6度。他说呢，西风正带来更干燥的天气，昆州东部地区也积聚了一些热量。布里斯班明天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3度，黄金海岸则预计为29摄氏度。而在维州的东部大部分地区，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2摄氏度。他指出，季节变化带来气温骤变并不稀奇，春季正是由冬季低温逐渐过渡到夏季高温的月份，炎热的天气暂时不会退去，预计要等到下周才会缓解，较高气温可能会持续至下周初，冷空气也要等到下周才会到来。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4，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早的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啊，也就是一首两首歌不到的时间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ng，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字字珠玑的千字文中，有这样八个字承载着极重的历史分量，那就是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寥寥数语，不仅浓缩了中国历史中两次惊心动魄的王朝更迭，更揭示出古人洞察天下兴亡的一条铁律：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那么，当不可一世的王朝走向失序，商汤与周武王究竟是如何顺应民心，开启一个全新天下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说安抚百姓、讨伐有罪的暴君，有周武王姬发和商君成汤。汤是商朝的建立者，周武王是周朝的建立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安抚百姓，讨伐暴君。他们讨伐的暴君，一个是夏桀，一个是商纣王。这两位呢，几乎包揽了有关暴君的所有品质。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看字。吊民伐罪，我们先看吊。吊在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啊，这个字还比较复杂，表示把人绳捆索绑悬在空中。说文解字说呢，吊问中也，古之葬者，后依之以心，从人持弓会驱禽。说吊呢是慰问死丧，而远古时代呢，安葬的时候用厚厚的柴草裹着尸体或覆盖在尸体上面，子女呢不忍心父母死了以后被鸟兽啄食，拿着弹弓呢在旁边守护，亲友呢也过来协助驱赶禽兽，表示悼念死者，护尸驱兽。在千字文这里呢，吊是慰问抚恤之意。吊民这个民字呢，看起来呢有点瘆人啊。这个甲骨文的民是在眼睛下面加一个十字的形状，它是一把锥子，意思呢是用这把锥子刺瞎战俘的眼睛，让他不能逃跑，顺从的做个奴隶。说文解字说民众萌也，这个萌呢指的是野草的草木出生的嫩芽，这个嫩芽很多啊，所以它就引申为草野之民，没有经过教化的人，庶民或者是被统治的众人。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指的就是百姓。伐，甲骨文的伐呢，左边是人，右边加戈，像用戈击杀人的头部，表示击杀、杀戮。说文解字说伐击也，从人持戈，一月败也。一种说法认为呢，伐是毁坏的意思。古代征是为了纠正一方的错误而动武，是出于正义的兴师问罪，它是褒义。伐呢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而进兵杀戮，它是中性的。外来武力袭扰为侵，强占土地为掠，所以侵略呢是贬义。在千字文这里呢，这个伐是征伐、讨伐有罪的统治者的意思。罪呢，这个字呢是合并了一个过去用的罪字。经文这个罪字呢是字啊，字呢是指鼻子加上心，心指刑具，表示割鼻子的惩罚。古代呢对罪犯实行割鼻的酷刑，作为罪犯永久耻辱的记号。 说完解字说，罪犯法矣，从心从字，言罪人蹙鼻，苦心之忧。秦始皇认为呢，这个罪字和我们前面讲的黄字呢，它很像啊，不吉利，就把这个罪字呢改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罪字。它的原型呢是一张网，里边是一个飞字啊，表示捕捉非法之人。上一集呢我们讲了舜上禹治水，禹治水成功，获得了很高的威望。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大禹呢战胜三苗。治水的成功与讨伐三苗的胜利，禹已经是众望所归了，所以舜把王位禅让给了禹。禹在涂山呢召开部落联盟大会，指欲博者万国，有一万个国家参与了涂山会盟。这说明了两点，一是呢夏部落呢已经成为真正的盟主，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二是当时仍然存在众多的部落，所谓万国。为了方便管理，禹设置了九州啊，北方有冀州、青州、兖州啊，东方有徐州，南方有扬州、荆州，西方呢有凉州、雍州，中间是禹州。禹让九州州牧呢置九鼎啊，九鼎呢象征着九州，禹为九州之主，标志着天下从此一统。禹曾推举东方有威望的衍姓首领高尧做继承人，但高尧呢先于禹去世，禹又推举东夷首领伯益为继承人啊。这个伯益呢，秦人认伯益呢为祖先。禹死后，亦把君位让位给禹的儿子启，启在民众的拥护下夺得了王位。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呢，说法不一，《古本竹书纪年》中载：益干启位，启杀之。伯益继位以后，启率领支持他的部族对益开战，打败了益，并夺得了权位。启夺得大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转折。从此公天下就变成了家天下，部落联盟就变成了国家。所谓公天下，君主是由部落首领推举产生的，选能而为之。所谓家天下呢，统治者是世袭产生的父传子，在一家之内世袭。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呢，家天下是原始公天下发展的必然的下一站。夏启死后，他的长子太康继位，又经历了十代君王，到了孔甲继位时出问题了。《史记·夏本纪》记载，孔甲号方鬼神，是淫乱，说他迷信祭祀，沉迷于招鬼请神那一套。由于孔甲忽视治国，诸侯逐渐离心离德，不断的挑衅夏的统治基础被削弱。因此呢，国语周语下说，孔甲乱夏，四世而语，就是说呢，孔甲搞乱了夏朝，只传了四代，夏朝就灭亡了。孔甲是夏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昏庸直接导致了夏朝的覆灭。但真正导致夏朝灭亡的是孔甲的曾孙夏桀。夏桀是夏朝的末代君主，史记说他手搏豺狼，逐追驷马，拥有一身非凡的武艺。但是呢，他在位期间，夏朝的统治日益衰落，很多方国不再上贡，夏桀因此常常讨伐那些不顺从的部落，屡次征伐，更加激化了矛盾。在古文献中呢，夏桀贪色，他击败某个部落以后，就会从那个部落中挑选出他所钟爱的女子带回宫中作为妃子。国语晋语中提到的有失氏，竹书纪年提到的岷山氏、墨喜氏都遭到了这种下场。他广征美女，沉溺于酒色之中，宠妃墨喜更是让他神魂颠倒。为了博得墨喜一笑，夏桀不惜耗费巨资修建豪华的宫殿，其中瑶台、清宫等建筑巍峨壮丽，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他还让人呢建造巨大的酒池，这个酒池大到可以3000人 一起伸着脖子在酒池中喝酒，场面奢靡极致。舜的后代尤敏氏因不顺从桀而被灭，夏桀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忠臣冠龙旁进谏，希望他能以国事为重，体谅百姓疾苦，被他残忍的杀害。太史令钟古哭泣进谏，被他斥责，钟古无奈投奔了商汤。夏桀很过分的一件事，是为了取乐，把宫院里养的老虎放了出来，进入闹市，目的就是要看人见到老虎受惊而狂奔的狼狈样。他看了很高兴，但是呢，老百姓却受苦了。夏桀的这种暴行，使得夏朝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对夏桀充满了怨恨，发出了"十日河桑，于己汝皆亡，我宁愿跟你一起同归于尽"的愤怒诅咒。老百姓如此痛恨夏桀，那是要有人敢于替天行道来除掉这个家伙的。这个时候，活动于河南东部、山东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落兴旺起来，他的首领商汤挑起了重任。这个重任是有很大风险的。这个商呢，是夏的一个属国。史书上说呢，商的祖先谢是皇帝曾孙帝喾的次妃简狄腾鸟卵所生。史记说汤修德，诸侯皆归汤，说明呢汤有很好的治理能力，他把部落管理得很好，有朝气有活力，因此其他部落信服，大家都愿意投靠商，商因此有了推翻夏朝的志向。说到商的建立呢，可能还要提到伊尹。伊尹是有森国人，贤能有大才。伊尹是厨师出身，他以烹饪食物来比拟治国，向商汤阐述治国之道。商汤深受启发，任命伊尹呢为相。有了伊尹的辅佐，商汤如虎添翼，商的势力更加壮大。夏桀虽然昏庸透顶，但还是有一些诸侯为虎作伥。为了实现灭夏的战略目的，商汤决定铲除扫除羽翼，先打弱敌，攻灭与商临近的夏属小方国葛国。这个葛国呢，在今天河南的宁陵。葛国君主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派人前去质问，葛伯就回答说，我没有牛羊做牺牲。商汤就派人送去牛羊，结果葛伯呢就把这些牛羊宰杀吃了。商汤再派人去质问，回答说没有粮食做祭品，商汤就派人去帮助他耕种粮食，结果葛伯呢就袭杀了耕种者，啊，甚至呢残杀儿童，这激起了民愤。商汤趁机率大军进攻葛国，一举灭掉了葛国，揭开了灭夏战争的序幕。在与夏决战之前，为了观察夏朝的情况，伊尹建议商汤准备贡品，派自己到夏王朝去朝贡，目的呢是观察夏朝的动静。伊尹到了夏都，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继民心积怨的状况，但伊尹呢很清楚，瘦死的骆驼它比马大，夏还是有很强的实力的，所以他回到商都对商汤说，咱们还不能急于出兵，还要积蓄更大的力量，要继续削弱拥护夏王朝的势力，等待时机。商汤接受了伊尹的建议，商汤在各部族的帮助下，首先剿灭了石尾和固两个方国。昆吾国呢势力较强，他的国君被称为夏伯，啊，所谓夏伯呢，就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小方国的族长。夏伯见石尾固国被商汤所灭，立即整顿昆吾之师，准备与商决战，同时呢向夏桀报告了商汤灭石尾固国的情况。夏桀听后非常的愤怒，下令其九夷之师，啊，也就是召集东夷部落组成的军队，准备讨伐商。商汤本来想率军与夏桀决战，但是看到夏桀还能调动东夷人，伊尹赶快阻止了商汤，说东夷之民呢还服从夏桀的调遣，听夏桀的号令，说明灭夏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呢咱们先遣使进 下都入朝请罪，臣服于供职啊，一待时机。商汤采纳了伊尹的建议，收兵并备办了贡品，写了请罪成臣的奏章，并派遣使臣到夏王都朝见夏桀。夏桀看到了贡品和请罪的奏章以后，下令罢兵，又去过他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夏桀下令罢兵不征商，可是一年之后呢，昆吾的夏伯率军向商进攻，商汤趁机呢率军迎战昆吾，一战而大败昆吾军，再战杀了夏伯，灭了昆吾，把昆吾的土地和人民并入了商国。夏桀得知商汤灭了昆吾，不再上贡，又下令调东夷的军队征伐商汤，但东夷的首领们不听调遣了，这就是众叛亲离。伊尹见灭夏的时机成熟了，就请商汤率军征伐夏桀。公元前1600年的某一天，商汤正式兴兵讨伐夏桀，在会战开始前举行了隆重的出征仪式。这个仪式的檄文收录在上书中。中国人呢非常讲道理，非常讲究出师有名，要追求道德，追求正义，在讨伐你之前要昭告天下，我为什么要讨伐啊？你为什么要讨伐暴君？在檄文中呢，商汤说，不是我小子敢于随便的以臣伐君，犯上作乱，乃是有下多罪，天命极之，下士有罪，与为上帝，不敢不争。这夏桀呢，不顾我们稼穑之事，侵夺我们生产的成果，淫逸享受，害得我们呢不得安居，以至于大家指着太阳来咒骂他，宁愿与他一起灭亡，这已经是天怒人怨了。夏桀的罪如此之多，上帝命令我来讨伐，我怕上帝惩罚我，不敢不率领大家征伐他，因此誓师报回有夏之城。誓师后，商汤选粮车70乘，敢死队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讨伐夏桀，在有宗室的旧址打败了夏桀，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政权夏朝灭亡，共传13世17王，历时约400多年。商汤打败夏桀，在亳地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诸侯大会啊，所谓景伯之命，得到了诸侯的拥护，他也得到了天下共主的地位，然后修改历法，以夏历的12月为岁首，以此呢宣告天下改朝换代了。后来建立的周朝啊，又以夏历的11月，也就是冬至所在那个月为岁首，同时改变服饰的颜色，从赏白色，改革土地税收制度。同时呢，商汤还带领百姓开采庄山之金，在他的统治下，国家迅速恢复了生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政权稳定，国力日益强盛。商汤伐夏是吊民伐罪的第一次成功实践，他以正义之师推翻了暴君的统治，为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那说了吊民伐罪，那周伐殷汤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啊，还是先看字。甲骨文这个周呢，像是种满了庄稼的田园，表示诸耿化界，圈地而种。周人呢是非常重视农业的，盛产禾麦，因此呢以这个周为国名。说文解字，周密也，周是密合的意思。在千字文这里，周表示周国。我们再来看发字，在千字文这里呢，它是发展的发啊，是周武王的名字。甲骨文这个发呢，它下面呢像人手持标枪，上面加了2只脚表示助跑，这个意思呢好像是在狩猎中啊，在战斗中手持标枪，双足飞奔，借惯性力量投掷标枪，杀伤猎物或敌人。说文解字说呢，发射发也，表示发射的意思啊，这是周发的这个发。下面音字，音呢在甲骨文里边呢，它左边是个书字啊，这个书呢它是庆的省略， 右边呢是一个人的形状，像怀胎的妇女，它意思呢就是表示姬庆奏乐以仪乐孕妇。古代王公贵族啊，经常为这个孕妇演奏舒缓的音乐，以安神保胎。啊，也有解释说，左边的那个形状呢，它是一个人手持针灸，为人扎针的那个样子；右边侧立的人凸显了他的腹部，表示给病人进行针灸治疗。《说文解字》的意思呢，因作乐之盛称音，举行盛大的乐舞庆典叫做殷，在千字文这里表示的是殷商王朝。汤，金文的汤左边是水，它跟水有关，然后右边呢是意，是太阳的意思啊，表示天然的温泉。说文解字说汤热水也，汤是热水。说完了这四个字啊，周发殷汤，我们接着来看吊民伐罪的下半集。商朝最初呢，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继位方式，也就是哥哥死了把位子传给弟弟，弟弟死了再传给弟弟，没有最后一个弟弟呢，他再传给下一代。那么这传给下一代传给谁，这就容易引起纷争，所以呢这种继承方式非常不稳定，导致九代帝王的权力交接都出现了流血事件，造成所谓的九世之乱。王国的混乱影响了国力，诸侯都不来朝见了。然后盘庚继位了，盘庚继位以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把商朝的国都从燕，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曲阜，迁到了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史称盘庚迁殷。在此之前呢，商朝已经五次迁都了，但这次迁都有所不同，因为这次迁都呢，商朝就固定下来呢，再不迁都了，所以以后的商朝称为殷或殷商。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了缓解，政权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商朝的国力上升，为此后的武丁中兴创造了条件。盘庚死后，他的位子还是传给他的弟弟，然后呢，传给了他另一个弟弟的儿子，啊，也就是武丁。武丁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曾让他到民间生活过一段时间。啊，中国历史上呢，它有个现象，就是凡是在民间生活过的帝王，一般都是有作为的，因为他们知道民间生活的难处和诉求，因此呢，能对症下药，而且呢，兢兢业业，不敢荒废。武丁继位以后，他任用刑徒出身的傅乐担任宰相，辅佐朝政。傅乐呢，将商朝治理得非常好。武丁死后，商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国内矛盾不断尖锐，尤其是王权与宗教权力的争夺日益激烈。到了吴乙时期呢，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吴乙呢曾经制作了一个木偶人作为天神，跟他下棋赌输赢。那天神不会下棋，一定是他找了一个下属，一个人替他下，那他怎么感应吴乙呢？结果下棋天神输了，吴乙就侮辱天神，他制作了一个皮带，里边装满了血，代表天神，然后呢仰天射这个皮带，号称是射天。这个故事反映的就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矛盾。后来呢，吴乙在黄河和渭河之间打猎，被雷击死了。这个击死也是很让人有想象力，很让人猜测的一个事件。吴乙死后，又经两世，商朝的最后一个帝王帝寿，也就是商纣王，隆重的出场了。纣王呢是周人给他的谥号，商人不这么叫他，也不敢这么叫他。商纣王名寿啊，也称帝辛。史记的记载呢，商纣王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聪明的人。史记说呢，他思辨结极，文见甚敏，财力过人，手革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是非，今人臣以能高天下以生，以为杰出己之下。说呢，他天资聪颖，口才出众，行动敏捷，而且力大无穷，能徒手和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拒绝臣下的劝谏，他的语言呢足以掩饰自己的过错， 他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不如他，他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啊。当然呢，没有本事他不会成为昏君暴君的代表，已经被符号化、文学化、形象化了。史记列举了他的罪状，第一是嗜好喝酒，宠爱女人。一国之主，你宠爱女人，把她作为头等大事，它是个大问题，它会影响到国家的政治方向，导致朝政荒废。商纣王特别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因此呢，从根上、从基本上，他就错了。第二，拒绝劝谏，残害忠良。他的哥哥微子启、叔叔比干、吉子曾多次劝谏，纣王不仅不听劝谏，反而残害忠良。比干因为敢于直言相劝，被纣王呢剖腹开心，目的呢是说观察圣人的心是否有蹊跷。吉子见到这种情况呢害怕了，假装疯癫去给人当奴隶。商纣王又把吉子囚禁起来，微子有眼色，一看形势不好，就和太师、少师一起逃亡了。第三呢是荒淫无度。商纣王在宫中填满了大量的良犬宝马和新奇玩物，为了玩刺激，他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边，用酒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树林，让戏院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嬉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第四，迎合低级趣味，败坏社会风气。他让乐师制作低俗的音乐，所谓百里之舞、靡靡之怨，我们都知道呢，以风易俗，莫善于乐。低俗的音乐最能迎合邪恶之心，败坏社会风气。第五是加重赋税，盘剥百姓。他把露台的钱啊，也就是他国库里的钱装得满满的，把自己的粮库装得满满的，而不管百姓的死活。第六呢，严刑峻法，滥用酷刑。他设置了一种叫炮烙的酷刑，就是在铜柱上呢抹上高油，下面燃烧炭火，把这个铜柱的表面烧得通红，然后让受刑者扒光衣服，迫使他抱住这个铜柱，用绳索捆绑手脚。由于铜柱的温度极高，受刑者呢瞬间皮肉焦烂，而纣王呢却以此为乐。他任用细伯昌，也就是周文王、姬昌、九侯和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女儿呢长得很漂亮，献给了商纣王，但是他这个女儿呢不喜欢音乐，商纣王大怒，杀了他。不仅杀了他，还把九侯施以海刑啊，剁成了肉酱。鄂侯呢极力的劝阻，结果鄂侯也遭到腐刑，被制成了肉干。周文王姬昌呢这个只是做了一声叹息，也被囚禁在幽里。第七呢就是任用奸臣。商纣王任用费仲、恶来呢来管理国家啊，这个恶来呢就是后来秦人的祖先。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力，恶来善于毁谤，洗尽谗言。这两个人掌权，诸侯都与商纣王离心离德了。第八呢，对鬼神、对祖先呢傲慢不敬。第九就是穷兵黩武，频繁发动战争。他东征东夷，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啊，把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连年的征战极大的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商纣王如此伤天害理、暴虐无道，是需要有人来替天行道，除掉这个昏君暴君的。这个时候呢，位于西方的小邦周悄然崛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后稷。后稷呢，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帝喾的儿子。后稷因为善于种庄稼，被命名为农师啊，负责农业。他的后代呢，也一直以农业为本，以农业为本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周的几代首领都很努力，其中周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是周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人物。

0: 与商朝抗衡，因此积极地积蓄力量，为推翻商朝做准备。他勤于政事，亲自作为国君呢，亲自下田劳动，鼓励百姓耕种，让百姓呢纳九分之一的税，这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周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周文王呢还成功的调解了虞国和芮国两国的田界纠纷，使得河东那些小国呢纷纷都来归服，把周文王看成是取代商纣王的受命之君。周文王把小邦州治理得非常好，他礼贤下士，广纳人才，听说姜子牙有大才，便放下身段，亲自到渭水河边去邀请姜子牙出山相助。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文王的势力进一步壮大。周武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周武王继承了周文王的遗志，继续积极筹备伐纣大业。经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等待，伐纣的时机逐渐成熟。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亲率由45000人组成的军队，联合各路诸侯，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商朝的都城朝歌进发。在出征前，周武王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向全体将士发表了著名的太誓，隶属商纣王的种种罪行。誓师大会结束以后，周武王率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到了商朝郊外的牧野。这个时候呢，商纣王才如梦初醒，匆忙调集军队。他临时拼凑起的军队有70万之众啊，也有说是17万之众。不管是70万还是17万，在人数上呢他是占绝对优势的，但这些人呢大多数是奴隶和战俘，他们对商纣王呢是恨之入骨，根本就无心作战，纷纷调转矛头，倒戈相向，配合周军去攻打商军。商军顿时阵脚大乱，迅速败退。商纣王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逃回了朝歌，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至此，延续了500多年的商朝宣告灭亡。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胜利，是吊民伐罪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周武王顺应民心，为百姓谋福利，以正义之师讨伐无道的商纣王，获得了百姓的支持，最终推翻了商朝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周朝。得民心者得天下，明条之战、牧野之战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了君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福祉。当统治者失德无道、违背民意时，便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恢复正义的必要手段。它的正面意义在于追求公平、为民请命，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强调政权的合法性在于保护人民，而不是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

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39岁的沈林曾经是一位白领总监，后来呢成为了在家带娃的全职妈妈。没想到啊，家里人却认为她在家无所事事，这种不被理解的感受让沈林内心充满了无奈与失落，也促使他决心重返职场。这一天，沈林约了老同学杨雪见面，想让同学帮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重返职场。可是现实呢，却给了他沉重一击。面临生活的新挑战，居家多年的沈林会怎么做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中国心理协会副秘书长钱伟、演员刘媛媛、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我们来拆解剧情。
1: 税前10000，没有五险一金。
2: 嗯，还有同学。
3: 哦，同学。
1: 啊，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
2: 真是难以启齿。
3: 你们女人多不容易啊！
4: 嫌钱少啊？
1: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
2: 啊，她本来是到她老公那公司上班啊。
5: 哦，
2: 因为毕竟已经5年没有在职场了，
6: 而且有一些技能呢，可能就没有续上。
2: 对，
4: 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4: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1: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7: 杨雪介绍的工作，无论是薪资、福利还是工作地点，都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沈林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觉得凭经验找工作不是难事，然而现实却很残酷。他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面试机会，面试官还是曾经的下属。
1: 海丽，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
2: 这个是他以前的下属。
5: 哎呀，
4: 当年
5: 这么尴尬吗？这么死
4: 的。我呀，也是你一手
2: 现在成为他的领导了。
6: 此刻这个心情得多别扭啊！
5: 对，很复杂。
1: 行，林姐，哎，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哈，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
6: 咱们刚好说到脱节嘛，
1: 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6: 比刚刚还少
4: 6000。
5: 这样子。
1: 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8: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1: 哦，
2: 心里很别扭。这个时
1: 候，
6: 看，你看他的表情，对吧？那种尴尬。
7: 面试时，吴海丽给出的职位和薪资让沈林大失所望。曾经身为总监的他，如今面对的是月薪税后6000元的人力专员岗位，这巨大的落差让沈林心里很不是滋味。
1: 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
6: 所以你说全职妈妈真的是奉献很大。
3: 对，
6: 奉献5年之后要面对再次适应。
7: 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沈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可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要放下曾经的身份和骄傲，与刚毕业的大学生做同样的基础工作。沈林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在里子和面子之间苦苦挣扎。中年求职的女性，难道真的只能被迫向下兼容吗？
2: 后面他找到好几份工作，那伟对他一直在很关心，提供很多的这个情绪价值，包括他入职了以后啊，这都是后面的剧情。但其实我们从这个上面看呢，确实是一个职场女性，她转身成为了全职太太之后，她的付出和牺牲就不仅仅是在家里，你要重返职场那是难上加难。你已经不是五年前的那个你了，对吧？你在不断的贬值，你这五年不是在充电学习，你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你的家，而不是职场上工作上。其实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是她前面的这个找老同学介绍工作，她说了一次，哎，倒也不是钱的问题。第二个，他又碰到胡海丽，他曾经的下属成为他的上司，这心里别扭的前提下，他又提了一句，哎，这倒也不是钱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家老二。其实就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家庭的收支不平衡难以维持了，他就必须得出来工作。你不管是税前一万还是税后六千，你现在都必须得出来了。
5: 对，我觉得那种是一种维护自尊的一种说法，
2: 我觉得是一种羞耻心。
6: 是的，
2: 对吧？
6: 就因为这种时候其实他面对的是双重的困境。哪双重呢？第一个就是我是谁，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沈凌心里面也是混乱的，在两次就是求职的那个过程中的那种尴尬，其实那个所谓尴尬就是不对位和不配位，所以他的那个认知调整需要一段时间的。第二个其实是身份感，就是现在是一个身份的一个悬置，你发现没有？过往的下属成为了未来的上司，这件事儿是一定要他心里能够迈过去的一个坎儿。所以这两件事儿叠在一起成为了双重困境，从全职妈妈重新切回到职场妈妈，这道门槛确实蛮高的。
3: 其实我刚才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想，他们吵架那个寄生虫是在这个的之前。
9: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10: 对，你们都是。
3: 我们就怎么去看待这种争吵，在他们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反而是两个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给了他们相互的一个机会，其实他们两个人都在改变。
6: 所以我在想，就是因为我也有来访者，但是他们其实可能是回看自己从全职妈妈切回到职场妈妈中的那一段艰辛的时候，就是大家会发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一段就是叫尴尬期，这个尴尬期是绕不过去的。那尴尬期里最能够帮助自己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回到我如何定位我自己。如果我真的能够对自己承认，我就是需要帮补家用，哎，你自己其实你就站定了，内在的价值感也会油然而生，你会知道我是为了什么去忍受这个。所以当我知道所谓何来之后，我就能够去面对认知的重新调试，面对这段尴尬期里面身份感的重新转化。
5: 我是非常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的，因为我上一年去录节目，我发现原来一个跟我同期的演员他已经当评委了，就到那种我当时的也是很尴尬的，觉得更尴尬的是演完不是要投票吗？他没有给我投，就是对他也很尴尬。然后还有一件事今天才发生的事的，就是我说我弟弟多了很多明星好友，就大家都火起来了。今天那个不是看那个片吗？那个纳俊，
2: 以前纳俊，
5: 对，纳俊以前他反正也是跟我在一个选秀节目里面一起参加的，然后呢人家现在已经挺火的了，然后我现在还在看人家的节目，这种感觉。
2: 哇，他们都没上我们剧动人心，只有你上了，
4: 只有你上了，
2: 你多开心呐、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啊。
5: 那如果他要来的话，你们可以吗？
2: 你先来
5: okay,
2: 以你的时间为准。
5: 开心。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董人心。
7: 曾经是高级白领人力总监的沈黎离开职场之后，在家做全职主妇，因丈夫失业，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她不得不出来工作，但她求职之路坎坷，不断向下兼容，换了多份工作仍未能回归职场。
5: 要陪人喝酒。
7: 年近四十，她无奈选择做月嫂，默默调试心理落差，瞒着父母，却还是被婆婆发现了她的月嫂培训学员证。婆婆趁子女不在， 要求和他们两口子聊聊。
8: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
12: 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
3: 真难呢，
13: 太难了，
3: 这自己想明白了，家人还没想明白。
6: 从雇保姆到成为月嫂，这个中间
8: 20多年前、
6: 张力很大。
8: 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我就划拉划拉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12: 对，
8: 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12: 没有呢。
8: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怕给我丢人？
2: 她婆婆很明事理，
6: 这一段特别有支撑感。
8: 玲玲啊，来，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又受了委屈。
6: 真好。
8: 没有啊，
3: 就这么好一步，
6: 这样的婆婆真的是底气。
8: 真的吗？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
6: 这就是女性之间的深刻的共
3: 同理解。对对对，
8: 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让你受苦了。
4: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
3: 哦，这句话真是
6: 泪目啊。这句话
3: 对，
5: 哎呀，这很感动。
8: 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12: 是
8: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6: 幸运哈，风雨中有人同舟共济。
7: 婆婆的理解和鼓励让沈林夫妇重新振作起来。在月嫂培训中，沈林凭借努力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6: 果然是学霸。
3: 对，
2: 真的。
3: 对，
2: 很厉害。
7: 考试通过后就能持证上岗，这也意味着要去雇主家住一个月。这一情况必须要和女儿月月说清楚，也是时候让月月接受妈妈做月嫂这个事实了。
8: 我进去跟她说吧。
14: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8: 我怎么会不爱你和弟弟呢？
14: 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还去那么久？
8: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14: 但是那么多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8: 你十岁了啊，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
15: 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14: 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15: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14: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15: 那卓越，
14: 叫我大明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15: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
2: 妈得去到别人家住一个月。
6: 对，
15: 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14: 我又没做错。
7: 家中的变故让年仅10岁的月月不得不直面现实，全职妈妈想重回职场本就荆棘密布，沈林也在艰难中努力维持着家庭的平衡。可月月尚不能理解妈妈的辛苦，到底该如何引导月月，让她明白妈妈的不易，支持妈妈呢？
2: 但是我从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赞赏沈林这样的做法。如果说我们也常看到在一般的家庭当中，那我要去干什么，大人去干什么，我还跟你商量啊？我觉得这首先这个非常值得赞赏。孩子虽然是孩子，他也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他也有权知道这些。
3: 对，所以我就说他们因为是一个很尊重孩子的一个家庭，而且你看孩子还有一个你不要叫我大名，那显然其实家里是充满爱的，对孩子是充满爱的一个家庭。
6: 是的，就是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就今年春节我回来北京之后，就房子好久没住了，就要打扫卫生，我就约了小时工上门，结果你知道阿姨上门的时候带着她的女儿，母女俩站在我门口，妈妈拎着一个那个水桶，我都傻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介不介意我带着我女儿一起来，说我也没有地方可以把她放下，她来北京看我就能待一周，然后说您方便吗？ 我说请进，他说你只需要给他个小凳子，让他写作业就行。小姑娘很乖，进来就鞠躬。我儿子10岁，我说你过来跟妹妹打个招呼，他也愣了，他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我说他妈妈来我们家帮忙，我说小妹妹，我说你招呼一下。然后特别感动的一幕发生了，我们拿了那个罐装的那个鲜橙汁给小姑娘，小姑娘拿着橙汁就过去给她妈妈，妈妈你先喝。哇，那一幕我觉得我终身难忘，特别特别的温暖，又非常非常的暖心。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的是妈妈作为小时工的落落大方，不卑不亢。
2: 对，
6: 而女儿在妈妈进别人家去做小时工的时候拿到了一个零食，她的第一时刻是想到去给她妈妈分享，就女儿的那种善意和那种爱的流淌，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底气。
2: 对，
6: 就是你带孩子去见真的生活，经历真的风雨，在这个时候孩子会如何去评价一个工作，他也许是会有一些社会观念，但是他最终的价值观是由谁决定的？
2: 妈妈，
6: 真的是由他的父母亲。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地方孩子是真正去锚定到自己内在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小故事我印象特别深，
3: 可能女人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自己其实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结婚生孩子之前我都是演女一号，我也拿了一些奖了，但是因为我生完孩子之后一下停了6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要从头开始，5岁的时候我会跟她讲我要出去工作了，她也会哭。就是你为什么要走这么久，就是那我晚上没得抱了怎么办，她会很直接，因为她看过你以前的都是你是主角，她说那你这次也是主角吗，我说不是。然后我说因为我要从头开始，我就能看到他那么小，但是他说不出来，他就眼睛一直看着我，我说确实是。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3: 幼儿教
7: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
7: 华夏之声
13: 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AM 1629全网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五点到七点时间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像我们往常一样哈，在结束我们前一个小时的新闻播报之后呢，进入我们特别节目，就是华夏30周年的系列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么10天左右的时间呢，给大家有幸请到了20位左右的嘉宾来到我们华夏直播间做客，分别从事不同的领域，有艺术类的、文化类的、教育类的、经济类的，来跟我们分享在这3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在各自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传达了很多大家想知道可能又没有来源来获取渠道的这么一些信息。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学到了很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那今天的这两位嘉宾呢，不仅涉及到我们的文化和教育行业，同时呢也是涉及到了政治领域。那这两位都是谁呢？首先第一位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蒋天林，蒋大哥，是原澳大利亚戴瑞市的市长，原维州多元文化委员会的专员，同时呢也是原维州多元文化部长的助理，澳大利亚经贸健康协会的创会会长，是吧？欢迎蒋大哥的到来，欢迎您。那另一位是谁呢？另一位是季建民，季大哥，是咱们澳洲华人联合会的主席，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湖北商会会长，墨尔本华星艺术团的团长。季大哥，欢迎您，欢迎二位的到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二位大哥。
1: 好，你好，各位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们，大家晚上好。
2: 哎，大家好。
0: 那第一个跟大家打招呼的是咱们蒋大哥，第二位打招呼的是季大哥，对吧？我没搞错吧？
1: 刚才是我先打招呼的，
0: 对
1: 啊，没关系，
0: 您不是蒋大哥吗？
1: 我季
0: 啊，您是季大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座位刚开始安排座位的时候，我是对，没不好意思啊。那刚才再重新说一遍吧，第一位和大家打招呼的是季建民，我们的。是季建民，我们的季大哥，是咱们澳洲华人联合会的主席，是吧？
1: 是，
0: 然后第二位跟咱们打招呼的是蒋大哥，是咱们原澳洲戴瑞澳大利亚戴瑞宾市的市长啊，头衔太多了。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请二位大哥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说哈。
2: 没关系，打招呼不分前后嘛，先后嘛。
1: 是
0: 啊。那在这里啊，首先要感谢二位大哥能够在百忙之中，在咱们晚间的这个6点了，已经是晚饭的时间了，然后来做客我们华夏传媒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来做这期访谈节目，来分享您二位在这30年左右时间的这些经历吧。那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和咱们华夏就是结下了这个缘分的呢？是怎么就是联系上的呢？
2: 好的，那我想我就先说一下吧。算是
0: 蒋大哥，
2: 算是抛砖引玉吧，算是。其实我和华夏的渊源可以算挺深的，尤其跟你们那个向翔先生向总的，
0: 我们的华夏的创始人。
2: 对，因为顺便说一下，我来澳洲呢已经40多年，我80年底就来澳洲了，
0: 40多年了
2: 啊，在这念的医学院，所以是在澳洲的医学院毕业，然后以后从事医生嘛，做那个。开业医生，那么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就是我后来当市长那戴瑞宾市那个地方，那么那时候呢就是因为看见很多华人，大家可能也了解那个时代正好有很多移民留下来以后呢，然后把他们父母也接过来了那么那个时候我做医生，我就发现很多人老人嘛，尤其是他们就是因为英语不行，所以就等于是有点所谓叫那个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所以非常苦闷。那么那时候我就开始开创那个，也是在当年墨尔本可以说是
0: 先例
2: 都知道的，叫先开始叫华人之家，后来那时候就成为了墨尔本的墨尔本的东北区华人协会。我呢不是创会会长，但是我是创会的会员之一，后来就担任会长10几年。那么那个时候呢，这是90年代了。那时候那个向总 啊，你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广播电台那个媒体呢，就在戴瑞宾市。就在我们那个 High Street 那个那块地方，
0: 属于您管辖的范围内啊。
2: 但那时候我还没当议员，但是呢，那时候我就是大家都是同胞嘛，那是很快就很熟了。那么那华夏那时候对我们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呀，就各方面。那么后来我当然就刚才说过，我后来我参政议政从政，作为那个戴瑞宾市议员做了十年，然后做戴瑞宾市长。那么那时候华夏传媒呢一直非常支持我跟向总。他们一直就是关系非常密切吧，可以说是一直就是华夏对我们的就是华人参政议政，鼓励华人参政议政啊，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那么是就是这么样有了一个渊源。然后后来呢顺便也提一下，那时候因为那个向总是安徽人嘛，他是合肥人，然后我的外祖父也是安徽合肥人。那么那时候有这么一个渊源，我们后来就促成我和向总两人一块，我们到专门带了那个戴瑞宾市的代表团去安徽合肥，就促成了那时候也算比较早的，就是安徽合肥市和戴瑞宾市友好城市。那么这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时就带那个时候的市长我带着他们一块去中国。所以这要是问起来，比如说我这目前为止这辈子里面有些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可能这也算是其中很重要一件事情吧。就是
0: 这应该是您最自豪，不仅是最自豪的，同样可能也是您这些年当中比较印象深刻难以忘记的这么一件事情了。
2: 因为这个我们一直说我们人在海外，但是还心系祖国，我们一直只是想着虽然说我作为医生，作为那个当时作为议员，但是只能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促进澳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呢就做一些贡献吧。这也是算了稍微尽了一点的小贡献。就是
0: 那您能从一个最开始的从医者，然后到参政，中间肯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不容易以及困难。
2: 一言难尽。
0: 对，一言难尽。我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如果时间长的话，就非常想让我们这个蒋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如何从一个医者然后转变到从政，然后还能做到市长这样一个这些地步的。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能邀请到您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好的，没问题。
0: 好，以上就是我们蒋大哥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结缘的，以及刚才也说了让他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那季大哥您呢，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和我们向总来结的这样一个缘分？
1: 好，谢谢大家。首先刚才我觉得蒋医生呢，蒋市长讲得非常好。我跟他也是在29年认识，当时呢他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代表和骄傲。因为他从医能够为华人社区，为华人的所有生活方面提供很好的一些帮助。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所以说呢蒋大哥不管从医，他把自己的公共事业，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了我们中澳华人。那我就回到我跟华夏的感情，我们湖北商会在20年前，我们湖北商会同乡会就一直在为澳洲的湖北老乡，包括墨本的18000名湖北老乡做出一些很多奉献。
0: 20年前就18000个湖北人了，
1: 慢慢增长的。慢慢增长的，到18年是18000，现在更多了。那么跟华夏的感情呢，那确实是非常非常之深，因为华夏传媒和我们的华夏的报纸都是我们喜欢的。当时只有他向强总经理董事长他把中文的华夏办得如火如荼，因为我们在上面有很多信息发表，而且有很多帮助华人的很多事情在华夏当时电台也好，是报纸也好，是很多很多。所以说我跟向强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关键是他是安徽，我们是湖北，安徽湖北就是半个老乡，
0: 就
1: 在一起，
0: 挨着是吗？
1: 挨着一起。而且呢向强会长他董事长他的爱心很多，他一直在帮助华人社区，为这个华夏传媒啊，为大家这个增加光彩，特别是文化方面传承。那澳大利亚湖北商会呢，就因为这个原因，经常在为我们的这个湖北老乡做贡献。我是1996年，首批澳大利亚 开创商业移民的第一批商业投资移民，澳大利亚第一批商业人士。
0: 哦，您是投资移民过来的澳洲？
1: 对，那个是96年啊，澳洲开放移民签证，我是来去了悉尼啊，后来来的墨本。那么来到墨本以后，也在创业呀、做贸易呀、做地产啊等等方面，做生物科技呀、等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湖北老乡当中呢，大家都了解我们湖北同乡会、湖北商会有个会长服务团。
0: 嗯，
1: 我们把会长们团结起来，有爱心的会长团结起来跟大家服务，特别是在每年的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啊，免费请老乡和各社团的侨领以及州议员来共同来庆祝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
0: 嗯，
1: 20年来我们没有收老乡一分钱，也没有收这个客人的一分钱，都是免费邀请大家来共庆中国的佳节。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商会会长服务团呢，大家都一起做贡献。
0: 嗯
1: 啊，那么特别是跟华夏这30年的这个一同走过来，真正感觉到这个华夏集团对我们华人的帮助是很大的，特别是加强中澳的友谊、经济、文化的桥梁，做出了积极贡献。啊，这是
0: 就融入到一起了，将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好呀，传统就是这些信息也好，然后积极的融入到了咱们当地当中，被当地人所接受，
1: 对，
0: 所认可。
1: 是的。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您做过之后觉得，哎呀，我这辈子都忘不掉，或者说让我记忆深刻，让我觉得我这事儿做得特自豪，我觉得我自己特棒。有没有这么一件事儿？您刚才大哥，
1: 我来说，
0: 哎，您来说，行，
2: 我已经讲过，
0: 蒋大哥刚才就自己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讲出来了。
1: 那个我在我们武汉市想跟在2018年的时候，想跟武汉市结成友好城市。
0: 是您促成的。
1: 我想结成。
0: 哦，
1: 虽然结果我们没有促成，但是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
0: 嗯，
1: 当时武汉市呢也是一个大城市啊，华中地区，
0: 是的，
1: 是吧，九省通巡。我在武汉生武汉长，那么2018年的时候，我就把墨本前市长、议员、市长叫 Card 带到组团呢，带到我们武汉做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呢也想促成双方的友好城市，还有支行，当时呢，这个支行呢，澳洲墨本这边也给了很大的支持，愿意做，在武汉呢谈了几个来回以后呢，这个武汉呢，这个政府那边补助航空公司500万没到位，所以支行呢就没有进行当中。
0: 哦，
1: 武汉市政府呢，在武汉市的友好城市的对接呢，在这方面呢，也因为这个支行没开通，还有这个有其他原因，就没做成，
0: 就没有成功对接，
1: 没做成。
0: 当
1: 初呢，我们的华夏集团呢也对这方面进行报道，因为我们经常是安徽同乡会、安徽商会也是向强子会长啊，向会长跟我们的保持对接，特别安徽、湖北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把这个事情呢也是做出的工作华夏集团是积极报道、积极促成，这是我的比较一个认真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2019年我们做了一个澳大利亚最大型的春晚，他们堪称是央视春晚。我们在我们在2019年的春晚当中，我们蒋市长也参加过了。当时在是800人的场地，我们耗资了将近有20万，请所有华人华侨参加我们的活动。当时华夏也进行了报道，而且那个高水准之高，应该说是到目前是没有超过的。当时呢是把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传承下来。让我们的中国的传承的文化保障在澳洲多元化真正的有一个新的表现。这是一个中澳交流的一个，
0: 也是让大家更多的当地人能够看到我们中华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表演艺术等等。那彼时彼刻，蒋大哥就是已经从一进入到了就是正，已经是戴瑞宾市的市长，是吗？那时候那季大哥您来澳洲大概有多久了呢？
1: 应该今年是29年
0: 二十九年
1: 了，应该说 商业移民的人呢，我应该是最早的。
0: 嗯，
1: 应该是蒋大哥那名蒋医生和市长，他移民呢是学生，应该是
2: 我们那个时代。
0: 您那时候是没有商业移民吧？
1: 对，
2: 那时候完全没有。
0: 您是快40年了。
2: 我是40多年，
0: 40多年了。
2: 我80年底就来这儿了。
0: 您属于第一批这种移民吗？还是
2: 我比第一批移民还要早？
0: 哦，那您
2: 那时候就是留学生。那时候我在阿德雷德的时候呢，
0: 嗯，
2: 说老实话，在走在街上还有小孩指着会说：“你看 ，look Chinese， 就是看中国人，中国人。”还有这种情况，
0: 还很奇怪呢，就是他们见到中国人。
2: 而且那时候我很多同学呀、朋友都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
0: 嗯，
2: 中国大陆来的几乎是很少很少。当然后来呢，就顺便说起来也是因缘吧。我太太那时候从北京过来念那个博士学位，然后我们在阿德雷德认识。
0: 哦、
2: 那么当然就后来就那个情愫暗生就好上了吧。
0: 您和您太太是在这边之后
2: 认识的。
0: 哦、
2: 对，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念书呢，那时候她也是过来念书。
0: 哦、
2: 那么所以也是很不容易，也是有缘吧。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华人非常非常少、
0: 嗯，
2: 所以后来我们来到墨尔本以后呢，当然人多了多就很多了。那顺便就讲起来那个为什么要。不是说当着你们的面夸那个华夏的，就是说华夏传媒呢，确实在这方面就是弘扬中华文化，这要就是鼓励华人立足于在澳洲这种方面做了非常多贡献。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说，在澳洲现在，我们已经像我这样来了40多年，那么我们的孩子都在这出生长大的，那么这块土地也是等于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就
0: 是
2: 说，所以我们也很关心这。当然，我们更希望做到的就是能够看到澳洲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那么这也是我那么多年来一直努力想做的。那华夏在这方面呢，就是可以说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所以这次也借着机会呢，对华夏表示感谢。
0: 啊，非常谢谢您啊，非常谢谢您二位，也过了这么久了，在我们30周岁生日的这一天呢，依旧是能够在这么晚的时间，晚饭的时间段，也是假期刚刚过，您可能还需要陪家人呀、陪朋友们什么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华夏直播间，来支持我们的节目。正是因为有了二位像您这样越多的这样的老朋友们吧，我们向总的老朋友，我们华夏的老朋友，这种一直支持我们华夏才能走过30年，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至少我们现在还在，我们又回归了，然后又坐在直播间里，能邀请到蒋天林大哥和季建明大哥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节目，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二位非常精彩的过往30年40年的这样一个经历啊，感谢您二位啊。
2: 是是，
0: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季大哥来了29年是吗？然后蒋大哥已经40多年了。那您二位刚来的时候应该不算一个年代哈，差着10几年呢、那您二位那个时候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心态，或者说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刚来时的二位，你们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2: 嗯，
0: 就很多，就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然后我们有的嘉宾可能会选择来了之后就要一直学习嘛，学习可能就学习，然后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接受，有的人会选择包容，就是要从不同的自己经历的就是事情上面吧。那您二位会有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2: 那我想我要说第一个就是探索吧，应该可以，因为刚刚来到这一片土地是对我们来说
0: 陌生的，
2: 完全陌生的。那么探索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那个传统吧，就是说我想用坚持这两个字也非常重要，因为会受到很多挫折呀，有很多方面的那个就是说困难吧，但是我们要坚持。那么最后就是你可以用创新，这我想就是不断的创新自己，不断的要开发创新。所以你要说用这可能这三个词儿就是比较贴切的吧。因为你刚才问到我们其实真的是，那么我来这从80年底来到澳洲，那么多年来应该已经45年了嘛，
0: 45年了。
2: 对，这个是真的是各种经历过的各种，真的就是甜酸苦辣一言难尽。那么以后有机会，当然我很愿意跟大家，尤其是你们年轻的后起之秀呢，可以分享一下。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我用坚持这一点，因为有很多我亲眼就看到，有不少有的是跟我们一起比如打拼的，有的退却了，有的
0: 没有坚持下来
2: 放弃了，所以很多很多这种故事。那么这个呢也是 让人感慨万千的吧，但是呢、嗯、坚持，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有时候我经常用一个也是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要望着那个高山的山顶，你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爬到山顶，但是如果你要坚持着往上爬，你至少可以爬到半山腰、
0: 嗯、
2: 但是如果你不坚持，你放弃，你连半山腰都爬不到。所以这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尤其在澳洲打拼的，不管是老移民也好，新移民也好，我想我们应该大家都抱有一份，一个是可以说是宽容心吧，其实就是说大家也不要说、比如说你没做好啊，我看不起你，你做好了我嫉妒你，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应该对大家一视同仁、
0: 嗯、
2: 大家都不容易，尤其在海外打拼，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辛苦。那么如果你做得很好，我为你高兴，如果你没做好，我同情，但是千万不能看不起别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海外同胞，尤其现在都是像我这样是澳洲籍的澳籍华人，我们应该抱团，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为争取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权益而发声，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对，所以您用了三个词是探索、坚持以及创新。
2: 对，
0: 嗯，应该说您这三个词是包含了一个刚来人时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我需要就是这块该怎么弄，这件事该怎么做，然后需要自己去摸索，因为没有一个前人，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前人的经验来告诉我们要如何如何去做，所以需要探索。然后那您找到了方法之后，您还不能确定这个方法对不对，究竟我按照这样做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目的，或者说怎样，所以我要坚持下去，只有坚持下去了，到最后我才能看到这个事儿我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呢就是得到了一定成果之后呢，然后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多，以及自己就是获得的成就越来越多，您又想把它传承下去，然后希望后来人能够在您的基础上，然后有创新，是吧？
2: 因为这点，对，我顺便补充一下，因为有很多事情呢，要有机遇，就是机遇，有人家所谓叫天时地利人和嘛。说老实话，我那时候刚刚，甚至于我在我医学院毕业以后做医生了，我那时候都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议员、成为市长。但是机遇来了，那么你得抓住机遇。那么后来我也是，刚才为什么说到创新，就是说也努力打拼，甚至那时候我都进军过那个州议会的选举，当然就是功败垂成了。
0: 维州是吗？
2: 维州是那州议员的选举，但是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这里就不详细不多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所以就是说你机会不在，或者是有各种原因你没有那个，我自己觉得我那时候是尽力了，也不能说就是失败，这个就是就是机遇的问题。那么后来我就还是在各方面努力，在医学方面我现在还是坚持，还是作为自己的医学，
0: 也没有抛弃，
2: 没有不忘初心吧，可以说是就初心未改，
0: 坚持下来，
2: 还是坚持着，就刚才说的为华人的权益奋斗，那么为治病救人，为大家的健康，就各方面真的就是只要你坚持努力，那么在寻找不同的那个方向。顺便我想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我现在毕竟年纪也大了嘛，就是
0: 方便问一下您的岁数吗？
2: 啊，岁数呀？
0: 方便说吗？就大概就行，几十？
2: 六十多吧。
0: 六十多，所以您是二十来岁左右的时候？
2: 对，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到澳洲来了，就是那么
0: 很不容易啊。
2: 现在当然因为证件呢算是比较还就是我还介入还是参与，但是呢有其他，我因为我从小我就喜欢写作，所以现在呢我经常写，我说实话这稍微透露一点心也不是秘密了，就是我很一直喜欢写作，就那个创作，那么最近也写了很多文学方面散文小说，也得了不少奖。
0: 您都发表在哪里呢？
2: 有不少地方，像国内的一些那个杂志啦，那国内的一些文学奖啦，国外也有不少，像最近有一个泰国的那个叫中华日报吧，好像是，这里面也登了很多，在澳洲有好几个那个他们那个编的那个书籍，每年他们好像都出一本书。
0: 哦，
2: 那么我这里面很多小说散文也都收录了。那这些东西，如果我说的倒不是说好像要自己在自我吹嘘，但是我就说通过我那些东西，一个是我就把以前那些经历可以就是通过
0: 记录下来，
2: 艺术形式写出来，同时也就把我身边的一些看到的各种各样人生百态，也是把它从用文学艺术的那个方法给 写出来，所以这个我想也是，就是刚才说到创新嘛，这也是我的一个就是一条新路吧，可以说是。
0: 同时也是您的爱好，
2: 是吧？也
0: 是
2: 我的爱好，对，并不求什么报酬啊什么的。我其实有很多奖，有的给了奖，我说那些奖金我也无所谓，但是最主要就是为了有一个对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一点更多的发展吧。
0: 啊，那麻烦问一下大哥，您那个就是发表的时候用的笔名是您的原名吗？还
2: 是
0: 您有自己的笔名？那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会感兴趣，想要去搜一搜呢。
2: 可以，一个就是我用建斌，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蒋家在杭州是个大户，那么那时候到我这一辈是建字辈，就是
0: 建设的建吗？
2: 不是，是建就是看见的建，
0: 看见的建。
2: 对
0: 啊，
2: 建斌呢，我是因为我是在上海的河滨大楼出生的，就是河滨的兵子建兵，那么我用的笔名就是剑，就是刀剑的剑，兵呢就是冷若冰霜的冰，叫剑兵。
0: 剑兵。
2: 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小安，小的那个比较难写，小就是其实就是很小的意思，安就是一个就是像施乃安那个安字那个
0: 施乃安，
2: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用过这几个笔名，
0: 行。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蒋大哥发表的文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哈，从网上搜一搜呀，或者说从各个文刊上搜一搜，看看我们蒋大哥在这40多年的时间当中，在澳洲经历的那些事情什么的。还有就是蒋大哥刚才也说，在从医转到正当中也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刚才都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这样在下节目之后争取我去向我们向总来申请一下，看能不能咱们单独做一期像您这种老移民超过40年的呀，然后跨界跨的特别让人难以想象的，就是从一到正的这种传奇的经历的人呀，然后能不能再单独做一期节目？
2: 没问题。
0: 希望您到时候能够继续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哈。
2: 好的谢谢。
0: 那季大哥呢，刚才蒋大哥讲了这么多他这40多年经历的事情呀，难忘的事情呀，以及大概的讲了讲从一转到正，然后中间经历了什么，他也讲到了蒋大哥也想竞选一下咱们州长的哈。不管怎样呢，他是努力过了。
2: 对。
0: 那季大哥您呢，您在这29年，
1: 好
0: 啊，29年里面应该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吧。
1: 好，刚才蒋医生呢，蒋市长讲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我能见证他说的是真是这回事儿，因为我来了29年。当初我们的会的活动的时候，经常请蒋医生蒋市长去讲话，为我们站台，为我们华人打气，是吧？
2: 是的。
0: 那蒋市长蒋大哥那时候是不是咱们华人圈里的算一个名人了？
1: 议员嘛，是吧？
0: 嗯。
1: 而且因为不多啊，那个时候年轻的议员就是华人议员，就是你是最早的议员之一。
2: 中国大陆背景的，对，就是
1: 好像没有。
2: 没，在我之前没有。据我知道，当然我有没有正式考证过，但据我知道，我应该是海外的中国新中国的中国大陆背景的第一个华人市长。
0: 市长，
2: 对，
1: 因为我
2: 也是第一个华人议员，
1: 对，
2: 就是市议员，就是
0: 戴瑞斌市市长，原市长。
1: 在那之前是没有大陆背景的，这蒋医生他做到了这一点，为我们华人呢做到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0: 在代理日本的生命科技、生命科学的一个高科技的睡眠系统，成为了全球销售总代理前三名，
1: 全球的前三名，
0: 对，是床垫、枕头、被子。蒋医生的当时知道，我在后来呢取得了日本杰本奈夫公司在澳大利亚总代理资格，所以说投资移民澳大利亚。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把我的产品跟蒋先生讲蒋市长讲了，蒋医生说太贵了，没买。
2: 蒋医生也不太了解这种东西，是吧？
0: 蒋医生那个人也是很好，他认可。他太太曹博士呢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也认可。但是那个价格确实贵。当时是10000多澳币。
1: 哪个年？哪一年？
2: 九十年代、九七、九八年、九六、九七。
1: 你让我10000澳币买个枕头，你让我一万澳币买张床，我10000澳币那个时候10000澳币可以付一个房子的首付吗？
2: 绝对应该可以，
1: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就是买个公寓的话，
0: 13万买一个两房一厅 Q，
1: 还不是是公寓吗？
0: 13万5公寓啊，两房一厅的 Q 啊，我买的。
1: 所以首付的话，您付20%，20000块钱就可以
0: 买
1: 套房子了。
2: 全款
1: 买的，对，
2: 真的就是。
1: 你让我拿出买房，我半套房子来买个枕头，那做不到的。
0: 所以说我在那个时候呢，确实这个价格很高，但是它对健康有帮助，是全球最厉害、最好的，到现在还能使用的一个高科技的睡眠系统，它可以用一辈子。好，那么。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做这个生意，所以说呢，当时呢是有点无知无畏，因为我不知道澳大利亚很难，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虽然读大学考了英文，但是没有说英文，在九几年没有说英文的环境，全是考试制度，所以说来到澳大利亚就两眼一抹黑，不能说话，当时是无知啊，不知道，就觉得中国能成功，我在澳洲同样能成功，所以带着两个孩子。家庭，
1: 您还是带着孩子过来的，直接来的，没有自己先趟趟路。
0: 孩子呢，先去的是悉尼，我们家人去的悉尼，后来才来的墨尔本。
1: 您是直接来的墨尔本，家人先去的
0: 悉尼，来的悉尼，
1: 一起去
0: 的
1: 悉尼。
0: 那么当时呢，我就一直在探索中澳的经济的交流。当时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是吧？华中地区5省，那么我想把澳洲的产品运到中国，那么也做了一个。中澳经济交流的第一，三个第一，第一个把澳洲的羊毛被卖到中国，我开启了中国人使用羊毛被的那个先河。96年是没有人中国人使用羊毛被的。这是第二个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把澳洲的热水器卖到中国，整集装箱的，整集箱的，像羊毛被一样的，一年几十个、上百个集装箱运到中国去卖，卖热水器，那也是中国人当时还没有澳洲热水器，所以说呢是。第二个第一，第三个第一呢，就把澳洲的那个绵羊油啊、绞杀精啊、鱼油啊，那个是保健品，
1: 这些保健品。
0: 当时绵羊油，我记得是绵羊油啊，1.5块一盒，澳币。
1: 那这几十年也没有涨多少，是吗？
0: 就卖到中国，中国人那个时候不知道有绵羊油，也不知道有澳洲鱼油，开启了中国人使用澳洲营养品的时代。说三个第一，我颇为自豪。这是我人生的经历，我很自豪的是开创了中澳经济交流的三个第一啊。那么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投资地产，因为那个时候便宜啊。你说那个Q 的房子两房一厅，刚才说到的是13万5啊，13万5两房一厅的，现在70-80万的，
2: 现在
0: 70-80万的，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经历了澳洲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澳洲的多党的轮回交替，也知道了澳洲创业还是比较艰难啊。慢慢呢，就一直啊，在这是不知无畏，然后呢，就像我们蒋先生说的，坚持，因为你来到澳洲，你就一定要热爱澳洲。所以说呢，就坚持把原来学到的东西，把原来中国的思维呢要丢掉，因为中国的思维是跟澳洲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丢掉中国思维，学习澳洲的所有多元文化和澳洲价值观，然后呢融入澳洲啊。第四个就发展啊，发展就是把自己学到的中国人的这种这个灵活和澳洲人的诚信，也中国人有诚信吧，把中华文化的老祖宗给我们东西啊，良心奉献。是吧？舍得，先舍后得，拿去做生意就不一样。这样的话，慢慢发展到自己想要发展的高度，也带领湖北商会的3000名商会会员单位共同来发展创造。同时我们商会呢，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因为 湖北

0: 商会第一个会所就是我们买的，在澳大利亚墨本第一个商会会所就是我们做的，在2012年，在 City 的 Bourke Street 472号，我们商会
1: 现在还在吗？
0: 卖掉了。卖掉了。那时候是湖北商会的会长，那个牌子和那个商会会长牌子，会所，湖北同乡会会所，这个黄牌子在那个 Bourke Street 上面472号、大家都看到了，哇，湖北商会的会所那栋楼就是我们的。后来卖掉了，当然肯定有很大的增值啊，增值。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发展呢，是跟湖北商会和老乡的发展，跟澳洲华人华侨一共同发展起来的，
1: 密切相关的，
0: 也离不开当初我们蒋市长、蒋议员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真的是，这个是我们商会都知道的。每次商会活动当中，请蒋市长上台，给我们讲一些澳洲的价值观，澳洲的法律，澳洲的怎么生活等等，给我们新移民，那个时候叫新移民，现在是老移民了，指出了很多方向，走了很少走弯路。所以说你做的事情
2: 的
0: 我们大家都在心底啊。
2: 谢谢。
0: 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发展呢是湖北商会和湖北同乡会是18000名老乡，包括澳洲华联会在各地都有我们的分会，澳洲华联会是整个澳洲的，那么他们呢，我们带着澳洲华人华侨啊共同的发展，加强中澳经济文化交流。我们提出口号是奉献居住国澳洲，不忘祖籍国中国，叫奉献居住国不忘祖籍国。我们是中国的根，我们是生我们长大的中华文化传承的，那澳洲我们要做奉献。我们现在澳洲是我们的居住国，是我们养老终究那个付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传承我们中华文化多元文化的这个制度当中得到发展。好，谢谢。
1: 好，非常感谢这个季大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那我给您总结一下的话，可能您想表达的三个词就是形容您当时非常勇敢。然后我觉得用个辛苦来形容一下吧，因为做那么多的事情，做那么多的贸易，尤其是您觉得您，尤其是您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然后一下刚来澳洲的时候落差应该蛮大的。
0: 是的，没人帮我们。
1: 是的，
0: 我就插一句啊，你这个真是点到我心里去了。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华人很少，而且看不到华人说普通话。要我来了以后就看到华人面孔非常亲近，我就想跟他说话，想请他吃饭，让他跟我讲讲这个我们如何发展。说那个时候蒋先生和蒋市长那个时候的这个帮助，就像是大海里找到了一个航标一样。我真的，这是我内心的。
2: 过奖。
1: 所以您二位也是老相识了，蒋大哥和季大哥，
0: 没离开过，没离开过几十年。说他真的是帮我们新华侨，就移民澳洲的华侨，指那些方向，那里少走很多弯路。
1: 是的，是的。您刚来那个年代，说句难听点的话，如果您在国内的话，反正我有钱，我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可以找懂的人，就是。术业有专攻嘛，我可以找专门做这个的人去弄。我来到这儿之后，说句难听的，就是我有钱我都不知道找谁，对不对？我不知道去哪里雇人，去雇专业的人士，所以的确挺辛苦的。
0: 是，
1: 但您最终还是取得成功了。
0: 是，坚持下来了，跟蒋介石一样。
1: 所以您二位应该也是认识几十年了。听刚才您说，
0: 29年，
1: 29年，
0: 我来了就认识蒋介石，因为他名气很大，报纸上都是他的照片，他的名字，
1: 报纸是我们华夏嘛，
2: 华夏一样，
0: 就是华夏，还有很多报纸。
1: 是的，
0: 当中一个，
1: 我们向总最开始就是做报纸，
0: 对，
1: 报社起来的，
0: 对，对，那报纸很好。
2: 咱们就不好意思插一句，我说
1: 您说，
2: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但是呢，我倒是想，正好那个季先生说那，我倒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当时因为我算是最早的了嘛，那个
1: 一批
2: 那个一。对，比那最早一批还要早的那个移民，那么那时候我们确实就是本着血浓于水嘛，对大家同胞的一份关爱之心。那么那时候我跟我太太经常，因为她也是来的也是相对比较早的，那时候我们经常就说起我们看到新来的移民啊什么，真的就是本着一份就是希望你们成功那种心。那么那时候因为可能各种原因嘛，有些人还不明白，以为总觉得好像有一份可能是他们以前的遭遇啊什么，总觉得哟
1: 很虚伪很假，
2: 不是总觉得哎呦你会不会算计我呀，是不是你有自己好处啊什么的，结果这样就跟我当时做医生一样，很多人就是 啊，蒋医生说的我不相信，就一看一看我那时候又年轻，就找别的医生找了一半，最后回来说，哎呀，蒋医生当时还是你说的对，你的那个诊断还是你是对的。那么当时我太太我们就经常就感慨呢，也是他也是个热心人嘛，那北京人经常就是热心帮人家给人家指点，又买房子你该买什么的，他有这方面的经验。
1: 您太太是做房地产的，
2: 他不是做房地产，他就好热心，
1: 就是
2: 做
1: 生活久了我摸索出来经验了，
2: 然后他就跟他说或者学习，因为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澳洲出生长大的嘛， ABC 那种，然后他就经常跟人家告诉人家，哎呀你哪个学校好，教在这教育怎么样。那有很多人开始还不理解，说就哎呀你这是不是瞎说呀，是不是诓我呢，是不是好像骗我呢，就后来发现我们其实都是真的本着一份热心，就像我说的刚才那个做那个东北人华人协会那样，我们真的就是本着一份心。所以为什么我在这儿借着机会说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世界好人还是多，我们只要我对人待之以诚的话，你会有回报的，而且人家到最后还会发现你其实你是好心，那么人家会知道的。所以不要怕，就是说做好事，你如果你有一份好心愿意帮助人，到时候那不管，顺便说也不管你有宗教那个信仰也好或者没有宗教信仰也好，你都应该就是说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1: 是的，
2: 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那个谁会还会就是会报答你，会有好报的，就是
1: 是的。总之就做好事，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别人，别人爱信就信，不信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是吧？总之我们把自己做就是想做的事情做出来，
2: 做好事，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他人，就
1: 是。
2: 是
1: 的是的啊，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现在看一看时间，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5，距离我们节目结束也很快了哈。啊，真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和两位老大哥聊着聊着，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1/4了，还没有聊出来什么东西呢。那二位来这么久了，然后和我们华夏结缘也结缘这么久了，然后二位在各自的领域也都取得了应该说非常非常大的成功成就。那您二位真的在我看来呢，能够在最早的一批，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的情况下，我来到这里了。不管您是家庭条件好也好，还是不好也好，总归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半球，甚至从生活环境都改变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您需要自己去闯，自己去摸索这些东西，对吧？家里再有钱，也不可能我把手伸到南半球去给你安排一些有经验的人，因为没有这些人。您是挺厉害的，我是很敬佩的。然后那您二位都已经取得了，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了，那人生路还长，还要继续走下去呢。那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您二位有没有什么就是想法呢，或者说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有什么期望呢？对自己也好，对家人也好，或者说对我们华夏传媒也好，或者说对我们所有的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1629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好，您有什么想说的吗？祝福语。
2: 祝福当然是肯定有，就是希望不管是老移民也好，新移民也好，来到澳洲这片美丽的那个土地吧，也算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现在，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就是开花结果，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也好。那么有很多或者自己的子女，也希望他们能在这儿能够有成就吧。就是，那么至于我自己呢，当然。毕竟岁月不饶人呐，你说我再去什么大的发展创新也不见得。但是刚才为什么提到自己的爱好写作呀，或者其他的人都是有些爱好的嘛，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呢，我现在当然现在还是继续做我的那个本职，做医生，这个我就不多说，因为不想让人家以为我在那打广告呢。到时候
1: 可以打广告的，节目结束之后找向总谈一下那个广告费就好了。
2: 没关系，我们这个
1: 开个玩笑。
2: 对，忙得要命的也是，但是呢总是希望就是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在这儿一切安好吧，就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千万不要泄气，不要那个放弃，
1: 要坚持嘛，您刚才用的一个词。
2: 然后有的时候在西方有一句谚语，就是说这扇门打那个关上了，另一扇窗打开了，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哪怕在你要有几个方向，不是说一定要走一条死胡同走到底，你有
1: 一棵树上吊死
2: 的
1: 那种，
2: 对，你有几种不同的方向，几样不同的，不管是兴趣爱好也好，或者喜欢做的事情也好，有那么几个，总有一项会让你 能够最后成功的，我就说，所以这个呢，而且澳洲呢机遇还是很多的，各方面你都可以能够有所发展，有所成就，就是
1: 只要准备好，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2: 对，这个很重要，
1: 准备充分，所以可能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刚来澳洲没多久的，可能还处于您说的那个探索的阶段的，有点迷茫，可能您如果觉得感觉自己坚持不下去呀，还是怎样的话，你看看听听我们这个蒋大哥的经历，您就坚持下去，只要你认定那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觉得是自己可以能够完成做的事情，就坚持下去，走着瞧嘛，
2: 对，
1: 没准我们就成功了，
2: 是的，
1: 就是俗话说什么只要努力了哈，东边不亮西边亮嘛，
2: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对。
1: 那季大哥您呢？
0: 好，我很有感触啊。
1: 嗯，
0: 首先我代表澳洲华人联合会、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澳大利亚湖北商会、墨本华星艺术团，感谢华夏传媒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跟大家交流，一起回忆华夏传媒30年来为华人华侨、为中澳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同时呢，我们湖北商会和澳洲华联会，包括墨本华星艺术团，一直在传承中华文化，加强中澳经济文化交流。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功了，同时呢，也带领我们湖北老乡。在澳的5万名湖北老乡以及还有各个华人华侨，在经济文化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事业上，在生活上，在我们的家庭上，因为我们每年要解决我们湖北老乡包括其他的朋友很多问题，我们湖北老乡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找我们会长，我们是无私无怨的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说我们更大的发展啊，更大的发展，更创辉煌，同时呢，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啊做出更多的贡献。好，谢谢。
1: 好，感谢您啊，感谢您。借着您的祝福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湖北人的话，可以。您现在就是咱们，假如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咱们湖北的老乡，那能不能加入咱们同乡会呢？或者说
0: 可以
1: 那怎么联系您呢？或者说怎样，咱们的公司地址在哪里？
0: 把我的电话放一下吧，04
1: 不要发私人的电话号码
0: 啊，
1: 还是发你们公司的，我怕
0: 你找华夏吧，找你华夏，我再转给我吧。
1: 行，找向总。
0: 向总对了。
1: 行，那看一看时间呢，已经是晚上的6:50了哈。非常感谢二位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东西，聊的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是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感谢二位。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克凡。现在呀，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呢，是蒋天林蒋大哥，还有季建民季大哥。今天有幸请到二位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位是29年，一位是45年，这样一个来到澳洲，只身一人来到澳洲打拼的这么一个故事啊，一个经历。相信收听我们完整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学到很多，同时呢，在迷茫的时候想想过去的这一帮，就是老一代的这一帮人，他们经历的事情是不是比我们要难很多？至少我们现在还有前辈，还有那么多已经留学回国的人给我们传递的经验呢，是不是？坚持下去，只要您能坚持下去，认定的事情勇敢去做，不成功又能怎样呢？好，那感谢二位大哥做客我们。那这样吧，我们华夏也30周岁的生日了，在节目的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华夏送句生日祝福好吗？
2: 好的，那我就先说一下，就祝借此机会吧，祝华夏传媒呢，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
1: 好，谢谢您。
0: 我也祝贺华夏传媒30年来风雨同舟，为我们华人华侨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希望华夏传媒为我们华人做出更多的辉煌。谢谢。
1: 好，谢谢季大哥，谢谢蒋大哥。那我就代表我们华夏的所有同事们，也祝愿二位大哥自己想的像什么，蒋大哥想要 在那个写作发表文艺方面，祝希望您以后我可以在杂志上呀，就是很有名的杂志上能看到您的文章，希望您能够梦想成真。然后也希望季大哥在您的这种贸易方面呀，然后咱们同乡会方面做出更多的，做出很多更精彩的活动吧，来团结我们中国人，团结到一起，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的，谢谢二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看一看时间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那在这里，柯凡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天天开心。假期过去了，我们又要回归正常的生活了，虽然没几天又要来假期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持续锁定我们 AM 幺六二九全好华语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不管是直播的节目也好，还是录播的节目也好。那您除了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3w.hwa.net.n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官网呢，不仅是在澳洲当地啊，在国内也可以收到。我妈没事就天天盯着我有没有上班哈。那您要想收听更精彩的节目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数字电台，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那里您看到唯一一个就是我们华夏传媒1629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在这里再次感谢蒋大哥和季大哥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谢谢，
1: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句再见吧。我们下
2: 再见
1: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3: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6点整。

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2: 我是英宁。
1: 那么这一周呢，小霍和英宁在编辑部跟大家一起聊故事听相声。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艺名和他的本名。下面这一位先生可能听众也不是很熟悉啊，叫王祥林。
2: 王祥林先生啊，也是久战东北。
1: 哎，
2: 当年我提一个栏目，您可能就熟悉了，《曲苑杂谈》、
1: 相声、
2: 小品、魔术杂技。哎，行，本来啊就唱倒了音了，咱俩再唱跑了调。
1: 那个，这王祥林老师他本名叫什么？
2: 这个他本名叫王英祥。王祥林先生呢，当年在《曲苑杂谈》栏目呢，一直当副导演。
1: 哦，
2: 所以就。大量的节目都是王祥林先生搜集推荐，所以您才能在屏幕上看到那么多节目。
1: 嗯，
2: 您比如说有一个作品啊，就是苏文茂先生说的《P3国》那个代数的那个结尾，草船借箭，估摸着这数够了，带走代数的那个结尾，三个数学家那个结尾，就是王祥林先生说给苏文茂先生的，然后苏先生整理了，成了 P3国的另外的一个结尾。
1: 嗯，那我们来听听啊，由王祥林和寇更杰合作的《武松打虎》。
3: 在20-30年代，这个大褂就是人们生活当中的服装，
4: 都穿这个。
3: 咱这大褂啊，用处非常多。
4: 都有什么用处？
3: 上台，这是演出服。
4: 对呀。
3: 下台呢，这是便装啊。
4: 可不。
3: 晚上睡觉，这是被褥。
4: 被褥。
3: 下雨是雨衣。要结婚是礼服。死了
4: 啊，
3: 是装过。
4: 哎，装过呀。就这一身。
3: 哎，可是唱个戏的，尤其是京剧艺术，那可就麻烦了。
4: 综合艺术啊，
3: 你看唱那个京剧，那个服装讲究就出的特别的多。
4: 哎，有什么讲究？
3: 有这么一句话，叫宁穿破不穿错。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在京剧里边，不论什么人物什么角色，穿他固定的服装，
4: 对，
3: 旧点破点这可以，要穿错了让人笑话，
4: 这也是规矩。
3: 还有京剧的伴奏乐队呀，说他们行话叫场面，也有说的。
4: 是吗？
3: 分文场和武场。
4: 文场，
3: 文场有京胡、京二胡、乐琴，还有大三弦
4: 四大件。武场呢？
3: 单皮、大锣、小锣、铙钹。
4: 对，您说这文武场也有讲究吗？
3: 哎，这场面呢，没开戏以前谁都不能动啊。
4: 那谁要是动了呢？
3: 那可犯忌讳。
4: 犯忌讳？
3: 比方说就你。你这人就好动。
4: 对，我不闲着，
3: 这手就欠。
4: 谁手欠？
3: 不是你这手呢，
4: 这好动就完了。
3: 哎，走到后台，
4: 嗯，
3: 看什么都热闹，看什么都新鲜，
4: 喜热闹。
3: 一看这锣挺好玩，拿起来了，咚敲一锣，拿起那鼓键子敲一下。
4: 这有什么的？
3: 坏了，
4: 坏了，
3: 这有说道啊。
4: 什么说的？
3: 犯了忌了，这叫伤筋动骨。
4: 伤筋动骨。
3: 晚上啊唱武戏，有磕着碰着，腿要摔折了，你还得负责任。
4: 这都挨得上。
3: 过去那个戏码都是折的戏。哎，安排戏码也有说道。
4: 有什么说道？
3: 甭管几出戏啊，这个晚上演戏的时候必须有一出带皇上的戏。
4: 那为什么呀？
3: 这叫国家不可一日无主。
4: 哦，
3: 但是不能有两出带皇上的戏。
4: 那又为什么呀？
3: 这叫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4: 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意思是说天上不能有俩太阳，一个国家不能有俩皇上。
4: 哦，这么个讲法。
3: 演员化好了妆， 办好了戏，
4: 嗯，
3: 这演皇上的，这演反房的，两人还得在后台见个礼儿，
4: 这叫
3: 两国和好。
5: 哦，
3: 我就纳闷了，
4: 纳什么闷啊？
3: 在后台都和好了，
4: 嗯，
3: 你到台上打什么劲儿啊？
4: 是啊，那个唱戏假的。
3: 别说啊，在过去，那个演员在后台闹别扭，打起来了，真有在台上还接着打的。
4: 王先生，
3: 嗯，
4: 您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
3: 因为我大爷就是在戏班里。
4: 哦，那甭问，你大爷是角。
3: 不，我大爷可不是角啊，
4: 他是
3: 我大爷是个武行，
4: 翻跟头的，
3: 过去叫打武戏的。他呢给这个角配戏，挑梁唱戏这个角可是一个唱武生的，还能兼演老生戏，
4: 两门报。
3: 这个角啊，论起来真有能耐
4: 哦，
3: 但有一节戏德不怎么样，好摆架的，
4: 这不好，
3: 那嘴又损，
4: 嗯，
3: 平常呢还老误场，
4: 毛病不少。
3: 哎，有一回啊，这角愣让我大爷给撅了。
4: 怎么回事？你给说说。
3: 他们这个戏班啊，到咱们天津卫来唱戏，在哪儿唱啊？
4: 哪儿啊？
3: 南市大舞台。戏报贴出来了，一共是三出戏。
4: 第一出
3: 萧何月下追韩信
4: 棋牌戏，第二出
3: 全本的玉堂春
4: 青衣戏，第三出
3: 大咒是武松打虎。
4: 好戏。哎，嗯，这角儿演谁呀？
3: 前面追韩信呢他演萧何，打虎他扮演武松。
4: 好啊，一文一武。你大爷演谁呀？
3: 我大爷是武行啊，给那个角儿啊配戏，就演那个虎形，
4: 就是演那老虎。
3: 哎，这个戏呀，戏码是定了，7点钟打头开戏，到了7点了，戏演不成了。
4: 怎么了？
3: 追韩信缺个角儿。
4: 缺谁呀？
3: 萧何。
4: 啊？这戏怎么唱啊？
3: 是啊，那角儿误场了。
4: 不，
3: 哦，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在天津南市啊，有一帮混混，看戏的时候啊经常起哄，
4: 是
3: 一看到点不开场，哎，到点了怎么不开戏呢？啊，后台呢？睡着了吧？我说后台呢，你醒醒吧。
4: 啊，这就哄上了，
3: 损话上来了。嗯，好，
4: 倒好上来了。
3: 坏了，管事的一看要再不开戏非得拔圆子不可。
4: 那个年代经常出这类事儿，
3: 这怎么办？这个
4: 怎么办呢？
3: 哎，看见我大爷了。
4: 哦，
3: 哎，这么着，你扮个萧何怎么样？
4: 我看
3: 啊，
4: 你大爷是唱武行的，能唱萧何吗？
3: 你别看我大爷唱武行的，
4: 嗯，
3: 我大爷有条好嗓子，平常肯练功，唱萧何还真没问题。
4: 这么一说他应下了。
3: 我大爷说我不行，你客气什么呀，你的能耐我知道。哎，慢着慢着慢着，我不是不应，咱这角儿脾气大，他万一进救场如救火，懂吗？
4: 对，
3: 来来来，给办上办上办上。
4: 哦，就真办上了。
3: 这管事的那一架呢给我大爷办上了。那别说啊，我大爷办上那萧何，你往台上一看啊，真潇洒。
4: 好啊，
3: 上台就麻烦了。
4: 怎么了？
3: 让观众看出来
4: 哟。
3: 哎呀，这不是那角儿，花钱买票看的是角儿啊，这是老几呀？哎，你四角吗？下去吧，不看你，吐！下去吧，吐！
4: 道好又上来了，
3: 麻烦了。哎，我大爷这时候该唱了，见着韩信之后有这么几句唱。
4: 哪几句？
3: 好一个聪明小韩信，他将古人打动了我的心，他到我萧何守恭敬，恕我萧何未相迎。
4: 赶紧唱吧。
3: 我大爷刚一张嘴，好不一个，刚唱的好一个，底下唰，
4: 怎么的，
3: 飞上个茶碗来。
4: 哎呦，
3: 我大爷想这不能唱了，
4: 是
3: 再唱茶壶就上来了。怎么办？
4: 那怎么办呢？
3: 跟场面上来个手势，
4: 这叫柱头。
3: 打鼓的一看，哎，不打了，拉胡琴的也不拉了。我大爷一看 把袖子挽起来了。
4: 老爷子，
3: 这观众呢？哎，这萧何要打人是怎么着？挽好了袖子，冲观众一抱拳，腾腾腾，翻上跟头了。
4: 这是他本功啊！
3: 我大爷，跟头翻得好，翻的那叫串小翻，
4: 就是倒毛啊！
3: 哎，不动地方，能翻五六十个，
4: 有绝活。
3: 哎，一翻，这观众纳闷儿，这什么戏？嗯，这萧何怎么还在翻跟头呢？这萧何呢？这还是孙猴呢？
4: 孙猴是吧？
3: 哎，别说啊，这跟头翻的还真好。
4: 嗯，
3: 哎，好跟头，
4: 好跟头啊，
3: 倒好变正好了。底下好，一叫好，我大爷跟头也不翻了，站起来，他问观众，好不好？
4: 观众呢？
3: 好，好啊，好不易，他又唱上了，
4: 又唱上了。这出戏啊。
3: 算让我大爷对付下来了。
4: 好啊，
3: 我大爷到后台麻烦了。
4: 怎么了？
3: 角儿进来了。
4: 哦，角儿来了，
3: 一看，哦，有人把我这戏给盯下来了。
4: 嗯
3: 啊，唱的还挺圆满。当时损话上来了，
4: 怎么说的？
3: 哎嘿嘿，各位辛苦啊，今儿这萧何是谁来的？
6: 我大爷，我
3: 行啊，爷们儿长能耐了，萧何都能唱了。嘿，晚上呢
4: 后边什么戏啊？
3: 老板，后边是武松打虎。哎，您请办戏去吧。
4: 算了，
3: 打虎今儿我不唱了。
4: 嗯，
3: 让给他吧。
4: 这诚心拿把呀。
3: 哎呦，老板，您看他哪儿行啊？
4: 什么不行啊？
3: 啊，萧何都能唱，这武松有什么呀？哎，让他唱。
6: 我大爷一听，坏了，这是找我毛病啊。
4: 是啊，
6: 老板，您。我刚才我是看您呗，
4: 啊，我知道，
6: 嗯，你希望我不来呀？
3: 啊，你盼我死了才好呢。
4: 这叫什么话？
3: 我知道，我死了，你想挑梁唱戏呀？啊，你想当角儿啊？嗯，错了，这班我是角儿，你是个底包打武戏的臭贼，懂吗？啊，你问问。你们大伙儿不是靠着我才吃完饱饭吗？这时候管事的赶紧过来，老板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大伙儿啊都是靠您吃。哎，过来过来过来，这管事的把我大爷叫过来了。哎，赶紧给他赔个不是，瞪着角儿啊，明儿个我让他摆一桌席请您吃顿饭，给您赔礼道歉，怎么样啊？
4: 这叫什么事儿？
3: 这角儿啊可找着台阶了。
4: 哦，
3: 到后边办戏去了，他是办戏去了，我大爷受不了啊，心说我这儿讲戏德呀，救场如救火呀。
4: 是啊，
3: 啊，受了累，挨着骂挨着损，还得请客吃饭。
4: 嗯，
3: 行，你当角儿的不是瞧不起我们吗？我不是武行吗？待会儿你演武松，我演老虎，我在台上啊，我今天非折腾折腾你，
4: 较上劲了。
3: 这角儿不知道啊？
4: 对，
3: 哎，武松打虎这出戏啊，可能大伙儿都看过。
4: 老戏呀、啊，
3: 最精彩的就是最后那一点。
4: 哪一点？
3: 这武松抓住老虎这尾巴，老虎往前一窜，这武松这儿有个错步。
4: 您给学学。
3: 搭，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逮，扛，抓住老虎的脖腔。这时候。照脑袋打三锤，呸，炸呸，苍苍苍，一松手老虎死了，武松来个亮相，蹦蹦苍。
4: 嗯，
3: 好，这戏就算圆满了。
4: 都这么唱啊？
3: 哎，憋着气呢，这武松不知道吗？扛起带起，扛起带起，扛起带起，扛起带起，扛起带扛，抓住老虎的脖腔，呸，不打，苍苍苍，一松手，您再看这老虎
4: 怎么样？
3: 康熙，康熙，康熙，跑了
4: 啊！跑了呀！
3: 明白了，他想露一露。行啊，你露吧。你是伴我唱戏呀、啊，你是底包，我是角儿啊。观众给你叫好，那等于捧我呀。
4: 也是。
3: 这武松往旁边一闪，这时候这我大爷在台上，什么跟头绝翻什么。虎跳前头，
4: 把坏的全都用上了。
3: 大鼓桥小鼓桥，小分撅腰子，观众看得眼花缭乱。
4: 嗯，
3: 哎，好，好跟头，
4: 好跟头了，
3: 一叫好，角儿响，行了吧？脸也该露了，这回你该死了吧？康熙得起，康熙得起，康熙得起，康熙得康，抓住老虎的脖腔，呸，大逮，苍苍苍，一松手，再看这老虎
4: 怎么样？
3: 康熙得起，康熙得起，又跑了，
4: 又跑了呀！
3: 这观众纳闷啊，哎，不对呀、啊，这武松打虎。三拳老虎就应该死了。
4: 是啊，
3: 怎么这打六拳呢？
4: 怎么回事啊？
3: 那位还解释呢。
4: 怎么解释啊？
3: 嗯，可能这武松啊，
4: 啊，
3: 他今儿没吃饱。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啊？角儿这才想起来，他这是撅我呀。明白了，我呀，宁可让钱吃亏，不能让名吃亏。康熙天气，康熙天气，康熙天，康抓住老虎脖腔，这回没往下摁，他往上提。老虎，你死了吧？嘿，你要死了，明儿请客，我花钱
4: 告饶了。
3: 我大爷一听怎么着？哦，你告饶了吧？好，他死了，
4: 死了呀！
3: 这群人纳闷了，这刚才我打六拳没死啊，刚一说请客我花钱，你看没打就死了。
4: 是啊，
3: 你要死了我怎么下场啊？
4: 是啊，
3: 就你这样。有钱我也不花，我大爷一听、怎么着？有钱你也不花？
4: 好嘞，看起来
3: 他又跑了，
4: 又跑了。
1: 刚才啊是王湘林、寇更杰表演的武松打虎，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老先生，叫李寿增。
2: 李寿增先生呢，工作在天津市曲艺团。他原来的本职工作呢还真不是相声演员，属于票友下海。他是火车司机。
1: 不是，咱聊的是人家的名字
2: 啊，是
1: 聊人家工作了。
2: 我就告诉您，就是说他这个李寿、
1: 工作的时候
2: 工作的时候不叫这个名字、因为李寿增他不通过这个字儿，您就知道他是个大辈儿啊。
1: 寿字辈
2: 啊，对，李寿增、张寿臣、马寿延、龙寿不算，
1: 没有排第三个字的、
2: 对，就他寿字，他是前辈。本名叫李德林。这李寿增先生据说啊，老头生活当中特别葛，就是葛言葛语的，但是在台上是极度认真的。所谓的葛言葛语，也是因为青年演员他看到不进步不努力，哎，他就是用这种葛言葛语激励同学们赶紧学艺。
1: 哎，那咱们下面来听听啊，郭荣启和李寿增表演的改行的片段。
7: 旧社会的封建，
8: 哎，
7: 封建事多了，皇上说话是旨，
8: 旨意，
7: 他就不管天下的人民这个痛苦。
8: 哎，
7: 就拿这个清朝时候吧，
8: 满清
7: 啊，我也听老人对我说过，光绪死的时候一句话，断国孝，
8: 又叫国福，
7: 一百天，传下这个旨来，他不管天下人民怎么样了，就挤了的全改了行了，一百天不许动响器，
8: 瞧瞧，
7: 老百姓一百天，男的不许刮脸，女人一百天不许擦胭脂抹粉，沾红红绿绿的棒不成，
8: 我办不到，
7: 哎。你打算卖点鲜鲜红红的东西全不成，卖胡萝卜全禁止，不许你卖。
8: 那怎么了？
7: 红的
8: 也不行。
7: 后来这卖胡萝卜想主意吧，
8: 怎么办呢？
7: 没法子，胡萝卜全把染黑了吧，
8: 那就
7: 变炭了，这个
8: 谁还吃啊？
7: 跳进胡同，人家来二斤炭，不是您那是胡萝卜。胡萝卜变炭了，我大爷进城挨个嘴巴又给轰出去了。
8: 那因为什么呢？
7: 酒糟鼻子赤红脸。
8: 这也不行。
7: 不行，打得我二大一愣，回去，哎呦，您打我干嘛？打你干嘛？不知断国孝吗？知道断国孝，没刮脸呢，没问你那个鼻子怎么回事。鼻子他原来就这模样啊。
8: 哎，
7: 我得出去挣钱顾我家生活呀。
8: 是啊，
7: 出来成想别的主意。我大叔，我没法子了，您给想个主意吧。不许把鼻子染蓝了吗？染蓝了我更不能出去了。
8: 怎么？
7: 那成豆墩了呀。就这么封建。
8: 是。
7: 一百天禁止娱乐，不许动响器。挤了没法子，全改行了。
8: 谁改行了？
7: 唱京韵大鼓的刘宝全就改行了。
8: 鼓街大王。
7: 哎。改行卖精米粥去了。
8: 卖粥。
7: 到北京吃早点呢。这天津早点是嘎巴菜熟米饭，
8: 烧饼果子。
7: 北京呢是豆汁儿、
4: 精米粥
8: 啊。
4: 山东人干这个买卖多
8: 哦，多
4: 过那粥锅吆喝，喝不念喝念哈，
8: 念哈，
4: 嗯，哈叫来，哈叫来，哈叫来，我乡里的叫来，你不哈他就谢啦。
8: 怎么都谢了？
4: 老货了还不谢？
8: 货就谢了。
4: 参观了大鼓了，
8: 嗯，
4: 跟着周副掌柜的扫听扫听，这里一套家具，买了个砂锅熬粥。
8: 哦，怎么砂锅？
4: 哎，他没有其他的味气啊。
8: 对了，不上锈。
4: 找了一小孩当跑堂的
8: 啊。
4: 嗯，把门面拾的好了，
8: 行了，
4: 搭着蓝围裙
8: 啊，
4: 你想吆喝吆喝吧？
8: 吆喝吗？
4: 不会。
8: 哎，
4: 他这一吆喝，
8: 嗯，
4: 卖的东西的词儿，大鼓的味儿。
8: 哦，他怎么吆喝的？
4: 一亮身子，正吆喝。吊炉烧饼，点又圆，这白糖的满花脆又甜，那精米粥我卖一锅三一碗呢，精为拉主户不为赚钱，那新开张的买卖我借卖也不说钱，认准了字号，
8: 嗯，
4: 我叫刘宝全。夸嚓，
8: 怎么了？
4: 就锅底掉了，
8: 使那么大劲干嘛？
4: 带惯了身子一杵，锅底砂锅多脆。
8: 就是啊，
4: 这还不可乐了
8: 啊！
4: 最可乐有一位唱青衣的，改行了。
8: 哦、啊，干什么去了？
4: 京剧的青衣改行卖花去了。
8: 哦，卖花，
4: 讲吆喝
8: 啊，那是啊。
4: 北京东西南北城，
8: 嗯，
4: 赶这花轿下来，小篮这么一跨，
8: 嗯，
4: 吆出来这味儿，啊，江月。爱看家人，一春瓣抹莲花。北京
8: 好听了 啊！哎，
4: 要到天津又一味了。
8: 哎，天津要吆喝呢？
4: 不是小竹篮
8: 哦，
4: 提盒。
8: 哦，跨个提盒，
4: 悠悠雅雅的。
8: 怎么吆喝？
4: 哎呀，这朵里拨了花儿哎么哎，我想你来买个。
8: 老
4: 花
8: 魔影，哎，好听。
4: 老你魔影
8: 啊，
4: 唱青衣的
8: 哦，
4: 小竹篮呢，也不是拿胳膊挎着
8: 啊、
4: 哦，一个手啊提着帘，一手扶着底儿，
8: 来姿势，
4: 走的完全细的身段，
8: 是吗？
4: 一腰还跟唱青衣味儿，
8: 怎么吆喝？
4: 万千里，哎哎。

0: 哎呆呆呆，又进胡同了。
1: 哦，
0: 有一位听见这么吆喝新鲜呢。
1: 是啊。
0: 哎，我说卖画的，卖两幅去，又还倒白了。哦，你这画怎么卖呀？
1: 怎么卖呀？
0: 大大十担，少了卖不卖呀？
1: 都哎，瞧眼睛你。
2: 走着呢
1: 吗？不卖你说话，什么叫多啊？
2: 是啊，
1: 这差不了眼珠子出来呢。
2: 哎，
0: 哎，这画还不错，来十朵吧。
2: 来十朵吧。
0: 艺术花改了快板了。
2: 哦，流水版。
0: 这手拿着小瓷碟一毛腰。
1: 嗯，
0: 一朵两朵连三朵，三朵四朵五六朵七朵八朵整九朵，再大一朵整十朵。啊我你这够了吗？还拿了去吧。
1: 嗯，全拍碎了，这就
2: 你拍吗？他不碎，
1: 你跟着使身子说的
2: 是
3: 啊。刚才是郭荣启和李寿增表演的改行，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牛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不是，就是 他这个字
1: 文刀流
0: 啊，
1: 嗯，经常看到的呢是它是那个东边日出西边雨的雨
0: 啊，
1: 往西呢就是东西的西，
0: 就是本名是东西的西下雨的雨。
1: 哎，对，实际上呢它经常用的那个呢就是那个清晰的晰
0: 啊，
1: 宇宙的雨，读音都是流西语，用的字儿不一样。
0: 嗯，
1: 他呢就是也是擅长捧哏，而且呢口技也很好。现在就是不常在舞台上表演了，当年是非常活跃的一位相声名家。
0: 哎，来听听啊，魏文亮、刘希宇表演的《论水浒》。
2: 我认为我们青年人多看点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有好处。
3: 是啊，
2: 不但要看，而且要钻进去看。
3: 嘿，你钻进去看，
2: 看完之后自觉呢还要爬出来。
3: 他要爬不出来呢？
2: 爬不出来，你拿那蛤蟆腿一逗了，我就出来了。
3: 扛下来了，
2: 什么叫爬不出来呀？你让他看吧，
3: 啊，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3: 嗯嗯，
2: 你让他找我。
3: 找谁？
2: 找我。
3: 找你干嘛？
2: 聊了半天，不知我是何路人也。
3: 这些您恕我眼拙，
2: 我是水瓶。
3: 什么？
2: 水瓶？
3: 保温吗？
2: 暖水瓶啊！
3: 啊，你什么水瓶啊？
2: 我是水浒评论家。
3: 你是水浒评论家，
2: 评论水浒电视剧全部的水浒传，这干脆沾水浒的边咱就评，
3: 沾水浒你就能评。
2: 评，
3: 哎呦，各位今儿来着了
2: 啊，
3: 我都没想到
2: 啊，
3: 水浒评论家水平先生来到咱们中间了。
2: 是
3: 咱这么着
2: 啊，
3: 今儿咱就让水平先生现场给咱们评论一下水浒怎么样
2: 啊？
3: 好，
2: 在这儿。
3: 我们赶上了，
2: 在座的朋友们，您太热情了，
3: 是，
2: 尤其您的热情
3: 啊，
2: 我盛情难却。
3: 嗯，对，
2: 我给大家评论评论《水浒》。
3: 大家没评论评论
2: 这个电视剧《水浒传》有个主题歌，知道吗？
3: 知道。
2: 咱们先唱主题歌。
3: 你还会唱主题歌？
2: 唱完主题歌，咱们接着评论《水浒》。
3: 得嘞，
2: 怎么样？
3: 给您打节奏。
2: 好嘞，
3: 来。
2: 大河向东流啊，一生的心情他在手啊。看北斗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0: 这俩人什么毛病啊？你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 知道这叫什么歌吗？
0: 好汉歌。
1: 什么叫好汉？
0: 英雄。
1: 水浒传里有英雄吗？
0: 有英雄马呀。嗯，水泊梁山一把单八将，全是英雄。
1: 我问你，谁是头一位英雄？
0: 哎呀，那还用问吗？宋江啊。
1: 他怎么是啊？
0: 人送及时雨宋江，那是梁山泊上的第一把交椅。
1: 他哥不是起义上梁山啊，他是被人救上梁山的，所以他老想见皇上当奴才。他派聂燕青到处找那个妓女李师师，李师师长得漂亮，想送给皇上当进面礼儿，他为了招安，所以现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全从宋江这留下来的。
0: 好多出处了，你
1: 他没留什么好东西。嗯，他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0: 照你这么说，这宋江算完了，完了是吧？林冲呢？
1: 林冲怎么着？
0: 80万禁军教头，人家可是被逼上的梁山。
1: 林冲啊，媳妇儿迷，
0: 媳妇儿迷啊！
1: 前一个阶段那么挤了他，那么迫害他，他都无动于衷。一看高衙内把他媳妇儿抢走了，完了，没媳妇儿了，还有什么意思？上梁山吗？这种人能算头一个英雄吗？
0: 林冲也算交代了
1: 啊，不
0: 行，对
1: 不对？不算。
0: 李逵。
1: 李逵，傻帽，大傻帽一个。
0: 您这怎么说话？
1: 怎么着？
0: 人李逵是忠孝双全呢。
1: 孝谁啊？
0: 孝他母亲呢。
1: 怎么孝啊？
0: 水泊梁山，环境这么好，李逵一想，老娘下山接老娘去，上山享享福。
1: 倒霉，倒霉。他不接老娘，老娘还死不了的。接到半道，老娘口渴，他给找水去了。这功夫来个老虎，没吃早点，把老娘给颠巴了。
0: 什么词儿这是？
1: 你早知这样，你为嘛不提前给老娘预备两瓶矿泉水？
0: 那事儿。

0: 有矿泉水吗？
1: 可乐也行啊。
0: 评论家，您这
1: 低头。
0: 行，您别说了。再者说，人李逵，人家忠啊，
1: 忠谁啊？
0: 忠宋江啊。
1: 最后让宋江拿毒药酒毒死了，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这种人他不傻帽，他什么呀？
0: 啊、又交代一个，
1: 完了，
0: 又完了。
1: 武松，
0: 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
1: 为民除害
0: 啊！
1: 首先说他破坏了生态平衡。年代打只老虎算英雄，这个年代打只老虎看看，不怕你几天才怪着呢。你打东北虎瞧瞧，马上毙了。
0: 这倒是
1: 啊，
0: 哎，血溅鸳鸯楼
1: 啊，
0: 人家杀了18口。
1: 哦，杀人多这英雄，
0: 那报仇啊！
1: 谁害你？你杀谁去？为嘛那个小丫鬟招你惹你了？他们一个宰了吗？乱杀无辜。完了吗？
0: 那怎么着呢？
1: 武松
0: 那不算英雄，那怎么了？这
1: 武松他
0: 就景阳冈打过这样的英雄，他不算英雄吗？
1: 他首先他没感情啊。
0: 不，您这是他怎么就没感情呢？
1: 他嫂子多爱他，嫂子长得酷，这个头，这个岁数，这个白净，这个性感。
0: 对，
1: 武松也是个大傻帽啊。你放着喝水不洗砖的，这不让我着急吗？这把我急得好点怎么办？这
0: 你就应该急个好歹的。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啊？要依着你，那武松跟他嫂子好了，这就是英雄，那就狗熊，知道吗？
1: 我假设武松跟他嫂子好了、他嫂子心收住了，西门庆插不了腿了，他哥哥死不了了，两者相权取其轻吗？
0: 不愧是评论家
1: 啊！
0: 你看人家这思维啊，人家这角度，我服了。
1: 三哥，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您说
1: 啊，
0: 水泊梁山谁是头把英雄？
1: 我要说出来，你就得暗身大拇哥。罢了，魏文亮不愧为水浒评论家，说的你心服口服。
0: 您说谁是第一位英雄？
1: 潘金莲。潘女士，潘小姐。Mr. Pan，
0: 评论家，你看，大伙儿都笑话你了。
1: 谁笑话？
0: 谁不知道这潘金莲在《水浒传》里的他是反面人物？
1: 你不懂
0: 啊，我不懂，
1: 你不懂
0: 啊。
1: 潘金莲在社会的影响你不懂。
0: 你说。
1: 首先说潘金莲，她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根红苗正。
0: 你这词儿比我都老了。
1: 从小卖给张大户家为奴，卖给人家了。张大户没钱买得起吗？张大户有钱，大财主，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
0: 你先等会儿，
1: 大金牙。
0: 你见过那50多岁胡子留那么长的？
1: 我没见过。我告诉你，那个年代30就蓄须了。50岁胡子又那么长了、
0: 要照你说那阵儿50多岁那就算老头。
1: 你别看那老头
0: 啊，
1: 他老不正经。
0: 怎么不正经？
1: 花心、他看着潘金莲长得漂亮、他瞧见人家
0: 哟。
1: 你看那个张大辉一看见潘金莲，那俩眼都离去了，馋的那哈喇子下来了。莲儿，小潘，你过来，
0: 整个一活脱了，这是。
1: 你再看潘金莲，哎，这还不算英雄吧？
0: 什么玩意儿？就一个，这就英雄？
1: 我说这事发生在宋朝，
0: 不是，您就是唐朝，就这。这也不算英雄您了。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潘金莲是大胆反抗
0: 啊，
1: 你这是干嘛？那么大岁数，倒霉德行缺德样，这个呆钱当。
0: 我长那么大才知道潘金莲是天津人。
1: 潘金莲会说天津话
0: 啊。
1: 张大户他不服啊。
0: 莲儿，
1: 我太爱你了，你就嫁给我吧。我也不爱你，我曾谈恋个老丈人。
0: 这要去二房是怎么着？
1: 潘金莲说什么了
0: 啊？
1: 拿镜子照照
0: 哦，
1: 照着自己倒霉德行。你们有媳妇吗？ 你有媳妇你还想娶我做二房？我告诉你，娶我做二房啊，没门没门
2: 对，不买罗马，甭打算订婚。
0: 说不懂你那要条件里的词儿吗？这是
1: 人家潘金莲不要彩礼，
0: 那要什么呀？
1: 这是给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0: 嗯，
1: 张大户这气急败坏
0: 啊！
1: 你要不嫁给我呀？嗯，我要把你给嫁出去。
0: 嫁出去，
1: 全县城谁长得最丑，谁长得最寒碜，我让你嫁给谁？
0: 谁丑啊？
1: 有
0: 谁？
1: 县城里有卖炊饼的武大郎，
0: 哦，
1: 人称三寸丁。榆树皮长得人不人鬼不鬼的，那个丑啊，潘金莲他不知道啊，等嫁过去那么一看呢、
0: 我这没有啊，你往我这儿看干什么？你
1: 完了，潘金莲的命运就如此的悲惨。
0: 要说也是，
1: 后来看见武松了、这才迸发出来爱情的火花，这个后来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迈出了新的一步。
0: 别摔着，别摔着，别摔着、
1: 如果没有潘金莲向封建婚姻礼教的大胆反抗，现在的婚姻也不能自由，你爱人也不可能嫁给你，你跟你爱人结合，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这能说他不是英雄吗？
0: 你还鼓掌呢？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我们两口那是自由恋爱，
1: 就是你跟你爱人自由恋爱，那是潘金莲反抗封建婚姻礼教的功劳。如果说没有他的反抗，你爱人很可能被人卖掉，成为第二个潘金莲。
0: 你爱人是第三个潘金莲，第四个、第五个、第168个。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1: 怎么了？
0: 这您这叫胡评，大伙儿都知道。
1: 怎么了？
0: 潘金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1: 大少，
0: 这样
1: 大少，谁杀死的？
3: 潘金莲。
1: No.
0: 这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太长了，这。
1: 但是武大郎死于没有经济头脑。
0: 还经济头脑？
1: 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0: 这还能发财？
1: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合了那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说他武大郎警惕性高一点，他跟武松到王婆子家把西门庆捉住了，那什么局面？
0: 什么局面？
1: 西门庆要包赔武大郎的名誉损失费。7个药铺赔过来4个。武大郎有钱了，土豪。捯饬也变了。
0: 怎么捯饬啊？
1: 小背头，板子胡，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左手拿着大哥大，右手拿着笔记本电脑，坐着奔驰车，谁见面不得喊一声武总？
0: 还武总？
1: 以后想发财警惕性高一点。
0: 喂，这才牛您发吧您啊。
1: 怎么了？
0: 这您这个我越听我也听不下去
1: 啊。
0: 都知道潘金莲下毒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1: 大叔，
0: 这样。
1: 大叔，咦，谁下毒？
3: 潘金莲
1: 啊。No.
0: 我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 那是西门庆从药铺把药拿出来，那毒就下在里头。
0: 你照你这么说，那是提前下的毒。
1: 哎，他让王婆子转交给潘金莲
0: 啊，
1: 让武大郎喝。潘金莲不忍心呐、一日夫妻百日恩，下去的丑啊！西门庆这个着急呀、
0: 怎么西门庆还跟来了？
1: 来了，在楼下等着，怎么还不让他喝呀？急得西门庆都唱上了，
0: 唱上了，
1: 叫声金莲姐，听我说，孩子武大的好结合，毒药就在那药里面搁呀，快让武大把药喝。我脸上笑，人又不就我又，我心里的急的是那个里边冷。金莲姐不说话，人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想着我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金莲上他家。
0: 哎呀，了不得了，这西门庆穿越了，连这歌都会唱，你看。
1: 潘金莲也着急呀、急得他也唱上
0: 了，也唱上了。
1: 你知我心太软，心太软，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让我害死武大这个人，你知我根本没那么坚强。你知我心太软，
0: 心太软，
1: 心吧，这到这时候你心还软呢？
2: 是啊，
1: 我得鼓励鼓励他。
0: 怎么鼓励啊？
1: 妹妹，你大胆，你快下手吧，快下手。

0: 就是是酒啊，你开开的漏串口啊，那竹竿就松了手啊，这砸在了我的头啊，咱俩喝一壶啊，轰的交杯酒老魏呀。
1: 西门庆还聊的吗？整个一歌楼子，什么歌都会。
0: 胖婆子也着急呀、
1: 啊。是啊，
0: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同唱一首歌呢？
1: 一首歌啊！
0: 噔噔噔上楼，逼着武大郎把毒药就喝了。哦，武大郎是气绝身亡，
2: 这么死的？
0: 所以武大郎死是西门庆和王婆子害死的。嗯，潘金莲是无辜的。是上当受骗的、哦、是被动的。嗯，因此我认为强加在潘女士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2: 怎么办？
0: 一律要推翻。
2: 这还得推翻，
0: 为她的名誉平反昭雪。
2: 还得昭雪，
0: 并且命名为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
1: 你说的那么热闹，谁承认呢？
0: 谁承认啊？我写了个报告电视
2: 去哪儿去了？
0: 水火研究院啊，没有一个星期还真批回来了。
1: 是啊，
0: 我拆开信一看，批了我俩字儿，
1: 同意。
0: 玩去，
1: 哎。
3: 刚才是魏文亮、刘希宇表演的《论水浒》，下面这一位先生啊，叫张春奎。
4: 张春奎先生是久战山东的一位相声大将，嗯，而且呢，就是熟悉相声朋友都知道，传统相声大全之外出了一个补遗，嗯，补遗里边那个九头案就是，张春奎先生的版本，啊、到我自己演的那个学哑语。也是张春奎先生的版本，嗯，虽然不是张春奎先生直接传授的，但是呢，就是间接学来的，就是
3: 能知道这个根儿是从哪儿来的，
4: 对，源头是哪儿的，就是跟大家看到的，就是咱们京津常演的，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区别的，嗯，这个张春奎先生呢，这就是他的艺名，嗯，本名呢叫张振奎。
3: 那我们下面来听听由吴平和张春奎表演的相声《算卦》。
5: 其实刚才您提的仙樱桃啊，也不是外人，
6: 是谁呀、
5: 啊？那是我师兄。
6: 哦，是啊，那你们倒挺密切关系。
5: 当然了，他的艺名叫仙樱桃。
6: 那您的艺名？
5: 我的艺名叫烂葡萄。啊、
6: 这名可不怎么样，
5: 差一点。
6: 早先你们在一块儿演出过，对吧、
5: 演出过。
6: 早先是在这个济南的新市场，哎，从前叫南岗子，嗯，那个地方哈，演戏的、说书的什么都有
5: 啊，说书的、唱戏的都有，
6: 打把式卖艺的，
5: 什么测字的、相面的、算卦的。
6: 哎，对了，张老师啊，您提起这个测字的、算卦的来了，
5: 怎么了？
6: 现在我这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清楚。
5: 什么？
6: 我就纳这个闷儿。
5: 您纳什么闷儿？
6: 解放这么多年了，嗯，到现在仍然有人去算卦，信那个迷信那一套。
5: 也别说他算的灵，
6: 灵什么呀？就他们那套啊，我也懂，我也会。
5: 你也会？
6: 四面风，八面堵，怎么说怎么有词儿。哦，他蒙人骗人。
5: 是啊，
6: 甭说他，连我都会。
5: 您会？
6: 你要不信，我学一下，您听听。
5: 啊，你学学。
6: 我写上那么几个字，嗯，你说问什么事儿，你跑不出我这几个字去。
5: 先写后问。
6: 先写后问。
5: 问什么事也离不开您这几个字。
6: 哎，对了，
5: 那么卓比说，我要找您算一卦，嗯，问一点事。
6: 你问什么？
5: 你先写。
6: 可以呀、啊。
5: 我后告诉你说。
6: 可以，可以。
5: 你看看，嗯，我父母还在不在？
6: 您的父母在不在？啊，行，我就说那么几个字。你怎么说都行，
5: 是吗？
6: 哎，你听着，
5: 哪几个字？
6: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你说你父母在不在？都跑不出我几个字去。
5: 十个字。
6: 对了，
5: 我父母全在着呢。
6: 哦，全在了。嗯，你看看我算的准吗？
5: 怎么准？
6: 我说的明白。
5: 怎么？
6: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嗯，父母双全呢？
5: 对呀、啊。
6: 说您父母都在着呢。
5: 在着呢。
6: 不能克伤一位，一位都没克伤。
5: 不，
6: 对吧？
5: 嗯，死了一位，还剩一位，
6: 啊，对呀、啊。
5: 那怎么对、啊？
6: 我写的明白。
5: 怎么写的？
6: 父母双全不能，就说你想父母双全是不能了。
5: 怎么样？
6: 克上一位，还有一位，对呀、啊。
5: 哎，对呀、啊。
6: 哎，
5: 那么都没有了。
6: 啊，对呀、啊。
5: 怎么对？
6: 我写的明白，
5: 怎么？
6: 父母双全，不能克伤一位。 累呀、啊，嗯，要死都死。
5: 哦，一块死俩。
6: 哎，对了，
5: 好到一位呀、啊，一拉印儿全给拉出去了。
6: 怎么样？
5: 我再问点事呢？
6: 可以啊，你问吧。
5: 您看我现在有工作没工作？
6: 有工作没工作
5: 啊？
6: 那我再写几个字。
5: 您写。
6: 有事不能闲待。你说你有工作没工作？
5: 我有工作
6: 啊。对呀、啊，有事。你有工作，
5: 嗯，
6: 不能闲待，你没闲待的，
5: 哎，没闲待，
6: 对吧？
5: 不，我没工作，
6: 哎，对呀、啊，
5: 怎么的？
6: 有事不能闲待，你待着呢，啊？
5: 怎么说怎么对呀、啊？那么你看，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10: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从宇宙洪荒到人间治世，文字间不仅藏着天地运行的规律，更承载着圣王治国的智慧。千字文中一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看似轻描淡写，却道尽了教化的深远与恩泽的广博。为何一句“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能贯通人世与自然？这份跨越千年的智慧如何体现在古人的一言一行之中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9: 一年夏天，鲁国的国君鲁宣公准备到潭里捕鱼，这刚撒下网，偏巧不巧，一个叫李革的大夫从这里路过，看到鲁宣公捕鱼，二话不说上来就把鲁宣公渔网的钢绳给剪了，然后把网拉上来扔到了一边，搞得鲁宣公非常的没面子，莫名其妙，你是喝多了还是吃错药了？怎么敢给国君上眼药？有气呢，你也得看看人啊！这是国君，是国家的老大，老大这边刚刚把渔网撒下去，你就把钢绳给剪了，还把网拉上来没收了。这用脚趾头想也会想到，这鲁宣公呢，一定有好几个地方在出气，这发火呢，是必然的。 但是呢，他刚想发火，不曾想到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李革又抢先了。他大声斥责鲁宣公，像教训小孩一样把鲁宣公给教训了一顿。听了李革的教训，鲁宣公没脾气了，气儿一下通畅了，眼神也变得清澈了，不仅老老实实地承认了错误，而且呢，在收工和收网的选择上，他选择了收藏，他要把这个渔网呢收藏起来，放在宫里作为警示，牢牢记住李革的话。那么李革说了些什么呢？我把他的话呢用咱们的现代的白话给表达出来。李革说呢，古时候冬天到来，深藏在泥土中的动物开始活动，这个时候呢，掌管湖泽的官才考虑使用渔网和猪笼，让国人呢去捕捉大鱼和大蟹等水产，用来呢祭祀祖先。而在鸟产卵兽怀胎鱼生长的时候，掌管山峦的官员呢就禁止使用网来捕鸟兽，只准用毛刺鱼鳖，把它晒成干，以便夏天使用。这是为了让鸟兽生长，鸟兽长大了，鱼鳖开始繁殖，掌管湖泽的官禁止下网捕鱼，只准设陷阱和鸟网去捕获鸟兽，以供应宗庙和厨房的需要。同时呢，你上山砍柴的时候不能砍伐树苗，到水边去割草的时候呢，你不能割嫩草，捕鱼的时候禁捕幼鱼，捕兽的时候要留下小动物，捕鸟的时候也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捕虫的时候要避免伤害幼虫。这些呢都是为了使万物生长繁殖，这是古人的教导。今鱼方别运，不教鱼长又兴网捕，贪无益也。就是现在呢，正当鱼类孕育的时候，你却不让它生长，而下网捕捞，你真是太贪心了。李革的话呢，让鲁宣公觉得这哪里是在割渔网，分明呢是在给他开脑洞，给他灌心灵鸡汤。他鲁宣公没事呢一定要喝两口，以便呢醒脑明目，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让主管的官吏把这一卦很有意义的网呢给他收藏好，让自己呢永远不要忘记李革的话。旁边的乐师不高兴了啊，说保存这个网呢，你还不如把李革安排到你身边，这样呢你就不会忘记他的话了。这个故事呢，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鲁宣公很可爱，知错就改？很多人说呢，中国人遇到事情呢总爱从古代里边找智慧啊，寻找思路，寻找历史经验。实在是呢，我们中国历史上呢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教训呢可以寻找，因此呢中国人很智慧。说到智慧呢，我们就不能完全掉进古人的思路中走不出来。食古不化，作茧自缚，世事如其局局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方法。古人的智慧，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是给了我们更好的启发和选择。说这个故事呢，是在讲生态环境保护。中国人呢，有历史思维，也有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历史思维意味着很多事呢，要向古人负责。向古人负责呢，也意味着向未来负责。因为沿着时间这条线发展，会换位思考，会想到自己的子孙，想到自己身后的千秋万代，因此呢又要向未来负责。而整体思维呢，则意味着我们要向自然负责。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不能伤天害理，竭泽而渔，要顺应自然规律做事。说简单了是环境保护，说深刻了，其中包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它很深奥。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讲这些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千字文的这句话，叫化被草木，赖及万方。这八个字有什么内涵呢？我们先看字，先看这个化字。甲骨文的这个化呢，是一个头朝上站立的人和一个头朝下倒立的人。这个头朝下呢是入土，表示由生到死的变化。 啊，也有人解释说呢，这是一正一反，表示变化。然后呢，这个变化又引申为感化、教化、造化。《说文解字》说呢，化，教行也。化呢是教化实行。人读书学习在于化，有文有化才是文化，有文没化，并非真正的文化人。古人说呢，读书养气，变化气质，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化。贝字最早见于金文，这个字呢，左边是衣，保暖，右边呢是皮，它指呢由兽皮制成的，用于睡觉时候盖在身上保暖的床上用品。说文解字说呢，被亲衣长一身有半，说被呢睡觉时盖的厚衣物，有一个半身高的长度，这是被。草，甲骨文的草呢，就像一棵小草，刚破土萌发出两片叶子，像一个嫩芽。因为这个草呢，它是成片儿啊成堆生长的，因此呢，这个有的金文把一个草变成了一个草丛，并在草丛中加入了像枣的形状，表示太阳日照草地。隶书呢，就把这个草丛呢就写成了草字头，把这个太阳照射的形状写成了枣字，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形状。说文解字呢，它的解释是草，草斗，立石也，一月像斗子。说草呢是包裹着子实的植物蝌蚪，即栗树的子实。另一种叫法叫像斗子，这是草。下面木，甲骨文的木呢也是很像一棵树，你看上面呢是树干，下面呢像长的这个树根，指扎根于土地上的树。说文解字说木，茂也，茂地而生，东方之行，凡木之属皆从木。说木呢就是冒出的意思，从地里冒出往上长。在五行系统里边呢，木居东方，对应的是春季，青色代表的是生发的意思。化被草木，化是教化，被是覆盖的意思。圣君的教化覆盖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呢有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圣王了解自然的奥秘，掌握人与自然沟通的密码，懂得打开自然的方式，因此呢，他十分注意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呢，治世，圣王的治理必然会传导到自然景观，于是呢，化被草木，这就是古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说到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呢，听起来很时髦，其实中国人呢早就有了天人合一保护环境的理念。当然今天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远非古人所能比，但是理念呢没有古今。就像一面镜子，在古代能照人的脸，在现代呢它一样能照人的脸。古人呢很早就有这种环保的理论和实践。史记武帝本纪记载说，黄帝时期的就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按照季节播种五谷，驯养鸟兽蚕虫，并有节度的使用水、木材和各种财物。益州书大巨解记载呢，在大禹那个时期就有了环保的规定，说呢，春三月山林不登府，已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王谷，已成鱼鳖之长。大禹规定呢，在春天的三个月里不能上山砍柴，好让呢草木好好的生长；在夏天的三个月里呢，又不能下河捕鱼，以便呢让鱼鳖能好好的生长。这些规定呢，保护了生态环境，保证了自然资源不会被过度的消耗，让子孙后代都有资源可以开发利用。商汤有网开三面的故事，说有一次商汤出去打猎，看到一个猎人呢张开网呢捕鸟，猎人把网四面张开，嘴里念念有词啊，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左边来的，右边去的，都通通的进到我的网里来吧。商汤看到这一幕心中不忍，他对猎人说，你这样一网打尽也太残忍了，鸟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呢赶尽杀绝， 商汤走上前去，把网收起了三面，只留下了一面，然后祷告说：鸟啊，你们想往左飞就往左飞啊，想往右飞就往右飞，不想活的那就飞到网里来吧。这件事呢，过去的人们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其实呢，这里边含有生态保护的道理。古代人打猎呢，特别忌讳四面围捕，总要网开一面。到了周代，周文王临终之前也不忘嘱咐自己的儿子周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因为国家的兴亡都要仰仗自然生态。山林非石不生金斧，已成草木之长；川泽非石不入王谷，已成鱼鳖之长；不迷不卵，已成鸟兽之长。就是说呢，山上林木不是时候就不要去砍，这样呢能让草木好好的生长。河里湖里不是时候呢就别去撒网捕鱼啊，这样呢能让鱼鳖好好的生长。小动物和鸟蛋也别碰，这样呢让鸟和野兽好好的繁殖。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不忘保护环境。周讨伐秦国时就颁布了伐秦令，说呢：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你打仗归打仗，老百姓的房子、喝的水啊、挖的井、种的树、养的牲口，一律不许碰，违者当场处死，没有商量。周景王21年，鉴于国库吃紧，周景王呢打算铸金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多印钱。他的谋士那个单穆公就告诉他，靠铸钱币的办法你不能解决国库亏空，而且呢铸钱币你需要金属材料，那你要获得金属材料呢就要获得矿石，而获得矿石呢就要挖掘山林，而破坏山林呢是万万使不得的。要是山里的树被砍光了，林子没了，湖也干了，百姓被压榨得干干净净，田地一片荒芜，吃穿用度样样缺，这个时候你即使有钱你还能高兴得起来吗？古人懂得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按照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狩猎。孔子呢继承了这一思想，钓而不刚，亦不涉宿，就是说呢，他捕鱼的时候呢只用鱼竿，不用渔网；射鸟的时候只射飞鸟，不射栖息在巢中的鸟，不过度捕捞，伤害动物。上述呢这些环保的思想呢是一脉相承的，核心就是人类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类是自然大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要以人和天，不能违反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只能顺应天时从事活动。那么什么是天时呢？就是四季变化，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过的啊，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人们要根据天时来安排生产生活，按照四季循环的规律和动植物生长的规律呢加以采获。这为了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呢就有专门的月令，这呢在世界上又是独一无二的。礼记月令详细记述了每个月的星辰变化、动植物的物候特征，由此呢引申出人们在这个月啊应该做什么事情，禁忌做什么事情。今天我们看月令呢，其中啊不乏有一些迷信的内容，但合理的成分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为了不影响动植物的繁殖，春天禁止猎杀幼小动物、雌性动物，禁止砍伐林木，禁止大型土木，要掩埋暴露在野外的浮尸，以防呢瘟疫传播。这些规定呢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除了动植物以外呢，土地也是需要量力使用的。上古时期呢，咱们中华先民就把土地呢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休耕，其他两部分耕种，这样呢三块土地每年轮流耕种、轮流休耕，这有利于地力的恢复。还有一种轮作制度呢，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每年种植不同的作物，以此呢来调剂恢复地力。《吕氏春秋》上说， 金滋美禾，来滋美麦啊。今年他种这个禾，明年呢就种麦，说的呢就是这种换茬或倒茬的办法来这个使用土地。汉武帝时期呢，主管农业的官赵括发明了代田法，就是在每亩土地上呢挖三条沟，每条沟旁边呢再做一条垄，那个农作物呢种在沟中，垄和沟每年互相换位置，今年的垄变成明年的沟啊，今年的沟变成明年的垄，这样呢能保持地力不致衰竭，每年都可以利用，而且呢不必整块土地都休耕。到了南北朝时期，农民开始把粮豆瓜菜等作物呢进行了套种、兼种、连作或轮种，以提高呢这个生产效率。明清时期，苏南地区呢普遍采用了小麦、蚕豆、棉花、油菜等立体种植模式，这种模式呢既能满足棉花生长对养分的需求，又能通过绿肥作物固氮改土实现土地的高效利用。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呢在水塘边的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把羊粪呢扫入水塘中，用作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可以饲养鲢鱼。这广东新语等著作中也记载了水塘中上中下这个不同的层次养不同鱼的方式，这种对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类似今天的循环经济的理念。古人这种循环利用、轮耕、休耕、限制渔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思想和实践，不失为改善当今人地关系、缓解生态危机的智慧，也是我们呢克服人类中心主义、重回敬畏自然之境的一条通路，是赖吉万方的注解。赖吉万方这几个字呢又有什么含义呢？我们看看这几个字儿。首先是赖字，这个赖最早见于金文，赖的金文呢左边是个树，是个囊袋，是个袋的意思，右边呢是人托付着贝壳，表示用囊袋装着贝壳，驮着满袋的贝壳。这个贝呢它是什么意思呢？贝在古代是钱，是金钱，一个人扛了一袋子钱，那什么感觉呢？就是心有所事，有所依赖。所以解字说呢，赖盈也，赖是盈利的意思。吉，甲骨文中呢有这个吉字，它是一个人，右边呢是一个右，这个右是抓的意思，一个人从背后抓住前面的人，表示呢赶上并抓住。说文解字说呢，吉逮也，吉就是从背后抓上并抓捕。在这个千字文这里呢，这个吉是波及遍及的意思。万呢也是一个象形字，它像那个尖头大螯有尾的蝎子，可能是远古时期呢中原一带蝎子很多，数量很大，所以呢借用蝎子代表巨大的数目。金文呢在这个字形里边又加了一只手，表示手捉蝎子。隶书呢把那两根手的形状写成了草字头，魏晋时期楷书的万就被这个我们现在见到这个简写的万呢所代替。说文解字说呢，万虫也，象形，说万呢是虫蝎，字形呢像蝎子。方，这个甲骨文的这个方呢是由门和人构成，代表方国。也有人说呢它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头上啊颈部部位呢带了一个代表家械的指示符号，表示呢披枷的罪人，这个披枷的罪人呢要流放到边疆，所以是这个边远的意思。说文解字说，方并船也，像两州省总头行啊，说方呢像并的两只船，字形下部像两个州字省略合并的样子，字形的上部像两只船总揽在一起的样子。这是这四个字赖吉万方。赖吉万方的赖字是依赖的意思，万方呢是遍及自然和众生，赖吉万方指的就是王道的恩泽，不仅爱欲离守，让周边的部族信赖臣服，而且还恩惠遍及自然界的方方面面。国家治理的好坏呢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自然环境也是外在的体现之一。好的治理呢会让青山更绿，蓝天更蓝，不好的治理能让山林荒芜，水土流失，而时逢乱世 人的生存都是问题，谁还管你动物植物啊？他们一定跟着遭殃。诗词下的自然环境呢是美好的，这些呢我们可以从文人的描写中很舒服地感受到啊。你看看这个诗词中的画面，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青翠的山峦横卧在城北外，清澈的河流绕着城东流过。王维呢：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的诗呢总是带有禅意，明亮的月光照在松林的树中，清澈的泉水在岩石上潺潺流淌。相反呢，战乱和乱世对自然的破坏是严重的，那个时候呢食不果腹，草木树皮都成了食物，动物也跟着遭殃，那时就不可能有好的自然风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的《春望》给我们描绘了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荒芜，山河依旧，但城中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帝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呢是巨大的，帝王是自然环境最大的责任人。齐王好紫衣，国中无异色；晋公好恶衣，朝中尽褴褛；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斑；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齐王呢喜欢穿紫袍，所以全国上下都跟着学，都穿紫袍，别的衣服呢就绝迹了。晋国的国君喜欢穿旧衣服以表示自己节俭，结果呢满朝文武比谁身上的补丁多，体面的官服反倒没人穿了。吴王喜欢剑术，重武士，民间呢人人都跟着练武斗狠，决斗成风，这个时候呢身上的刀疤就成了时髦的标志。而楚灵王呢喜欢有纤细的腰身，所以呢朝中的一般大臣唯恐自己腰肥体胖失去宠信，因而呢勒腰节食，竟有人呢活活的饿死。帝王的兴趣，帝王的审美，无论好坏都会迅速放大成为社会风气啊，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大代《礼记》中说，如果帝王喜欢拆鸟窝、破鸟蛋、放干水来捉鱼啊，喜欢杀怀孕的兽类取出胎儿，或残杀幼小的兽类，那么自然环境一定不会好。所以呢天子的行动一定要守天道，静思的时候呢一定要思索事理，如果行动不守天道，静思又不考虑事理，不仅短命，而且呢各种亡国的凶兆随时会发生，这个暴雨啊、水灾啊、旱灾啊，在各处随时会发作，五谷不生长，六畜不繁殖，人都短命。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的行为和德行呢是影响环境的重要因素。像洪水啊、旱灾啊、地震的发生，虽然呢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但帝王的行为，比如说过度开发、破坏生态平衡，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自然环境。如果帝王注重生态保护，遵循自然规律，有助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即使遇到了自然灾害，有效地治理与防范，也可以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反过来说呢，如果帝王暴虐无道，破坏生态环境，一方面呢会导致自然灾害频繁爆发，另一方面呢社会动荡也会导致治理的困难，加剧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商鞅变法以后呢，秦国不仅国富民强，而且国家治理的非常有效。秦国人呢非常讨厌儒生，儒生呢也从来不访问秦国，但是呢一个大儒啊荀子后来到了秦国，到秦国以后呢，他不仅赞扬了秦国治理的高效，也慨叹呢秦国山林河谷都非常秀美，山川秀美，这是秦国软实力的体现，是治世的物化标志。千字文从坐朝问道开始，讲的都是治世的场景，商汤、周文王都是治世君王的代表。在千字文之前呢，最为出名的治世是文景之治和陈康之治。文景之治呢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汉文帝和汉景帝又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政府开支相对较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粮仓丰满，府库的钱呢堆积如山，这为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战争等突发事件提供了保障，也奠定了汉武盛世的物质基础。陈康之治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治世，说在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它的标志呢，一句话就是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说那个时候呢，社会秩序井然，犯罪现象极少，监狱空，甚至呢刑具可以闲置40年不用。行错40余年不用，反映了治世的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呢，它是社会安定，监狱空呢，它折射的社会生态一定是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基础是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呢底层百姓的生活有保障，孤寡官老弱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强者不能欺弱，富者不能辱贫，人民的生活呢，百姓的生活受到了朴实的保障，就会安居乐业，就不会呢与社会为敌。其次呢是政治笃厚谨慎。所谓政治笃厚谨慎呢，就是统治者以诚实厚道的姿态和政策去治理天下。这个治世呢，它不是盛世，百姓和国家呢并不一定富裕，但由于王朝在对内对外的政策方面，尤其是呢在耗费国家财力的重大举措方面非常谨慎，对百姓呢诚实厚道，所以民力呢得到了保护。因此呢，百姓虽不富裕，但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不大，另一方面呢，王朝又施恩于百姓，轻徭薄赋，使得百姓呢安居乐业。第三呢是君臣团结，官民信任，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之间呢团结和谐，统治集团内部团结，外部安定，王朝在政治方面的笃厚谨慎啊，赢得了百姓的信任。那百姓信任就愿意配合政府的政策，即使政策有失误也能给予理解，社会的包容度呢很高啊，社会包容度高，民众就不会轻易的做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甚至呢主动起来抵制这种行为，因此呢犯罪比较少。第四呢就是社会风气好，社会风气好，人活着就有尊严，心气顺，心气顺，民风就好，民风好，作奸犯科的人是少之又少，人心向善，就不需要严酷的刑罚。你做坏事呢，就像七月造兵，一你造不出来，第二造出来的也马上会化掉，所以就会出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整个社会是处于上升期，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经济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呈现出民凤在竹、化被草木的景象。40多年不用刑这种说法呢，也许与事实呢有出入，但治世呢犯罪率低是一种真实的现象。这个治世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别人血淋淋的车祸来警醒自己小心驾驶，比任何说教它都有效。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周公等周王朝的统治者对商的灭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汉代的建立者从秦的苛政中得到反省，所以王朝重量级人物相互提醒，统治者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保持一颗谦卑

0: 盯着问题，耳朵呢注意意见，就会担心听不到百姓的意见和建议。治世的出现与能听取接受意见有关。据记载，周公派出官员到各地体察民情，凡有饥寒而不得衣食者，有欲送而失职者，有贤才而不举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召来那个国家的诸侯说，我们的政策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不然呢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诸侯呢又把这个话传给大夫，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下传，传到了老百姓那里，老百姓很高兴，觉得呢天子虽然离他们很远，但却那么了解他们的情况，以为天子呢时刻在关注着他们，因此呢十分配合王朝的政治，看得见问题，听得见意见，就会克勤克俭，去奢戒躁，骄奢淫逸，导致国家衰亡。这样的事呢在中国历史上它并不罕见。周初的统治者互相告诫，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天子好利而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吝啬，大夫吝啬那么百姓就要盗窃了，上面的人影响下面的人，就像风披靡野草一样。因此呢在上位的人一定要注重品德，看清利益。周文王穿普通人的衣服，不敢逸乐游猎，周公呢一沐三卧发，一饭三吐哺，洗一次头发要三次停下来握住头发去接待来访的贤士，吃一顿饭呢要三次吐出嘴里的食物，起身呢去迎接客人。他以自己的言行告诫后代不要放纵自己，处理政事呢要勤勉，要求才若渴。第四就是民德慎罚。周王朝建立以后呢，殷商贵族的态度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杀戮实行血腥的恐怖可以建立起一个暂时稳定的社会，但它不利于长治久安，它不过是让人把仇恨埋在心里，这个埋在心里的仇恨呢终究会表现出来。因此呢周王朝对商贵族和商人采取了教化和感化的做法，实践证明呢周朝对殷商贵族的和平改造是成功的，对待殷商贵族如此，对待老百姓呢也一样，百姓有过再与一人，民众百姓的错误往往是自己的错误引起的，民众有错呢不要先找民众的问题，先反省自己，看看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到这里呢千字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我们与大家呢已经分享完了，从宇宙的诞生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了上古太古和远古的历史，希望对大家了解传统文化有所帮助，有所启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化被草木，赖及万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换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做全职太太时的沈林，其实与不少当代宝妈有着相同的困境。因为害怕与社会脱节，沈林拜托自己的大学同学杨雪帮自己找工作。

0: 可没想到杨雪介绍的工作，无论是薪资福利还是工作地点，都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沈林可以顺利地找到工作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心理专家钱伟、演员刘媛媛、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1: 不管怎么样，你怎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2: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1: 对，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2: 哎，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宫腰带啊。
3: 啊，做微商
2: 特别好。
4: 对，
2: 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5: 介绍工作转眼变成渠道成熟，跟我一起创业。沈凌顿感无语，回家就和丈夫那位疯狂吐槽，
1: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创业，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两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哎，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
6: 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5: 沈凌觉得杨雪那根本不叫创业，就是做微商，朋友圈发小广告。可没想到几天后，丈夫工作上突发状况，很可能面临被开除的风险。面对家庭变动带来的压力，沈凌给老同学杨雪又打去了电话。
3: 还是真带上试试。真的要做吧？
1: 喂，亲爱的，在忙吗？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着咱们俩好久没见面了，哪天一块儿出来吃。
4: 他一看就是个能成事儿的人。
3: 嗯，
4: 他真是。
3: 对。
1: 那个暖宫带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跟我具体聊聊呢？
5: 沈凌从开始对微商不屑一顾，到现在想要尝试做微商，那些零门槛创业、自用省钱、分享赚钱的微商经典话术，为何总精准狙击宝妈群体呢？
3: 就是做微商为什么总是能精准的狙击宝妈群体？
4: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是女性她想要找到一个自我价值跟社会价值互通的一个接轨的一个时期，再加上女性生完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大脑基本还在停留在肚子上的状态，是吧？其实她人其实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
3: 因为我觉得首先作为宝妈呢，我肯定是把孩子家庭放在前头排序的话，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还想做点别的事儿，通过自己的这个多余的时间，那做微商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如说它不需要外出啊，对吧？它可能占用的这个工作的时间比较灵活，比较弹性，又相对较少，不那么固定，不那么死板，这可能很多宝妈会这样选择。但是其实大家伙儿也要警惕，就是微商也有很多的大坑，
4: 没错，
3: 也要坚定的避雷。
4: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做销售的啊，然后他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当时也是处在一个脑子在肚子上的一个状态，他也觉得那就试试吧，好像并不会占用我很多的时间，他就在那尝试，后来他就发现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3: 嗯，
4: 微商的这个东西就是从产品的这个角度，因为他还是毕竟做销售的，所以他有这方面的认知，曾经的那个认知还是慢慢在清醒，逐渐在觉醒。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要重新去面对微商。但是微商这个事情本身它是好的，所以他反而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奸商给他打开了一个思路，他自己重新去做了一些更好的产品，然后去做了这一摊儿，也挺好的。
3: 对，那咱们怎么做才能够帮助这些宝妈们，比如说避免割韭菜的陷阱？
7: 割韭菜这个词儿太生动了，就真的是割韭菜。所以那个陷阱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它是有一些特征的，它通常都有很浓烈的情感属性。宝妈往往会被什么样的割韭菜的陷阱收割呢？首先第一个，看起来是它是一个机会，它是一个可以再一次的证明我是谁， 啊，而不是某太太或者是小宝妈妈，而是找回我的名字，找回属于我的职场地位。所以这样的陷阱中往往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话术哈，比如说亲爱的，就差你了，你错过这个就太可惜了，然后这条成功之路我得拉你一把。如果有这种非常富有这种情感属性拉满，但是这个产品本身立不住脚，那很有可能这是一个陷阱。
4: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好像这种微商群体就会盯住妈妈们的这一个群体，而且妈妈们总是有什么，他们会有各种社交群呐、然后会分享呀，然后我觉得这个群体是一个之前他的认知如何，但是他当下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状况。
3: 所以就在某些这个奸商的眼里，就觉得宝妈这属于人傻钱多，朋友圈还广。
7: 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很有可能在被割韭菜的时候，被什么割的？被我自己的渴望，被我自我证明的渴望割的，也有可能是被对方贩卖的焦虑所割的。所以这两种陷阱真的是要尤其注意。还有
5: 事情发生在沈凌还没有辞职做全职太太前，身为人力总监的沈凌依照公司规定辞退前同事白涵宁。当时的沈凌一定没有想到事件会这么小，几年后因经济压力做月嫂的沈凌，雇主竟然是自己当年辞退的同事。
4: 我巧不成书啊。
3: 这次变成了雇主。
7: 对，身份大反转。
8: 这比之前面试的更尴尬。对，
9: 不瞒你说，我家里出了点状况，我需要出来工作，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月嫂呢待遇不错，我的能力也能胜任，所以如果雇主给我机会呢，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会尽心尽力，这个你不用担心。更不用担心我会使坏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就是很担心，我也很理解，我可以马上走。
3: 很坚强。
7: 对，不遮掩，不羞愧，不解释。
10: 我这人没那么小气，照顾好我儿子就行了。
7: 这已经快要突破跟起飞了，
10: 你出去吧，我躺会儿。
5: 白涵宁是豪门太太，可她的生活并不如表面那般光鲜。沈凌晚上住在白涵宁屋里，方便照看孩子。没想到的是，她本以为应该无忧无虑的豪门富太太，也开始和她诉起了苦。
11: 这个臭男人，他骗我，他说我三胎生完孩子之后啊，他就给我找那10万块钱的月子中心，结果孩子生了，他又说公司没钱了，他说反正都生了三个了，就让他妈来再请个月嫂，说我也挺有经验的，说让他妈来照顾我。他在哪是让他妈来照顾我呀，他就是让他妈来监督我，他就是让他妈。
3: 他婆婆啥都管。
11: 我怀孕4个月，他就让我把血接到外地，说燕燕是不是男孩，他就是重男轻女。
9: 月子，你别老哭，眼睛会坏的。
7: 这成为姐妹了是吗？
9: 喝口温水吧。
10: 不喝。行了，别看我笑话了。
4: 白涵，你早就需要心理咨询的介入了。

0: 点发言权都没有，
1: 所以他心里也苦。
2: 那白涵，你这时候得多孤独啊，才会这样。
3: 所以你看，这个豪门的光鲜生活之下，对吧？心酸的这个夜晚。
4: 宝宝饿了是不是？饿了，好了。
5: 没想到孩子的哭闹声引来了婆婆。婆婆看到孩子哭闹，是因为没有母乳喝，当下就满脸的不高兴。
6: 但是
5: 谁想到儿媳竟然要沈林去冲奶粉，
6: 身体不行，
5: 直接对着沈林开了。
7: 小沈，
6: 我请你来是当月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着宝宝妈妈开奶啊。冲奶粉谁不会啊？
7: 开奶前几天特别重要，我来的时候是第五天了，确实有点晚了。
6: 第五天又怎么样？你是专业的，
7: 图省事啊？母乳我们最省事儿，这是实话，阿姨。
3: 不卑不亢，说得好啊。
1: 对呀、
2: 这沈莲已经是在起飞的路上了。
7: 不然我冲点奶粉先试试。
6: 出院的那天医生就说了，回到家要给孩子多吸一吸奶，你就是怕疼怕累不坚持，万事开头难啊。这头没开好，你看看你自己受苦吧，孩子都喝不上一滴奶。
7: 哦，宝宝乖，不哭不哭。
6: 阿姨，这孩子哭了别呛着了，我先冲点奶粉好吗？
7: 去吧。
6: 好，
7: 我来。
8: 哦，奶奶抱抱。小宝宝真苦。
5: 沈林因为生活，从职场精英到月嫂，白涵宁身为豪门太太，却被生育所困。他们都在各自的困境中挣扎。宝妈们在职场和家庭的夹缝中，究竟该如何挣脱那些不合理的期待与束缚呢？
1: 境遇不一样，但是心里各自都有各自的苦。你看人家沈林很不容易，为了家庭为了孩子，那这个时候什么工作都得做，只要我能挣钱养家。你这白涵宁虽然说这个衣食无忧，但是心里的这个苦，你说他对沈林去哭诉，如果他有选择，他绝对不会找他。
2: 对，
3: 他当年是你开掉我的。
1: 对呀、
2: 就曾经在职场上的对手，
1: 对
2: 吧？走得那么狠，是吧？你们打工打到死吧。对，当年走得一拍两瞪眼，走得那么爽。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反而是一个唯一可以听他倾诉的一个人。所以我说他早就应该让心理咨询介入。
1: 没错。
9: 白总监，你想要居家办公，但是没有走流程，不符合公司的规定。所以我只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事。
10: 面试到了自己以前的下属，到现在然后来做月嫂，然后碰到了以前被自己开掉的员工那种，然后家庭的压力必须得做，因为你实在是没有钱了。会有这种情况。他刚才的这个表现真的特别好，就是他很坦诚，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感受和我，他也不卑不亢嘛，他就很直接跟你说这个话。然后我觉得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你就是很坦诚的把你心里的感受给讲出来，最后说如果你介意我可以走什么的，但其实对方也没有。
3: 如果沈凌不是遭遇了先生的事业变故，说不定他就可以一直在那个舒适圈里待着。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行进到这儿的时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平行人生的版本，就是你看这个白涵宁的生活，外面儿女双全，然后家庭优渥，条件极好，人生赢家。但是事实上呢，这是一个被许多的看不见的绳索绑住的女人。所以当这两个女性各自经历了生活中的坎坷，兜兜转转再相逢的时候，彼此有了更深的理解跟洞见，对不对？
1: 就可能我觉得看到这儿呢，有些人会说，为什么会对母职有那么多的要求呢？
3: 我们想白涵宁的这个部分啊，你就会想到一个词，就是母职规训。对于许多成为母亲的女性，似乎有着无声的但是又震耳欲聋的这样的规劝，就是你成为了母亲，你嫁得好，那你干嘛，你是不是要生养得当，你应该相夫教子，这些似乎都是一些看不见的绳索。就是你看白涵宁，她似乎拥有很多，对不对？她拥有房子孩子，然后呢有很好的生活，但她也失去了很多。他首先失去的是他的生
1: 活，
3: 对他的自我，他甚至还失去了他的生育选择权。 所以其实所有的选择其实都有代价嘛，这是一条依附之路。
1: 对，
3: 如果说我们上一个小片说的是你得破掉的一个清醒的第一破，那这里就第二破了。刚刚我们说他其实讲话已经很落地很扎根，
1: 对，
3: 他穿着月嫂服，但是你觉得他讲话很有力量，对不对？
1: 掷地有声。
3: 这个和他当初戴着那个大耳环跟他的那个说也不是为了钱，是不是很不一样？
1: 是的，
3: 他的内在力量已经生长出来了。
2: 对，我突然想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沈凌他其实就像刚才钱老师说，他投射出来了这个白海宁。如果他当初是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白海宁可能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境遇。
1: 对，
2: 那其实白海宁同样也在投射出沈凌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是一个稳定的，她已经觉醒了。我们一直在说什么女性力量、自我觉醒，其实她已经开始找到了她自己当下的一个落足点。那其实这个也是白翰宁的一种投射。我觉得，所以我们生活中其实处处都是镜子，任何一个境遇下的我们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1: 就是敢于面对自己所选择的，坚定自己所认可的，这一点其实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7: 其实我有个想法。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0: 风声
5: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弩可断，复可剖，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日本特务美智子带领他的别动队，也就是暗杀团，住进少本良家，三天没有接到灰狼情报，常素云着急了，埋怨美智子不该杀了情报员郭岩。美智子说，我军损失这么大，我怀疑这个人是杨靖宇派的送的假情报。常素云说，绝对不会，别人不相信，灰狼我相信，他是我们派去长期打入革命军内部的一名难得的好地工。过去我在中共磐石地下县委工作，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一直在共产党内部深藏不露，只是在我和老王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他才出手相救，使我们得以逃出来，我才认识他。另外从他几次传来的情报分析，哪次不是准确地指明杨靖宇的行踪，这次的情报的确是个失误，完全可能是杨靖宇用兵之法临时变化，也有可能我们的行动泄露了。总之我想失误的原因很多，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灰狼，你杀他的情报员，那边可就少了助手，情报就没法转递出来，你说是不是？美智子说，你说完了，听我告诉你，我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大和民族的优良作风，发生重大失败，慢说是被杀，就算上级不杀，自己也该切腹自杀，向天皇明志，今后你我也是一样。他这几句话说的常素云心里激灵灵的，后背直冒凉风。你甭管，我还有办法。他找来了别动队队长江二喜，命令他带出所有的人分头去打探杨靖宇部队的行踪，一定要准确无误。叛徒江二喜这小子坏呀，他很快就找到了杨靖宇的驻地。杨靖宇现在在哪儿呢？他的人马已经离开了阿尔密，取到辉南中央浦，进入纳尔轰，还是孙少坤呢、给他做的向导。到了纳尔轰，在东北岔一处大的林场驻扎，部队啊一般都不进村子，以免骚扰百姓，给群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你想啊，这林场都是开到山沟里大森林的驻地，远离老百姓，所以没人注意。孙大夫回到纳尔轰北岔，他家在这开个小药铺，他媳妇儿一见迎了过去，回来了，走了这么些天，路上不好走吧，瞧你这身上雪满帽子的霜，快洗把脸上炕暖和暖和，我给你做饭。哎，你先别忙，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哟，有啥喜事儿？瞧你把你乐成这样。同时也有个坏消息，我先说哪个？哎，先说好的。孙少坤说，我遇见杨司令了。孙少坤就把在三星屯遇到抗日革命军的事儿，和后来叔父一家机全屯人被害，杨司令又怎么在二密打伏击击毙了邵家奎和2000多日伪军的事儿说了一遍。正说呢， 就听门口有人说话：哈哈，原来你是个反满抗日分子啊，私通革命军啊！把两口子吓一跳。话音刚落，棉门帘一挑，从外边蹭蹭蹭进来一个人。孙少坤一看，哦，放心了，原来是同窗好友，叫孙真，又是啊没出五服的兄弟。孙真的父亲叫孙万贵，是木帮的把头出身，现在是本乡的乡董。乡董啊是日本人封的，相当于我们的乡长。别看是日本人封的乡董，这个人人缘挺好，表面上啊是为伪政府做事，实际上为了护庇一方百姓，东北岔乡里组织一支村民自卫队，有20多人，表面上是给敌伪做事，实际归这个姓孙的领导，是保护本地的老百姓一支队伍。孙万贵是孙少坤本家叔叔，他的儿子孙真自小跟孙少坤是私塾同学，长大后俩人情同手足，关系密切。今天听说少坤由外地回来了，特意来看他，走到门口正听见两口子谈话，孙真听清楚了才挑帘进来。孙少坤见好朋友来了，非常高兴，拉进来坐在炕上，就把如何见着杨靖宇的事说了一遍。孙真说，太好了，平日啊咱总想抗日，可是报国无门，这回可遇到正投降主了，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这位杨将军呢？哦，当官的不好见吧？谁说的？杨司令那个人待人平和，一点官架子没有，和在老百姓说话唠嗑可随和了。他的部队住在哪儿？就在岔里的牧场。那咱俩去见见，好啊。他媳妇儿说，你俩急啥呀？人家不会马上走，吃完饭再去，哎，回来再吃。孙少坤拉着孙真往外走，他干嘛这么忙啊？原来孙少坤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把孙真介绍给杨靖宇，再通过孙真做他父亲工作，争取孙乡长，借此机会把纳尔轰发展成抗日根据地，留住杨司令。他们来到了牧场，哨兵认识孙少坤，孙大夫来了，这位是谁呀？哦，这是我的朋友，我带他来见杨司令。司令在吗？在，在军指挥部呢，请进吧。这时候杨靖宇在临时指挥部里正和一个同志谈话，这个人是中共通化地下省委派到纳尔轰地区地下党的负责人，叫尹夏云。他过去曾在磐石县工作过，是从那儿调到纳尔轰，和杨靖宇在一块工作过，两位战友异地重逢是格外欢心。尹夏云早就听说了杨靖宇二密歼敌大胜邵家奎的事，他说，你来得太好了，这一仗对我们今后打开局面是大有好处。接着向杨靖宇汇报了这一时期地下党的工作情况。杨靖宇一听啊，产生一个新的设想，他又详细了解了纳尔轰的地形地貌人文环境及敌情。纳尔轰在哪儿呢？在蒙江县东北，隔着一条山脉，山脉叫龙岗山，这边和华甸相接，东边是松花江，松花江对岸就是扶松县，往西是金川县、柳河县、辉南县，往南接近临江。纳尔轰四处群山环绕，山连山，岭连岭，全是原始森林，天然沟壑，地处偏僻，交通阻隔。而在这些天然形成的许多大大小小山沟里，散居着一些小村落，多是啊 猎户和神农。杨靖宇听了非常兴奋，太好了，这个地方要藏个万八千的军队，根本不会被敌人发现，既适合大部队休整，又适合分部作战，是个天然的抗日战场。根据老尹汇报情况，他又得知这一带的民众抗日情绪很高，正适合在这里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又对老尹说，听说原来奉军王凤阁师长也在这一带活动过，他领导旧部改番号抗日义勇军，后来啊也不怎么被日军给打垮了，他灰心了，把大部队改成木帮了，少部分人当胡子了。抽时间我拜访这位先生，动员他再重新振作起来抗日，如果我没有时间，你找他通通气儿。还有你这地区有个叫孙少坤的中医大夫？老尹说，有啊，他是祖传世家，医术很高明。你怎么认识他的？哦，我是在三姓屯小山村见过他，他给我的伤员治过病，这个人很有正义感，你们重点培养发展成我们同志。正说着，江峰进来报告，军长，孙大夫来了，还带了一位说要见你。嘿，说到他就来了。老尹说，那我先走了，不用回避，正好一块聊。哎，请客人进来吧。孙少坤和孙真进来，杨靖宇笑着迎上去握手，孙少坤把孙真向杨靖宇做了介绍。杨靖宇说，欢迎欢迎。接着介绍老尹，这位啊是我的挚友，姓尹。孙少坤说，这位先生好像在哪见过。老尹说，你不认识我，我可熟悉你，我是牧场的。哦，寒暄几句，孙少坤把话引上正题，我这个老同学又是兄弟，他的父亲是纳尔轰湘董，但可不是汉奸，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他在这当这个湘董，就是搪塞鬼子和警察。杨靖宇说，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同志啊。孙真说，我想把我父亲叫来见见杨司令。唉，不用叫你父亲来，今晚上我去看他，好嫩办吗？好啊。为什么要晚上去呢？因为革命军目前是游击性质，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常住，地方党组织也处于地下工作状态，不能公开，如果大白天去孙家拜访，恐怕给人家带来不便，这就是杨靖宇细心之处。当晚他和老尹带着两个通信员去老孙家门前一看呢，这是建在山坳平地的四合院，周围的院墙是用树枝条加的帐子，中间有五间北房，都是青砖草顶，东边是厨房，西边是牲口棚兼草料棚，院里还趴着一条黄狗，见人叫两声也就夹着尾巴走了。孙万贵老人领着两儿子迎出来，看来人家是做好迎宾准备。孙万贵一眼就认出杨靖宇，为什么？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棱角分明的脸庞，浓眉大眼，鼻直口方，青须须的连鬓胡子，气质非凡，与众不同。哎呀，您一定是杨司令吧？哎呀，真是气宇轩昂，幸会幸会，你到我这儿那叫蓬荜生辉吧。杨靖宇笑了，孙老把头，咱们是山里人，就不来那些虚套词儿了吧。嘿嘿，这词儿啊我还是刚跟我儿子学的，那又何必的。你老好呢，杨司令好，别在门口落着，走走里边请。让到北屋的堂屋，就是客厅， 大家落座，儿媳妇端上茶客套过后，杨靖宇看了看屋子，说是客厅，没啥摆设，也就是白茶桌子、白茶凳子、柏木柜子，和平常山里人家没啥两样，直朴无华，心里先有几分好感。我这不速之客到家串门，不会有啥不方便吧？看你说的，没有事都请不来呀，要不是打鬼子，你们能到这山洼洼来吗？我一到这就听说你老是德高望重的人。哎呦，哪里哪里，我干这个倒霉差事啊，被这个汉奸骂名。哎，不然你要不干，鬼子伪政府还得找别人干，要是找个真正汉奸来当这个乡董，那还真不如你来当。你是明着应付鬼子，暗地里帮助乡亲，老百姓心里都明白，革命军也清楚，理解你的处境。我知道你这个乡董是不折不扣的自己人呐。孙万贵听了这番话，心一热，眼圈红了，唉，得意之极，我挨骂也值了。随后杨靖宇又向他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光辉前景，谈来谈去就谈到敌伪军警的事儿。说到敌伪军警，老人孙万贵提供了一个情况，咱这西南岔有一个日伪森林警察队，大约有100多人。杨靖宇问，这些人经常下来骚扰老百姓吗？哎呀，这些伪警察还不算太坏，他也知道咱这是穷山沟，一般呢不大出来骚扰。人嘛，能都一样吗？有几个不是东西的，有时候以查户口的名义下来，到老百姓家勒勒大脖子，拿点人参呐、皮子什么的。不过那些人知道我是乡里的乡董，手底下还有几条枪，是日本人认可的。这样那些警察见了我多少还给点面子。杨司令，你看这个警察中队要不要给他端了？杨靖宇想了想，又和老尹低声合计了一下，既然这些人还不算太坏，我看不如先留着他。你今天端掉这个，我们队伍走后，敌人还会再派一伙，要是派了一个更坏的，那还不如留着这个。不过我们得敲打他一下，给点颜色看，让他今后啊夹着尾巴做人，少干坏事。我还想把这面子给你老。说着他伏在孙万贵的耳边说了几句，孙万贵一听连说高，还是杨司令考虑问题高人一筹啊，就这么做。拜访完了孙万贵之后，杨靖宇回驻地和老尹谈得很深。第二天老尹回木帮了，杨靖宇找来苏建梅，建梅，派你去完成一个任务。哼，没任务你是想不起来我。啥任务？说。一会儿你带一个营去西南岔的警察中队，端了他。不，咱们这么办。保证完成任务。他命令一营长集合队伍出发了，路上单独向一营长赵振刚交代了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执行办法，一定要严格执行命令，令行禁止。赵营长问，要是有的敌人不听招呼开火呢？那就坚决消灭呗，有几个脚牙的就干掉几个。哎，不是全消灭，是杀一儆百。懂。就这样，苏建梅带领一营人马来到西南岔，警察大队早就得到消息呀，深沟高壑，连沟沿的吊桥都扯起来了。苏建梅他们倒在护墙沟外，一个营三个连迅速散开，做出进攻的态势。这个森警队呀， 是一个大院套，四周都是用整圆木排在一起竖起的高墙，两丈多高啊，四角都有炮楼，上面架着机枪。苏建梅带着革命军在大墙的正面排开阵势，看墙上鸦雀无声，如同无人之境。里边有人吗？有啊，他们知道被围了，早就知道。昨天晚上有人送信说革命军要来收拾你们，你们有点准备。谁送的信？是孙乡长派手下的民团自卫队长王爱秋来送的信，说的挺厉害。他说杨靖宇司令带大部队过来了，在二密打死日伪军两三千人呢。知道为啥吗？因为邵家奎在三姓屯杀人太多了，跟着日本人跑，敢跟革命军较劲儿，结果玩完了。我们老当家的孙乡长说了，你们人少，动手肯定都得死，你们千万别伸手，想法讲和，实在不行投降也比送死强啊，到时候孙乡长来替你们说说好话，争取和平解决。这个伪警察中队的队长叫侯成山，他的森林队归邵本良直接统辖，因为邵本良除了是旅长外，还兼任通化地区警务司令，一切武装警察都归他指挥。邵本良没文化，认不得几个字儿，把侯成山的成字那三点水给去了，叫侯登山。他还拿他开涮，侯登山，侯登山，你登我的长白山，冬天饿死你个王八蛋。侯成山乐了，冬天我就找点塔松松子啥的对付一口，咱入乡随俗，不行啊就找老百姓要口吃的，哎，对付着活呗。他说话低调，人缘不错。今天一听说杨靖宇的大部队要来，那么一支大部队浩浩荡荡开进纳尔轰东北岔，他能不知道吗？早就知道了，可没想到明天要来打他，他是绝不敢接招。本来想带部队跑，逃跑，可是连里还有俩鬼子的曹长当督导官呢，想打打不了，想跑又跑不得。听说孙湘董肯来解围，他半信半疑，也只好硬着头皮顶着。今天苏建梅率一营这一堵门，侯成山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了，心说完犊子喽。俩日本督导平时作威作福，今天一看要打仗也傻眼了，说鬼子都不怕死，谁说的？谁的命也不是豆包换来的，何况大老远的从富士山那边隔山片海的跑长白山来送死，谁愿意呀？现在他俩一改往日的威严，像孙子一样的求侯成山说，侯桑，你得无论如何想办法能保住我们，好活着效忠天皇。侯成山说，好，你放心吧，我绝不把你们交出来。嗨嗨，这两个鬼子嘴里说嗨，心的话，侯成山呢，只要革命军一走，我们就要你的性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1: 上回书说到苏建梅带一营人来打伪森林警察，目的是为了敲山震虎，吓唬吓唬他们，不让他们欺负老百姓。这帮伪警察不知道啊，当时就吓懵了，特别是伪警察中队长侯成山，吓得不知道怎么好。那两个日本督导也吓得都变脸了，求侯队长保护他们。侯队长满口答应， 正这时有个警察报告，队长，人家在外头喊你出去搭话呢。他们开没开火？没有，不过看人家把家伙可都支上了。那我看看。侯成山硬着头皮来到木寨墙上，这里墙头上修着一排栈道，是巡逻和向外射击用的，有几个伪警察抱着枪坐那木墙后头眯活着。他一看手下这些兵这模样，还能打仗啊，往墙外一看，革命军沿着壕沟沿儿卧倒，枪口朝着墙上。吊桥对面立着三匹马，一男两个女的，全穿着灰棉布军装，各配短枪，十分威武。当中马上坐着个女将，正是团长苏建梅。左边背着马枪的女兵是他的警卫员小童，右边大黑马上的是营长赵振刚。侯成山看罢多时，手扒着木桩，掩住身体朝下喊，为什么呢？怕人揍他。哎，下边几位爷台大姑，你们是哪部分的？女警卫员小童说，嘿，小子嘴儿还挺甜呢，你把脑袋伸出来说话。哎，是是。侯成山这才炸着胆子露出半截身子。小童说，听好了啊，我们是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我们军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啊，革命军来了啊，我久仰久仰，杨司令名声很大，如雷贯耳，不知贵军到此有何贵干？听着，我们没想消灭你，只是到了那儿轰也不得不来拜访拜访啊。这位是我们苏团长。
2: 哦哦，失敬失敬。
1: 说完打了个立正，有失远迎，不远迎也该近迎啊，总不能让我们团长还有营长都在门外跟你说话吧。
2: 是是是，本当请长官进来喝茶，可是你我两个阵营怕是彼此不便吧。
1: 赵营长粗声大气地说，
3: 跟他废啥话，好说好道，他不便咱打进去他就方便了，这种人是实打不实进。准备战斗。
2: 侯山上说，别急别急，让我们商量商量。
1: 他身旁是对付三级警卫，叫楚世明。楚世明说，
4: 队长，这可得罪不得呀，你看人家来的是一个营，咱们才百十人一个连，再看人家那轻重机枪一排排的，露头的是一个营，那后续部队还指不定来几个营呢。人家是团长，咱得顺着点儿。
2: 我也不想呛着办，可是我怕他万一进来，要是一翻脸，咱可就惨了。
1: 进来惨了，现在咱就惨了，没看这都车马炮临门了吗？
2: 那咋整啊？昨天孙乡长说是来解围，怎么到现在也不来呢？开门也不是，不开门更不是，正不知怎么好。
1: 又听下边发话了，
5: 上边的人你听着啊，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以为你这个小城圈破吊桥能挡住我们呢？我先露一手叫你瞧瞧。
1: 说着从背后摘下马枪，端枪瞄准，啪，就是一枪，吓得侯成山楚世明都一缩脖了。人家没朝他们打，打的是吊桥的绳索，吊桥是用两根大棕绳吊着，左右两边一边一个，小童一枪就把右边的绳子给掐断了，那吊桥忽悠一下就栽楞膀子了。楚世明一看，
2: 队长你瞧啊，那是女的开的枪。好，快快放吊桥开门。
1: 可把侯成山吓坏了，这时蹲在他身后的两个鬼子哩哩哇啦说话了，
6: 侯弟放他们进来，我们俩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2: 哎呀，不放他们进来，大伙都通通的死了死的，那我们俩怎么办？你不是答应不把我们交出来吗？哎呦，你的我的朋友大大的，想办法保护我们，我们一定报答的，你得明白。
5: 明白明白，这样吧，你们俩赶快先找个地方猫起来，这院里这么大，犄角旮旯找个地方先藏起来，等人走了你们俩再出来。
2: 哎呀哎呀，阿里嘎多，哦，还有一马斯，
5: 还谢谢呢。侯生山放吊桥开战门，亲自出来迎接，在马前举手敬礼，请贵团长和诸位长官到避暑喝茶。苏建梅说，为了不发生误会，请你的人都把枪放下，在院子里列队。
2: 是是，我保证我的人都听话，只求长官手下留情。
5: 苏建梅没理他，和小童催马过桥，来到院子里下了马。赵营长命令三连外围警戒，一二连跑步进院。围警察已经分三排站好队，步枪机枪都放在面前的地上。侯成山请苏团长赵营长到了队部，他心里没底呀，不知道革命军这位女长官如何处置他。就在这阵儿，湘董孙万贵匆匆赶来，进门摘皮帽子擦头上的汗，说，哎呀，误会呀误会。他来到苏建梅面前鞠躬，建梅看看他，知道这位大概就是杨军长说的那位姓孙的，故意装作不知，问道，你是什么人？
2: 啊，我是纳尔轰的湘董，我叫孙万贵。
5: 哦，苏建梅这才换上笑脸，听说过，老百姓都说你这人还不错，不玩人，不害人，知道保护老百姓。
2: 哪里哪里，哎，好汉护三林嘛，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
5: 不用客气，好人自会有好报，孙乡长请坐。
2: 谢谢。
5: 侯成山一听人家对孙湘董那么客气，他心里这个羡慕哦，心想，看来呀，人呢还得多做好事，少干坏事啊。孙建梅说，孙乡长，我本当到府上拜访，只因刚来贵处，工作繁忙，没抽开身子。
2: 哎呀，哪敢劳长官大驾呢，应该我先去。
5: 孙乡长到这儿来必是有事吧？
2: 哦，听说长官带人把警队围了，我是为这事儿来的。
5: 哦，这个围警察大队就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平日里作威作福，没少坑害纳尔轰的乡亲们，我这次带兵来就是要把他端了，为乡亲们做主，为地方除害。
2: 侯长山一听，哎呦，这算完喽。
4: 这时孙万贵说，苏团长，您误会了，其实这位侯队长也是个好人，他逢迎日本人呢全是假的，你想他当的是日本人的差，能不做点事儿吗？可是他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赖，像征兵啊、抓俘啊、冲河粮什么的，他都是得过且过，他的人呢

0: 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那好吧，我就给孙乡长一个面子，今天暂时饶了这伙人，多谢多谢。侯成山搭躬作揖说，多谢苏团长饶命之恩，此恩我没齿难忘，荣当厚报。
1: 厚报？你想抓我一回啊？
0: 不是那意思，
1: 不过咋的。
0: 团长，小的有要事报告。
1: 说。
0: 侯成山近前小声说，我这可有俩日本人呢。
1: 什么官啊？
0: 是曹长，要不我派人把他们给你绑来。
1: 苏建梅不屑一顾，我当啥官呢？原来是两个小排叉子。这俩日本人咋样？坏不坏？
0: 这个咋说呢，要说坏倒也没啥大坏，要说不坏，他到我们中国干啥来了？
1: 只要他们还不算坏，那就留着他们的狗命。
0: 知道为啥吗？
1: 为了你。
0: 你今后不是还得在这混吗？今天我把小鬼子抓走，而你却没事，那大鬼子来了会饶得了你吗？
1: 哎呀，是是是，还是长官考虑的周到，我太感谢了。不过我还有个小情况报告。
0: 说。
1: 昨天来了两个人，是特高课的特务，他们到我这儿打听杨靖宇司令的行踪，看样子来者不善。
0: 苏建梅一听吓了一跳啊，
1: 特高课的特务追到这儿了，
0: 我得赶紧报告。
1: 好吧，你的表现还不错，往后记住了，你是中国人，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日本鬼子在中国长不了，别看他们猖獗一时，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所以往后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是是。
1: 苏建梅说一句，他是一声。
0: 苏建梅对孙万贵说，好了，今天就这样，我们走了。说完带人走出围警队部，出了木围子，整队回到驻地，
1: 见了杨靖宇，把经过一说。
0: 杨靖宇笑了，这场戏演得挺好。
1: 其实苏建梅这么做，导演就是杨靖宇，目的是给孙万贵在日伪面前竖起威信，好让他更能站住脚跟，更好地做抗日地下工作，二来也是给伪警中队来个下马威，宣传教育，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0: 建梅说，还有一件重要事，姓侯的提供情报说有特高课的俩特务昨天到他那儿，
1: 好像又和那个刺杀团有关。
0: 我知道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看这个。杨靖宇把一张纸条递给建梅，上边写刺杀团在行动，落款是用红唇膏画的五角星。
1: 苏建梅接到手里，闻着股香味儿，又是他。
0: 对，是他，是个女人，很可能。
1: 你认识她？
0: 在火车上见过。
1: 她漂亮吗？
0: 说啥呢，革命同志跟漂亮不漂亮有啥关系？他抹口红了，好像是吧，跟我坐在对面，像个阔小姐。
1: 赶明儿个我也抹抹试试。
0: 杨靖宇笑了，
1: 让你的战士一看，那才像个团长呢。
0: 让他们看干嘛呀？我就抹给你一个人看。说完脸一红，转身跑出了屋。
1: 杨靖宇看着姑娘的背影，沉思了好久，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说，这个丫头人大心大，看来这个问题该找个机会解决。
0: 苏建梅对杨靖宇的爱慕之心是从打红石沟一见面就产生的，所谓一见钟情，他把自己心爱的红鬃战马送给杨靖宇，那就是一种表示。这个事儿，他身边那些女兵都看出来了，后来他二哥苏建飞也有所觉察。
1: 苏建飞觉得如果能成为

0: 卷的话，倒也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因为在抗战时期天天与敌人周旋，所以这事儿他也没大往心里去，任其发展。姑娘的心事重，又不好主动张口，只是在工作中、战斗生活中对杨靖宇多有关怀，并不时地来点小吐露，可没有一回把话明白说开。这种男女感情方面的事是瞒不得人的，那么杨靖宇怎么会没有觉察呢？他把剑梅对他的关心只当是同志间的战斗友谊，把剑梅的一些表示也看作是小妹妹对大哥哥的爱护，反之他在工作学习上对苏剑梅给予了兄长式的帮助，培养他入党，提升到重要岗位，当上警卫团长。开始杨靖宇真没有往别处想，有时苏剑梅表现得过了点儿，他也尽量往战友正常关系上疏导，加以冲淡。今天这个事儿啊，杨靖宇也没往心里去，只当小妹妹在大哥面前撒个娇，没别的意思。杨靖宇这么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对男女之事竟会表现得如此迟钝，这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对同一件事，从不同角度出发，往往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杨靖宇心中装的全是国家民族，唯独没有自己，所以他才成为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绝不混同于那些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风流人物。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杨靖宇。且说苏建梅从军部出来，见着金淑梅，她的脸还红呢。女孩子最善于察言观色，金淑梅说：“哎，建梅姐，你咋的了？”“我没咋的呀。”“哎，你看你脸蛋儿，怎么像红的擦胭脂了？去你的吧，我还擦口红呢。”说到这儿，又想起刚才说的话，倒扑呲一声笑了。“我的大团长，有啥高兴事儿？”跟我说说。去去去，丫头骗子心眼儿可不少。他刚要走，淑梅说：“别走，我有正事儿向你报告。”“啥事儿啊？”“今天晚上看戏。”“看啥戏？这谁决定的？”“不是咱们定的，是木帮的朴把头请了一伙唱蹦蹦呢，说要搞一个军民大联欢。”“定了吗？”“我刚得到信儿。”“这不向你汇报吗？还没跟军长说呢。”苏建梅听到这一皱眉，搞联欢的确是好事，不过有个情况，我跟你这位负责敌工的沟通一下。今天接连得到了两个情报，一是发现有敌人的特务在纳尔轰一些地方刺探我们军情，二还有一个绝密情报，说敌人的刺杀团又行动了。哦，敌人总是不甘心失败，这是对二密惨败进行的疯狂报复，也不全是。这伙人在磐石的时候就准备对军长下手，他们这个暗杀团正经名是美智子别动队，是专门为剿灭咱们杨军长还有党政军的高级干部而成立的。刺杀团里人数不多，但都是些叛徒、特务、亡命徒，他们自从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伺机行动，我们防范很到位，所以他们一直没能得手。那今晚上搞军民大联欢倒是敌人行动的机会啊，他们会不会钻这个空子呢？我们可得加紧防范。俩人正说话，就听远处噼啦啪啦叮当，接着一阵欢声笑语，两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炊事班 老班长崔长顺笑笑呵呵的来了，身上的布围裙呢，哈，雪呼啦的。哎，崔大叔，啥事儿这么高兴啊？二位大团长，今天是啥日子都忘了？啥日子？今天过年呢。这不，我刚被木帮请去帮他们杀的猪，今天晚上年夜饭是猪肉炖粉条子，大米干饭可劲儿造，吃饱喝足看小戏儿去。哦，脸儿这才明白，原来今天竟是除夕呀，看咱这日子过得全过糊涂了。两位女将又回到军指挥部，一看杨靖宇正站在桌前用毛笔写字，桌上铺了一张大红纸，只见他书法遒劲，力透纸背，上写：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力日，寒尽不知年。苏建梅一捅金书眉，看军长作诗呢。杨靖宇看他俩来了，放下笔说：这哪是我作的诗啊，这是公路古人的诗句嘛，不过咱们不是山中无力日，而是一心只抗日，所以今天过年也忘了。苏建梅说：你忘了，下边同志没忘，崔师傅杀猪了，今晚改善伙食，还有个情报向你汇报，牧场的朴把头请来一伙唱蹦蹦的，说今晚搞军民大联欢，请咱们看戏。他就把朴把头的安排向杨靖宇做了汇报。杨靖宇想了想说：这很好，军民春节大联欢，他想得周到，又杀猪宰牛的慰劳军队，那你们俩代表我向他致谢，还有这是一大笔开销，一定要由我们出。刚说到这儿，门外有人哈哈大笑：谁说要你出钱了，太小看我了。随着话音，朴老把头由外边走了进来。自从革命军进驻牧场后，朴老汉对杨靖宇非常尊敬，两人很谈得来，成了忘年交，是棋友，所以他出入指挥部都很随便。杨靖宇让座说：朴老兄如此破费，让我于心不安呢。你啊，外头了，你们抛家舍业，舍生忘死，打鬼子为谁呀？还不是救国救老百姓吗？我是个木把头，过年没啥好表示的，杀几口猪，拉回两爬犁白面大米，包点饺子，做点打糕过年，让工人和队伍兄弟一块乐呵乐呵。我叫来一波唱小戏儿的，请你也去看戏。朴把头是好心，没想到江二喜等特务混进小戏班，要刺杀杨靖宇。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4: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迁。今天的每周关注，一起来了解。上周台风沙德尔来袭，在丽水济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的中坚力量。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这个夏天即将过去，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的新增长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抓住夏天的尾巴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4: 新浙江，新感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杭州一到七月经济数据发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71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3%，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上半年营业收入达2116亿元，同比增长23.4%。AI 正在成为杭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我们来听报道。
2: 前不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在杭州钱塘区展区，一台防爆四足机器人在模拟化工厂区巡检的场景吸引众多目光。这是杭州巨威科技的最新成果。今年四月，企业斩获全球首张轮足机器人防爆认证，拿到了进入高危工业场景的官方通行证。公司技术支持部负责人杨普说，该产品已通过多轮测试，可应对绝大多数复杂地形和气候场景。
3: 像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资质之后，我们都能够进入到那种化工的那种爆炸性气体的那种区域去做一个巡检啊、勘探呀。后面的话，我们会扩展极寒的，然后高温的这种场景，包括一些地形，包括一些攀爬能力，我们都在不断的升级。
2: 钱塘区发展改革局四级调研员王艳霞说，目前钱塘区已入选杭州市具身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未来将推动更多 AI 场景在这里首试首用。
4: 我们将推动人工智能与我们区域内的汽车、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微短剧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让我们的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新产品、新技术能够在钱塘快速的应用落地。
2: 如果说钱塘区的突破代表了杭州 AI 在硬件制造端的硬核实力，那么余杭区则在基础软件和大模型赛道持续领跑。上半年，余杭区 GDP 突破2000亿元，成为全省首个半年 GDP 破2000亿的城区。众多知名企业中，名不见经传的红熊 AI 成为今年的一匹黑马，年度经常性收入突破5000万元，近日完成数亿元 A 加轮融资，投后估值接近30亿元。红熊 AI 记忆科学研发负责人孙科说，凭借自研的 AI 科学记忆系统，知识遗忘率控制在1%以下，算力消耗降低25倍，已在客服、营销等场景推出成熟产品。
5: 我们这边底层是有一关系实体的知识图谱进行存储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说，那我可以会有这一个多跳的关系去进行追溯。
2: 在西湖区，链主企业容量短聚正协同政府共建 AIGC 生态圈，全力推动文化出海。依托自研的 AI 本土化易配系统，单级抑制时长从传统人工的1到2天压缩到3-4个小时，已累计上架抑制剧8000多部，覆盖20种语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网播放量突破20亿次。容量短剧品牌负责人周莹莹说，企业不仅自身做精品，更希望面向全国优质创作团队提供全链路赋能，共同做大 AI 短剧生态。
6: 我们也会面向全国的优质的创作团队，我们会他提供像比如说场地、算力啊、剧本投资、宣发、发行这样子全链路的一站式的赋能，有稳定的产能的输出，也是要深耕精品的内容，打造更加优质的 AI 短剧。
2: 西湖区文创中心副主任袁航说，政企多方协同合作，正不断推动产业向精品化和科技融合方向迈进。
7: 政府在这里呢起到的一个合伙人和一个同行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由企业平台提供空间资源，由我们的链主企业发挥他们的行业的引领优势，大家一起共同来合作。后续呢，我们将重点往这个精品孵化和科技融合这个方向在走。
2: 从钱塘的机器人到余杭的 AI 大模型，再到西湖的 AI 短剧，杭州各区县正以人工智能加为引擎，形成错位发展、协同发力的产业格局。一座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正在加速崛起。
1: 将在杭州举行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目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收官阶段，已有近1万名国际客商报名，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9.4亿美元。来了解一下。
8: 在媒体通气会上，浙江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主任李阳介绍了数贸会的最新筹备情况。目前已有120多个国家的近1万名国际客商报名参加，在超9.4亿美元的预筹国际采购订单中，与 AI 相关的订单占比达53%。 人工智能赛道，成为海外采购商关注的头号热点。
9: 除了我们展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些算力、芯片、模型之外，触贸会还会展示人工智能对这个贸易的助力和加持。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企业接单，帮助产品出海，帮助贸易提效。在参展的目前啊，近500家的这个 AI 相关企业当中，我们的应用端大约有占了80%，覆盖了超100个贸易应用的场景。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数贸会延续了数字贸易商通全球的总主题，年度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展会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呈现人工智能底色、贸易投资实效、普惠大众体验三大特色。本届数贸会首创国家级展会当中的 Token 专区，顺着算力 Token 生产调用实际应用完整链条布展，把底层算力芯片、大模型一直到终端应用全部串联起来，直面当下算力出海这一产业热点。苹果、亚马逊、谷歌三大国际科技巨头首次集结参展，字节跳动、中兴、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国内顶尖科创力量同台亮相，一大批全球首发首秀的硬核黑科技将集中登场。全球医疗科技行业龙头企业美敦力政府事务负责人刘宁说，他们已经连续3年参加数贸会了，收获颇丰，今年更是全面深入参展。
10: 今年呢，我们将会把展馆面积扩大到156平方米，参展的产品呢，在数字领域的达到数十件，涵盖了心血管、神经介入、智能外科。我们将最新的脑机接口的产品也带过来参加在馆内举办的脑机接口大赛，最新获批的心脏起搏器也参与到了浙江省牵头的全国带量采购联盟当中。
8: 为了让更多人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本届数贸会还将设置100个 AI 互动场景、100个这里好物展示和100个消费体验点，联动中秋假期发放专属消费券，引导大众积极参与体验和消费。观众可以亲手操作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太空交互装备等。同期还将举办丝路电商日、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杭州对话、数贸非洲日等十几场高规格的主题活动。
1: 2026第九届世界布商大会将于11月6号在绍兴柯桥开幕。大会组委会日前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纺织产业发出邀约，聚焦数字变革、绿色转型和产业链重塑，寻找协同合作的新路径。来了解一下。
8: 本届布商大会为期3天，采用线上线下双会场、全球同步直播的模式进行。大会将邀约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代表参会，还将举办秋季纺织博览会、柯桥时尚周等10多场配套活动，发布2027世界纺织行业趋势展望重磅行业报告。柯桥区区长景瑶说，本届布商大会将呈现多个亮点。
11: 中美英法德意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将出席会议，共同探寻全球市场增长的新动能、贸易合作新模式、产业链协同发展新路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将展示成熟的解决方案和可复制的实践案例，与同期举行的11场活动共同构成联动矩阵，推动全球纺织创新资源、市场资源、人才资源的高效互通。
8: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孙瑞哲认为，眼下的全球纺织行业机遇和压力并存，
12: 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性的重构，关税壁垒、地缘风险、供应链稳定性成为产业布局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贯穿了设计、生产、管理、营销全链条，纺织行业的企业要深度思考如何在这场系统性变革中找准路径，赢得主动。
8: 作为世界布商大会的永久举办地，绍兴柯桥面料年流通量占到全球的近1/4，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建华表示，市场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就强，中国轻纺城正在告别单纯拼规模的旧发展模式，从全球最大的面料集散中心向着全球纺织价值链核心枢纽迈进。他们将借助布商大会的东风，进一步推动市场从卖面料向卖设计、卖品牌、卖价值转型。
13: 未来的竞争不再是规模体量的比拼，而是生态体系的较量、价值链话语权的争夺。 我们将在市场加产业的引领下，大力引进新的产品，全面换新新的模式。下一步，我们将加快面料数字化的进程，全面打通产业链上各数据，让更多的应用场景在中国轻方程实实在在的落地见效。
1: 参加第十一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代表日前走进了杭州余杭乡村田野，实地感受浙江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
14: 下午5点，来自俄罗斯、文莱、新西兰等国的参会代表们走进余杭径山村。曾留学新加坡的径山村村委会副主任马宽带着大家沿着农房小路，用英语热情介绍起径山村如何从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改造这些最基础的民生问题入手，结合村庄风貌改造，打造出如今的美丽乡村。径山村是浙江有名的茶村，当地围绕一片叶子打造了茶文旅产业。在村内茶馆，来自泰王国驻上海领事馆农业处的白露饶有兴致地学习起点茶技艺，品尝各类茶食品。他说，
15: 泰中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十分密切，我们曾经派出团队来中国学习茶叶种植加工技术、蚕桑丝绸技术，将中国的技术和理念用于泰国的农业领域，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加深对浙江农业的了解。
14: 浙江蓬勃的数字科技也是代表们关注的热点。在余杭黔西高校生态农业示范园，代表们走进高标准农田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感受农业科技的便捷。这里的粮农智脑平台将周边5000多户农户的服务需求、田间虫情、土壤伤情尽收眼底，农户不用买全套农机，预约一下服务就能送到田头。大米包装上贴着浙农码，扫一下码，从播种到上桌全程可查。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助理副部长汤姆·罗瑟说，
16: 目前对于 AI 在农业系统中潜力的理解和实现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双方因为长期合作奠定基础，探索互利可能性。
14: 据了解，此次会议聚焦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进行经验交流，将推动亚太区域粮食体系向更高效、更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说，
17: 开展双向农产品贸易，交流农业经验，完善金融配套，让更多适配农村地区的技术能够落地。
1: 澧水遂昌县今年入选国家级制种大县，面对万亩高标准制种田，如何打通山区农田管护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当地保障制种产能、助力农户增收的关键考题。当地创新性地将城市物业管理模式引入田间地头，让农田有人管，管得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18: 前段时间，遂昌县石链镇种植大户汤良俊的农田因为高温干旱出现了缺水的情况，汤良俊立即拨打电话向农田管家求助。
19: 全部都是干的，他们都种进去了，我的很急了。
18: 接到求助电话后，农田管家陈德全和同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快速接通了临时用水。几个小时后，灌溉用水顺利流进了汤良俊家的稻田。遂昌县是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当地针对制约粮食产能的痛点，通过小田并大田改造建成了10000多亩高标准农田。田改好了，怎么管好用好？遂昌把城里的物业管理搬到了田间地头，创新推出农田物业管理模式，由强村公司出资成立农田应急管理队，30多名本地农技能手被分成基部维修、渠道清淤、道路修护、田间巡查4个班组。农户只要把水稻种下去，田里的水、日常的巡防甚至烘干、飞防这些事都由专门的农田管家兜底。石链镇农田管家陈德全说，
19: 就是一般半小时内赶到所在地，当天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当天就给他解决掉，当天解决不了的我们2-3天之内总会给他解决掉。
18: 有了这样的全方位服务，如今种田变得轻松了很多。回乡创业的周明珠今年种了200多亩制种稻田，在别人看来他根本就不像一个种田的人。
20: 我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管护队，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去哈，他们都会来及时的给我解决，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甩手掌柜吧。
18: 引入物业管理新模式后，不仅土地价值被盘活，而且农田维修效率提升了60%，农田设施完好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农田亩均产值也从3年前的不足5000元提升到了如今的近8000元。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富义说：“
0: 那么这种模式搬进来之后呢，使我们的这个农田平时有什么问题呢，能得到及时的维修，然后呢，一些问题呢能得到快速的响应。我们也准备对具备条件的一些乡镇呢，我们也推广这种模式，那么使我们的农民的这个钱袋子呢能鼓起来，村集体征收呢能更加的厚起来，为我们的这个粮食生产呢筑牢我们的一个底线。”
1: 就业和技能一体两面，绍兴滨海新区用一张地图串起了技能培育与岗位对接的全链条，让骑行一刻钟服务皆可达变成了现实。今年以来，新区帮扶重点群体5000多人次，新增城镇就业6000多人。来了解一下。
21: 暑假期间，绍兴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学生董海龙全天泡在由绍兴滨海新区公共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组织的 AI 漫剧创作培训班里，从拆解参考镜头到构建人物资源库，从基础操作到完成整部影视作品，最终做出了5-6个可以放进求职作品集的成熟项目。培训结束后，他拿到了阿里人工专业训练师证书，在杭州找到了工作，
22: 对我们就职啊，然后提供了一个不小的帮助，提前让我们进行一个模拟的实战，出这些作品集之类的吧。 AI 风口都已经来了嘛，所以就进这个方向了。
21: 按照传统的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流程，理论、实操、考证等证书到手，市场风口可能已经过去，培训如何追风？滨海新区依托15分钟就职圈主动出击，84个技能培训点位遍布全域，中高职院校、龙头企业、培训机构全部串联起来，像董海龙这样报名参加 AI 漫剧班，周期短、上手快，正是企业要的能立刻出活的人。如果说 AI 漫剧培训是为年轻人打开新赛道，那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培训则直切制造业核心需求。首期制造业专场培训班直接开进三花控股，60多名技术骨干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数据库优化、智能系统运维等课程。第二期面向社会开放后，一周内就有40人报名。绍兴上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邹野就是其中一员。他说，客户都在接触 AI， 如果自己还是小白，不仅效率跟不上，连沟通都会成为问题。
23: 滨海新区的企业呢，也有一些类似于像人工智能、芯片等等行业。目前我们的客户群体里面还没有这样的企业，我们也是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21: 今年以来，滨海新区创新上线了15分钟就职圈服务地图，这张整合了54个就业服务点和84个技能培训点位的口袋地图，正面是就业服务，背面是技能培训，线上有电子地图随时查，线下有二维码一扫即达。滨海新区人才工作局局长冯鑫说：“
24: 骑行15分钟，一定能到达就近的任何一个就业或者是技能培训的点。一个外来务工者第一次到绍兴，拿到这张地图，对于整个滨海新区就有一个认识。一些见习实习岗位的企业、乡村的共扶工坊、镇街的就业服务的，一直到滨海新区区一级的服务，包括零工资产。”就在这张地图里面，它是完全可以直观的能够看到，通过这样的小切口能够带动大的变革，小工具能实现大民生。
1: 全球首个 mRNA 信使核糖核酸肿瘤疫苗三期试验近日取得成功，这项前沿技术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也有了落地实践。来听报道。
25: 今年8月，美国莫德纳公司与默沙东联合宣布，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在大型3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阳性结果，标志着 mRNA 技术正式从传染病疫苗跨入肿瘤治疗领域。该疫苗适用于已手术切除的黑色素瘤患者，可显著降低术后复发和远处转移风险。而这项前沿临床研究，杭州也有医院在开展。在浙大邵逸夫医院，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秀军牵头的一项肿瘤新生抗原 mRNA 疫苗一期注册临床研究本月初正式启动。研究主要针对6大消化系统恶性肿瘤，胰腺癌、肝癌、胆道癌、食管癌、胃癌和结直肠癌，患者需在术前完成评估，术中留取新鲜肿瘤组织用于疫苗制备。那么这种疫苗究竟如何发挥作用？浙大邵逸夫医院转化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楠解释说，
2: 科学家呢将肿瘤细胞上的这些新生抗原筛选提取出来之后呢，再经过 mRNA 的一个编辑技术以及纳米脂质体的一个包封，就制成了这样一个个体化的肿瘤疫苗。这个是一人一药，是属于私人定制版的肿瘤疫苗，会在每次的疫苗注射前留取患者的这个血样，会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测来判断 mRNA 这个疫苗它有没有激活这个免疫反应。
25: 简单来说，每个肿瘤细胞表面都有自己特有的新生抗原，正常细胞上没有。科学家把这些信息提取出来，制成专属疫苗，打入体内后就能训练免疫系统识别并追杀残余的癌细胞，从而预防降低复发转移，延长生存期。刘楠说，这项研究2023年就启动第一阶段探索，目前治疗了43例患者。
2: 我们目前在针对于肝胆胰的术后的病人使用疫苗的这部分人群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肿瘤疫苗注射为患者体内之后是可以激活我们的免疫应答，是已经观察到了疫苗的效果的。
25: 目前邵逸夫医院1期注册临床研究招募仍在持续进行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类疫苗是针对术后高危患者防复发的治疗性疫苗，而非健康人打一针就能终身防癌的预防针。专家也强调，对于肿瘤，最好的治疗途径永远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浙江分赛决赛日前在义乌举行，我们去了解一下。现场，城市治理、现代农业等20个产业赛道209个项目同步路演，每个团队只有10分钟，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生命健康组。从省内三甲医院外科医生跨界创业的周书阳现场展示了一份原本写满专业术语的 CT 报告，经过自研的大模型转化变成了一段简明易懂的科普动画。杭州一木可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书阳介绍说，
3: 更多的是知识的可视化呈现，同时还可以进行知识的各种的解析使用，然后达到数据的真正的高价值使用。
1: 如何让 AI 变得更聪明是选手们的必答题，也是我省当前探索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的关键之一。在工业制造组，来自台州的捷克科技算法团队通过设立数据采集中心，把海量数据梳理成缝纫机行业的专属数据集，为给人形机器人和 AI 缝纫机后良品率拉升20%以上。现场评委、省人大财经委特聘专家张雷宝说，
4: 当前这个 AI 竞争下半场，它的焦点已经从算法算力啊这个阶段的竞争转到了一个高质量数据集及其有效应用场景的这么一个赛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数据集来破解行业的痛点问题，那么 AI 这个大佬其实就是一个笨小孩。
1: 记者了解到，参加决赛的项目和企业过半以上已经逐步具备建立高质量数据集赋能实体行业的能力。省数据局数据要素市场处副处长王宏宇说，
5: 也看到很多企业现在它的这个从原先的系统用数变成了我们模型去用数，就相当于就只能够为人工智能垂类模型提供训练的一些数据，那到数据的高质量要求会提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高度。
1: 经过比拼，超过20个具备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接下来会进入投融资对接等孵化环节。拼斗之后，浙江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了手作门店，体验缝纫拼布的创作。看似老派的缝缝补补，为何成为了年轻人追捧的新玩法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了解。
6: 在杭州萧山万象汇的一家缝纫自习室里，缝纫机哒哒作响，裁剪拼贴缝合，4-5位年轻人正埋头制作拼布作品。有人裁剪手提包花片，有人为杯垫搭配颜色，还有人用碎布料改造小物件。拼布爱好者方思燕说，
7: 拼布的缝纫呢，其实你就是可以感受他自己动手那个过程，你可以自己慢慢去构思它嘛，而且它还可以环保节约碎布，就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我可能会选择去做挂件或者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吧。
6: 自习室老师李新宇告诉记者，以前店里热门的是普通服装制作教学，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冲着拼布而来，每天有10多人前来体验，周末往往需要提前预约。
26: 拼斗更多是按照图纸，大家从网上搜集一些图纸过来拼，然后拼布主要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选择面料、选择图案，然后这种方面可以发挥一些创意。 实用性也会强一些。这不仅是一种动手的乐趣，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感。
6: 在金华武义，拼布同样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选择。走进当地一家缝纫工作室，顾客可以自己挑选布料，搭配颜色做杯垫、发圈、包包等小物件。主理人陈玲说，他们还推出不同难度的课程，并承接青年夜校实践研学等活动，让传统布艺有了更多年轻的表达方式。
8: 布料的一些颜色上的细度、肌理上的一些变化，让人有一个触摸有一个幸福感的一个感觉，它其实是属于传统工艺。那我们在结合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去创新，其实它的东西是属于极度有变化跟无限可能性的。那我觉得这个板块其实是一个持久的。
6: 从线下工作坊到线上材料包，拼布正在形成新的消费场景。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新生二科副主任医师申永辉说，从买成品到自己做，年轻人在快节奏生活中为自己留下一段专注创作的时间。
9: 我们每天可以抽个20-30分钟的时间啊，完全的去融入到我们感兴趣的、喜欢的这些具体的事情里啊，既能够在生活中得到一些愉悦享受啊，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持续的去处理一些任务和面对压力啊，我们的状态会保持一个持久的平和稳定。
1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1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在浙江，文化加科技正为动漫、游戏、影视等行业深度赋能，推动文化 IP 在内容生产、体验形式和商业转化等全链路实现价值跃迁。今天的每周关注就一起来了解。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前不久，由安吉县天荒坪镇渔村主办的入山海 AI 国漫创造营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50多位创作者在一周时间里沉浸式体验安吉的山水风光和竹文化、茶文化，现实创作 AI 国漫作品。一段段融合了安吉当地竹海、茶山、竹编元素的动画短片，让观众看到了科技与乡土碰撞出的无限可能。获奖作品《小安》通过一个守护灵的形象，讲述外乡人在安吉扎根，与白茶、竹编等乡土产物深度互动的故事。创作者李宇宁说，
3: 其实我做的是更偏向二次元的方向，二次元群体其实属于是一个消费能力非常强，主要体现在周边产品的购买，然后联名活动、线下快闪店这样的就是参与形式，他们会更多的去关注或者说去进行二创，然后能够对安吉当地的文化呀、旅游啊，对于这些产业肯定是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个影响。
2: 此次比赛有9个原创作品已被企业拍下，正进一步洽谈商业合作。安吉绿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丽说，
4: AI 加文化产业的孵化我们还在持续推进中，9月底青莱集还将举办网文网剧主题的共创营。
2: 如果说安吉的实践是在地文化加 AI 的乡土探索，那么杭州余杭的实践则代表着东方文化加 AI 走向世界舞台的雄心。5月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Fantastic Pavilion 单元竖屏剧展映名单上首次出现中国全 AI 制作短剧的身影，余杭两部作品《墨镜之天机入梦》和《恶塔》同时入围，从全球1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墨镜之天机入梦》融合东方民俗与悬疑元素，《恶塔》讲述了末世求生的科幻故事。编剧高阳说，
5: 以前呢觉得是受限于想象力很难的展现，就所以呢故事一直停留在我们一直在交流的层面上，后来这个 AI 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才把这样的一个极致想象力的项目呢用这个 AI 这种形式来呈现，甚至于有些还是超脱于我的想象的，特别从画面从构图上有所展现。
2: 两部作品都来自余杭企业水母智能，依托企业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作品实现了从剧本开发、视觉设计到特效生成全流程 AI 辅助生产，制作周期降低70%，成本同样降低70%。企业 AI 动漫作品全球播放量已超14亿次，用户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AI 技术加持下，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想象力正把产品带向新的高度。在浙江文化加科技的版图中，扎根杭州的游戏科学公司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凭借黑神话悟空在全球出圈，游戏科学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 IP 的巨大市场潜力。去年8月，团队在科隆游戏展上正式公布新作黑神话钟馗，以压轴身份登场，标志着黑神话从单点突破向系列化运作。同年4月，黑神话悟空艺术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展，人气空前，黑神话全球巡演音乐会也同步推进，让听得见的东方美学走向世界。前不久，在浙江省相关会议中，游戏科学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冯骥分享。

0: 了他对中国文化 IP 游戏开发的思考。
1: 中国 IP 它意味着三件事情，第一个叫做一定是依托中国市场，第二点呢是我们一定要做中国文化的 IP， 比如说西游记，那我们当然要把这种文化瑰宝去发挥好，以及中国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建筑这些文玩，那这些东西我们当然能够很好的把它复原到游戏里，我们要去激活中国文化的这种势能。那第三是完全可以依靠中国本土的团队来研发，其实整个中国的游戏研发团队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0: 动漫、游戏、戏曲、影视，浙江文化加科技的实践已呈现多点开花之势。近日，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1000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在这场文化与科技的碰撞中，浙江正探索一条从效率驱动到价值引领的进阶之路。
2: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3: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2: 中国浙江电台，
3: 今日浙江。

0: 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上周台风沙德尔来袭，在丽水景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的中坚力量。今天的人物浙江为您带来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台风登陆后，景宁县东坑镇桃园村风雨逐渐加大，00后女村干部雷宁和同事驾车来到一片近白木的葡萄大棚前，停好车，雷宁打开后备箱，撬棍、锄头、镰刀、火钳等工具一应俱全。他说这是自己抗台经验总结出的防汛百宝箱。
4: 因为咱们现在台风天险情是来得很急的，有时候比如说像小范围的塌方、河道的淤堵，它是一下子就发生了，那我们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就要立马去把它处置掉，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置。
3: 前两次台风，这片大棚有好几个被大风吹倒，导致葡萄淋了雨，农户遭受了不小损失。雷宁和同事走几步停下，用手拨开葡萄茂密的枝叶，很快发现了几处防雨布铁丝松动，立马掏出后备箱揣进雨衣口袋的老虎钳，把铁丝拧紧。
4: 它系的有些松动了，我们就给它重新加紧加系，然后要时刻检查这个雨棚有没有要坏掉或者松动的迹象，都给它进行重新的加固，以防这个葡萄造成损失。
3: 小险情一经发现，立刻就能处理，靠的就是后备箱里的这堆工具。村干部夏延荣说，同事们的车里都常备这样一个百宝箱。
5: 去老百姓那里，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能及时把这些工具拿出来，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都是哪里需要堵哪里。
3: 解决完葡萄大棚的隐患，村干部们继续巡查，排水渠有树枝和泥土堆积，他们就拿出锄头清淤；下水口被杂物堵住，他们就用火钳夹走。在与临近升阳村交界处的一处过村便桥，桥洞被树枝堵住，导致河水不断上涨，眼看就要满出桥面。雷宁和同事立即从后备箱取来撬棍，
4: 因为他那个树枝抱团，那个力气是很大的，你拿不出来，拔都拔不出来，所以你要用那个撬棍撬到那个树枝里面去，找到某个支点，一根一根把那个树枝撬出来。
3: 雷宁去年刚参加工作，和第一次面对台风的忐忑相比，现在自己更有底了。
4: 越到后面，我们前期准备的越完善，然后后面能够沿用的这些程序啊，能够沿用的这些物资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底了之后，其实心里也会没有那么的忐忑。
3: 台风期间，景宁广大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值守，下沉网格，冲锋在前。其中像雷宁这样的00后青年干部就有440名，他们也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雷宁说，
4: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的日常巡查，对于有一点隐患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些能做到的一切都给他做到。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1: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这个夏天即将过去，浙江各地把清凉玩出了新花样，室内冰雪、山地漂流等多元业态走俏，清凉经济成为浙江夏日消费的新增长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着记者一起去抓住夏天的尾巴吧。
6: 在杭州桐庐汇港村流淌了300多年的山泉水，成为夏日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随着石板闸门打开，清凉泉水漫过500多米长的古街，游客拿着水盆水枪追逐嬉戏， 古老的洗街民俗变成了热闹的江南泼水节。
7: 我们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洗街的活动，过来看一下跟我们云南的泼水节有哪些区别。没想到在这种古建的地方还能看到这种水漫出来，很特别，
8: 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6: 清凉带来人气，也带动沿街消费。木莲豆腐、冰粉、绿豆汤等消暑小食供不应求。摊主严婷说：“
9: 我已经摆了第三年了，反正好的时候真的是很火爆，这里排队都排得很满，一天有个两三百份好卖。”
6: 从古村戏水到峡谷漂流，清凉玩法不断延伸。在绍兴上虞富士山全长3公里的漂流河道，隐匿于山林幽谷之间，全程落差控制在20至80米。既有适度刺激，又相对平缓安全，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个夏天，景区单日接待亲子家庭数量多达168个。
10: 我跟妈妈一起从上海过来的，这里的水流还可以，但是也很刺激，感觉跟过山车一样的，好好玩，也很凉快。
11: 我们这边是甘肃过来的，朋友带我们来玩，很适合带孩子，因为这边山谷间呀是树多，大太阳它的树遮住也还可以，也没有那么晒。
6: 如果说山水间的清凉是夏日标配，那室内冰雪则是另一种反季节的热闹。走进湖州长兴太湖龙之梦冰雪世界，雪道上滑雪爱好者从高处飞驰而下，冰面上孩子们坐着雪橇穿梭嬉戏。景区负责人梁通说：“
12: 我们滑雪的话，当然是暑期最热门的一个项目。包括我们冰雪小镇的话，近期我们也推出了一个 NPC 互动，像空中飞舞的话是最不能错过的。所以的话，就是整个暑期下来，冰雪世界的一个日接待量的话，大概在8000到10000左右。我们7、8月份总共接待了将近有45万的一个游客。”
6: 从玩水到玩冰，浙江各地正不断丰富避暑消费场景。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规范化漂流运营企业已超200家。今年暑期，全省预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800场。一批融合亲子运动、休闲等元素的清凉项目，让凉资源变成了热消费，也为夏日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汇知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也给锅包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想，我们都有梦想，支持你的梦想。每一天我们都 living， 每一天我们都 winning。 他们看不到我的好事，我感觉到我们的 feelings。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白灯下隐形落叶，耳语中飞走蝴蝶，是真的。
3: 他资历深厚，从事港澳工作25年，97前被派驻香港，亲历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他作风强硬，面对英方的诡计，他不惜触犯众怒，公开指责末代港督彭定康。他被英国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4: 听故事品人生，欢迎收看非常说明，我是孙宇。前不久呢，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因病去世了。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对她的印象呢都来源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那么撒切尔夫人呢，大家都知道她有一个外号叫铁娘子，可是在当其时她越遇到了一个更加铁腕的政治人物，那就是邓小平。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呢，可以说是剑拔弩张，一波三折，一个希望体面的离开，一个希望闪亮的登场。那么加上当时媒体的这种不停的炒作，大家可以想见香港回归的谈判有多么的艰难。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原国务院港澳办常务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陈佐尔先生，一起来为我们揭秘香港回归的故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先生。
3: 陈佐尔，1942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后进入中国新闻社。1987年。在台湾记者首赴内地的接待工作中表现优异，被调职国务院港澳办工作。1994年3月派驻香港，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后升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现已退休。
4: 陈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奔71了。
4: 哦，奔71了。说您以前也是一个媒体人是吗？
5: 对，
4: 跟我们一样做媒体。
5: 以前我跟你是同行。
4: 大家都知道啊，当时这个台湾和大陆这两岸之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87年的时候，有一个台湾的这个媒体啊，《自立晚报》的两个记者，当时是希望到大陆来采访，是吧？这件事情呢是当时由您来独自处理的。
5: 当时呢，我是在中国新闻社工作，在87年的9月份，台湾《自立晚报》的两个记者，李永德、徐璐，以到日本旅游的名义，在东京呢，就闯进了中国驻日的大使馆，提出来要公开到大陆来采访。那么当时呢，中央非常重视，最后决定呢，以中国新闻社来接待《自立晚报》，这么呢，我就当了中新社的代表来接待他们。我记得他们从东京经停上海飞到北京，不光是我们中新社，还有很多这个中外记者，因为这是第一次由台湾的记者能够公开到祖国大陆来访问、来采访。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个航班呢在上海停留了比较长的时间，把所有的行李再重新呢安检了一遍，所以到北京的时候呢比较晚了。我们一直在等啊，飞机机舱门打开，我在那个廊桥上面 两位记者呢一出机舱门呢就说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我也脱口而出，我说欢迎欢迎，等了你们38年了。哎，这句话呢这个周围的中外记者都听到了，第二天呢就成了世界上许多报纸的一个新闻大标题。有的说呢这是中共统战语言，那我们内部呢也有不同意见，说你38年都在等台湾来人，站在什么阶级立场？
4: 当时您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脱口而出吗？
5: 真是脱口而出，也没有多想。过了几天以后呢听说上面有话了，发话了，说这句话呢讲得好。后来呢我听说呢这是小平同志拍的版，小平同志对这位两位记者来大陆采访是非常重视，亲自做的指示，要绝对保证这两个记者的安全，他们要采访哪里，他们要看谁，要见谁，就尽量给他们安排。比如说他当时提出来什么王希爵啦、陈谷应啦，啊，这都是从台湾方面过来的，过来到大陆来面定居的嘛，是吧？所有的采访我们都不陪同，我们本来要派车送他们，他们说不要谢谢，在北京住的旅馆长城饭店也是他们自己找的，他们外出打的，长城饭店门口一招手来了一辆的，他不坐，他就坐这个排队在后面的那一辆，
4: 他怕你安排头一辆，
5: 很警惕啊，
4: 很警惕。
5: 接待完毕以后，这个好几个部门都想调我，那我呢选择了到国务院港澳办，因为我那时候想87年到90年香港回归还有10年时间，我想我在这段时间，在年富力强这段时间中间，我能够把献身在港澳回归的这个事业中间，我就可能一生中间的莫大荣幸。
3: 1987年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破冰之旅打开了两岸三通的突破口，而陈佐尔在接待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也使他脱颖而出，进入国务院港澳办工作。1994年又开始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中英两国曾在1984年签署了联合声明，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作为当时的双方领导人，最终确定了1997年由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但在交接过程的具体事项上双方还存在巨大的分歧。香港新机场就是问题的焦点之一，港英当局为香港新机场的建设制定了一个高达2000亿港币的预算，此举使未来的特区政府手里仅剩下50亿港元，难以正常运转。陈佐尔将如何应对傲慢无礼的英方代表？对方为何在一天之内态度数变？这场谈判又是如何最终把英国首相拉到天安门广场，为当时处于窘境的中国外交打开局面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5: 在1989年，这个春夏之交的北京那场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英国当时是很起劲的，他想通过对中国的制裁呢来捞回他在中英谈判中间呢在谈判桌旁边呢没有得到的东西，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他提出要建一个跨越97年的耗资将近2000亿港币的新机场。实际上在80年代的时候啊，中方已经向英方提出来过香港需要一个
4: 新机场，
5: 而且是个现代化的机场，这样才能够符合香港这个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发展的需要。但是当时英方呢当着耳边风
4: 没
5: 他呢不想啊他来种树后人来乘凉、嗯、可是到了89年、嗯他都已经决定要走了，他就是想把这个钱呢通过这个项目流走。江泽民主席当时就有一话就摆在那里了，香港建新机场不能你请客我会抄啊，不能你来请客我来付钱我来买单呢、啊、是吧，你商量着办。1991年那么就成立了英方和中方的政府的关于新机场建设谈判的工作小组，就在4月，我记得4月中旬吧，在钓鱼台国宾馆开谈了。英国外交部的国务次官 Burns 呢啊人高马大，戴了一批金丝眼镜啊，一表人才，说实在呢态度也有点傲慢。我呢是南方人，你看我个小个子啊，他一来呢他的气势哈就比我好像呢要高得多了。他说呢，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我呢 inform you， 我就告诉你。我说不对，既然是谈判，我接到的指示是我跟你 discussion， 我们要讨论。
4: 没下去，
5: 到底是 discussion 还是 inform， 讨论了半个小时。后来我也给他来硬的了，我说伯恩斯先生，如果阁下你认为你留在北京的任务就是 inform， 那我说那可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我记得这个谈到第三天的天黑了，他把他文件夹啪一合，他说我明天要回去了，我不会再找你了啊，你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到英国大使馆来。我看他这个样子我也礼尚往来，我也把文件夹一合啪一合，我也站起来说那我祝你明天一路平安，我说我不会找你，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找我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中国外交部。
4: 这都是对等的哈、啊、这两个私交很差呀、啊、公对公是吧，
5: 就掰了、啊、
4: 掰了。
5: 我自己本身压力还比较大，我连夜呢就去找鲁平主任汇报这个情况。但是鲁主任呢他就说呢破了就破了，他说不要紧，不过明天再看看究竟怎么样。第二天上午我在办公室里也没电话来，到下午2点多哎铃响了，电话铃响了，外交部的港澳办主任赵继华同志，他说英方来电话了，伯恩斯呢没有走，但呢他想呢明天再跟你谈。好，第二天又再谈，一上来伯恩斯就说我们两个能不能小范围的这个交换交换意见，满脸堆着笑容，
4: 是不是套近乎吗？
5: 套近乎啊！我说那好啊，钓鱼台花园里面春光明媚，我们就走出了15号楼，就在15号楼后面的花园里面呢，转圈啊，就这个就15号楼。伯恩斯呢，那时候啊，彬彬有礼，跟前两天呢完全是一改常态，啊，他说后天啊，就是我太太的生日，我的孩子们呢都会回到伦敦去，可是外相把我留在这里，我们能不能啊，两个人啊，互相通融通融？早点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能够回去参加来庆祝我太太的生日。我说他好啊，很遗憾我们又谈了一天就无果而终。僵在那里也不是个办法，这个英方呢派了更高层次的英国首相的外事顾问，英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前任的英国驻中国大使柯蒂达。柯蒂达来呢是秘密来的，他是我记得假到土耳其，对外说他到土耳其访问，到了土耳其以后呢马上转机就飞到了北京了。到了北京
4: 外交有时候也挺累的
5: 这样。那倒是呢记者们呢倒这次轻松了，都不知道 钓鱼台外面呢，啊，
6: 没
5: 风平浪静啊，没有一个船没在那边等着门口，
6: 啊，
5: 这是鲁平主任主谈，啊，
6: 啊，
5: 科里达谈判经验很丰富，他谈判桌上一坐下来，两个眼睛可以像鹰一样的非常锐利，
6: 嗯，
5: 盯着你对方看，
6: 嗯，
5: 两三分钟不说话，一个字都不说话，就是看着你，
6: 眼睛也不眨吗？
5: 不眨，看着你。
6: 哎，这功夫啊，这个，
5: 这功夫啊，这是功夫啊。
6: 嗯，
5: 我们鲁平主任呢，哎，功夫也深啊，
6: 俩人对视，
5: 对视，多领导人对着他，
6: 多长时间啊？
5: 也紧闭嘴唇，直到柯立达收起目光，
6: 嗯，
5: 双方才开谈。
6: 天哪，这个您不知道，这个眼神的交汇，还以为是京剧舞台上两个演员要开打。
5: 这个到最后呢，这个英方同意留下250亿的财政储备，再加上呢，这个中方所掌握的香港卖地的土地基金呢，大概也有700亿左右，那么有1000亿，特区政府呢可以放心开张了。这个钱呢，中方北京是一块钱也不要的，
6: 所以这个钱每一分钱都在香港，
5: 都要用回到香港，都用在香港上。
6: 最后这个机场的整体的那个预算还是2000亿，
5: 986亿。那么这就签署了一个叫做《香港新机场建设及谅解备忘录》。
6: 好容易这个谈妥了，但是据说签字的时候好像这事儿又一波三折，是吗？
5: 柯立达也谈妥了，这个也同意了，鲁平主任也同意了。啊，那柯立达说：“那我们就来签了。”鲁平说：“好，我们草签。”柯立达说：“什么草签啊？我们两个是代表，我是首相的这个代表，你是国务院的中国国务院的代表，我们两个签了就行了。”
6: 嗯，
5: 那个鲁平说：“那不行，这是很重要的文件，要由两国政府首脑来签才行。你英国首相梅杰要到中国来跟我们的李鹏总理。”来签这份文件，柯立达一听说，你这不是敲竹杠吗？那柯立达说：“那你不签拉倒。”他好像也要，这个以示，来压住对方了。那鲁平主任不为所动，
6: 嗯，
5: 那柯立达就弃车就离开钓鱼台了，一溜烟就走了，
6: 没钱，
5: 没钱，
6: 草签都没签，
5: 没钱。哎，没想到，只有几个小时，他又回来了。
6: 嗯，
5: 他可能回英国大使馆呢。请示去了，就说好，我请示我们这个同意你的意见，
6: 可以草签，
5: 给钱，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欢迎英国首相的仪式，你要在北京首都机场，他就想避开天安门广场。鲁平说那不行，欢迎仪式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否则你就没有欢迎你的红地毯了，因为这个事情不光是香港的新机场建设的一份协议，是要通过。把英国首相调到北京来，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梅杰是硬着头皮，最后也是同意了，啊，到北京来了，就像照片里面看到。
6: 嗯，
0: 他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亲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面对末代港督，他不惜触犯众怒，保障了特区的长远发展。正是因为中方打赢了新机场这场战役，才为特区政府攒下了足够厚实的家底儿，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以全身而退。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被鲁平主任称为千古罪人的人物出现了。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走马上任，刚一上台，他就抛出一套政改方案，意在加强立法机构作用，抗衡中央政府。10月，彭定康来到北京，试图逼迫中方接受他的方案。这次48小时的北京之行，却让他初见洋相。中方代表将如何对待这位频频搅局的港督？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5: 彭定康呢，原来呢，在英国呢，他是保守党的主席。当时的总的首相梅杰是他的政治盟友，梅杰呢，给了他一个肥缺，到香港去当一任总督吧。总督的薪水啊，超过首相，超过美国总统啊。而且也不要交税。可是彭定康呢，想的还不止这个肥这一点，是肥缺的肥这方面。他还想要的，就像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写的，他还要的就是要是耀眼的收视率啊。他说哪怕跟中国搞僵了啊，他有50%的几率，可能就是从港督府那个餐厅上面那个平台坐直升机逃离香港，我也要干。他说刚刚提到的柯立达这位老中国通，他说派彭定康到香港来当总督是英国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他一到香港3个月就下车伊始啊，哇啦哇啦抛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就把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关于香港过渡时期政治体制发展的这个框架呢全都推翻了，大大的提高了立法机构的地位和权力，也事先不跟中央这个打任何招呼。他想呢造成既成事实，他就准备了北京之行来说服中国。他是到北京呢第二天上午他游故宫就感冒了，在电视镜头面前看见他一把的鼻涕在那边擤鼻涕，下午开始正式和鲁平主任会谈。那个英国大使馆呢一部大使乘坐的那个很高档的一部劳斯莱斯，古典的劳斯莱斯呢送他去钓鱼台。没想到一进钓鱼台大门呢，那个车子啊突然扎了钉子了，爆胎了。这你也真有那么巧的事情。彭定康呢只好下来，一步一步走进18号楼。中国人的那些司机啊就在旁边说，哎呦彭定康碰钉子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面很恼火气，说是在北京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和嘲笑，
6: 也包括这根钉子，
5: 包括这个钉子在里头。谈判的时候那个鲁平主任跟他说呢，你抛出来的这个政改方案是违反了我们中英两国外长啊互相交换过的7封信。他说什么还有这7封信啊，他连这7封信都不知道，不是装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你说他做一个港督这么草率来做来上任以后连这么重要的文件他看都不看，就自己闭门造车抛了一个政改方案出来。鲁平就说，你如果继续搞坚持搞你的政改方案，我就要公布，把这7封信的内容和你的政改方案对照一下。他马上对鲁平主任说，这7封信是外交文件，是绝密文件，你不能随便公布。他回去以后7天，英国大使馆呢就突然那个知会中国外交部，说今天晚上8点，也就是伦敦时间12点，英国啊将要公布这个两国外长啊外相交换过的这7封信件，并且发表评论。所谓的评论就是彭定康啊回去给自己啊解化，
6: 找各种理由，
5: 搞这种理由来解化。搞一个突然袭击，当然我们中方也不怕，因为真理在我们这边嘛。所以那天我记得下午外交部和港澳办忙碌了一个下午，我们比他早一个小时，因为我们新闻联播是晚上7点，那个就是相当于伦敦的早上11点，比他早一个小时公布了这7封信，同时呢发表了我们的评论。我这回过头来再讲，彭定康那天到北京访问了，跟鲁平那个会谈当然是不欢而散了。在散之前，鲁平再告诉他，我们这个谈判就到这里为止了啊。接下来呢是国家领导人见你，就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长要会见你。他一听是国务委员会见他，他心里就不是滋味。他的期望呢原来是国家主席啊，那么总理啊来会见他。 钱庆生国务委员见他的时候呢，中外记者是一大堆啊，他跑来要跟钱副总理握手，钱庆生同志呢没跟他握手，这是罕见的。同时呢，给了他三顶帽子，说你这个彭定康啊，你抛出的这个政改方案，第一，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第二，违反了中国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第三，你违反了中英两国政府已经达成的一系列的协议和谅解。哇，记者马上就把包回去了，说中国国家领导人啊，这个批评彭定康三违反。当天晚上，这英国驻华大使在英国大使馆也是欢迎，也是欢送，因为第二天一早他就要走了，宴会也请我们中方人员参加。看到彭定康啊，他在位置上坐不住，大使官邸门外啊，还有好多记者在那边等着，要他表态，问他那个中国那个国务委员叫说你三违反，你什么看法？你什么评论？他一直想把这个降温啊，他去要跟记者面前。啊，他就说了几句话，想出去再补充一下。彭定康这么跑出跑进，等到有一趟他跑进来的时候呢，正好撞住了一个 waiter， 就一个服务员。那个 waiter 拿的是甜点，
6: 蛋糕啊，
5: 蛋糕一撞上去啊，喷的彭定康身上都是，西装上面都是奶油。这时候啊，英方的、中方的这个参加宴会的都哗大笑起来，大家都笑起来。叫彭定康，哎呀，我这次看彭定康的表情啊，马上几秒钟中间从愤怒马上转为一种干笑，马上就笑得出来啊，哈哈哈，他也笑起来，我们大家笑，他也笑起来。哎，我跟你们讲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我们保守党的副主席杰弗里豪原来是他的老上司，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宴会，这么一撞到了一个 waiter， 手里拿了一个是热汤啊，烫的那个杰弗里豪啊，噔噔噔的跳。他说，
6: 就是那意思比我还惨呢。
5: 就说比他还惨。彭定康呢，本来就个子很胖嘛，香港一个绰号叫肥彭嘛。看着他那个肥胖的身子，带着那个奶油的西装，就当着我们大家面还在一跳一跳跳，他果然就跳起来了。彭定康，哎呀，我在想这个人啊，为了给自己解脱这个尴尬，连自己的上司啊，他都能够去，啊，把他当笑料。讲到这个人呢，我还多讲几句。我有一次参加香港总商会最大的商会，一个活动，坐在我旁边呢是总商会的一个副主席，是一个英国的大商人。他说，在彭定康心目当中啊，第一是彭定康，第二是彭定康。第三是彭定康，第四还是彭定康，
6: 这是一个自私到家的家伙。
5: 他第五可能是英国保守党，第六可能是英国，香港不知道摆在什么位置。他在香港期间呢，有一次他有一次宠物狗啊，从英国带来的失踪了，哎呀，他就发动啊，上下左右啊，里里外外的去搜，地毯式的搜寻。闹得整个香港都满城风雨，报纸上都在登彭定康的狗在哪里啊，谁能够找得到啊，这样子。
0: 北京之行给彭定康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印象，但他和陈佐尔之间的纠缠还刚开始。1995年，彭定康提出大幅提高香港市民福利的计划，意在收买民心。对此，陈佐尔公开指出，用比 GDP 高5倍的速度来增长社会福利，而且要连续10年，就好比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开一部高速的赛车，可能会车毁人亡。此论一出，香港舆论哗然，许多香港市民对陈佐尔纷纷指责，连他的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对媒体和市民的责难，陈佐尔将如何应对？他又得到了哪些民众的支持？回归前夕，已经下野的撒切尔夫人再临香港，他又给陈佐尔留下了什么印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5: 在1995年的11月份，我看到了这个报纸上的资料，说港英政府的社会福利署的署长，他说我们现在香港的社会福利啊，自从彭定康来了以后啊，成绩是骄人的，已经呢连续5年了，年年都是以27%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6: 大幅度提高这个福利。
5: 福利，哎，他说我们还要按照这个速度再增长5年，到2000年，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我看这个东西，我就警觉了。你拿这么高的速度去增长，你特区政府如果再接着按照这个速度增长，不就做辣了？你这不是在埋地雷吗？现在你来做好人，你到97年你就走人了。那么将来你特区政府不能以这么高的速度来提高福利的话，人家还觉得哦还是过去好。
6: 是，
5: 所以在这个月的月底我就发炮了。
6: 这是不是您正在开炮过程中？
5: 啊，对，这我在开炮。我说你这么来增长，就好像在一条崎岖的道路上面，山路上面，开一辆赛车，车上坐的是600万香港市民，开车的司机就是这个彭定康，要不了多少年啊，就要车毁人亡。当天晚上就对我进行了这个围攻。他是怎么断章取义？陈某人讲啊，提高福利，中方是说提高福利就会车毁人亡，说我在批香港人。哎呀，一个星期，恐怕是上千篇的文章啊。
6: 您的家人有没有因此受到一些？
5: 也有啊，
6: 压力。
5: 当时我的妻子是跟我一起去香港的，她也感到压力，她连上班有的都不大敢去了。也走在路上，人家都说这个人陈祖儿老婆，陈祖儿说车毁人亡，他们在诅咒香港，心里面是有点悲凉。有点悲凉。更后面是我感动的呢，是有很多香港市民。还有一次在香港，我坐打的，那个司机呢可能从这个后视镜里面看到，他认出我来了。他说你某某陈代表，他说你说得好，香港英政府啊，彭定康就是要把这个钱呢，在回归以前，他走以前把钱花光，你要替我们看住这个树啊，给我很大鼓舞。我下车，他不收我车钱，当然我一定要付给他。
6: 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好像您最后还见过一次彭定康是吧？
5: 在回归前夕吧。那香港新机场的一部分工程，就是青马大桥那工程呢完成了。那个当时呢，港英呢把它作为一个最后一个政绩工程吧，搞了一个晚会，撒切尔夫人也来了，彭定康就陪着撒切尔夫人呢一个个来见。那天我记得撒切尔夫人呢还跟我那个这个交谈了一会儿。我们都对香港的未来、香港的前景呢是充满信心的。彭定康陪着他来啊，那我跟撒切尔夫人握完手、交谈完以后，他也过来要跟我握手，那我呢也伸出手给他握了一下。我觉得那个手啊软绵绵的，还有点汗，我就把那手就从手这么一抽就抽出来了。说实在，在彭定康当港督的5年当中，中方官员给他握过手的不超过5个人。
6: 当时撒切尔夫人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5: 我印象还很深刻的。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的国际争端，中英双方是创造了一个国际的范例。这里面有撒切尔的重要贡献。
6: 据说当年他跟这个邓小平一起谈论香港有关问题的时候，你来我往的也非常的激烈。
5: 这个撒切尔是铁娘子著称的。1982年阿根廷的马岛战争他刚打胜了，他自己呢也是趾高气昂的。我们小平同志他是绵里藏针的，跟他谈判的时候呢，撒切尔呢兜里藏着是3个方案，掏出第一个方案来是说，你中国必须承认啊清朝政府签了3个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割让九龙，啊租新界99年。小平同志说，主权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我们从来不承认这3个不平等条约。的确，孙中山没有承认过，蒋介石没有承认过，毛泽东没有承认过。撒切尔呢又掏出了第二个方案来，以主权换治权。 那好，主权是你中国的，还继续让我英国来管，我每年给你交租金。小平同志说，主权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1997年7月1号，我就是要收回香港。如果给你2年时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如果2年时间谈不拢的话，中方可能要考虑在其他的时间用其他的方式啊来解决香港前途问题。撒切尔听了一震啊，所以他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的时候，面对了众多的众外记者，
6: 差点摔了一跤是吧？
5: 摔了一跤，那一跤呢，这个鞋子也摔掉了，这个就涉入了历史的尽头。
6: 香港回归前夕，还出了一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有一个间谍案。这个有一个叫梁明岩的港府的一个官员，当时说他是中共的间谍，是吗？这件事情据说你也出现了您的名字。
0: 他被英国外交大臣称为最难对付但又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亲历中英谈判的最后1208天，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媒体抛出一个爆炸性消息，港英官员梁明彦是中国间谍，他与陈佐尔进行一次私下会谈。这一消息引起轩然大波，陈佐尔被卷入舆论漩涡。这场沸沸扬扬的间谍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那次会谈中，梁明彦对他说了什么？离回归还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中方突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按照之前的方案，解放军将在7月1日0时踏入香港境内，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到港，而此时英军已经撤离，这就意味着回归大典时，香港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如果在回归前就让解放军出现在香港，英方会认为自己颜面尽失，不能同意。陈佐尔临危受命，就这一棘手问题与英方谈判，在短短的5天内，他将拿出什么锦囊妙计？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陈佐尔做客非常说明，为您讲述香港回归谈判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6: 这是梁明岩吗？
5: 对，这就是梁明彦先生。他当时是香港的人民入境处的处长，他是作为英方的专家组的组长，我是中方专家组的组长。在1996年7月份，有一天梁明彦先生接到这个通知，要他到那个公务员事务司那边去，就相当于我们的组织部了。这部门首长就找他谈话，说你必须在今天下午下班以前提出退休。梁明彦觉得什么理由啊？那个首长就冷冰冰跟他讲，理由啊你自己知。那首长就跟他讲了，你如果今天下班以前不提出自动退休的申请，我就要实行强制退休。强制退休呢，你将来的退休金就全部没有了。梁明彦很痛苦，就在那天呢下班以前呢递交了这个退休的报告。那么恰好在那一天，是我跟他早就约好的两个人呢要碰头的日子。我跟其他专家小组的很多英方的组长呢也都有这种不定期的例会，但是那天下午我到了，我记得是君悦酒店咖啡厅，我进去的时候呢，梁明彦已经坐在那里神色很凝重他就告诉我，但我今天呢已经呢提出了退休申请了，以后呢我们不能再这样合作了。我们交谈大概才10分钟左右，大概过了7个月，港英的那个立法局呢就准备对梁明彦呢做一次质询。在这次质询中间，梁明彦呢这次他是有备而来，我不是在自己主动要退休的，我是被迫退休的。为什么被迫退休？理由我也不知道。有一位逢中必反的一位立法会议员，这位议员呢突然的就是说，主席
7: 对立法局主席说我要发言。嗯，啊，梁明彦这个退休这个事情，今天呢，这个香港电台他说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这个听众说呢，在某年就上一年某年某月某日几点钟，啊，在君悦酒店咖啡厅里面，啊，就是他退休的那一天，看到他和陈祖儿、陈某人两个人在那里密谈。好，梁明彦导师很镇定，他说是那天我是跟陈有过一次见面，那因为我不能再工作了，我就通报他。这边记者啊得到了这个消息，好像就是这个爆炸新闻一样的。那天我记得我跟那个这个英方啊，这个谈完了财政预算，脑子里满脑子都是数字，走下台阶，一下子就被记者围住了。嗯，就问这个问题，问梁明彦同样的问题，你在某月某月有没有跟梁明彦见过面？那个事情我倒很从容，我马上一想，我也就把讲一五一十的讲了，哎，跟梁明彦讲的正好一样，啊，梁明彦，所以这个事情总算把它平息下去了。但是这个事情啊，在港英这个高级公务员中间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退休当天就背后有人监视，是吧？我这个作为中方代表，在香港社会被监视、被监听电话，啊，这个都是公开秘密。我到香港才几个月，好了，我们的有关部门就告诉我，你家里电话的那个通话记录啊，在港英政府某一个部门的首长的桌面上面都摆在那里。
6: 解放军进驻接管这个整个香港的住房这件事情，来来回回，您也进行了很多次的谈判，是吗？
7: 本来呢，我们这个概念当中，好像这个解放军97年7月1号。啊，进入香港就是零点的时候，嗯，解放军就开进去了，就到香港了。可是啊，从深圳经过新界，经过九龙，再到香港岛，到香港岛的最南端，就是很顺利的开车，也要在2到3个小时。那么，如果在零点的时候进去的话，那么我们的这布防怎么能够到位呢？而在6月30号的24点，7月1号的0点，这个正是两国的首脑在香港进行政权的交接仪式。这个时候不能有防务真空，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1997年的6月16号中午，我记得突然呢，这个接到这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同志给我打的电话，王英凡的副部长就说了。啊，陈祖儿，我现在在前副总理的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哎呦，我听，哎呦，这个就是来头不小啊。啊，他说呢，中英双方呢已经决定，关于先头部队进驻的问题呢，放到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来谈。因为专家小组的组长是我，你们连夜就准备，要快，已经是6月16号了，是吧？这个方面，这个事情呢，英方的顶牛顶得很厉害。他觉得呢，在97年7月1号以前，你解放军就要，啊，这个招摇过市的来进入香港，就不是他没面。

0: 睡觉，有一点我们必须要坚持的，因为香港回归的这个仪式都是在香港的会展中心举行的，香港的会展中心呢就在英军司令部边上，所以这个英军司令部我们必须在7月1号零点以前就提前要进驻，这样才能够那个实现保卫这个政权交接仪式在零点以后的这个任务。
1: 他的指挥中心，
0: 就也是英军的指挥中心，这个是英军怎么也不肯让的，起初怎么也不肯让的，他等于说解放军在我这个还在我管制的就开到我的司令部来了，是吧？
1: 被占领了吗？不是，
0: 被占领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大校，他现在已经是将军了，叫杨建华，他说可不可以啊？两军也举行一个交接仪式。哎呀，我觉得这个主意好啊！好，英方一下子情绪就松下来了。哎，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就为这个两军交接、为最后谈成打下基础的，是我跟鲍亚伦，就英方的组长，那谈得很僵了，都有点丧气。有一次都谈完了，大家都散了，走到楼梯口，鲍亚伦就用英语跟我说：“他说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那我说好啊 ，OK。代表团的其他人都已经下楼了，我们两个就折回来，看到旁边有一个小储藏室，里面是放杂物的，放文具杂物的，这几平方米，我们两个就坐进去了，只有一条板凳，一条板凳上面两个人坐在一条板凳上面，把门呢虚掩起来，也没有电灯，都黑的，这个时候呢是可以交换意见的说了也不算数的。鲍亚伦说呢，中方还能做什么让步？我就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的症结就是他要面子。九龙有一个这个军营叫做枪会山军营，这个军营呢是在闹事，他是怕我们如果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去的话，他的面子没有了。我告诉他呢，中国军队可以先头部队不提前进驻九龙的这个枪会山军营。但是我告诉你，威尔斯亲王军营就是英军司令部，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如果说还要我再做一些让步的话，我说呢，我们先头部队的人数也可以事情呢适当的减少一点。哦，他听了以后，他我想这个有戏，有戏。那第二天呢，他们果然呢就很顺利了。然后呢，人数方面呢，这个北京给我的低方案的底线是500人。我脑子里面想呢，我想呢，再加一点吧。我就说509，九这个数字，我觉得是一个吉利的数字。
1: 在中国最大，
0: 中国最大的一个数字是吧？
1: 陈先生，应该说这个香港回归的相关的好多的故事啊，说也说不完。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谈判来说，我们最终的这个底线是不是还是挺强硬的？因为在跟您讨论的过程。听您说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感知到一个细节，就是一旦谈不下去了，中方往往就是不谈了，我可以就不谈了，半个小时也好，6个小时也好，我走了，我等你来主动来找我。所以这个底线，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在您的这个整个的贯穿整个的这个谈判始终的
0: 谈判的底线是一定要收回香港。看，我记住我的老上司老外交家季鹏飞同志，我赴任去香港前，他给我一句证言，他左耳，他说外交啊是妥协的产物，你不可能就是说国家你什么都要拿到，在拿到的时候你也要有所松动，也要给对方一点什么。就谈判来说，不是谈不成就拉倒，没有，我们竭尽最大的努力，因为中英两国政府既然已经签署了联合声明了，那么已经把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国际争端作为一个国际的范例已经提交到联合国了，受到全世界的赞扬，为什么我们不能实现呢？我们都充满信心的。
1: 谢谢您。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AM 1629全网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5点到7点时间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像我们往常一样哈，在结束我们前一个小时的新闻播报之后呢，进入我们特别节目，就是华夏30周年的系列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么10天左右的时间呢，给大家有幸请到了20位左右的嘉宾来到我们华夏直播间做客，分别从事不同的领域，有艺术类的、文化类的、教育类的、经济类的，来跟我们分享在这3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在各自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传达了很多大家想知道，可能又没有来源来获取渠道的这么一些信息。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学到了很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那今天的这两位嘉宾呢，不仅涉及到我们的文化和教育行业，同时呢，也是涉及到了政治领域。那这两位都是谁呢？首先，第一位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蒋天林，蒋大哥，是原澳大利亚戴瑞市的市长。原维州多元文化委员会的专员，同时呢，也是原维州多元文化部长的助理，澳大利亚经贸健康协会的创会会长，是吧？欢迎蒋大哥的到来，欢迎您。那另一位是谁呢？另一位是季建民，季大哥，是咱们澳洲华人联合会的主席，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湖北商会会长，墨尔本华星艺术团的团长，季大哥，欢迎您，欢迎二位的到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二位大哥。
1: 好，
2: 你好，
1: 各位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们，大家晚上好。
2: 哎，大家好。
0: 嗯，那第一个跟大家打招呼的是咱们蒋大哥，第二位打招呼的是季大哥，对吧？我没搞错吧？
1: 刚才是我先打招呼的，
0: 对
1: 啊，没关系，
0: 您不是蒋大哥吗？
1: 我季
0: 啊，您是季大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座位刚开始安排座位的时候，我是对，没不好意思啊。那刚才再重新说一遍吧，第一位和大家打招呼的是季建民，我们的。是季建民，我们的季大哥，是咱们澳洲华人联合会的主席，是吧？然后第二位跟咱们打招呼的是蒋大哥，是咱们原澳洲戴瑞澳大利亚戴瑞宾市的市长啊，头衔太多了。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请二位大哥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详细的说哈。
2: 没关系，打招呼不分前后嘛，先后嘛。
1: 是
0: 啊。那在这里啊，首先要感谢二位大哥能够在百忙之中，在咱们晚间的这个6点了，已经是晚饭的时间了，然后来做客我们华夏传媒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来做这期访谈节目，来分享您二位在这30年左右时间的这些经历吧。那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和咱们华夏就是结下了这个缘分的呢？是怎么就是联系上的呢？
2: 好的，那我想我就先说一下吧。
0: 嗯，
2: 算是
0: 蒋大哥，
2: 算是抛砖引玉吧，算是。其实我和华夏的渊源可以算挺深的，尤其跟你们那个向翔先生、向总们，
0: 我们的华夏的创始人，
2: 对。因为顺便说一下，我来澳洲呢已经40多年，我80年底就来澳洲了，
0: 40多年了。
2: 在这念的医学院，所以是在澳洲的医学院毕业，然后以后从事医生嘛，做那个。那个开业医生，那么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就是我后来当市长那戴瑞宾市那个地方，那么那时候呢，就是因为看见很多华人，大家可能也了解，那个时代正好有很多移民留下来以后呢，然后把他们父母也接过来了啊，那么那个时候我做医生，我就发现很多人老人嘛，尤其是他们就是。因为英语不行，所以就等于是有点所谓叫那个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所以非常苦闷。那么那时候我就开始开创，那个也是在当年墨尔本可以说是
0: 先例
2: 都知道的，叫先开始叫华人之家，后来就成为了墨尔本的东北区华人协会。我呢不是创会会长，但是我是创会的会员之一，后来就担任会长10几年。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90年代了。那时候那个向总 你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广播电台那个媒体呢，就在戴瑞宾市，就在我们那个 High Street 那个那块地方，
0: 属于您管辖的范围内啊。
2: 但那时候我还没当议员，但是呢，那时候我就是大家都是同胞嘛，那是很快就很熟了。那么那华夏那时候对我们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呀，就各方面。那么后来我当然就刚才说过，我后来我参政议政从政，作为那个戴瑞宾市议员做了10年，然后做戴瑞宾市长。那么那时候华夏传媒呢一直非常支持我跟向总。他们一直就是关系非常密切吧，可以说是一直就是华夏对我们那就华人参政议政，鼓励华人参政议政啊，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那么是就是这么样有了一个渊源。然后后来呢顺便也提一下，那时候因为那个向总是安徽人嘛，他是合肥人，然后我的外祖父也是安徽合肥人。那么那时候有这么一个渊源，我们后来就促成我和向总两人一块，我们到专门带了那个戴瑞宾市的代表团去安徽合肥，就促成了那时候也算比较早的，就是安徽合肥市和戴瑞宾市友好城市。那么这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时就带那个时候的市长我带着他们一块去中国。所以这要是问起来，比如说我这目前为止这辈子有些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可能这也算是其中很重要一件事情吧。就是
0: 这应该是您最自豪，不仅是最自豪的，同样可能也是您这些年当中比较印象深刻难以忘记的这么一件事情了。
2: 因为这个我们一直说我们人在海外，但是还心系祖国，我们一直只是想着虽然说我作为医生，作为那个当时作为议员，但是只能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促进澳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呢就做一些贡献吧，这也是算了稍微尽了一点小贡献。就是
0: 那您能从一个最开始的从医者，然后到参政，中间肯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不容易以及困难，
2: 一言难尽。
0: 对，一言难尽。我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如果时间长的话，就非常想让我们这个蒋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如何从一个医者，然后转变到从政，然后还能做到市长这样一个这些地步的。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能邀请到您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好的，没问题。
0: 好，以上就是我们蒋大哥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结缘的，以及刚才也说了让他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那季大哥您呢，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和我们向总来结的这样一个缘分？
1: 好，谢谢大家。首先刚才我觉得蒋医生呢，蒋市长讲得非常好。我跟他也是在29年认识，
2: 谢谢。
1: 当时呢他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代表和骄傲。因为他从医能够为华人社区，为华人的所有生活方面提供很好的一些帮助。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所以说呢蒋大哥不管从医，他把自己的公共事业，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了我们中澳华人。那我就回到我跟华夏的感情，我们湖北商会在20年前，我们湖北商会同乡会就一直在为澳洲的湖北老乡，包括墨本的18000名湖北老乡做出一些很多奉献。
0: 20年前就18000个湖北人了，
1: 慢慢增长的，慢慢增长的，到18年是18000，现在更多了。那么跟华夏的感情呢，那确实是非常非常之深，因为华夏传媒和我们的华夏的报纸都是我们喜欢的。当时只有他向强总经理董事长他把中文的华夏办得如火如荼，因为我们在上面有很多信息发表，而且有很多帮助华人的很多事情，在华夏当时电台也好，是报纸也好，是很多很多。所以说我跟向强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关键是他是安徽，我们是湖北，安徽湖北就是半个老乡，
0: 就挨着一起
1: 、而且呢向强会长他董事长他的爱心很多，他一直在帮助华人社区，为这个华夏传媒啊，为大家这个增加光彩，特别是文化方面传承。那澳大利亚湖北商会呢，就因为这个原因经常在为我们的这个湖北老乡做贡献。我是1996年首批澳大利亚 开创商业移民的第一批商业投资移民，澳大利亚第一批商业人士。
0: 您是投资移民过来的
1: 对
0: 澳洲
1: 对、那个是96年啊，澳洲开放移民签证，我是来去了悉尼啊，后来来的墨本。那么来到墨本以后，也在创业呀、做贸易呀、做地产啊等等方面，做生物科技呀、等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湖北老乡当中呢，大家都了解我们湖北同乡会、湖北商会有个会长服务团。我们把会长们团结起来，有爱心的会长团结起来跟大家服务，特别是在每年的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啊、免费请老乡和各社团的侨领以及州议员来共同来庆祝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20年来我们没有收老乡一分钱，也没有收这个客人的一分钱，都是免费邀请大家来共庆中国的佳节。同时呢，我们商会会长服务团呢，大家都一起做贡献。那么特别是跟华夏这30年的这个一同走过来，真正感觉到这个华夏集团对我们华人的帮助是很大的，特别是加强中澳的友谊、经济、文化的桥梁，做出了积极贡献啊！这是
0: 就融入到一起了，将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好呀，传统就是这些信息也好，然后积极的融入到了咱们当地当中，被当地人所接受、所认可。
1: 是的
0: 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您做过之后觉得哎呀，我这辈子都忘不掉，或者说让我记忆深刻，让我觉得我这事儿做得特自豪，我觉得我自己特棒，有没有这么一件事儿？您刚才大哥，
1: 我来说，
0: 哎，您来说，
1: 行，
2: 我已经讲过，
0: 蒋大哥刚才就自己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讲出来了，
1: 那个我在我们武汉市。想跟在2018年的时候，想跟武汉市结成友好城市，
0: 是您促成的，
1: 我想结成，
0: 哦，
1: 虽然结果没有促成，但是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当时武汉市呢也是一个大城市啊，华中地区，
0: 是的，
1: 是吧？九省通巡，我在武汉生武汉长，那么2018年的时候，我就把墨本前市长、议员、市长叫卡尔的带到组团呢。带到我们武汉做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呢也想促成双方的友好城市还有支行，当时呢这个支行呢澳洲墨本这边也给了很大的支持，愿意做。在武汉呢谈了几个来回以后呢，这个武汉呢这个政府那边补助航空公司500万没到位，所以支行呢就没有进行当中。武汉市政府呢在武汉市的友好城市的对接呢，在这方面呢也因为这个支行没开通，还有这个有其他原因就没做成，
0: 就没有成功对接，
1: 没做成。当初呢我们的华夏集团呢也对这方面进行报道，因为我们经常是安徽同乡会、安徽商会也是向阳子会长啊，向会长跟我们的报是对接，特别安徽、湖北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把这个事情呢也是做出的工作华夏集团是积极报道、积极促成，这是我的比较一个认真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2019年我们做了一个澳大利亚最大型的春晚，他们堪称是央视春晚，我们在。我们在2019年的春晚当中，我们蒋市长也参加过了。当时在是800人的场地，我们耗资了将近有20万，请所有华人华侨参加我们的活动。当时华夏也进行了报道，而且那个高水准之高，应该说是到目前是没有超过的。当时呢是把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传承下来。让我们的中国的传承的文化保障在澳洲多元化真正的有一个新的表现。这是一个中澳交流的一个，
0: 也是让大家更多的当地人能够看到我们中华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表演艺术等等。那彼时彼刻，蒋大哥就是已经从一进入到了就是正，已经是戴瑞宾市的市长，是吗？那时候那季大哥您来澳洲大概有多久了呢？
1: 应该今年是29年
0: 了，
1: 应该说 商业移民的人呢，我应该是最早的。
0: 嗯，
1: 应该是蒋大哥那名蒋医生和市长，他们移民呢是学生，应该是
2: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
0: 您那时候是没有商业移民吧？
1: 对，
2: 那时候完全没有。
0: 您是快四十年了。
2: 我是40多年，
0: 40多年了。
2: 我80年底就来这儿了。
0: 您属于第一批这种移民吗？还是
2: 我比第一批移民还要早？
0: 哦，那您
2: 那时候就是留学生。那时候我在阿德雷德的时候呢，
0: 嗯，
2: 说老实话，在走在街上还有小孩指着会说：“你看 ，look Chinese 这种，就是看中国人，中国人。”还有这种情况，
0: 还很奇怪呢，就是他们见到中国人。
2: 而且那时候我很多同学呀、朋友都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
0: 嗯，
2: 中国大陆来的几乎是很少很少。当然后来呢，就顺便说起来也是因缘吧。我太太那时候从北京过来念那个博士学位，然后我们在阿德雷德认识、
0: 哦、
2: 那么当然就后来就那个情愫暗生就好上了吧、
0: 哦、您和您太太是在这边之后认识
2: 的、
0: 哦、
2: 对，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念书呢，那时候他也是过来念书、
0: 哦、
2: 那么所以也是很不容易，也是有缘吧，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华人非常非常少、
0: 嗯、
2: 所以后来我们来到墨尔本以后呢，当然人多了多就很多了。那顺便就讲起来那个为什么要不是说当着你们的面夸那个华夏了，就是说华夏传媒呢确实在这方面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对，要就是鼓励华人立足于在澳洲这种方面做了非常多贡献。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说在澳洲现在我们已经像我这样来了40多年，那么我们的孩子都在这出生长大的、
0: 嗯、
2: 那么这块土地也是等于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就是说
0: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很关心这。当然我们更希望做到的就是能够看到澳洲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那么这也是我那么多年来一直努力想做的。那华夏在这方面呢，就是可以说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所以这次也借着机会呢对华夏表示感谢
0: 啊，非常谢谢您啊，非常谢谢您二位，也过了这么久了，在我们30周岁生日的这一天呢，依旧是能够在这么晚的时间，晚饭的时间段，也是假期刚刚过，您可能还需要陪家人呀、陪朋友们什么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华夏直播间，来支持我们的节目。正是因为有了二位像您这样越多的这样的老朋友们吧，我们向总的老朋友，我们华夏的老朋友，这种一直支持我们华夏才能走过30年，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至少我们现在还在，我们又回归了，然后又坐在直播间里能邀请到蒋天林大哥和季建明大哥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节目，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您的二位非常精彩的过往30年40年的这样一个经历啊，感谢您二位啊。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季大哥来了29年是吗，然后蒋大哥已经40多年了、
2: 嗯、
0: 那您二位刚来的时候应该不算一个年代哈，差着十几年呢、
1: 啊、
0: 那您二位那个时候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心态，或者说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刚来时的二位，你们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2: 嗯，
0: 就很多，就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然后我们有的嘉宾可能会选择，来了之后就要一直学习嘛，学习，可能就学习。然后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接受；有的人会选择包容，就是要从不同的自己经历的，就是事情上面吧。那您二位会有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2: 那我想我要说第一个就是探索吧，应该可以，因为刚刚来到这一片土地、
0: 嗯、
2: 是对我们来说
0: 陌生的，
2: 完全陌生的、
0: 嗯、
2: 那么探索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那个传统吧，就是说我想用坚持这两个字也非常重要，因为会受到很多挫折呀，有很多方面的那个就是说困难吧，但是我们要坚持。那么最后就是你可以用创新，这我想就是不断的创新自己，不断的要开发创新，所以你要说用这可能这三个词儿就是比较贴切的吧。因为你刚才问到我们、
0: 嗯、
2: 其实真的是那么我来这从80年底来到澳洲，那么多年来应该已经45年了嘛。
0: 45年了，
2: 对，这个是、嗯、真的是各种经历过的各种，真的就是甜酸苦辣一言难尽。那么以后有机会，当然我很愿意跟大家，尤其是你们年轻的后起之秀呢，可以分享一下。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我用坚持这一点，因为有很多我亲眼就看到，有不少有的是跟我们一起比如打拼的，有的退却了，有的
0: 没有坚持下来
2: 放弃了，所以很多很多这种故事。那么这个呢也是 让人感慨万千的吧，但是呢，坚持，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有时候我经常用一个，也是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要望着那个高山的山顶，你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爬到山顶，但是如果你要坚持着往上爬，你至少可以爬到半山腰。但是如果你不坚持，你放弃，你连半山腰都爬不到。所以这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尤其在澳洲打拼的，不管是老移民也好，新移民也好，我想我们应该大家都抱有一份，一个是可以说是宽容心吧，其实就是说大家也不要说，也比如说你没做好啊，我看不起你；你做好了，我嫉妒你。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应该对大家一视同仁，大家都不容易。尤其在海外打拼，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辛苦。那么，如果你做得很好，我为你高兴；如果你没做好，我同情。但是千万不能看不起别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海外同胞，尤其现在都是像我这样是澳洲籍的澳籍华人，我们应该抱团，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为争取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权益而发声，这个非常重要。
0: 对，所以您用了三个词，是探索、坚持以及创新。
2: 对，
0: 应该说您这三个词是包含了一个刚来人时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我需要就是这块该怎么弄，这件事该怎么做，然后需要自己去摸索，因为没有一个前人，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前人的经验来告诉我们要如何如何去做，所以需要探索。然后那您找到了方法之后，您还不能确定这个方法对不对，究竟我按照这样做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目的，或者说怎样，所以我要坚持下去，只有坚持下去了，到最后我才能看到这个事儿我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呢，就是得到了一定成果之后呢，然后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多，以及自己就是获得的成就越来越多，您又想把它传承下去，然后希望后来人能够在您的基础上，然后有创新，是吧？
2: 因为这点，对，我顺便补充一下，因为有很多事情呢，要有机遇，就是机遇，有人家所谓叫天时地利人和嘛。说老实话，我那时候刚刚，甚至于我在我医学院毕业以后做医生了，我那时候都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议员、成为市长。但是机遇来了，那么你得抓住机遇。那么后来我也是，刚才为什么说到创新，就是说也努力打拼，甚至那时候我都进军过那个州议会的选举，当然就是功败垂成嘛。
0: 维州是吗？
2: 维州是那州议员的选举，但是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这里就不详细不多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所以就是说你机会不在，或者是有各种原因你没有那个，我自己觉得我那时候是尽力了，也不能说就是失败，这个就是就是机遇的问题。那么后来我就还是在各方面努力，在医学方面我现在还是坚持，还是作为自己的，
0: 也没有抛弃，
2: 没有不忘初心吧，可以说是就初心未改，
0: 坚持下来，
2: 还是坚持着，就刚才说的为华人的权益奋斗，那么为治病救人，为大家的健康，就各方面真的就是只要你坚持努力，那么在寻找不同的那个方向。顺便我想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我现在毕竟年纪也大了嘛，就是
0: 方便问一下您的岁数吗？
2: 岁数呀？
0: 方便说吗？就大概就行，几十？
2: 60多吧。
0: 60多，所以您是20来岁左右的时候。
2: 对，我20岁的时候就到澳洲来了，就是那么
0: 很不容易啊。
2: 现在当然因为政见呢算是比较还就是我还介入还是参与，但是呢有其他，我因为我从小我就喜欢写作，所以现在呢我经常写，我说实话这稍微透露一点也不是秘密了，就是我很一直喜欢写作，就那个创作，那么写了，最近也写了很多文学方面散文小说，也得了不少奖。
0: 您都发表在哪里呢？
2: 有不少地方，像国内的一些那个杂志啦，那国内的一些文学奖啦，国外也有不少，像最近有一个泰国的那个叫中华日报吧，好像是，这里面也登了很多，在澳洲有好几个那个他们那个编的那个书籍，每年他们好像都出一本书。我这里面很多小说散文也都收录了。那这些东西，如果我说的倒不是说好像要自己在自我吹嘘，但是我就说通过我那些东西，一个是我就把以前那些经历可以就是通过
0: 记录下来，
2: 艺术形式写出来，同时也就把我身边的一些看到的各种各样人生百态，也是把它从用文学艺术的那个方法给 写出来，所以这我想也是，就是刚才说到创新嘛，这也是我的一个就是一条新路吧，可以说是。
0: 嗯嗯，同时也是您的爱好，
2: 是
0: 吧？
2: 我的爱好，对，并不求什么报酬啊什么。我其实有很多奖，有的给了奖，我说那些奖金我也无所谓，但是最主要就是为了有一个对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一点更多的发展吧。
0: 啊，那麻烦问一下大哥，您那个就是发表的时候用的笔名是您的原名吗？还
2: 是
0: 您有自己的笔名？那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会感兴趣，想要去搜一搜呢。
2: 可以，一个就是我用建斌，因为我们蒋家在杭州是个大户，那么那时候到我这一辈是建字辈，就是
0: 建设的建吗？
2: 不是，是建就是看见的建，
0: 看见的建。
2: 对
0: 啊，
2: 建斌呢，我是因为我是在上海的河滨大楼出生的，就是河滨的兵子建兵，那么我用的笔名就是剑，就是刀剑的剑，兵呢就是冷若冰霜的冰，叫剑兵。
0: 哦，剑兵。
2: 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小安，小子那个比较难写，小就是其实就是很小的意思，安就是一个就是像施乃安那个安字那个
0: 施乃安，
2: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用过这几个笔名，
0: 行。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蒋大哥发表的文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哈，从网上搜一搜呀，或者说从各个文刊上搜一搜，看看我们蒋大哥在这40多年的时间当中在澳洲经历的那些事情什么的。还有就是蒋大哥刚才也说，在从医转到正当中也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刚才都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这样在下节目之后争取我去向我们向总来申请一下，看能不能咱们单独做一期像您这种老移民超过40年的呀，然后跨界跨得特别让人难以想象的，就是从一到正的这种传奇的经历的人呀，然后能不能再单独做一期节目？
2: 没问题。
0: 嗯，希望您到时候能够继续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哈。
2: 好的
0: 嗯，
2: 谢谢。
0: 那季大哥呢，刚才蒋大哥讲了这么多他这40多年经历的事情呀，难忘的事情呀，以及大概的讲了讲从一转到正，然后中间经历了什么，他也讲到了蒋大哥也想竞选一下咱们州长的哈。不管怎样呢，他是努力过了。
2: 对。
0: 嗯，那季大哥您呢，您在这29年，
1: 好
0: 啊，29年里面应该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吧。
1: 哎，好，刚才蒋医生呢，蒋市长讲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我能见证他说的是真是这回事儿。因为我来了29年。当初我们的会的活动的时候，经常请蒋医生蒋市长去讲话，为我们站台，为我们华人打气，
2: 是
1: 吧？
2: 是的。
0: 那蒋市长蒋大哥那时候是不是咱们华人圈里的算一个名人了？
1: 议员嘛，是吧？
0: 嗯，
1: 而且因为不多啊，那个时候年轻的议员就是华人议员，就是你是最早的议员之一，
2: 中国大陆背景的。对，就是
1: 好像没有，
2: 没在我之前没有。据我知道，当然我有没有正式考证过，但据我知道，我应该是海外的中国新中国的中国大陆背景的第一个华人市长。
0: 市长，
2: 对，
1: 因为
2: 也是第一个华人议员，
1: 对，
2: 就是市议员，就是
0: 戴瑞斌市市长，原市长。
1: 在那之前是没有大陆背景的，这蒋医生他做到了这一点，为我们华人呢做到一个领头羊的作用啊，为我们华人的利益啊，为我们华人在这边生活各方面呢，做出了很多贡献。那么我呢是96年之前呢在中国做生意的。我在中国呢，武汉呢做电器
0: 生意。
1: 日本的梭梨、松下、杰维西、三菱、夏普、东芝在华中地区的5省的总代理。
0: 哇，那您在九几年的那个年代做这种东西的话，应该赚了不少钱吧？
1: 应该成功啊，
0: 非常成功。
1: 那个时候是没有房地产，所以说在同时呢，又在代理日本的生命科学的一个高科技的睡眠系统。成为了全球销售总代理前3名，
0: 全球的前3名，
1: 对，是床垫、枕头、被子。蒋医生的当时知道，我在后来呢取得了日本杰本奈夫公司在澳大利亚总代理资格，所以说投资移民澳大利亚。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把我的产品跟蒋先生讲蒋市长讲了，蒋医生说太贵了。蒋医生
2: 也不太了解这种东西，是吧？
1: 蒋医生那个人也是很好，他认可。他太太曹博士呢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也认可。但是这个价格确实贵。当时是10000多澳币。
0: 哪年？
2: 九十年代九八年九六九七，
0: 你让我一万澳币买个枕头，你让我一万澳币买张床，我一万澳币那个时候一万澳币可以付一个房子的首付吗？
2: 绝对应该可以，
0: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就是买个公寓的话，
1: 13万买一个两房一厅 Q，
0: 还不是是公寓吗？
1: 13万5公寓啊，两房一厅的 Q 啊，我买的。
0: 所以首付的话，您付20%，2万块钱就可以买套房子了。
2: 全
0: 买
2: 的，真的就是。
0: 你让我拿出买房，我半套房子来买个枕头，那做不到的。
1: 所以说我在那个时候呢，确实这个价格很高，但是它对健康有帮助，是全球最厉害、最好的，到现在还能使用的一个高科技的睡眠系统，它可以用一辈子。好，那么。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做这个生意，所以说呢，当时呢是有点无知无畏，因为我不知道澳大利亚很难，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虽然读大学考了英文，但是没有说英文，在90几年没有说英文的环境，全是考试制度，所以说来到澳大利亚就两眼一抹黑，不能说话，当时是无知啊，不知道，就觉得中国能成功，我在澳洲同样能成功，所以带着两个孩子。家庭，
0: 您还是带着孩子过来的，直接来的，没有自己先趟趟路。
1: 孩子呢，先去的是悉尼，我们家人去的悉尼，后来才来的墨尔本。
0: 您是直接来的墨尔本，家人先去的，
1: 一起来的悉尼，
0: 一起去
1: 的
0: 悉尼。
1: 那么当时呢，我就一直在探索中澳的经济的交流。当时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是吧？华中地区五省，那么我想把澳洲的产品运到中国。那么也做了一个中澳经济交流的第一，三个第一。第一个把澳洲的羊毛被卖到中国，我开启了中国人使用羊毛被的那个先河。96年是没有人中国人使用羊毛被的。这是第二个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把澳洲的热水器卖到中国，整集装箱的，整集箱的，像羊毛被一样的，一年几十个、上百个集装箱运到中国去卖，卖热水器。那也是中国人当时没有澳洲热水器，所以说呢是第二个第一，第三个第一呢就把澳洲的那个绵羊油啊、绞杀精啊、鱼油啊，那个是保健品，
0: 这些保健品，
1: 当时绵羊油我记得是绵羊油啊，1.5块一盒澳币
0: 啊，那这几十年也没有涨多少，是吧？
1: 就卖到中国，中国人那个时候不知道有绵羊油，也不知道有澳洲鱼油，要开启了中国人使用澳洲营养品的时代。说三个第一，我颇为自豪，这是我人生的经历，我很自豪的是开创了中澳经济交流的三个第一啊。那么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投资地产，因为那个时候便宜啊。你说那个Q 的房子，两房一厅，刚才说到的是13.5万啊。13.5万两房一厅的，现在70-80万的，
2: 现在
1: 70-80万的，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经历了澳洲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澳洲的多党的轮回交替，也知道了澳洲创业还是比较艰难啊，慢慢呢就一直啊在这是不知无畏，然后呢就像我们蒋先生说的坚持，因为你来到澳洲你就一定要热爱澳洲，所以说呢就坚持把原来学到的东西，把原来中国的思维呢要丢掉，因为中国的思维是跟澳洲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丢掉中国思维，学习澳洲的所有多元文化和澳洲价值观，然后呢融入澳洲啊。第四个就发展啊，发展就是把自己学到的中国人的这种这个灵活和澳洲人的诚信，也中国人有诚信吧，把中华文化的老祖宗给我们东西啊，良心奉献，是吧？舍得舍得，先舍后得，拿去做生意就不一样。这样的话，慢慢发展到自己想要发展的高度，也带领湖北商会的3000名商会会员单位共同来发展创造。同时我们商会呢，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因为湖北商会第一个会所就是我们买的，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第一个商会会所就是我们做的，在12年，在 City 的 Bourke Street 472号。我们商会
0: 现在还在吗？
1: 卖掉了。卖掉了。那时候是湖北商会的会长那个牌子和那个商会会长牌子会所湖北同乡会会所这个黄牌子在那个 Bourke Street 上面472号、大家都看到了，哇，湖北商会的会所那栋楼就是我们的。后来卖掉，当然肯定有很大的增值啊，增值。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发展呢，是跟湖北商会和老乡的发展，跟澳洲华南华侨一共同发展起来的，
0: 密切相关的，
1: 也离不开当初我们蒋市长、蒋议员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真的是，这个是我们商会都知道的。每次商会活动当中，请蒋市长上台，给我们讲一些澳洲的价值观、澳洲的法律、澳洲的怎么生活等等，给我们新移民，那个时候叫新移民，现在是老移民了，指出了很多方向，走了很少走弯路。所以说你做的事情
2: 的
1: 我们大家都在心底啊。
2: 谢谢。
1: 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发展呢是湖北商会和湖北同乡会是18000老乡，包括澳洲华联会在各地都有我们的分会，澳洲华联会是整个澳洲的，那么他们呢，我们带着澳洲华人华侨啊共同的发展，加强中澳经济文化交流。我们提出口号是奉献居住国澳洲，不忘祖籍国中国，叫奉献居住国不忘祖籍国。我们是中国的根，我们是生我们长大的中华文化传承的。那澳洲我们要做奉献。我们现在澳洲是我们的居住国，是我们养老终究那个付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传承我们中华文化多元文化的这个制度当中得到发展。好，谢谢。
0: 好，非常感谢这个季大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那我给您总结一下的话，可能您想表达的三个词就是形容您当时非常勇敢。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用个辛苦来形容一下吧，因为做那么多的事情，做那么多的贸易，尤其是您觉得您，尤其是您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然后一下刚来澳洲的时候落差应该蛮大的。
1: 是的，没人帮我们。
0: 是的，
1: 我就插一句啊，你这个真是点到我心里去了。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华人很少，而且看不到华人说普通话。要我来了以后就看到华人面孔非常亲近，我就想跟他说话，想请他吃饭，让他跟我讲讲这个我们如何发展。说那个时候蒋先生和蒋市长那个时候的这个帮助，就像是大海里找到了一个航标一样。我真的，这是我内心的。
2: 过奖。
0: 所以您二位也是老相识了，蒋大哥和季大哥，
1: 没离开过几十年。所以他真的是帮我们新华侨，就移民澳洲的华侨，指那些方向，那少走很多弯路。
0: 是的，是的。您刚来那个年代，说句难听点的话，如果您在国内的话，反正我有钱，我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可以找懂的人，就是。术业有专攻嘛，我可以找专门做这个的人去弄。我来到这儿之后，说句难听的，就是我有钱我都不知道找谁，对不对？我不知道去哪里雇人，去雇专业的人士，所以的确挺辛苦的。
1: 是，
0: 但您最终还是取得成功了，
1: 是坚持下来了，跟蒋介石一样。
0: 所以您二位哦，应该也是认识几十年了。听刚才您说，
1: 29年，我来了就认识蒋介石，因为他名气很大，报纸上都是他的照片，他的名字，
0: 报纸是我们华夏嘛，
2: 华夏也有，
1: 就是华夏，还有很多报纸。
0: 是的，
1: 华夏是当中的一个。
0: 我们向总最开始就是做报纸，
1: 对，
0: 报社起来的。
1: 对，那报纸很好。
2: 咱们就不好意思插一句，我说
0: 您说，
2: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但是呢，我倒是想，正好那个季先生说那，我倒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当时因为我算是最早的了嘛，那个
0: 一批
2: 那个一。对，比那最早一批还要早的那个移民，那么那时候我们确实就是本着血浓于水嘛，对大家同胞的一份关爱之心。那么那时候我跟我太太经常，因为她也是来的也是相对比较早的，那时候我们经常就说起我们看到新来的移民啊什么，真的就是本着一份就是希望你们成功那种心。那么那时候因为可能各种原因嘛，有些人还不明白，以为总觉得好像有一份可能是他们以前的遭遇啊什么，总觉得哟
0: 很虚伪很假，
2: 或者总觉得哎呦你会不会算计我呀，是不是你有自己好处啊什么的。结果转就跟我当时做医生一样，很多人就是啊蒋医生说的我不相信，就一看一看我那时候又年轻，就找别的医生找了一半，最后回来说哎呀蒋医生当时还是你说的对，你的那个诊断还是你是对的。那么当时我太太我们就经常就感慨呢，也是她也是个热心人嘛，那北京人经常就是 热心帮人家给人家指点，又买房子，你该买什么的？他有这方面经验。
0: 您太太是做房地产，
2: 他不是做房地产，他就是好热心，
0: 就是
2: 做
0: 生活久了，我摸索出来经验了。
2: 然后他就跟他说，或者学习，因为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澳洲出生长大的嘛 ，A、B、C 那种。然后他就经常跟人家告诉人家，哎呀，你哪个学校好？教在这教育怎么样？那有很多人开始还不理解，说，哎呀，你这是不是瞎说呀？是不是诓我呢？是不是好像骗我呢？
0: 你们
2: 就后。

0: 谁会还会就是会报答你，会有好报的，就是
1: 是的。总之就做好事，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别人，别人爱信就信，不信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是吧？总之我们把自己做就是想做的事情做出来，
0: 做好事，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他人，就
1: 是。
0: 是
1: 的，是的，啊，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现在看一看时间，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5，距离我们节目结束也很快了哈。啊，真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和两位老大哥聊着聊着，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1/4了，还没有聊出来什么东西呢。那二位来这么久了，然后和我们华夏结缘也结缘这么久了，然后二位在各自的领域也都取得了应该说非常非常大的成功成就。那您二位真的在我看来呢，能够在最早的一批，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的情况下，我来到这里了。不管您是家庭条件好也好，还是不好也好，总归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半球，甚至从生活环境都改变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您需要自己去闯，自己去摸索这些东西，对吧？家里再有钱，也不可能我把手伸到南半球去给你安排一些有经验的人，因为没有这些人。您是挺厉害的，我是很敬佩的。然后那您二位都已经取得了，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了，那人生路还长，还要继续走下去呢。那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您二位有没有什么就是想法呢？或者说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有什么期望呢？对自己也好，对家人也好，或者说对我们华夏传媒也好，或者说对我们所有的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1629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好，您有什么想说的吗？祝福语。
0: 祝福当然是肯定有，就是希望不管是老移民也好，新移民也好，来到澳洲这片美丽的那个土地吧，也算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现在，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就是开花结果，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也好。那么有很多或者自己的子女，也希望他们能在这能够有成就吧。就是，那么至于我自己呢，当然。毕竟岁月不饶人呐，你说我再去什么大的发展创新也不见得。但是刚才为什么提到自己的爱好写作呀，或者其他的人都是有些爱好的嘛，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呢，我现在当然现在还是继续做我的那个本职，做医生，这个我就不多说，因为不想让人家以为我在那打广告呢。到时候
1: 可以打广告的，节目结束之后找向总谈一下那个广告费就好了。
0: 没关系，我们这
1: 开个玩笑。
0: 对，忙得要命的也是，但是呢总是希望，就是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在这儿一切安好吧。就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千万不要泄气，不要那个放弃，
1: 要坚持嘛。您刚才用的一个词，
0: 然后有的时候在西方有一句谚语，就是说这扇门关上了，另一扇窗打开了，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哪怕在你要有几个方向，不是说一定要锁一条死胡同锁到底，你有
1: 一棵树上吊死，
0: 对，你有几种不同的方向，几样不同的，不管是兴趣爱好也好，或者喜欢做的事情也好，有那么几个，总有一项会让你能够最后成功的。我就说，所以这个呢，而且澳洲呢机遇还是很多的，各方面你都可以能够有所发展，有所成就，就是
1: 只要准备好，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准备充分。所以可能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刚来澳洲没多久的，可能还处于您说的那个探索的阶段的，有点迷茫。可能您如果觉得感觉自己坚持不下去呀，还是怎样的话，你看看听听我们这个蒋大哥的经历，您就坚持下去。只要你认定那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觉得是自己可以能够完成做的事情，就坚持下去，走着瞧嘛。
0: 对，
1: 没准我们就成功了。
0: 是的，
1: 就是俗话说什么，只要努力了哈，东边不亮西边亮嘛，
0: 就是道理，就是。
1: 那季大哥，您呢？
2: 好，我很有感触啊。首先，我代表澳洲华人联合会、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澳大利亚湖北商会、墨本华星艺术团，感谢华夏传媒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跟大家交流，一起回忆。华夏传媒30年来为华人华侨、为中澳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同时呢，我们湖北商会和澳洲华联会，包括墨本华星艺术团，一直在秉承传承中华文化、加强中澳经济文化交流。因为我们这一辈人、这一代人已经成功了， 同时呢也

0: 带领我们湖北老乡，在澳的5万名湖北老乡，以及还有各个华人华侨，在经济文化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嗯，
0: 在事业上，在生活上，在我们的家庭上，因为我们每年要解决我们湖北老乡包括其他的朋友很多问题，我们湖北老乡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找我们会长，我们是无私无怨的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说我们更大的发展啊，更大的发展，更创辉煌，同时呢，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啊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嗯，
0: 好，谢谢。
1: 好，感谢您啊，感谢您。借着您的祝福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湖北人的话，可以。您现在就是咱们，假如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咱们湖北的老乡，那能不能加入咱们同乡会呢？或者说
0: 可以
1: 嗯，那怎么联系您呢？或者说怎样，咱们的公司地址在哪里？
0: 把我的电话放一下吧。您
1: 不要发私人的电话号码
0: 啊，
1: 还是发你们公司的。我怕
0: 你找华夏吧，找你华夏，我再转给我吧。
1: 行，找向总。
0: 向总，对
1: 了。行，那看一看时间呢，已经是晚上的6:50了哈。非常感谢二位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东西，聊的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是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感谢二位。那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克凡。现在呀，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呢，是蒋天林蒋大哥，还有季建民季大哥。今天有幸请到二位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位是29年，一位是45年，这样一个来到澳洲，只身一人来到澳洲打拼的这么一个故事啊，一个经历。相信收听我们完整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学到很多，同时呢，在迷茫的时候想想过去的这一帮，就是老一代的这一帮人，他们经历的事情是不是比我们要难很多？至少我们现在还有前辈，还有那么多已经留学回国的人给我们传递的经验呢，是不是？坚持下去，只要您能坚持下去，认定的事情。勇敢去做，不成功又能怎样呢？好，那感谢二位大哥做客我们。那这样吧，我们华夏也30周岁的生日了，在节目的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华夏送句生日祝福好吗？
2: 好的，那我就先说一下，就祝借此机会吧，祝华夏传媒呢，越办越好，更上一层楼。
1: 好，谢谢您。嗯，
0: 我也祝贺华夏传媒30年来风雨同舟，为我们华人华侨做出了积极贡献。
1: 嗯，
0: 我们希望华夏传媒为我们华人做出更多的辉煌。谢谢。
1: 好，谢谢季大哥，谢谢蒋大哥。那我就代表我们华夏的所有同事们，也祝愿二位大哥自己想的像什么，蒋大哥想要在那个写作发表文艺方面，祝希望您以后我可以在杂志上呀，就是很有名的杂志上能看到您的文章，希望您能够梦想成真。然后也希望季大哥在您的这种贸易方面呀，然后咱们同乡会方面做出很多更精彩的活动吧，来团结我们中国人，团结到一起，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的，谢谢二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看一看时间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那在这里，克凡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天天开心。假期过去了，我们又要回归正常的生活了，虽然没几天又要来假期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不管是直播的节目也好，还是录播的节目也好。那您除了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3w.hwasia.net.n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官网呢，不仅是在澳洲当地啊，在国内也可以收到。我妈没事就天天盯着我有没有上班哈。那您要想收听更精彩的节目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数字电台，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那里您看到唯一一个就是我们华夏传媒1629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在这里再次感谢蒋大哥和季大哥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谢谢，
1: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句再见吧。我们
2: 下再见。
1: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好，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lace, recruiting now.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名为邦本的思想绵延千载，历久弥新，凝聚着古人对家国天下的深刻思考。正如《千字文》中所言，爱欲离手，臣服戎羌，这寥寥八字勾勒出一幅内以仁德润泽百姓，外以威仪感召万邦的宏伟图景，铺就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迈向一体的宏伟基石。那么中华文明如何以立威士德的胸襟感召四方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爱欲离手，臣服戎羌。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说2000多年前呢，这孔子呢带着学生路过泰山，在路上走的时候，看见一个女人在坟前哭得十分伤心。孔子扶着车厢前面的横杆，仔细地听着。有些不忍心，就对子路说，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子路就过去问了，说你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哭得这样伤心？那女人说，是的，说从前呢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呢我的丈夫也被老虎给咬死了，现在呢我的亲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所以我非常的伤心。孔子说，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老妇人说呢，这里呢没有繁重的赋税。这个话呢让孔子很吃惊，他扭头对他的学生说，年轻人请记住，苛政可是比吃那老虎还凶猛啊。苛政猛于虎这个典故呢就是这么来的。苛政猛于虎的反面是轻徭薄赋，慎用民力。孔子追求的仁，孟子追求的仁政，讲的就是体恤百姓。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千字文中爱欲离手，臣服戎羌，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先看这几个字，金文的爱呢，上边呢是一个叫祭字的形状，这个祭字呢它表示的是从胃里边发出来的声音，像我们打嗝。下面呢加了一个心的形状，它表示呢它是从心里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声音呢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呢用这个字呢表示爱，把对方放在心上。战国时期篆文呢另有一个爱字，这个爱字呢它本意呢是表示走在路上的样子。说文解字说，爱行耳，行走的样子。你看它的原字呢它还是行走的意思。甲骨文的玉左边啊，它是一个人的形状，这里呢指的是个女人。右边呢下面呢是个颠倒的子的形状，它表示呢出生的婴儿，合在一起呢就是表示妇女生育并喂养孩子。篆文呢把头朝下的婴儿呢写成了这个肉字，形成了后来隶书楷书的这个字形。说文解字说呢，玉养子使作善矣，说玉呢是培养儿子使他从善。离，这个离字呢左边它是结满子时的一个禾穗，右边呢加了一个刀，那个意思呢像收割。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呢是收割黍米，黍米呢在远古时期是老百姓的主要粮食，这个字义可能就是收割庄稼。说文解字说，离履年也，说这个离呢是用来沾布鞋用的黍米， 做布鞋的时候呢，要用这个黍米做这个浆糊，把它粘合在一起。但是在我们千字文里边，这个犁呢，指的是黎民百姓，指的是民众，是这个意思。甲骨文的手就像动物的头部，有头发，有眼睛，有嘴。后来呢，这个字简化了，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一个木字。手的古文写法，头顶那几道弯曲的笔画像披散的头发。爱与犁手，爱是爱护，育是养育，犁手是黎民百姓，爱与犁手就是贤明的王，爱护体恤百姓。今天呢，咱们说黎民百姓是一个意思，黎民就是百姓，百姓就是黎民。其实在周朝以前呢，两者的意思大相径庭。黎民是指的庶民，有三种解释啊。我们看字典可以看到，黎呢，它一有众多的意思，黎民呢就是众多的民。二呢，这个黎字有黑色的意思，因为老百姓呢喜欢戴黑色的头巾，所以称之为黎，黎首。三是认为呢，黎民指的是战败的九黎人，说九黎蚩尤之属也。九是单数中的最大的，形容很多。九黎呢是一个非常勇猛善战的部族，他们共同的首领呢是蚩尤，蚩尤带着九黎族在涿鹿呢与皇帝炎帝大战，结果呢战败了，被俘的九黎族民从此呢失去了姓氏权，成为民，也就是成为了奴隶。而百姓指的是部落群的统称，它的地位呢远高于黎民。百姓的百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它是形容多。当年呢，皇帝与蚩尤在涿鹿大战的时候，联合了众多的部落啊，一个部落呢一个姓，众多的部落姓的数目很多，那古人呢好取成数，所以呢以百来代表很多，就成为百姓啊。这种军事大联盟中的人呢就被称为百姓。春秋战国以前，百姓特指贵族，因为有姓氏的人呢他都不是一般人，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普通的平民呢他无权无势无地位，有名无姓。到了战国时期呢，这个贵族体系被打破，秦汉以后呢，姓氏就成了普罗大众的标志，这样呢黎民与百姓就没有差别了。爱与黎首就是爱护体恤百姓。那么千字文中呢，坐朝问道以后的几句都是在歌颂三代君主的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体恤百姓的观念古已有之，是不断传承的。爱与黎首就是爱护体恤百姓。商汤说，人试水践行，试民之至否。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通过百姓的精神面貌可以了解国家的治理状况。周武王说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百姓所听到的。所谓的上天，他的意志是通过民众的意志来体现的，统治者呢应当体察民情民意。这种思想呢后来发展出了周公的天命观。我们前面提到过，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说上天呢没有亲戚，他只是在人间选择一个能给老百姓啊带来好处带来福祉的人做天子，那天子呢就要给百姓呢带来利益，如果天子失德无道违背民意，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个时候呢，吊民伐罪就成为顺应天命修复正义秩序的必要手段。这种思想呢启发了孔子仁的思想啊。孔子的仁呢，他的基本精神呢，他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对吧，强调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和和睦睦，那么强调为政以德，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以道德来感化百姓，通过礼仪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每个人都能各安其位，社会就会和谐有序。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认为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众是最宝贵的，其次是国家，再次才是君王。任何社会中呢，都是先有民众，然后在民众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人来管理，才有了君。这个君呢，是管理国家的，没有民众，没有国家，那还要君干什么呢？因此人民的地位高于国家和君主，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民心，而不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所以呢，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时为天。君王呢，要让百姓生活好，这些呢，就成为爱与理守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贤明的君主都是爱民的，而无道的君主则视民为草芥。前面我们讲的苛政猛于虎就是这个例子。史书上关于这一类的例子还很多，商纣王不行君道，大量征收赋税来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还有呢，这个晋国的晋灵公，他喜欢在高台上用弹弓呢去射行人，看到这个行人呢躲避弹弓那个狼狈，他享受。史书上呢还有一个例子，说周厉王呢残害百姓，国人都指责他，他身边的那个谋士赵穆公警告他说，百姓们都已经不能忍受了。周厉王听说以后呢，就派人监视那些敢于批评他的人，抓到就杀掉。这是呢无道的君王，相反呢贤明的君主却是心中有百姓，心中有明主。商汤时国中呢连续五年发生旱灾，颗粒无收，那个时候呢生产力比较低下，所以他们只好向天求助。那卜官就告诉他，必须要有人来做牺牲祈雨。商汤说呢，祈雨是为了老百姓能够活下去，如果必须用人做牺牲，那就让我做牺牲吧。于是商汤来到国都东边的桑林，斋戒沐浴，然后坐在柴堆上从做牺牲。他向上天祈祷说，如果天下万民得罪了上天，请求呢降罪给我一个人，不要罪及万民。周文王呢也是奉行德治。有一个故事啊，说齐宣王曾经问孟子说，我的园林只有40里，而周文王的园林70里，但是呢百姓觉得我的园林太大了，而不觉得周文王的园林，甚至觉得他那70里还太小了。孟子说呢，周文王的园林，老百姓可以进去砍柴割草，可以捕鸟去打猎，所以呢，与其说这个园林是周文王的，不如说是周文王与百姓共有的。所以虽然70里，百姓还觉得它太小了，而您的园林虽然只有40里，但是百姓误入了园林，射杀了里边的动物，那就像犯了杀人罪一样。这就是像呢在你的国中设了一个方圆40里的一个陷阱，一个圈套，所以百姓觉得它太大。周文王呢在儒家的心目中是完美的，孔子特别推崇周文王，说郁郁乎文哉武从周，终身呢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做梦都想恢复周礼。后世呢更是把周文王当成内圣外王的典型和衡量国家管理是非曲直的一个样板。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就自称呢是周文王的后裔，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这就是爱与礼守。臣服戎羌是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字，甲骨文的臣字呢，你把它倒过来看，它是不是像一个眼睛，然后把它竖下来看。那为什么把它竖下来看呢？它表达的意思呢就是人的眼睛朝下，俯首下视，屈服听命。经文呢也承续了甲骨文这个字形，这个有些接近我们现代的臣字，到了篆文呢就和我们今天的臣字没两样了。说文解字说呢，臣谦也，事君也，向屈服之行。就说臣呢被牵拉，表示侍奉君王，字形呢向一个人屈服的样子。经文的服左边是一个人的形状，这个人呢代表猎手，右边呢是一个犬的形状， 表示猎犬，这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猎手带着猎犬带着猎狗呢趴卧隐蔽伺机捕杀猎物。说文解字说伏思也，伏呢是伺机行猎。戎，夹棍的戎呢，它是两个武器合在一起，右边是个戈，就是古代的一个长兵器，这个十字呢它是指的盾牌的握柄啊，代表盾牌，加上这个十字指戈和盾牌，这个戈和盾牌呢是古代士兵的基本装备。所以说文解字说呢戎兵也，戎是兵器的意思。枪，夹棍这个枪字呢，你看那个形状像羊，是一个羊，然后呢这个羊呢加上这个一个人啊，人呢是指的牧民，然后又加了个装饰，这个装饰呢像古代西部的民族它独特的一种帽饰，就是表示呢带着这种特殊民族特色这个帽子的牧羊人。这个字呢指的就是以牧羊为生的古代西部的民族，指的是羌族。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人也，羌西戎部落的牧羊人。臣服戎羌，臣服这是屈服称臣，意思呢是四方的部族心悦臣服的归服。臣服戎羌呢同样说的是三代君王的丰功伟绩，尤其是说这个周代。戎羌呢代表了四方的部族，是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简称。东夷是古代中原对东部各部落的统称，包括黄河中下游山东半岛的莱夷，江苏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的淮河流域的淮夷、鸟夷、岛夷等方国，有伏羲、太昊、蚩尤、丰夷、少昊的传说。在考古上呢，东夷创造了距今8300年左右的后黎文化，以及呢后来的北新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氏文化等等。东夷有灿烂的文明，商周时期东夷部落呢文化发达，他们较早地掌握了农耕、制陶和冶炼技术，军事组织严密，擅长弓箭啊。在甲骨文中呢，这个夷字就是表示善于使用弓箭，善于设陷阱捕猎。东夷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南蛮不是一个单一的部族，而是南方众多部落的统称，这个成分呢相当复杂，大体可分为三苗、百越、百仆和巴蜀几个大的族系。总体上说呢，南人擅长稻作农耕，习水变舟，他们创造了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等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西戎主要分布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的西部，古羌族是西戎的主要组成部分。古羌族呢，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老族群，他们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炎黄部落之前。他们活动的区域很广，包括青藏高原、四川、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呢，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以畜牧狩猎为主，崇拜自然神灵和祖先，祭祀活动非常频繁。他们擅长制陶器、骨器，工艺水平呢在当时是很先进的。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战争的因素，古羌人呢逐渐向周边呢扩散。在他们迁徙的过程中呢，他们与其他部族发生了广泛的交流和融合，部分羌人融入了汉族，部分呢成为西部各羌族语系的重要来源之一。众多的羌人部落有些保持游牧，而占据草原边缘河谷地带的部落呢学会了栽培谷物和菜蔬，由半耕半农进一步成为以农业为主的部落。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派生出呢具有不同文化的羌族部落。戎人呢建立了很多的国家，著名的有绵竹、义渠等等。这个羌族呢直到汉代仍然分布很广，南北朝的分裂与融合，很多羌族部落呢才融入到了中原之中， 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北狄，这个狄字呢是从犬，这边是犬字，这边是火字，表示呢他们已有保卫牲畜的犬。北方呢非常寒冷，所以他们常常呢围着火野宿，用鸟羽为衣。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了中原，发展成中原人所谓的北狄。狄族它属于游牧文明，住隋朝而居，善骑射，社会组织呢还是以部落联盟为主，军事力量强大。在殷商时期，狄族已分为若干个氏族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周代呢进入太行山区，到了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赤狄、白狄和长狄等支系。赤狄、白狄都是在今天山西的霍山和太行山区，他们与晋国呢交涉最多。长狄呢则从燕山地区侵入中原，他们灭邢灭魏，侵犯齐国、鲁国、郑国，甚至还打到了周天子的王姬。战国以后呢，这些狄族呢都融合进了中原，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中原王朝呢对周边这些文化差异的部族的一种泛称。中国呢老百姓呢有一句俗话叫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人与人之间呢没有正面的冲突较量，很难真正的认识彼此，更谈不上成为伙伴和朋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交手就成为了交心的前奏，冲突呢又成为了信任的契机。以交手为媒介，以胜败论英雄，愿赌服输，打赢的人呢他义气，打败的人他服气，然后呢以酒为契机，换铁拜把子，成为兄弟，成为一家人。华夏与各族的关系呢，我觉得啊有些类似。一方面呢，在与周边这些民族较量的时候，华夏族展现了自己的文明发达和军力的强大，立了威，同时呢又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向他们示德，促使他们呢臣服并融入了中原。而这些部族呢，既是中国古代边疆危机的制造者，同时呢也是华夏疆域扩大、文化更新的催化剂。它促使华夏族呢保持活力，不断的吸收各族的长处，更新自己的文化，不断的发展强大。因此呢，中华民族很优秀，因为它是包容的、开放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的认同高于血缘或族群，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因为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所以有着强大的凝聚力。这就是臣服戎羌的它的意义。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周人呢是很有经验可谈的。啊，周朝呢与武力杀戮、种族灭绝不同，古代的周人呢讲究兴灭继绝，兴灭国聚绝氏，就是呢把已经灭绝的古老的部族重新振兴起来，延续下去，大家呢一起发展，这样呢才能赢得各个部落的支持和臣服。这不打不成交，周王朝通过立威示德，分封这些化外民族，设立五服制度，把他们的酋长、首领纳入了封建体系，让他们成为周朝的臣属。一方面因依其伯，就是保留他们自身的宗族组织，让他们按照自己的习俗管理自己的国家或部落。而另一方面呢，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异其义，推行周朝的礼仪、道德、法律，但不强行改变当地的风俗，统一政令，但不违背各地适宜的生产生活方式，让他们最终融入了中原。这种传统呢得到了传承，汉代、唐代呢都实行过类似的政策。不过呢，你要说不打不成交、立威示德，最好的案例那要数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了。诸葛亮要北伐，必须要有稳定的大后方，偏偏呢蜀汉建立以后南方不稳定，南方的土著政权呢时常来挑战蜀汉。那诸葛亮南征呢小施计谋，就把那个南蛮王孟获引入到了埋伏圈，很轻松的就抓了孟获。如果讲征服呢，直接把孟获给杀了，让不服的人消失了，这事儿就完了。但是诸葛亮没有这样做，而是问孟获 服不服？孟获不服，说我小看了你，不小心中了你的计。诸葛亮看看也不勉强，放他回去了。然后呢，孟获重振旗鼓，乖乖的又被诸葛亮活捉了第二次。孟获还是不服，说呢，胜败乃兵家常事，还要与诸葛亮再战。诸葛亮也好说话啊，又把他放回去了。这一次呢，这个孟获呢知道要使点计谋，所以他耍诈，让他的弟弟孟攸带领百余名精兵向诸葛亮去献宝，准备里应外合杀了诸葛亮。诸葛亮听说这个孟攸来献宝，盛情款待，但是呢特别在酒里下了药。那天晚上呢，孟获带了30,000人冲入诸葛亮的军中，准备里应外合活捉诸葛亮，结果发现呢，孟攸还有那些里应的那些蛮兵呢，全部烂醉如泥，知道上当呢已经晚了。孟获呢再次成为俘虏。常理说呢，就是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到这个时候呢，孟获他应该服了，但是呢，孟获说这一次呢不是他的事儿，是他的弟弟耽误了事儿啊，所以呢他不服。结果呢，诸葛亮第三次放了他。孟获之所以不服，是他手中还有牌，他回去呢就借了10万排刀辽丁军。排刀辽丁军有特点，面貌凶恶，赤身裸体，抹着鬼脸，披头散发，这很吓人的。关键是这个军队呢，这个士气很高，他们向这个楚营奔杀过来，看到敌人的气焰呢如此高涨，诸葛亮呢避其锋芒，下令呢关闭城门不战。等到敌兵这个士气大减的时候，诸葛亮这才出兵夹击，大败孟获。这孟获呢逃到了一棵树下，哎，正看见诸葛亮呢坐在车上啊，这一看呢这是个机会，然后呢冲过去要去活捉诸葛亮，但是呢不出意外的他掉到了陷阱里。孟获呢还是不服，那诸葛亮呢第四次放了他。这回去的孟获呢躲入到了屠龙洞求援。在那个地区呢有一个洞主，银叶洞洞主，他因为感激呢日前诸葛亮呢没有杀他的族人，所以呢主动了活捉了孟获，把他送给了诸葛亮。孟获当然不服了，我被自己人给绑过来的，所以呢诸葛亮也没多说，直接就放了他。那孟获呢在银坑洞就召集了1000多人，又叫他的内弟呢去请能驱赶毒蛇猛兽的那个目录大王来助战。而正在商讨的时候呢，诸葛亮的大军已经赶到了，孟获呢大吃一惊，准备逃亡，但是呢他的夫人祝融氏呢还是有些本事，他呢领兵出战，结果呢活捉了2员蜀军的大将。第二天呢，这个诸葛亮呢就用计又活捉了祝融氏，用他呢把那个2个蜀军的战将呢换了回来。这个时候呢，孟获已经请来了这个目录大王，这个目录大王就骑着白象，念着咒语，摇着铃铛，赶着一群毒蛇猛兽向蜀军杀过来了。对此呢，诸葛亮早有准备，因为所有的动物呢都怕火都怕烟，诸葛亮就取出了准备好的木质巨兽，嘴里喷着火，鼻子里冒着烟，毒蛇猛兽一看就吓跑了。然后呢，蜀军就占领了孟获的银坑洞。失利的孟获又玩起了诈降，他让内弟呢把自己绑着带到诸葛亮的阵营去投降。诸葛亮已经看出他的假降，所以呢刚一进到这个阵营就把他们全部拿下，然后搜出了他们身上的兵器。孟获不服，说如果你能再擒获我一次，我才真正的服了。诸葛亮呢又放了他。这第七次呢，孟获请来了乌突谷带领的乌哥国的藤甲军，这个藤甲军呢刀枪不入，的确给蜀军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后来呢，诸葛亮又用火攻破了这个藤甲军，孟获呢第七次被俘才心服口服，这次呢是真的服了。可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孟获是谁都可以不服，他就服诸葛亮。因此呢，不仅真心投降，还说服了各个部落全部投降，这样呢诸葛亮北伐有了稳定的大后方。上面讲的挺热闹，它是三国演义里边的内容。三国演义是小说，肯定 有渲染和夸大的这个地方，用以凸显呢诸葛亮的仁政和智慧，凸显攻心为上、以德服人的理念和臣服戎羌的这个标准化的作业。因为《三国志》呢没有记载这件事儿，七擒孟获这个事儿呢是南朝宋的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引用了东晋的《汉晋春秋》的内容。《汉晋春秋》呢与这个《三国志》以曹魏政权为正统不同，它是以蜀汉为正统，它的史料来源和真实性呢曾经就受到质疑。但是呢与《汉晋春秋》同时甚至比它更早的《华阳国志》也有记载，《华阳国志》的作者是长渠，长渠呢曾经是成汉国的史官，这个成汉国呢就是建在成都的，是这个蜀汉的故地，这个国家呢距离蜀汉灭亡也不过几十年，因此呢这个长渠《华阳国志》的记载不可能呢是凭空捏造。但是呢这两处记载，就是《汉晋春秋》和《华阳国志》的记载呢，它只是说七擒七纵或七虏七射，没有细节描写。所以有人就质疑说七擒孟获呢不可信啊，你即使武力再占优，你能保证每一次都抓住他？何况这是在人家的地盘。更有质疑者说呢，这个抓一次放一次，这是拿士兵的生命和国家的财力你在开玩笑，每次抓获呢他都有士兵的生命和人力财力的损失，所以是不值当的。其实呢这是用短视的利益去批评具有长远眼光的打算。每次战斗的确有财力人力的损失，您可以一次斩尽杀绝，但它造成的仇恨和对周边部族的影响，对历史的影响，这个后劲呢是巨大的，它会迎来无休止的报复和长期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呢随时都可能爆发，这无异于呢让自己处在一个火山口上。中国人的智慧呢就是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左右，而会为长远的利益和子孙后代呢做打算。事实是诸葛亮合府为主，武力为辅，不以武力相威胁而以仁德相感召的政策，不仅体现了对这些部族的尊重，臣服了孟获，也影响感化了周边的部族。诸葛亮在平定叛乱以后不派遣官员管理，而是及其渠帅而用之，就是保留了原有部落的组织结构，任用他们的首领进行管理，实现了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遗汉出安的理想局面，使这个诸葛亮的北伐无后顾之忧，而且呢使南中变成了蜀国的兵源财源的可靠补充基地。由于诸葛亮的怀柔政策，使南中少数民族与汉人呢可以保持正常的交往，汉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在南中迅速传播，牛耕替代了稻耕火种。这个史书记载呢是一众贤乐，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因为生产发展了而满心欢喜，因此呢感激感恩诸葛亮。在诸葛亮死后，百姓相继戎夷野祀，当地的百姓都在郊野呢祭祀诸葛亮。在历史的很长时期，在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中都流传有诸葛亮的传说，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怀念纪念诸葛亮，说明呢诸葛亮的政策不仅减少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为多民族国家统一，为最终把这些部族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做了奠基工作，同时也对臣服戎羌做了很好的注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爱玉离手，臣服戎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前在法国海军集团南特造船厂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欧洲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战舰——法国海军下一代航空母舰，命名为“自由法国号”。好，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从新航母建造看看法国海军的现状吧。
3: 当地时间3月1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西部城市南特宣布，法国已经启动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建造工作，并将其命名为“自由法国号”。他称这艘新航母是法国未来几十年保持独立的保障。据悉，新航母将成为欧洲吨位最大的军舰，将于本世纪30年代末取代满载排水量4万多吨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航母舰长约310米，最大甲板宽度90米，满载排水量约7.8万吨，采用2台法国国产 KR2 型压水反应堆，最大航速27节，装备3部电磁弹射器，能够搭载阵风 M 战斗机和 12D 鹰眼预警机等机型。在技术层面，自由法国号将在舰体建造、武器系统、核动力推进、舰载机配套等多数关键环节采用法国自主技术。不过，新航母仍将采用美国通用公司的电磁弹射系统，但这一安排再次引发法国舆论对军事关键技术对美依赖的讨论。自由法国号服役初期将继续使用阵风 M 舰载战斗机，但未来将换装法国下一代战斗机 NGF。 此外，该舰计划配备和法国 FDI 护卫舰相似的船电系统，主雷达为泰雷兹公司的4面阵海火有源相控阵雷达，在斜角甲板左前方的下沉突出结构中计划配备16单元垂直发射装置，将装填紫菀中近程防空导弹。但其最大的亮点是在舰岛上采取了一种高架航行舰桥的设计。
4: 法国将在未来呢建造一艘新的航母，而且呢马克龙把这艘自由法国号定位为法国未来几十年所谓保持独立的保障啊，我们该如何解读呢，张先生？
5: 现在呢，法国海军有一艘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但是这艘航母呢是在2001年服役的，到现在呢已经20多年了。总体来看呢，现在这艘戴高乐号航母，整体的作战效果、作战能力呢不尽如人意，所以如果它要维持有航母的话，它必须要建一个新型的航母。那么建造新型的航母呢，首先它要维持法国的大国地位。法国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联合国5常现在基本上都有航母。如果说下一步啊，法国没有航母，显然是和它的这种大国地位是不匹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哪怕是维持面子，它也要建造新的航母。另外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实现欧洲的防务自主，而且呢，有几个国家呢要当这个领导者，比如说英国。再比如说法国，甚至德国呢也提出来也要加强它本身的军力，然后呢是成为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呢，法国必然要加强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
4: 好，那么作为法国未来远洋作战体系核心的平台，自由法国号和现役的法国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相比，具体在哪些方面会有不同呢？魏先生怎么看？
6: 自由法国号和戴高乐号相比是更大更先进，而且呢法国要依托于这艘新的核动力航母打造全新的海上的综合化的作战体系。自由法国号呢，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7万吨左右，甚至可能会更大一些，它配备有3条电磁弹射器。当然呢法国没有办法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电磁弹射器，那么现在呢主要是选择目前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上的这种电磁弹射器。但是呢这个选择在法国国内是有争议的，如果说自由法国号还是使用美国的3条电磁弹射器，那可能以后就会受制于人。后续呢自由法国号完成建造之后，它上面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多，可能会达到40-50架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它服役的前期，应该是阵风 M 的改进型和比较先进的舰载的无人攻击机进行搭配作战。如果说后续呢欧洲联合研制6代机的项目最终开花结果，法国也会利用这个平台衍生出一个舰载的版本在自由法国号进行部署。这样的话呢，它实现了航母平台的更新换代，也要实现舰载机的这种更新换代。那么如果从这种性能包括排水量包括使用电磁弹射器从这几个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它的作战能力和性能会全面的超越戴高乐号，那么法国的航母发展也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4: 那么众所周知，航空母舰呢它是舰载机的作战平台，真正要展现战斗力啊要依靠舰载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法国宣布的新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舰载机体系。
3: 2025年5月下旬，法国海军披露了其面向2045年的航母舰载机联队发展规划，该规划以新一代核动力航母自由法国号为平台，通过3阶段部署策略构建以下一代战斗机 NGF 和无人作战系统为核心的舰载航空力量。按照规划，法国海军以2038年、2040年和2045年为关键节点，明确舰载机联队的迭代路径。到2038年，新一代航母自由法国号服役初期，将延续戴高乐号航母的力量架构，以 F-5 型阵风 M 战斗机为核心，搭载 E-2D 鹰。

0: 机占比可达65%，且机型将不断增加。好，就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自由法国号服役的初期呢，可能还会沿用阵风 M 舰载机，但是未来有可能会换装法国国产的下一代战斗机 NGF。那么和现役的阵风 M 相比，下一代战机 NGF 会具备什么样的优势？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法国的下一代航母最初装备阵风战斗机呢，恐怕也是无奈之举，因为阵风战斗机在2038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款比较落后的战机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有6代机了。那个时候呢，阵风 M 战斗机即便对它进行升级，无限接近于5代机，那和新型的战斗机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呢，它必然要有新一代的战斗机去替换阵风 M。 那么新一代的战斗机有一种可能就是下一代战斗机 NGF， 也就是现在法国和德国包括西班牙联合研制的 FCAS 系统中的载人的战斗机。但是现在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联合研制的这款战斗机呢，这几个国家出现了比较大的矛盾。法国想由它来研制这款战斗机，认为自己的这个战斗机设计能力呢非常强，德国的包括西班牙的设计能力要差一些，而且呢在性能要求上也有区别。比如说法国的可能要考虑未来要把这个飞机改成舰载战斗机，但是目前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矛盾很突出。那么这个项目能不能进行下去，到2038年呢能不能成，还要打一个问号。但是必须要说的是，届时法国必须要一款隐身的舰载战斗机，才能够让它的新型的航母发挥出应该具备的价值。
0: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呢，还提到了法国海军预计在2040年会把无人机、无人战斗机和阵风 M 搭配进行使用。哎，这个配合会催生出一种什么样的作战模式呢？魏先生怎么分析？
2: 大概率欧洲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它不会顺风顺水，以后可能会磕磕绊绊。那如果仅仅是利用阵风 M 的改进型去支撑起自由法国号航母编队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这就不太靠谱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先进的舰载无人机先在自由法国号上这个服役，它的航程会更远，另外一个呢隐身效果会很强，它可以作为一种具备一定空战能力的多功能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既可以针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和拦截，针对新的航母编队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也可以在阵风 M 飞行员的遥控下或者是在它的操作下，然后再加上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辅助，它也可以渗透到对方严密设防的区域内执行这种精确的火力打击任务。所以自由法国号在服役之初，那么它舰载机部队当中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核心，或者说真正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作战平台，很有可能就是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或者说利用欧洲技术打造而来的这种先进智能化的舰载无人机。
0: 好，聊完了法国即将建造的新一代的航母自由法国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法国海军目前唯一在役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近期戴高乐号首次连续弹射起飞3架 E2C 鹰眼预警机，实现了预警机全军出击。
3: 据国际防务网站军队识别3月17日报道，法国海军于3月12日在戴高乐号航母上连续弹射起飞了3架 E2C 鹰眼舰载预警机，这也是该航母首次连续弹射3架预警机。报道称，3架预警机的放飞作业是根据保持不间断的空中监视覆盖需求实施的。为此，航母需要协调弹射器作业顺序、甲板调度和跑道清空程序，以确保安全起飞间隔。这也是法军全部舰载预警机首次全员出动。戴高乐号航母于2001年开始服役，是法国目前唯一的核动力航母。舰长261米，满载排水量为4.2万吨。其动力装置使用两具与法国新一代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同的 K-15 核反应堆，最大航速约为27节左右，可以搭载阵风 M 舰载战斗机、E2C 舰载预警机、NH90 舰载直升机等30多架舰载机。历史上，戴高乐号曾因螺旋桨断裂、推进系统故障等问题多次返厂维修，出勤率一直不高。尽管如此，它目前仍在执行部署任务，

0: 号已经连续弹射起飞了三架 ERC 鹰眼预警机。那么在大哥大号航母作战体系当中， ERC 鹰眼预警机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航母打击群的作战核心是它的舰载飞机，而舰载机的大脑和眼睛就是它的预警机，特别是固定翼预警机。 ERC 装备法国的戴高乐号呢，可以说让法国海军它的航母打击群具备了独立完成中高强度作战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呢， ERC 预警机是整个的戴高乐航母打击群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那么现在呢，它演练这种连续的空中飞行能力，就是为了证明或者说验证它具备对航母打击群的全天24小时的空中预警能力。另外呢，它连续弹射三架预警机也可以同时扩大它的整个的预警范围。通常情况下呢，它的航母打击群呢有一个主要的作战区域，一般情况下呢把它的预警机前出部署，然后呢在前方进行预警。但是有时候作战呢，可能威胁不仅仅来自于一个方向，如果说有其他方向的威胁，那么它同时起飞多架预警机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它的预警探测范围。
0: 我们知道戴高乐号航母使用的动力装置呢，是和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相同的 K15 型核反应堆啊。这款核反应堆原本是为核潜艇设计的动力装置，但是呢被法国人沿用到了航母上，所以呢这个业界呢之前一直有一种声音说它是小马拉大车。那么法国为什么会别出心裁采用这种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核反应堆设计方式呢？您的见解是什么样的？
2: 我认为当时法国设计建造核动力航母，也就是戴高乐号的时候，之所以选择核潜艇上的这个动力系统，它是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当时法国只有一艘核动力航母，就是戴高乐号，如果仅仅为这一艘航母全新构建一个舰载核反应堆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法国是采取了一个捷径，就是直接把核潜艇上的这个核反应堆放到这个航母上，一个不够用，那就装两个，确实导致它的航速有问题。所以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它在远洋进行部署的时候，航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影响了航母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个性能。现在法国在自由法国号所配备的这个核反应堆，其实还是源于核潜艇的动力系统。原本是 K15， 现在是 K22。他现在之所以敢把自由法国号这个新航母的项目上马，就是因为他要首先解决这个心脏病问题，就是动力不足的问题。相信不会出现以前这种动力系统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失误啊。当然了，如果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那说明法国他在核动力航母的研发方面，这个卡脖子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0: 好，另外众所周知，法国的这艘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呢，它是全球除了美国之外呢仅有的核动力航母。那么除了戴高乐号，当前的欧洲还有哪些航母力量呢？
3: 英国皇家海军拥有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采用双舰岛设计和全电推进系统，是欧洲最大的航母力量。首舰伊丽莎白女王号2017年12月7日正式服役，满载排水量约6.5万吨，舰长280米，宽73米，采用滑跃起飞甲板，可搭载24至36架 F-35B 垂直起降隐身战斗机。该舰服役后频繁出现机械故障，如螺旋桨轴连轴器故障等，导致在港维修时间较长。威尔士亲王号是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二号舰，于2019年入役，目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旗舰。意大利海军加布尔号航母于2008年服役，舰长244米，宽34米，吃水8.7米，满载排水量接近2.7万吨，采用滑跃起飞甲板，可搭载12架以上 F-35B 隐身战斗机，兼具2栖运输与医疗船功能。俄罗斯库斯涅佐夫海军元帅号于1991年服役，满载排水量约6.5万吨。该舰自2017年起进行大规模维修和现代化改造。2025年7月，俄罗斯官方确认该舰将被封存，未来可能出售或拆解。
0: 纵观欧洲现役的航母，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5: 风声
4: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